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2: 我是超。
3: 上期奥迪的全家
1: 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各位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咯。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啊，就是开惯了 SUV 或者开惯轿车之后，你是不是不愿意再开回去了呢？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啊。刚才也有聊到，就是比如说 SUV 啊，视野好一点，然后轿车舒适度好一些，各有千秋。那为啥这车这个东西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买适合自己的呢？因为它真的是，它能覆盖太多的人群了，所以说呢，总有一款适合你的。那么每一个人的选择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如果我不考虑任何情况之下，我

0: 可能更愿意觉得开轿车是我的那种就是风格吧，啊，就比较精致那种风格。然后那个你看你有了家里人就不一样了，有宝宝啦什么的，是不是？然后包括经常要出去啊，所以就是感觉我们要开 SUV 啊，可能更适合家庭出行。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是全家，就是比如说单身的或者是刚结婚的，可能小两口也许是更倾向于轿车多一些。就但凡有孩子的，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SUV 了，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就跟房子是一样的， SUV 高，然后里面空间多，就是大家
0: 就大家会觉得我家里面，
1: 对，
0: 就是感觉天丁进口的时候一定得选个大房子，就这种感觉。 对，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会选大房子。今天有人打卡呀，有人打卡啊。围城说，就像你用习惯了大屏手机，你回不去三点几英寸的小手机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就是现在大家用惯大屏的人，你再用回去小屏，你还问问超哥吧，超哥现在屏幕应该不小，你那个现在小屏还能看上眼吗？能看着清字吗？上面的
2: 能看清，但是小屏上
0: 费劲了，
2: 操作了。对，
0: 大屏你得不停的点啊，点了几级菜单能听广播呀？
2: 你可以
0: 点没点过呀？
2: 直接语音
0: 啊，语音就行了。
2: 对。
0: 哎，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语音呢，那个这个识别呀，多少有点让人感觉有点心累呢。你就但凡，你像我这样的普通话标准的行，你但凡啊，但凡有一点点腔调，它识别不出来了。你那车行吗？
2: 我反正我有的时候跟他说话就有点乱。本身我说话以后我就发语音转文字那种，
0: 嗯，
2: 都不像人家就是一遍就能转成，我可能得转两遍或三遍
0: 啊。那也不赖人家，好像是
2: 咬字了啥的可能不那么太清晰，
0: 不赖人，
2: 他识别的不好。
0: 我是想说全家，你说他这个东西，那你看你比如说咱们跟豆包说话，我觉得豆包识别挺准确的，
3: 识别度
0: 很高，因为我儿子说话他都能听懂。
2: 我跟豆包说的时候有时候他也识别不好。
0: 那你这问题不小啊。
2: 对，应该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0: 因为我儿子说话，你想小朋友说话嘛，他有时候就比如说那个他说什么呢，就跟咱们说那大老虎，他是佛
3: 大脑虎，
0: 就这样，就是他真的是佛喝分不清支持，
2: 然后豆包能分出来，
0: 豆包能分出来。所以我认为豆包的那个准确率就精准度识别度很高。就咱车载的这个识别度怎么样啊全家？
1: 跟这种就是最先进的这种就是手机上这种互动的话，多少会有一点点区别，但是现在这个识别的技术已经很好了。你像有的那个车机已经可以识别出部分方言，比如说粤语啊，这种是可以识别的。有的是一些地方话也是可以识别的，但慢慢的话时间长我觉得
0: 是因为它、那个、
1: 就口音会，
0: 它会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识别的这个区域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方言它储存了。
1: 对，
0: 但你像超哥说，就是我指的是你看这面胖也说方言也能识别，对，是方言能识别。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像超哥这种咱们能听懂但识别不出来的语言，它可能现在就有点识别不了。
1: 这个应该挺有挑战性。
0: 对，它识别不了了。我之前看也是看那个视频推的，就是有一个人是说方言啊，差点跟他那个车技干起来，他们俩就那种。但是就是说到这个小英寸啊，三点几英寸的小屏幕啊，可能用起来相对来说，其实相对来说更便捷一点，因为你大屏可能除非你用习惯了，不然的话你要一直点。你们一般点广播菜单得点到几级菜单类目里面有咱们广播呀，还是上来就有啊？

0: 悠说，我想趁全球 AI 没有完全没有完全觉醒之前，我换一辆 SUV。 你说挺吓人的， AI 觉醒能咋的呀？ AI 觉醒AI 觉醒首先就给你统治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就那意思，你可能得停车的，车不一定听你的了。
0: 不能啊，不能，这毕竟人研究出来的玩意儿吧，他到时候咱也能控制了他，你这控制不了可完了，那可完了，真是。嗯，

0: 猫说，我前四台车都是轿车啊，现在是 SUV， 老太太最近几年帮着看娃，轿车后排她晕车。谁看孩子，我跟你说，咱要给他极大的舒适性，极大的满足他。嗯，咱妈喜欢 SUV 就换 SUV， 喜欢轿车换轿车，喜欢啥就换啥啊，咱就给他极大舒适。你一看孩子，哎，怎么舒服怎么来，有条件的咱就给他都给都就是个物质条都给他堆上啊，都给他堆上。哎呀，哎，说到有孩子，你们老了以后会帮孩子看孩子吗？
1: 不会。
0: 超哥好像会。
2: 必须的。
0: 哎，你看，真的是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是两代人的问题，原来真的不是。超哥会帮人看孩子是吗？
2: 对呀、啊。
0: 万一老了以后退休金上交，然后你还得帮人看孩子。
2: 他得给我拿钱给他看。
0: 那你人家刚你想想，就现在咱们这个家庭，基本上你看就是孩子开销比较大，老人可能会有一些能帮衬点就帮衬一点，有条件的啊。
2: 多拿手拿的问题，你得意思意思。要不然我也没有动力呀、啊。
0: 还好点面儿。
2: 对呀、啊。
0: 这跟人老伙计之间还得唠嗑呢，还得在一起，还得聊聊家里这情况，是不是？
2: 对，
0: 你看我姑娘月月还给我钱呢、
2: 嗯，
0: 你们都给姑娘钱吧。
2: 嗯，别管给多少。
0: 哎，你竟然给孩子看孩子，你真的
2: 三百二百的他也得给。
0: 哎，你怎么这个想法这么好呢？
2: 我
0: 大部分人，我身边人都说不会给孩子看孩子的，就老了以后赶紧啊，就孩子长大了，
2: 赶紧出去玩。因为我比较喜欢小孩。
0: 哦、
2: 我比较喜欢小孩，
0: 你希望就是老了以后能给他去看，是不是啊？
2: 对，
0: 这个想法挺好，值得我们学习啊、哦、那些不愿意给孩子看孩子。好吧，还有啥问题咱继续来问啊。哎，刚才说到那个轿车，其实上汽奥迪有两款可选的 A5L A7L 啊，然后还有就是相对来说大一点的，这都是油车 Q6 啊。就 Q6 现在有多少很多的这个家庭需求，因为你想想结婚就得面临着可能要生孩子，所以说就是换车的概率还挺高的呢哈。
1: 嗯，对，尤其是像咱们这一代孩子还有老人给看的这种，就是你家里有一个孩子的话、
0: 嗯、
1: 可能出门的话可能就是
0: 四五个人，
1: 三四个人、
0: 嗯、
1: 如果说家里有二胎的情况下的话可能就要坐满七个人了、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种大型的 SUV 六座七座的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实用一些了。然后这款车型的话现在是一是价格非常有冲击力，就是咱们现在是279,800的一个价格，可以买到车长是5米09，5米099，就是接近于5米1的一个车长。然后真正的三排座，就第三排坐人是可以坐的，就是不会说是很局促很局促，但是长时间坐的话，肯定跟 MPV 这种车型没法比。但是你紧急应急的情况下的话，第三排是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真正试过第三排也坐过啊，这个就是非常实用的，就是非常适合家庭用车。但你商务用车呢，你还需要一个稳重一些、大气一些的，能够彰显出来身份的这种的话，
0: 嗯、
1: 那这个 Q6 的话也是完全符合的，
0: 也能兼顾。
1: 对，
0: 确实，因为那个 Q6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这个大气的一款车啊、
1: 嗯，
0: 无论你家用还是商用，我觉得都非常的符合。但是呢，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第三排，你像我这种娇小型，永远，但凡是六座，我就是第三排的人。对，你说我不可能让我儿子坐第三排，我儿子我们家最小的，但是呢除了他以外就剩我了，就是我永远会坐第三排。说出来真心酸呀，你说我要我稍微大一点，
2: 是
0: 我
2: 是
0: 说我就坐第二排，
2: 也不是，就即使说你长得特别大的话、嗯、那你也不能让老人去坐第三排去，
0: 反正老人小孩都不能站第三排，这也是家庭的一个那个什么啊。然后那个就是咱就儿媳妇去坐去呗，你的意思你就是不管你儿媳妇长多大，你就得儿媳妇坐第三排呗，是吧？
2: 对，
0: 儿子得开车呀。
2: 对，儿子得开车
0: 啊、哦，对吧、
2: 嗯？
0: 那你说，所以说，咱作为家里的这个啊，付出最多的女性，你要是想去看 Q6，就是你家人要想买 Q6，你自己去切身去坐一下第三排，你看你舒不舒服？
1: 谁坐谁坐
0: 谁
1: 第三排
0: 谁
1: 谁？谁
0: 坐谁去试驾？
2: 你还有一种选择，
0: 嗯，
2: 你可以握方向盘。
0: 我感觉一般男的还是我家的男的这样啊，他就是开车他不让你摸，就是他你开车尤其长途自驾他有点
2: 不
0: 放
2: 心，
0: 不
2: 放
0: 心
2: 媳妇开或者女的开这个、
0: 嗯、你也是这种想法是不是？其实我们开车也行，
2: 我不用这种想法，就是我可以让我媳妇开，但是他自己就
0: 也不开，
2: 绝对不开。
0: 对，有点就是稍微有

0: 就是你
1: 本
0: 身
1: 他开他自己车可以，别人车他都不碰，我的车他没开，我说你开开、哦、不开碰着
0: 啊，那是他个性的问题。
1: 对，就
0: 但就是说一般你像你们男的基本上就要追自驾都不让女的开车，是不是啊、
2: 嗯、
0: 也信不过，
2: 我老公也不坐我开车，
0: 是不是啊？而且开车嗯他们也叨叨，哎呀那嘴也不闲着，是不是啊？嗯，所以说咱也别那啥，咱就舒服的哈。尤其是有时候老公开车吧，我们还挺那啥的呢，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再带个嘴出去就行了，也不用带脑子哈，路线规划啥不用你操心，
1: 差不多吧。
0: 嗯，你和你儿子坐就不心塞了。刚才不说了吗，我儿子也不能让他坐，基本上都是我坐，基本上都是我坐。那你看咱这个家庭组合，你除了带你父母出去就是带他父母出去，要不就是带咱全家的父母四个老人出去，你怎么说你是不是都是当儿媳妇的？你四个老人谁也不能给他安排后面去吧，谁也不能安排后面去吧。那然后老公是不是开车，老人坐前面，孩子你就是剩下你了，那你就是去是吧，全家得坐后面。所以说谁坐后面谁去看第三排的舒适度，就是说 Q6 啊，就是说 Q6。 但我坐了，我坐 Q6 没问题啊，我坐 Q6 没有问题。唐老师我也喜欢小孩，我也要看孩子，嗯，看吧看看吧看挺好。
1: 我是属于猴稀罕那伙的，
0: 嗯，就是喜欢那个跟小朋友互动那种，
1: 对，
0: 陪着玩那样的，我愿意和
1: 小孩。
0: 嗯，先来说说车啊，带全家父母出去不太好吧？你们可能打岔了，我发现可能打岔了。对，还有一点就是 SUV 呢，后备箱会不会窄一些呀？比如说像 Q6，它空间都被坐了。
2: 那如果坐满员的情况下肯定是会占用后备箱的空间。
0: 嗯嗯，那能
2: 但是你日常的话可以看一下使用场景，就是你是不是始终都是满载。那如果说是我觉得如果说是每天都是满载的情况下，我更建议推荐看 MPV 了，对吧？
0: 嗯嗯，
2: 但是你一样，你七座的车的话真正的话都是被座位占用了乘坐空间，后备箱空间它都会小。
0: 它这个六座实际上它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占那个第三排，
2: 坐满，对
0: 对，因为如果说你真的你要是坐满了，就像全家说的，你不如因为咱们你看我看现在人就是想的特别的开，就是虽然我不买 MPV， 但是呢我逢年过节我要是长途旅行的话我租车，虽然说价格贵一些，但是租车呢不能说有没有性价比吧，因为这个车吧你说你买回家你常年让它吃灰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你开个 MPV， 这要我开 MPV 上班，我同事都觉得我疯了，真的他们都得觉得我疯了，就但凡我们下班他们要不上车我都感觉我真是我有病，我开车上班。所以说这 MPV 呢它使用率真的不太高啊，尤其咱们都是上班族，只有什么五一了十一了春节了这几个大的节日，五一都不算大了，十一春节这种就是咱们的那个假期长的，你租个 MPV 其实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正常家用的话 Q6 我认为全场景都能使用， Q6 真的啊全场景都能使用。说我就是开车没到出手，要不我也问了，我刚才说全家父母了吗？说这 Q6 我开感觉有点大，我们家人也没那么多呀，那你就直接那个什么呀，第三排就直接放东西啊，不用用第三排了啊，直接 Q5L 呗。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说实话我看完 Q6 和 Q5 就是我都见过嘛，都看过都感受过，我其实更倾向于 Q6，
2: 尤其是现在价格。
0: Q6 还有什么黑武士版本？
2: 对，黑武士版本。
0: 嗯，
2: 现在就是之前的话 Q5 跟 Q6 的价格还是有差距的。那之前 Q5 的时候卖二字开头的时候 ，Q6 一直都是优惠完都是33万多、34万多。但是现在的话 ，Q6 入门版的也是七座的四驱版本的，现在是优惠完是279,800。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能冲击到 Q5 了。所以说看看个人需求，
0: 嗯，
2: 如果说是
0: 因为它比 Q5 还要
2: 大，
0: 嗯，
2: 大很多，
0: 然后
2: 就是
0: 尤其 那个黑武士版本我觉得非常的耀眼，它真的很酷、就真的很酷，
2: 就是那个熏黑的套件儿和这个大轮毂，还有就是红色卡钳，就是既有这个挺特别的在哪儿呢，就是很酷炫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车，你让它有运动感的话其实很不容易啊，它毕竟是偏稳重一些的车型，但是加上我们这个黑武士的套件儿配上这个红色卡钳之后，就是让你这个眼前一亮，有一种机甲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这个 Q6 吧，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有这个预算并且呢也有这个需求的，它真的是能够在家庭出行里面真的是担重任呢，这个 Q6 啊，你是绝对100%能利用的，绝对能利用的。你咱普通家庭买个 MPV， 我说实话啊，真是你什么时候能用上，一年能用上两次三次，你说现在咱们停车也不是那么的好停啊，你看 MPV 出来你说你停哪儿啊啊，你甩尾甩半天停哪儿啊，你说你就别说咱女生了，我觉得超哥都不愿意开 MPV 天天上班吧，是不是啊，
1: 不愿意开。
0: 嗯，你除非说你真的是双胞胎的家庭，我觉得就是但凡有一个孩子 MPV 可能相对来说都感觉有点有点。
1: 我现在开车就是越好开越好停的，现在就喜欢这样车，
0: 是吧，
1: 对，好开好停的。
0: 所以说那个真的啊，如果 Q6 价格诱人，诱人，然后反正再有一些金融政策什么的，经常住别墅的朋友都知道，现在这年头车子大灯真不比你家别墅上挂的吊灯便宜多少。那个住别墅朋友咱说说吧，就是他那意思车大灯我是理解的没毛病，车大灯贵呗，是吧，就比咱家别墅那个吊灯贵，是不是、
1: 那不是贵一点，是贵挺多的
0: 啊。问题是咱没住过别墅，不知道别墅灯多钱呢，
1: 有的那种灯一两万
0: 那个超哥有班吗？超哥班不班的不重要，
1: 有班
0: 上节目重要，
1: 有班
0: 我从 SUV 换到轿车，现在我不喜欢 SUV 了，不过可能是车型的原因，最后买的轿车是电车，动力强，操控好，比老油车好开啊。我那天跟一个朋友聊，他就现在真的，他说我油车我一点开不了油车，我说你这说话太狂了，啥叫一点开不了油车，油车咋的了，油车啊，就说他现在开车多好多好啊，我就不说他开啥车了，反正那个跟超哥有一拼啊，完了那个就哎呀，就是一顿给人家推荐他那个车呀，我就感觉真的吗，超哥你开完之后你就这样式的吗，油车开不了了，
1: 没有这事儿啊。
0: 他油车，哎呀，当时那个语气那个表现，包括那手，我油车我一点开不了，我跟你说油车一点开不了，开不了一点儿。我说这给你，我说这怎么这样了呢，开个电车呀，谁知道了。行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我家有福克斯和吉普两辆车，按需开，一个人或者接送娃就福克斯，一家出动就吉普，成年人需要没烦恼啊，成年人都要没烦恼。那当然了，有条件的谁不想多几个车型，是不是，有自己单身出去的，有两口子出去的，有带孩子出去的，有全家出去的，你至少你要是有条件，你家得有四款车，对吧，你四款车那你整齐活了真就是无敌啊。

0: 刚才大美说又高又大，其实是最想开大脚车吧？你是说我儿子玩那个大脚车吗？是那个叫大脚车吗？
1: 对，那小孩玩的四驱那个
0: 啊，就那个叫大脚车，是不是啊？哎，我那天看一个人开那个五菱宏光迷你 EV 那个车，哎呀，他是真的是好好停啊！我当时我是在医院门口，我找半天，找半天，找半天，人家停树边上了。树根下面了，人家停那儿了，给我气够呛。我说这家伙，哎呀妈，我找半天，人家非常丝滑，停那人就下车了。啊，哎呀，可好开了。但这车吧，也仅限于就市区内啊，市区内。你要是但凡你就是你上个桥，可能都感觉这车是不是都有点飘啊，超哥，这车有一阵风啥的。是不是都不太稳？
1: 肯定高一车大一点的车在桥上的话肯定会晃啊。
0: 我说那个迷你那个小车五菱、
1: 肯定会，
0: 它也会晃，是不是、啊、
1: 本身自重在那儿呢、再一个它这个对，
0: 就大风天这车开出来感觉都挺害怕的，
1: 我感觉好人一下能给它推拽了。
0: 我以前推过那个 smart 误我们单位那个雪地里了，然后我寻思这车，我说我给它搬一搬试。
1: 对，你给我周一下子是吧？
0: 我周一下，没周动，劲儿也不够，没周动。但是我就心里想的想法就是，这小车我应该能给抬起来的感觉。
1: 我帮他搬一股了。
0: 啊啊！但是他确实后驱车，就是冬天他就误直接误那个我们单位那个雪地里了。咱们不是购车群，是车友群啊，都是车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八。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2: 上期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再一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新朋友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说小米有一款车空间特别大，一个女的在后排能一字马。哎呀，那也确实啊，就是反正我觉得选车啊一定要看除了你自己喜欢以外呢，如果家庭成员的身高啊比例啊包括身材呀、啊、也得能坐得下啊。就是很多人都是比如说我买这个车不是为了我自己开的，我是为了拉着媳妇孩子，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大家一定要顾及他们的这种就是座椅的这种舒适性啊。你像我要是坐第三排，我肯定得上第三排坐坐行，是不是？你就安排我坐第三排，我坐不进去，你这安排谁呀？啊，对不对？尤其第三排连我都坐不进去，你那第三排，你那形同虚设，形式主义吗？那不简直是，你得去坐一坐去啊。全家上汽奥迪的啊。大众原厂延保了啊，用不用再保个三年？有没有必要？速腾啊，有没有必要再保三年？
1: 我觉得没啥必要啊。他给你那个延保，主要就是说得想把你那个
0: 客户锁定。
1: 对，客户锁定，就是你不能在外头期间做这个。
0: 因为可能觉得超哥觉得大众这个车吧，他
1: 不光是大众，我觉得就正常质保，包括我买的车让我买延保，我也没要啊。
0: 嗯。
1: 对呀、啊，
0: 这个看你自己啊，因为你这个本身速腾这个车，可能你在外面相对来说这个配件各方面的
1: 维修也不是很贵，
0: 都不高啊。如果说是那种豪华品牌，
1: 我卖车那时候就是有一个10000多块钱把这个散件增加质保嘛，我没要，我说就坏了我自己修，
0: 那你跟他也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是速腾这款车的话，你要是觉得没有必要，可以不买啊，这么说。还有什么问题啊，咱们继续来问。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就是你曾经开惯了什么车，现在你觉得那个车开不了了，比如开惯 SUV 就开不了轿车，开惯了轿车开不了 SUV 了，为啥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切身的感受呢？我开 SUV 我反而怀念轿车了呢。你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永远的不知足的人啊，绝对不知足你啊。大美，我怎么偏爱两厢轿车呢？两厢可能是小灵活好开代步，是不是？

0: 还有啥呢？山人说："那个，我前两天我看一个视频，让我很气愤啊。那个这个视频呢，感觉在侮辱我的智商啊。但是大多数人肯定会相信，说是什么呢？我大概形容一下啊。他说那个一个爬坡，一个比赛实验啊，奥迪的 Ultra 上不去，完了35度角啊，差不多。新能源上去了，那意思奥迪没上去。他觉得这个可能是作秀。"你看过那视频吗？
1: 没看过，
0: 没看过。
1: 真没看过。
0: 他认为 Ultra 这个车上不去是不可能的，基本上。但是其实网络上的这个东西呢，虽然我也没看过这视频啊，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是那个智者，能分辨的。
2: 然后再跟随一下大美这个话题，我之前开5G 嘛，然后开800加，就是刚开始其实挺不习惯的，但是让我再回去开5G，我开不了了，我就开轿车，感觉蹲在地上的感觉很难受。
0: 你跟超哥感受一样，他现在也是，他说如果那个开轿车的话，他感觉是
3: 坐地上。
0: 坐地上开也是开不了了。全家哪个 4S 店的？
1: 上汽奥迪。
0: 上汽奥迪。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来问啊。有的车跟 MPV 相比也是不遑多让，就差一个侧滑门。你是说 Q6 吗？
1: 很多 SUV 都比较大嘛，尤其是现在这些，就是像新能源的车也都是很。车身尺寸都很大，相比较来说的话，对，确实是可能是满足一些商务需求，而且确实有很多都是七座版本的。
0: 我发现现在就这些车，可能女生已经好像有点比较难驾驭了。有些车它是，我指的油车啊，不是新能源，就是又大又硬，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在城市内开又比较费油的，就是女生好像开有点驾驭不了了。
1: 也不好听。
0: 比如说福特的一些车，它就有点感觉好像不太适合女生开，就真的是很大啊，真的很大。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就可以了。

0: L 多少钱呀？没有。上汽奥迪你去看一下，上汽奥迪啥车？有 A5、A7、A5L、A7L、Q6， 还有电车了。嗯。我的个人微信，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我之前就是问过我家里身边的一些就是退休的，他们有的已经把车卖掉了，就是觉得老了以后也不需要天天开车上班了，然后他们就想去旅游的话呢，就是坐火车呀，坐飞机啊，就公共出行方式。然后也有一部分人呢会选择说几个老友，我们整一个那个房车，然后能出得来的，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出租房车，然后坐房车出去开车出去旅行。哎，你觉得像咱们这代人老了以后咱们能耗点什么呢？我好好奇，我们老了以后干嘛呢？你像超哥你不用问了，看孩子是不是，你给自己绑死。
1: 对，
0: 以后出去玩也不用带你，也不用叫你，你就是给孩子看孩子就完事儿了。你知道看孩子不是哄孩子玩、你知道吗？你得育儿，你得科学育儿。
1: 我不育儿，
0: 你不育儿那人家不让你看，人家可花钱找育儿嫂。
1: 那就不给我看，我就看他就是陪他玩
0: 啊。那不能，那可能就不用你了。
1: 对，
0: 那以后
1: 不用我就
0: 不用我，不
1: 用
0: 你。
1: 我不会育儿，我只会陪他玩。
0: 你得育儿，
1: 我只会陪他玩。
0: 你没看那个，就是我前段时间看那个视频，那个姥姥，北京那姥姥，贼气愤。我24小时啊，我连轴转呢，我给看孩子，我还得拿着钱，我这过的我什么日子呀？我这过的是气疯了都。我看那视频我都挺来气，怎么能这么压榨自己妈妈呢？但是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啊，你真是没有办法。你说你上班，那谁来给你看孩子？3岁之前你真是又没办法是送幼儿园这种。但是不知道咱们老了以后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啊，不知道。但我想老了以后一定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吧，然后一起旅行是一定的了。因为人总是喜欢说在我有时间有钱，然后我再出去玩，我再出去旅游旅行等等等等等，就等成超哥那样了。等你老了，哎，你还再给你生个小孩出来，你还再来一轮。你就是日复一日过着这样看孩子的日子。完了，我现在想想都要疯了。全家你呢？你觉得老了之后你过什么样的日子？
2: 现在还没想过，但是我觉得得过自己的生活，不想
0: 就绝对不能围着
2: 孩子绑定在一起。
0: 但其实你俩都是女儿哎，我觉得就谈放手的话，我觉得我是儿子的话，可能会放手的更洒脱一点吧。女儿会不会更纠结这一点啊？就让他出去什么的，
2: 没到那个时候呢，想象不到当时自己是什么。
0: 但反正你就知道你老了以后不能围着孩子转，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我也是。我想我老了以后我就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这么多羁绊的城市，我就要到一个新的城市，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生活，然后找一个那种小镇，不要大都市，一定是小镇，最好是能依山傍水的，然后呢也没有人认识我。我每天种地，自己种点菜。
1: 对，种点菜。
0: 种点菜。
1: 关键是你那地上不能选太远，你说你要馋好吃的，点个外卖都点不了。
0: 倒也是。
1: 对吧？
0: 倒也是，都不能住在太偏深山老林里那地方住不了啊。
1: 馋个好吃的，等外贸。
0: 你再来个动物，再给我吓个好胆儿。那也不行。但是我喜欢我自己种点菜，养养花，我再养个猫或者是狗。给我看看门儿，啊，然后呢，最好能种点苞米，我愿意吃点苞米。
1: 那不行，我要是像你那种就得养全套了
0: 啊，
1: 鸡
0: 啊，
1: 对，
0: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1: 那当然了。
0: 啊、
1: 你那时候你自己钓下来鱼，你自己喂的鱼吃，然后那个鸡蛋，
0: 那你可挺狠
1: 呢，
0: 自己养鸡自己吃，自己养的鱼自己吃。
1: 对啊，
0: 就你是自产，自己全给造了，
1: 你就撒点鱼。你撒点鱼苗，你放到有那个河里头有江上的，你自己有个小鱼池，这种养了以后就是鸡鸭鹅。
0: 哎，我从没想过自己养的鸡鸭鹅吧，自己给造了。
1: 对呀、啊，
0: 你这个
1: 吃鸡蛋呢？
0: 啊，那倒是，你
1: 吃
0: 它蛋行，你吃它人，我感觉有点残忍。
1: 多冬天都吃，
0: 是吗？
1: 对，来年还养呢。
0: 超师哥是带孩子一起出去玩去，不是，人家要给孩子看孩子，没听懂，你没听懂，人超哥说老了以后。 他要给他姑娘看孩子，姑娘生孩子了，他给看去。哎呀，好难想象啊，几十年之后咱们这代人退休了，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
3: 大梅老师这种想法完完全全他就不是一个年龄大人的想法，他是个小女孩的想法。但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这么想，年龄大的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孤独，而年轻人喜欢独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0: 啊。是这样，但是呢我想到时候我儿子也不能给我这扔到深山老林吧，是不是？他也害怕我到时候，对，如果是我的父母的话，我会让他住在一个热闹的喧闹的一些城市，这样医疗各方面也比较完备啊，是这样的。那我现在想，我就想找个地方，我一个人就谁也别烦我，就自己待着。你就给我手机也行，最好还能点点外卖那种，就是给我个手机点点外卖，然后呢，就是酒啥的，就是那些东西啊，你就给我放那儿，你就别给我动，你就给我放那儿，然后谁也别管我，你就让我自己在那儿待着。
1: 你就把那个东西给我准备充足了。
0: 对，你就给我放那儿就行，你谁也别管我，然后谁也别打扰我，我天天我就是玩儿，我就是自己玩儿，我想自己待着。超哥养鸡鸭都是为了造了，看孩子肯定是为了玩儿。那他不能吃孩子。哎呀，奢侈，退休生活奢侈啊。行吧，还有没有啥？还有没有就是那个大家的想法了？我也不知道，就是现在想到退休这个事情，确实有点遥远啊。就以我目前我的这个想法，我就想自己待着。超哥是看孩子，
2: 我也想自己待着。
0: 你想自己待着？但是不能咱俩一起待着，那就容易就自己待自己的。自己待自己的得。哎呀，我们需要安静的环境。我之前去过咱们哈尔滨周边有一个地方挺好的，就是依山傍水那么个地方。哎呀，鸟语花香的，然后早上起来那个山间全是云雾缭绕的，那地方老美了。哎，你说我要上那儿去班咋整？班谁给我上的？这班没人上了，你说？哎呀，汪洋能不能替我两天呢？那地方真老好，我一直向往那个地方。小岭你们知道吗？小岭这个地方在阿城，
2: 阿城那边。
0: 阿城的小岭，老美老好了，向往啊。

0: 酒。说你俩要一起待着，那酒都不能够喝啊。全家喝酒吗？全家
1: 不咋喝。
0: 那不行，那他跟我待不了。你连个伴儿你都算不上，你咋待呀？你至少是不是没事俩人愿意小酌一下的，得酌一下吧，朋友。超哥呢？
2: 我酌呀。
0: 你酌得酌一下。哎，那全家你不酌的那种你性格，你一般就是什么方式减压娱乐呢？
1: 就是待着。
0: 哎，你是纯宅着？
1: 睡觉。
0: 睡觉。
1: 躺着
0: 嗯啊，那不淤血吗？
1: 这种就是休息。
0: 哎，就纯
1: 躺
0: 着
1: 这种才叫休息
0: 啊。你愿意躺着。你看我虽然我不愿意就是那个啥，就是但我不愿意躺着，我愿意待着，我愿意跟朋友待，就是在那儿待着放空，你也别说话，我也别说话，咱俩谁也不尴尬，咱俩谁也别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没招待好你？这种感觉就是没有，咱俩就纯待着，完你愿意干啥我愿意干啥，就咱俩想碰一杯碰着碰一杯，就这种，
2: 就是
0: 谁也别打扰谁，但是我们互相又不尴尬，
2: 就是那小朋友领那小朋友到家各玩各的，是吧？
0: 自己玩自己的。
2: 到点了，吃饭了，你回家我家吃饭了。
0: 对对，哎，现在小孩是这样交朋友的哈。
2: 对，
0: 还有说那个当当当上你家来敲门，说下去玩啊，不去，人就走了，就这么结束了。对，第二天还来，
2: 对，
0: 也没生气。成年人世界才复杂呢。胖叔，我现在特别想去大长山岛。去呀、啊、去，有时间没时间请假去。我觉得现在呢，咱们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身心得健康。真心得健康，不要被这个就是工作，你看就是很多人是工作压力也大，然后生活压力也大，就压得有点，压得人都已经不成人形了，真的压力太大了。梁启说，我休息也乐意躺着，躺一天起来躺的脑袋都疼。啊，你们是喜欢躺着，我是喜欢待着。躺着跟待着还不一样，
1: 嗯，
0: 待着我可以坐着，我可以走，我可以躺着，但你们是纯躺啊，
1: 对，
0: 你们是纯躺啊，一动不动躺啊，我是喜欢待着，就谁也别打扰我，就自己待着，我想干啥干啥，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我，谁能管了我，谁也别管我，就那种。哎，超哥一个人喜欢干啥 ？SUV 上农庄吃饭省心，啊，就走烂路啥的，是不是？嗯。他会愿意干啥？平时一个人没事的时候，
2: 我不喜欢一个人
0: 啊。你不愿意一个人啊？
2: 嗯，
0: 嗯，面包车视野开阔，能够补盲镜，视野挺开阔，
2: 确实。
0: 那你不能天天上班你开个大面包的上班，你也有点谁那啥啊，头子了。我那时候不是说我想骑摩托上班吗，后来左心右心不行，太招风了，就骑小电摩托什么的，太招风。你到单位不出俩小时，我还没等上完节目呢，全单位都得知道了。
2: 小电摩托不安全。
0: 不光是安不安全，那你说那小电摩托现在那个造型都挺特别，包括
2: 就这个天气你吹，你到单位你都得冻透了
0: 啊、嗯，眼泪哗哗的。那也不能骑，反正啊，咱东北也不太适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了呢？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都是可以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0: 找家有喜事啊。
9: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0: 找家有喜事。
9: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0: 找家有喜事，
1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了。
1: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你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今天跟大家聊一件什么事儿呢？结婚新彩排。很多人别再想到了我在举办仪式前一天的那种彩排，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在结婚率持续低迷的当下，现在订婚仪式却在社交平台上逆势走热了。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不仅关乎着浪漫，更是一种现实的考量。它像一场精心设计的考验，用以验证对方是否值得携手共度余生。现在啊，订婚就像是年轻人面对婚姻问题的缓冲墙，成为他们抵挡复杂和不确定的一个保护罩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订婚到底怎么来订呢？然后麻不麻烦啊？需要有什么样的仪式感？如何来考验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最近啊，有一个婚庆店的店长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人人都不想结婚的时代，打电话来订婚的却突然更多了。按照他的经验来看，这个现象是近两年才火起来的。作为北京大热商圈的一个婚庆店铺，他家策划师的档期在近三个月已经是比较紧张了。如果新人想定在这个发八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吉利日的话，更是需要碰一点运气了。而且他发现，想要订婚的消费者都偏好新中式的风格，还有人呢会用喜欢的电影和游戏来定制这个仪式的主题。那从社交媒体上，我们也可以

0: 可以看到啊，无数对的好事将近的新人都在询问订婚的流程和花销。一位身边的00后也有几个刚毕业不久就办了订婚宴的啊。虽然这个订婚仪式啊曾在中国传统当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但是自现代社会以来，相比较于婚礼的轰轰烈烈，订婚仪式是不起眼的存在。所以说当年轻人把这个订婚仪式玩出了花活，一切都变得十分有趣了。要知道啊，在中国这个社会调查中心此前的一个调查当中啊，有 48.8% 的年轻人表示自己的理想婚庆类型是简约，但是现在订婚仪式的崛起则无异于跟这个结果是冲突的。我们来看看，如果你不知道订婚到底是如何来定义的，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什么呢？就叫做结婚版的一个流程吧。实际上的流程也是相当于婚礼的那种沉浸式的速通版。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无论你有没有结过婚，肯定对婚礼的复杂流程有所耳闻。而订婚呢，则只是留下了最精华的部分。展示礼金呐、签婚书啊、吃饭呐、拍照，这些环节看似简单，但是你准备的时候一点都不输正式的婚礼啊。从仪式上的花销我们就能看出来，订婚真的是不便宜啊。比如说网上的一个上海女生就分享了自己的一个订婚开支，可以看到就是抛去了彩礼的部分之后，总体的费用在10万左右。这还只是流程非常简单的一种情况哦。而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虽然订婚的开销相较上面的例子会少很多，但是如果想委托专业的策划组织全流程，也是需要支出可观的一笔的。有一位一线城市的策划师就这样说了，他说即便是选择最简单的一个场地费啊、餐费啊、还有妆造摄影，一次订婚也是需要1-2万的。而如果客户想要更好的一个订婚场地和装饰的效果，价格则是上不封顶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和订婚的花销成正比的就是当事人的这个疲劳的程度。除了提前抢订婚礼的这个场地，然后呢策划方还需要准备备板呢、鲜花啊、一些装饰、预定餐食啊、布置舞台呀、准备婚书啊，新人则要筛选宾客的名单，然后呢送出邀请函，确定长辈的发言内容，预约妆造和跟拍，购买服饰等等等等。那正因为如此，刚订完婚的芊芊都不想结婚了。为什么？不是因为感情或者是礼金方面的问题，她只是单纯的觉得哎呦，这个光订婚就已经够累的了，难以想象结婚那天得多混乱呢。一整套流程下来，芊芊的男友更是被累得直接就发烧了。更耗人的是什么呀？订婚当天的众多的突发事件。他不仅刚进去就被推到台上要求发言，还要一边招呼朋友，然后呢一边来照顾长辈。等仪式结束之后呢，他的手上已经开始了起汗疱疹了，累的啊。他第一次就开始考虑了，哎，最近流行的三无婚礼。三无也就是没有伴郎伴娘，没有接亲车队，没有复杂的传统，一切从简已经不够了，最好是能不办就不办。
2: 我昨天夜里出来吃嘛。
0: 哎呀，这个有意思的是，现在多位新人都表示了自己订婚宴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出片啊。毕竟礼金展示和长辈讲话啥的都是比较快的，可能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剩下的时候都在拍照啊。无论订婚这件事情重不重要，每个人都认为花了钱，哎，你就要摆拍一下，不仅仅是对人生重要时刻的一个纪念，也是让这个钱花得更值的一种方法吧。所以说在这种流行文化之下，这种妆造和拍摄也就成了在订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策划师就更直接了，布置这些不就是为了拍照吗？所以说从表面上来看，这个订婚仪式劳民伤财，流程还跟婚礼高度的重叠，显得有点虚荣，甚至是毫无必要。 但是实际上

0: 订婚仪式的兴盛隐藏了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和谨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呢？期待什么，谨慎什么，我们稍后接着来聊。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我们继续来聊结婚先彩排的事儿啊。刚才聊到了订婚仪式的兴盛，隐藏的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和谨慎。在想象当中，这个订婚宴呢是一场严肃的仪式，但是现在它可不像都市小说当中的两大世家族联姻那么正襟危坐的啊，它更像是一场大型的派对了。对于很多的新人来说，既是最后一次以未婚身份出席的公开活动，也是第一次有关结婚的这种体验。在仪式感上，有的人大概会觉得，哎，他和美高的毕业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表面上看像是一场美高聚会，但是实际上订婚是一场自我心理适应的一个训练。

年轻的情侣们排斥结婚的缘由有很多，但是有个总被忽视的原因，就是面临身份的改变的不适应啊。有人就说了，订婚呢，就像这个小孩和大人转换的一个节点，感觉自己就快结婚了，很不可思议，对自己和另一半的关系呢，也会更加理性的来进行思考了。所以说才出现了订婚这种就像预付一样的选择，先不管结婚是什么情况，提前办一个席，哎，都会让人安心的多啊。除了自我适应的功效，还有订婚呢也有自己更现实的一个作用吧。它像是一场扫雷的游戏，能判断对方的家庭和自己家庭的这种匹配度。对于新人们来说啊，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用正式的理由把两家的大人们聚在一起，况且呢还是个需要打配合的一个合作项目啊。再加上订婚的程序就像行军一样紧锣密鼓，计划是一环扣一环，更别提一些必然会发生的突发事件了，一定会让所有的人都手忙脚乱的。我们都知道，人在压力和情绪下总会是显露原形的，所以说在这样的危机，这个危机带引号的啊，来临的时候，那么对方父母或者是亲戚的真实性格大概率就会在表面浮现了。所以说怕结婚和生孩子之后再后悔，于是呢通过一场盛大订婚背后的9981难来验证，在所有麻烦发生之前先人工的造出一个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聪明的精致计谋啊，当然是带引号的计谋了。那实测证明这套打法是真的有效，有不少人都因为订婚这个由头，哎，就发现了对方隐藏的各种问题，所以就提前逃离了火海。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啊，芊芊就认为这种测试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达到类似的效果，比如说凌晨4点起来爬山，爬泰山去看日出，或者是拖家带口的去趟迪士尼，反正能把人累着就行。这些意义和测试让这场甜蜜仪式变得更像是一座缓解婚姻焦虑的避难所和缓冲区了。中国的年轻人的婚姻焦虑，这是当下已经讨论太多的话题了，现实和情绪的理由交织在一起，就让人们选择非常的谨慎。从数据上来看，2024年的登记结婚人数创下了45年来的新低，而今年一季度更是更进一步的下降了。在我身边的一些00后的朋友们也曾表示不会结婚。面对这种状况，焦急的不仅是家长啊，还有为此发愁的政府，他们已经开始推行催婚的偏方了。比如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就声明了，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示你的户口本了，在这样的推动之下，婚姻的门槛一降再降。再比如前几天的草莓音乐节上，乌鲁木齐民政局直接就在现场设置了婚姻登记点，让原地结婚不再是这个口嗨了哈。一面是订婚仪式的大操大办，一面是年轻人对婚姻的谨慎的态度，另一面是来自于社会的焦虑，这样的对比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很多已经订婚的年轻伴侣当中啊，有好几对儿在举办订婚宴超过一年之后仍然没有备婚的计划。他们给出的理由多种多样，有关于身份焦虑的，有关于工作和钱的，也有关于责任的，这些直指向对正式婚姻的一种焦虑啊。不只是他们呢，更多的人对于婚姻的小心翼翼也是蔓延在社交平台上，这也侧面的证明了中国人开始把这个爱情、婚姻和资产的分离叙事第一次正式的搬上了舞台。小的时候啊，人们总认为，哎，结婚是要爱情浓度最高的这种见证嘛。但是随着成长，我们见到了越来越多的婚后争吵和有关婚姻的一些负面的新闻，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和作品就开始这个对于婚姻的核心的意义在于保护财产并非是爱情，他们开始觉察到婚姻大抵只对财产负责，却无法令爱情保鲜呢。这种终于活明白了状态，自然让年轻人对于婚姻开始保持严肃的态度，因为这不仅是感情的问题啊，也是数学的问题啊。面对复杂的问题，订婚就成了那个既让人保留期

0: 哎，又不用轻易的跳进婚姻规则的中间地带，也难怪会在这个时刻流行开来。在这个感情如快餐的时代，若是细分到每个人的订婚目的，更是多种多样。有的人订婚的目的就非常的简单，只是为了让长辈们吃一颗定心丸。比如说，一个已经订婚快两年的女生就说了，即便自己已经恋爱了14年，目前还没有备婚的计划，而订婚其实也只是为了应付长辈们的催促而定下来的一种流程吧。不结婚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男友的工作还不稳定，另一部分她觉得现在的同居生活和婚后没什么两样，干嘛要结婚呢？有的人呢，也会是因为想求得一段缓冲期，选择一下订婚，从而呢再逃避一段时间，甚至也有人会订婚之后的一些突发事件就决定退婚了啊。有一位网友就说，她28号订婚，男朋友就是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突然觉得他家这个彩礼不合理，要退婚，酒店这边都订了，他还没有和父母讲。哎呦。大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吧，但是他们的核心想法大概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想用某种盛大的仪式来记录一下这个感情顶峰时期的这种甜蜜吧。只是因为所有人的心里都有同样的担忧，亲密关系在进入婚姻之后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订婚就意味着无需承担结婚后的所有责任，只是口头上的承诺。他就像当时签订的婚书，看起来爱意满满，令人羡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会因此而改变。为什么人们还是会选择订婚呢？可能是因为他的复兴恰巧就出现了亲密关系的冰川时代，面对这种在感情上的冰冷和疏离，人们更渴望就是抓住某种形式上的这种确定感。所以说，你看，即使是表演意味着更重的仪式，也能起到安慰剂的作用，缓解人们对婚姻关系的这种焦虑吧。订婚啊，终究只是一个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仪式，它更像是一场表演。但是仿真的仪式有的时候会带来真实的这种痛苦，很多人在订婚之后自动地带入已婚的角色，从而就陷入到一个道德漩涡不可自拔了。他们会在遇到一些意料外的事情的时候，反过来用订婚来绑架自己。有的人认为这个退婚呐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儿，从而就困在了结不结婚这个问题之间。所以说，在有一些某书上搜索订婚这一关键词的时候，出来的结果往往一半是喜庆的装饰安利贴，一半呢是担忧的问订婚之后能不能结婚呢？订婚之后能不结婚吗？
1: 不要哭了。
0: 哎呀，就像人们对过去的婚姻投射太多的希望又失望一样，一些人呢也因为初期期望值太高了，开始被承接爱情仪式至高表现的订婚仪式困住了，这是婚姻的又一次高开低走。这种痛苦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现代社会的所有人。无论目前正处于什么样的婚姻状态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亲密关系到底是什么，又需要依靠什么来进行维系呢？我们或许可以用拍照、布景、言语和拥抱去构建一个暂时纯净的空间，只是因为心中仍然是怀着对爱的期待，也能在这个时候相信世界上还有爱。但是事实上，爱是不能靠契约证明的，这个婚庆仪式和法律责任都只是这个社会环境给出的符号标志，但是真正的感情只有你自己才明白啊。即使双方家长已经见面洽谈彩礼了，五金正放在你的抽屉里，即使各路的亲戚和好友已经参加了这场盛大的订婚宴，即使你已经在朋友圈发布照片喝下了某种意义上的喜酒，你仍然有不结婚的权利。如果被这种仪式裹挟，半推半就搭上自己的一生，那实在是太糟糕了。
2: 毛利沙利亚多您照顾度母路过的兔子们你放定把路门门客小姑娘来吃。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聊了结婚先彩排这件事儿，就是说明我们目前这两年的这种订婚宴、订婚仪式流行开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仪式，都是在考验着对方，

究竟适不适合自己。只有适合自己的才能够共同的一路向前走，是吧？所以说大家在无论是见面相处沟通共事上，能够一直在观察对方，达成默契，互相有配合。同时呢，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对我们人生，对于另一半的一种考验吧。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美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守护心脏危急时刻，那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宋涛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机会非常难得。所有关于心脏的一些相关问题，包括自己的这个症状表现、倾向、后续的治疗结果，包括你的用药啊、各种检查，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大家关注节目直接可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1: 陈红主播好。
0: 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欢迎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第一次

0: 我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宋主任叫宋涛，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伦敦大学访问学者，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双心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源性脑卒中预防及控制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医养结合促进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守护心脏的危急时刻。哎呀，一说到心脏可不是个小事儿啊，就相当于我们电脑的那个核心
1: CPU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当有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一定要引起格外的重视。宋主任，您是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哈，很多老百姓听着这个话之后都说，哎呀，这里面一定都是重症了吧，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心梗啊，是不是急救的时候才到你们这个科啊，我们的认知
1: 没
0: 错误吧？
1: 没错啊，这个心脏重症监护病房呢，英文叫 CCU 啊，它是一个缩写啊 ，Cardiac Care Unit， 就是它是一个心脏重症的监护，因为我们是不允许陪护的，就和我们大家常说的 ICU 啊是稍微有一些区别啊。因为那个 ICU 是整个的各种疾病的一个
0: 重
1: 症病房
0: 症、
1: 里面也可能需要插管上机啊，非常重危重的这种患者。我们呢是跟心脏相关的重症的，很多情况下是心肌梗死啊、重症心衰呀、以及涉及到心脏的非常严重疾病，是收入到我们 CCU 病房的。
0: 哦，那我们这个 CCU 病房能把很多严重的心脏相关的一些疾病患者把它进行及时的一个救治诊疗的话，那其他的平时的那些心脏疾病就更不在话下了。
1: 那因为我们科室还是比较大的嘛，整个心内科
0: 九个病房，
1: 九个病房，
0: 是
1: 加 CCU， 再加上群里可能十多个病房，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各个科室啊都有亚专科，
1: 是的，
0: 每个病房都是不一样的，
1: 专业方向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是
0: 啊、除了心内一、心内二，我就知道心内八咱们是高血压，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其他的可能还会有专门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1: 电生理
0: 介入的电生理的
1: 冠心病病房啊，
0: 对，
1: 还有心衰病房，
0: 对。
1: 高血压病房，
0: 对，
1: 这么些个亚专科，还有结构心脏病病房，我们就是心脏重症病房嘛。
0: 对，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别说，哎，我重的不得了了，我再去问，这个没有必要。我们就是一个科普，当然呢，也是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了解这个重症监护病房是干嘛的。其次呢，我们很多的一些患者在我们整个入住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呐、误区啊，大家关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一一进行科普。涉及到心脏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既然是我们的心内科的重症监护病房，那我们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的一些患者相对来说是一个主力吧，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些患者？80%？
1: 差不多
0: 、
1: 没有具体统计过，因为很多的患者还会有一些其他合并症，但是我们多数情况下收的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
0: 那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他的一些诊断和治疗应该说是在我们重症监护病房的时候是我们的核心任务了。
1: 对，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呢，它不仅是重啊，而且是急。为什么急性呢？因为是心肌梗死呢，是因为心脏的冠状动脉突然发生这个供血的中断或者阻塞或者狭窄，导致血液不够用了，心肌会发生很明确的这个坏死，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很重的症状，就是一般会有这个胸痛，胸痛，心前区啊、胸骨后啊压榨性疼痛，这种疼是一般人受不了的，有的说、哎呀，心疼死了啊，那种疼是非常受不了的，有的会可能放射到肩背部啊。左侧，肩部、后背、左臂等等啊，就表现不一定完全一致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越早的把血管打开，血流能恢复，这样挽救心肌，这样改善症状，还能够挽救生命啊。因为毕竟以前没有这个溶栓，没有这个心脏介入手术的时候，心梗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我们的这个有了这种微创了，已经应该说是整个。

0: 个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1: 啊，成功率是很高啊，成功率很高。比如说，其实治疗习性心肌梗死，它也是一个，技术进展和一个这个治疗理念的一个不断进展的一个过程啊。
0: 比如说那种介入，
1: 哎，比如介入手术，那是80-90年代啊，那是在那之后，哎，2000年以后，还有包括绿色通道啊，就是这种我们所说支架，啊，现在也有药物球囊等等，这很多方法的一个。这个发展啊，和进步，现在我们就是肯定是越快，如果血管堵了，越快开通血管，这样的话，挽救心肌，这样坏死的面积越小，这样是，越快越好的，
0: 对
1: 啊，越快越好。
0: 对对，
1: 还有就是说，我们所说 CCU 病房的成立啊，其实我们医院是70年代就最早就成立 CCU 病房，这是全省甚至全国都是最早的
0: 第一个
1: 啊。对，既然有这样得心梗的患者，我们就可以在医生严密监护下啊，在那儿救治，从50%以上死亡率降到15%。
0: 哦，
1: 啊，这是一大医院，我们心内科对这个心梗救治的一个非常重要
0: 的贡
1: 献。非常
0: 大的一个贡献。
1: 哎，从15%，再到以后有溶栓，到这个现在心脏早期的介入治疗，也就放支架或者是早期造影，血管堵了，我们怎么样？考虑抽栓呐、啊，用球囊给它扩开呀、啊，以及支架等等这些治疗的话，现在其实院内死亡率，看我们医院来的几乎都是重症啊，到3%以下，
0: 是吧？
1: 啊，对，你从以前的5%、50%、60%甚至更高，现在3%以下，
0: 哎，这个数字是飞跃式的一个，非
1: 常
0: 好啊。就是刚才您提到了有一些介入啊、支架呀、啊、球囊啊，现在也是在我们整个的重症监护或者是心内科当中的一些救治的主要手段哈、
1: 啊。没错没错。
0: 现在我们介入或者是那种支架已经非常熟悉了，
1: 那是
0: 啊，就是、还有最新的一些技术吗？现在？
1: 最新的技术，其实呢，也就是从以前的这个支架，以前叫裸支架。啊，最早可能90年代，2000年前后、那个时候支架是没有药物涂层的，所以现在都是2代以上的那种有药物涂层的，防止放完支架之后再狭窄、再堵。这是这个药物涂层支架的一个进展。
0: 那药物涂层你涂多少啊？这个得能撑多久啊？
1: 啊，它里面是这样，我们植入支架之后，上面里面有一些，比如雷帕霉素，比如紫杉醇这些。以前是抗肿瘤的，抗这个内皮增生的一些药物
0: 啊。
1: 那么我们植入在里面之后，血管之后，它正常会有一个人体一个正常的修复过程。哎，正常修复，这有一个异物的话，那么会有一些内皮爬上来。但往往会造成一个过度增殖啊，就像我们手上割口之后形成先止血形成瘢痕，瘢痕往往突出于皮肤。其实你在血管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是突出于这个血管腔，本来放了一个异物，放了个支架，把血管撑开了，里面内皮爬上去之后又把血管堵了，叫过度增殖。这种情况下，裸支架时代是很常见的。但是后来有这个药物涂层支架，它会进一步防止这个增殖。它往往药物释放能达到1年以上。
0: 那一年以后呢？
1: 一年以后，它就内皮长好了，就不会增殖了。
0: 我明白了。
1: 对，
0: 我以为得需要不断的蓄能呢，那不是这个概念哈、
1: 啊。
0: 它给它这个增殖期的时候，这个阶段我们把它保护好了，这个涂层就充分发挥作用了，
1: 是
0: 不是？啊，那我理解了。我现在又今天跟孙主任新学了一个宋主任哈，新学了一个药物涂层的这个概念啊。大家在这个心脏的治疗啊，或者是在用药啊，或者是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和困惑需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宋涛，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交流啊。其实刚才我们把这个诊断这块，我们一般的来了说到我们心内科重症的时候，一般的是做一个心电呐、还是说做个彩超啊，还是直接给做个 CT 呀、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及时的第一时间判断呢？
1: 对于这个心肌梗死诊断呢，其实心电图肯定是首要的、
0: 心电图，
1: 心电图，对，心电图经济实惠，在小诊所在社区医院120上都可以随时做。很多的心电图是因为癌体的也分很多啊，不，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也分几种啊、但是最常见还是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 段是这个心电图上的一个表现。对，所以如果是发生这种心梗的话，做心电图一拿来，基本上医生都会看。 120。

0: 现在来说，他就是正好发病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啊？
1: 哎，发病时候我们就看啊。
0: 啊。
1: 包括他有胸痛啊，一胸痛一做心电图啊，是个心梗。
0: 一结合。
1: 对，那么可能进一步的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诊断的手段，比如心脏超声
0: 啊，
1: 心肌酶血。
0: 心肌酶血。
1: 心肌酶，对，
0: 啊、
1: 采个血就能看出来他的心肌酶高不高。
0: 嗯、啊。
1: 因为如果发生心肌梗死的话，那血流中断了，心肌发生坏死了，它一些心肌细胞会破坏。它里面的一些心肌酶会流入到血中，我们哎一检测心肌酶血升高了啊，就知道是有发生心肌坏死了。再结合着心电图啊和超声，看看有没有一些阶段性识别运动异常，那么就可以综合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心电图发生 ST 都要抬高是非常快的，
0: 非常
1: 特异的。
0: 哦，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1: 哎，是的，当然也有一些就是非 ST 都要抬高性心肌梗死，也就是说拿心电图。可能哎也看不出来是心梗啊、但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心肌酶血升高了啊，那么我们也能判断它是一个心梗。
0: 哦，
1: 当然，这个危险程度和治疗的方案是否急诊手术，它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对于 ST 二抬高性心肌梗死，那肯定是要越早期开动血管越好。啊，溶栓是一个手段，做 PCI 手术，也就是我们说的心脏介入手术，也是一个手段。
0: PCI 手术，你所说的是不是就支架、那个？
1: 就说支架，哎，对，可以说支架，
0: 哦、
1: 但是我们就是不仅仅说是这个一个支架，因为有的也可以不放支架。其实主要是看把血管开通之后，它残存的这个病变是什么样。
0: 哦、
1: 啊，
0: 那你不放支架是怎么解决、啊？
1: 因为多数的情况下，这个心肌梗死它是在你本身已经有这个血管的斑块的基础上，在某种原因可能斑块破了
0: 啊、
1: 哎，里面内容物。那些脂质成分呢释放出来了，那么就血小板呢和一些那个就马上去给它吸附上了，形成血栓就把血管堵上了。
0: 啊
1: 啊，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把这血栓取出来，或者抽出来，或者把这个血管扩一扩，一看残存的之前的病变比较重。之前比较重的话，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要，使用一些器械，比如用支架把这个病变给撑开
0: 啊、
1: 哦，哎，保证血流的血管的
0: 通畅，
1: 哎，完整性，保证这个血流的通畅。
0: 哦，它一个是把栓直接取出来，有的是需要支架，有的是不需要支架。
1: 完全血栓负荷特别重的话是，我们抽栓是一个常规操作的。
0: 哦，好，各位还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医大一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宋涛宋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问，他说家用的掌上心电能够筛查出心梗吗？它可以检测出心率和呼吸。家用的掌上心电啊，
1: 就是对于这种就是家用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是那种手表
0: 啊、
1: 有手表，他们测的这个心电呢，和心率啊，它和我们正常做的在医院做的12导心电图，它的这个是怎么说，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一样的，它的、采集的方法呀。啊、是不一样的。比如它是看你这个血液的充盈的，我们称为叫 PPG 技术啊，它和我们传导的这个心脏的电活动的是不一样的。如果家里的是这个掌上心电，它测的是几个导联的，它有的是模拟出来的，
0: 哦、
1: 模拟出来的。其实我们它判断的心率应该是准确的，
0: 哦、
1: 但是是否有这个 ST 段抬高？或者压低或者缺血的表现是很难判断出来的，
0: 是吧？
1: 除非是医用级在身上能够不同部位粘的、形成不同心脏在身体上形成不同电势差、这样才能够记录出来你这个心电的不同波形的改变，否则都是模拟出来，所谓就是根据你心跳的多少下啊它给你画出来的
0: 啊、
1: 就很难测定是不是急性心梗。
0: 嗯，明白了。它你能检测出心率和呼吸、这个都
1: 是
0: 正常的一些数值，
1: 那个、技术都是很
0: 基本功能。但是你要说查心梗的话，我觉得有点难为它了，是不是？
1: 啊、对，
0: 要求太高了。
1: 心梗基本上都是
0: 心梗，你
1: 非常重的症状。
0: 对，一个是重，刚才我们说到的痛嘛，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结合临床的一些心电图的一个检测了，
1: 对，
0: 还有一些医生专业医生的一个综合判断。
1: 对。但只要是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胸痛，
0: 赶紧上医院，
1: 不管是不是心梗，基本上是要打120。
0: 对的。 这个是最安全的，
1: 对，
0: 是吧？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在我们的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或者是拨打

0: 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呢，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叫守护心脏的危急时刻。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医疗主任宋涛。宋主任和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关于心脏的健康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解惑。87997399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另外，您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一下子上来就是把整个的心肌急性梗死的一些诊断和治疗跟大家说了，这个大家都非常了解了。但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平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心肌梗死的一些危险因素？我觉得这个还是作为一个防范的重点吧，宋主任。
2: 那一定是，所有的疾病都是预防重于治疗。就所谓的危险因素呢，因为心肌梗死是冠心病的一个特殊的类型，其实它的危险因素和我们常说的冠心病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三高，高血压、
0: 高血糖、
2: 高血脂，还有是吸烟，这些都是危险因素，还有增龄
0: 随着年龄的增长，
2: 对，增龄我们没有办法啊，今天肯定是比昨天要老，这是没有办法的，还有就是这个心情不好。
0: 情绪
2: 变化，比如有抑郁啊，比如有焦虑
0: 啊，
2: 还有就是熬夜，
0: 嗯，
2: 长时间的这个睡眠不规律，熬夜啊，当然还有就是环境因素，这也是我们从个体的这个危险因素变换到一些大的环境，比如北方，我们的冠心病、
0: 高
2: 血压啊，就要比南方要高的很多。
0: 对，
2: 你看我们北方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医疗实力比较强，因为什么患者多南方可能就要少，我们要上南方去工作可能都找不到很少有这些患者
0: 就是感觉到在北方就是有心脑血管很常见，然后呢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这方面的医生也非常专业。
2: 对，所以这些传统危险因素呢，其实我们如何进行预防，那么我们就针对这些危险因素来进行预防。
0: 对，
2: 除了不能改变增龄，那么我们可以不吸烟呢？
0: 对呀，
2: 是不是？我们有高血压，如果高的话，我们要把
0: 降下来，
2: 要把血压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这个合理范围还是130/80啊，130/80毫米汞柱以下。当然要有糖尿病的话，就血糖高的话，要比这个还要低，甚至到120/70以下。然后还有是。血糖高，我们要把控制好血糖。血脂可能根据不同的年龄，血脂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有一些很多危险因素的话，那么我们要关注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
0: 对，
2: 这个可能要降得很低。我们当然经常会说比较好记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一个改变。有一些年龄，比如40-45岁以上啊，不管男性女性，都要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降到2.6以下。你要是有一些其他合并症，也降到1.8。甚至是安过支架、得过心梗这些，有糖尿病可能要降到1.4以下，甚至更低。
0: 这些都是指标数值，是让你供你参考和变化，你来进行监测的。但是你里面的血管动脉硬化你是改变不了的。你只能是控制指标，然后不让它发展，是不是？
2: 也不完全是这样啊。其实有的情况下，是使用一些他汀类药物啊，或者其他的，现在就是叫 PCSK9 抑制剂啊，这些我们所说的伊洛尤单抗啊，托莱西单抗等等
0: 之类的，
2: 也有一些会能够观察到，在临床观察到能够逆转斑块，能够逆转斑块。但你说，具体能有多少？就有些实验也是给出一个正性的一个。那个结果
0: 数值
2: 啊，对，我们是可以有一些是可以逆转斑块，但不是说这些药就是神药，
0: 对，
2: 吃了就能够返老还童，就能改变你的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那也是很难的。其实还是

0: 每天在这个重症监护病房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患者，尤其是现在整个的一些发病情况，您一定会非常了解，掌握一手资料，整个的一些年龄趋势是不是年轻化的？
1: 啊，那是必然的，
0: 必然的，
1: 是必然的。
0: 其实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很着急？有的时候也感觉很心疼哈。
1: 啊，是这样。
0: 因为这个年轻就这么严重，那我们现在年轻人发生心肌梗死的一些情况，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都什么样的原因呢？他们去就诊。
1: 其实也有相关研究啊，等我们以我们在临床看到的一些经验吧。其实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也愿意看，哎，这患者多大年龄？也感觉自己比自己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压抑的。
0: 是的。
1: 其实二三十岁的也常见，也有啊，也有。以前认为这个早发冠心病啊，早发心肌梗死啊，以前的国际上定义还是什么男性要小于55岁，女性小于65岁，叫早发。其实它现在很常见，很常见。然后呢，也有一些，现在也有一些定义，把它就降到45岁以下。
0: 45岁，
1: 说也就是没到45岁呢，不管男性女性啊，就发生冠心病改变或者发生心肌梗死了。那么这个情况到底有哪些危险因素？其实，临床观察到的很多的是，有一些肥胖啊，吸烟。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不良生活方式就是经常熬夜，有一些是值夜班啊，有一些可能熬夜打游戏啊，看手机啊，这样的话，整个的生物钟啊，昼夜节律是一个紊乱的，这肯定对心脑血管的疾病，这个发展是不好的。
0: 对，
1: 我们也经常见到，相对年轻，我们觉得很悲哀啊，就20多岁，真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一看，哎，血管真是堵了。
0: 是
1: 哎，真
0: 吗？
1: 是堵了。但是往往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它的心梗不一定是在动脉硬化斑块的基础上发生的，有可能是栓塞，
0: 栓
1: 有可
0: 塞。
1: 能是对栓塞，可以栓塞。我们老百姓常说就栓塞，就可能
0: 对。
1: 是从其他的部位来的血栓，从心腔里来的血栓，还是其他的动脉系统来血栓嘛，堵到里面去的。还有一些，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一些多发大动脉炎呢，等等，它也会导致血管的一些本身的病变。
0: 它是游走的，是不是？
1: 它就
0: 然
1: 是
0: 后就
1: 某
0: 栓
1: 个地方
0: 塞
1: 产
0: 到
1: 生，哎，多
0: 心
1: 数在
0: 脏
1: 心
0: 了。
1: 腔里，哎，产生血栓。很巧，因为冠状动脉就在这个心脏往外流出道的那个冠状窦里，直接血栓就随着血流就进到这个冠状动脉了。我们也见过有。前几天吧，也有个20多岁小孩儿，同时发生回旋直的远端和右侧冠状动脉的远端的同时闭塞，就是多支血管的同时堵了，这种
0: 风险性很大。
1: 对，同时堵了，一是风险性大，二是这个发病的机制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你说都有斑块同时破，同时发生这个不同部位的心梗，非常少见，
0: 这个是跟他什么有关呢？
1: 那也有一些就是遗传体质，遗
0: 哦，
1: 传体质，
0: 就跟遗
1: 遗
0: 传基
1: 传，
0: 因。
1: 哎，对，刚才说这些危险因素被陈红老师
0: 其实
1: 说
0: 还有
1: 到
0: 一
1: 了，
0: 个基因，
1: 很重要的是遗传，
0: 对，就是这个基因谁也改变不了。
1: 对呀，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但是你得考虑到，比如说家里头长辈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提前观测，提
1: 那你
0: 前
1: 就
0: 的
1: 是
0: 去
1: 可能
0: 守
1: 就
0: 护
1: 是
0: 他。
1: 一个比别人要有一些
0: 对，
1: 高危的情况，
0: 对，大家不知道在这个心脏的保护方面哈，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一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宋涛，可以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有的时候有一些老病友啊，可能早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问题了，在日常维护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经常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用药的调整，比如说可能是人云亦云啊，说。保护心脏的一些方法，大家都可以问问是不是科学，对于你来说是没有用啊。那大家这个具体的情况，帮助每个人具体的分析吧，随时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其实现在我们在整个临床上啊，年轻化的那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就是知道，现在临床上一般的来说，急诊在给大家做这个冠脉介入手术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适应症和时机的。
1: 啊，没错，
0: 是不
1: 那
0: 是
1: 一
0: 啊？
1: 定是。
0: 那你达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给你做介入了。那这种一般的来说是适应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这个手术它一定不是说，你想做就做 哈，
0: 我
1: 一
0: 一
1: 定
0: 个
1: 是有的。
0: 同事的这个，他提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哈，说这个爱人去看病，结果。

0: 我突然间就不舒服了嘛，去了以后支了4个痂，我说怎么这么急呀、啊？说支就支，
1: 哎，对，
0: 嗯，
1: 这个词儿吧，对于医生来讲，说治就治，那他一定是
0: 有一定道
1: 需
0: 理
1: 要来
0: 的
1: 做的，需要
0: 啊，
1: 来做啊。其
0: 嗯。
1: 实，就像您说举的这个例子的话，其实他有可能就是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发病的，突然发病，那么肯定是越早期开通血管是越好的，啊，就什么是时机呢？时机就是如果发生了心肌梗死，啊，心肌梗死那说明是心肌饿死了，血流不够用，没有养分，没有氧气，那么我们就尽快的开通这个血管。它有血了，它心肌就不坏死了，它有功能啊。如果坏死的话，心肌细胞和其他部位细胞，比如肝细胞、神经细胞、皮肤细胞，它是不一样的。其他是可以再生的，而心肌细胞是死一个少一个，死一片少一片，少了一片的话，心脏的功能，因为心脏是一分一秒不能歇的。啊，一
0: 二
1: 直
0: 十
1: 在
0: 四
1: 跳，
0: 小
1: 一
0: 时。
1: 直在跳，那么它还是特别需要这个氧气和养分的啊，营养。如果是说断供了啊，没有血流了，那么它会出现这个血管阻塞之后远端的一部分心肌的坏死。啊，有一些可能经常发生心绞痛的，有可能会有很稍微好一点的侧支循环，可能这个地方没有供血了，别的血管稍微给它供点血，但是肯定没有它的主供应血管供血的充分。那么这种坏死之后，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马上把血管打开，打开。那我们经常见的就是到我们急诊，我们为什么急诊医生、介入医生都非常快，马上要跟家属沟通，我们诊断。这些患者已经是个急性心肌梗死，需要马上做冠脉造影。冠脉造影如果堵了，马上进行，
0: 支
1: 抽
0: 架，
1: 栓呐、球囊扩张啊，或者支架呀、这些很多手段了。我们就有很多手段来保证，我们最终的目的，不管是支架还是什么样，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保证血管的血流通畅，是这样。
0: 就是让他心肌功能恢复起来，
1: 哎，所以说这个它的时机就是越快越好。当然，你这个快不仅是说我们在院内快，比如患者到急诊室，马上就上台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手术室啊，就在我们急诊的负一层，啊，其实走楼梯就30秒，哎，就到了哈，就是特别的快。而这个但是你发生心肌梗死之后，什么时候到医院？什么时候能让医生知道你发生心梗了？你
0: 这个
1: 去
0: 也
1: 做
0: 是个
1: 手，
0: 抢救的
1: 对，院
0: 重
1: 前
0: 要
1: 这部
0: 阶
1: 分
0: 段。
1: 其实是，这是需要我们进行，让我们的这个广大听众来理解、来知道的事儿，就是发生心梗了，你什么时候叫120？120什么时候送到医院？啊，其实还是能尽快的就近送到有完全救治能力的医院是最保准的、最靠谱的。
0: 这个时候就是时间就是生命了。
1: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机。
0: 是的，好，各位，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医疗主任宋涛，抓紧时间打热线参与我们的槟城医生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说到了心脏的健康话题，可能会涉及到心梗啊、心衰呀、是不是啊？还有一些瓣膜类的疾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跟心脏相关的，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宋主任。因为宋主任他平时接待的都是我们这些急症的患者，也就是心内科的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那我们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那一般的疾病就是不在话下了，可以随时帮大家答疑解惑啊。8799-7399，8799-7399，直播间热线随时拨打，包括用药，包括治疗模式，包括这个疾病的未来的走势，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及时的进行干涉啊，随时都可以来请教。其实我们在介绍宋主任的过程当中，他不但是我们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同时也有我们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啊。宋主任，我们建立这个胸痛中心，其实它是跟我们整个的重症监护病房是密切关联的，
1: 没
0: 因
1: 错，
0: 为它是一个核心症状，胸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啊？它俩之间是一个互补吗？
1: 胸痛，咱从胸痛这个症状开始说哈，其实， 发生胸痛的疾病多种多样，
0: 嗯，
1: 特别多，
0: 嗯，
1: 但是有一些比较低微，可能就是起个带状疱疹，可能就是一个皮肤过敏啊，这么疼疼一下，哎，肋间神经痛，
0: 嗯，
1: 它也会表现胸痛，重的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动脉栓塞、张力性气胸，它也会表现为胸痛，但是不一样啊。
0: 哦，
1: 前面那个后面真是会有生命危险呢。
0: 哦，
1: 啊，所以胸痛中心建立的初衷呢，当然也是响应国家的一个大趋势，因为整个这些年过去的二三十年呢，整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啊是逐年走高的一个趋势，
0: 嗯，
1: 啊，是一个并且是加速走高的一个趋势，
0: 嗯，
1: 啊，并且没有到达一个拐点，
0: 嗯。
1: 什么拐点？就是发病率低了，
0: 降低了一个拐点，
1: 哎，这一个抛往向上的一个正弦曲线抛物线，哎，向下来走了，
0: 嗯，
1: 还远远没到这种情况啊。其实你看，美国
0: 跟我们的老龄化也有关，
1: 嗯，
0: 它不是一种增龄病吗？
1: 可能是吧，还是富贵病，生活方式好了，
0: 嗯，
1: 血压血糖更好了，还有一个像您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寿命啊，
0: 嗯，
1: 也是在延长，
0: 对的，
1: 啊，也是有关系，
0: 嗯。
1: 那么胸痛中心建立就是响应国家号召，我们也是建立一个能够达到一个区域化协同救治的一个方式，
0: 嗯嗯嗯，
1: 就是在一个医院建立一个胸痛中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 CCU 病房，它是涉及到一个急诊室，
0: 嗯，
1: 导管室，也就是我们介入手术室啊，嗯，我们 CCU 病房整个心内科甚至心外科呼吸科
0: 啊，
1: 嗯，甚至我们有这个行政方面的，比如医务科，
0: 嗯，
1: 其实牵头的是应该是院长啊，对，我们整个行动中心这个委员会是院长书记牵头挂帅的，
0: 哦，
1: 啊，我们是在下面来做这些具体工作，但是有一些患者的全程救治啊，流程啊，保证每一个患者的快速救治，这是需要医院的大脑来推动运行的
0: 啊，
1: 哦，是，
0: 嗯，
1: 当然我们还要和120这急救中心的这些医护人员进行一个紧密的沟通协调，
0: 嗯，
1: 甚至包括下面的基层医生，也就是各个医联体啊，
0: 嗯，
1: 或者社区医院呢，
0: 啊，
1: 嗯，甚至是我们各位老百姓，我们也要需要经常进行一个宣传教育，这样来，其实我们主要目标就是降低胸痛的这个死亡率。
0: 哦，那个一般的来说，到我们那儿来的看心内急诊的，不都是直接先上胸痛中心吗？然后再到我们的重症监护病房，是不是
1: 啊？它有几个不同的流程啊，比如这个患者发生胸痛之后，拨打120了
0: 啊。
1: 那么120，他们在这个接诊患者的时候，
0: 啊，
1: 会做心电图，做心电图一看，哎，这患者是个根据症状啊，根据心电图啊，
0: 啊
1: 啊，或其他一些辅助检查，觉得这患者就是个心梗，
0: 啊，
1: 那么比如离医大医院比较近，
0: 嗯嗯，
1: 在市里的患者，
0: 嗯嗯，
1: 马上就会我们会有微信群，
0: 哦，
1: 他把这个心电图发上来，哎，这是哪儿？比如干水路有一个患者，
0: 啊，
1: 要送到医大医院，
0: 嗯嗯，
1: 大概20分钟到，
0: 嗯，
1: 那么我们就知道有这样一个患者要来这儿了，
0: 啊，哎，这个挺好啊，
1: 哎，这个时候的话，很明确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要让我们的这个导管室可能
0: 提前做好准备了，
1: 可能对，或者是要做别其他患者或者怎么样，马上要把台空出来，
0: 明白了，
1: 要等着救这一个患者，其他的稍微晚一会儿，不会有生命危险，而这一个患者可能会很，
0: 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幕后是这样联动的，
1: 啊，对，是的，
0: 这个话不耽误患者的急救啊，
1: 啊，对，那一定是这样，就是可能早那么救治几分钟十几分钟，
0: 嗯，
1: 啊，可能患者就一条命就
0: 捡回来了，
1: 哎，是的，
0: 哎呦，真好，我们的医生付出了很多，哎，我们继续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哈。你好，张女士。
3: 你好，陈红。
0: 哎，你好，
3: 我问问主任，
0: 嗯，
3: 我就是左边的后背疼的可厉害了，疼有现在半年了，就一直这么疼。
1: 嗯，一直疼啊。
0: 你做过什么检查吗？
3: 做过心脏的，以前有扫波，最多的时候2600，现在扫波现在好多了，没有，有时候就突突突的，
1: 嗯，
3: 完了吧，
1: 嗯，
3: 有时候就是乳头的上侧有时候疼。
1: 嗯，您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5了。
1: 啊，75岁，有什么相关病史吗？刚才我们说三高啊。
3: 像是脑梗。
1: 啊，有腔梗还脑梗？
3: 腔梗。
1: 啊，有腔梗啊，血压高吗？
3: 血压就不高，血脂也不是那么太高，低密度也可以，没有糖尿病。
1: 啊，平时活动时候，平时出去遛弯吗？走到哪儿走多远？
3: 我现在就

0: 特别严重，我们成天躺着，一天得躺20个小时。
1: 哇、
2: 哦！啊，那可能这个疼痛不一定和心脏是相关的，有可能是和颈椎啊相关，颈
0: 椎
2: 啊、肩周
0: 疼了，
2: 是
0: 疼了，
2: 是。那最主要，阿姨，你首先应该还是看骨科、如果是能躺这么长时间的话，那肯定是很难受啊。这时候是不是需要做骨科手术？需要骨科大夫来判断。
0: 有时候这乳头上侧吧，就上不了这块疼。疼，它不是心脏不在底下吗？这是在乳头的上面这块疼。
2: 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点吗？
0: 对，固定一个点。
2: 固定一个点，你按的时候，按那个疼痛的位置的时候会疼吗？
0: 按不疼。
2: 你和因为你活动也比较少，也不知道是不是和你活动相关啊。一般的时候我们会有
0: 活动少，
2: 什么叫劳力性心绞痛，可能会和冠状动脉有狭窄的相关。
0: 后背沉了，疼啊。
2: 那如果是脚是那么疼的话，不一定是心脏的事情。
0: 用不用得做的什么检查？
2: 你做心脏的话，肯定是最基本的心电图、心脏超声是需要做的。75岁如果是方便的话，也需要做一个冠脉 CTA。
0: 那就是动脉那 CT 呗。
2: 哎，对，冠状动脉 CTA。
0: 我是2018年做的，有冠心病，那时候轻。
2: 那八年了，对，8年我们也不知道进展是什么样。
0: 对呀、
2: 但是您说这个症状不完全是，心绞痛的表现，对，持续的后背痛，那有很多事情，那有很多病因。但您说的这个颈椎很严重，也可能颈椎导致的。颈椎啊、胸椎啊都不好说。
1: 如果你怀疑心脏的话，可以做一个相关检查，把它排除一下。
0: 谢谢了。
1: 别客气，
2: 阿姨，
1: 再见。好，各位，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大家的心脏健康，叫守护心脏的危急时刻哈。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也是我们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宋涛，和大家在线互动交流。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医院建立胸痛中心的一个功能，也提到了啊，我们这整个的有患者进行救治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危信群提前告知我们的每一位，提前做好准备，是吧？
2: 对，这种情况下是，前提是拨打120
1: 啊，
2: 当然也、
1: 明白，
2: 对，基本120的医生可能都在我们有一个两个那样大群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自行来院的，自行来院，其实这种方式不提倡，
1: 对
2: 我们说的话，你感觉胸痛特别难受、特别重的话，一定要拨打120，因为120上有专业医生、护士，他有除颤仪，往往发生了室颤的情况下，真能救命啊！你要自行来院的话，有的走来的私家车来的，这种情况下是到我们急诊。到急诊的话，只要是胸痛，会很快分诊到我们有一楼急诊有个胸痛诊室
1: 啊。
2: 这种情况下，我基本上是10分钟之内心电图就完成了。15分钟之内你心肌酶又验完了，就出结果了，
1: 真快！
2: 哎，这是对这么快。然后这个。手术室就在那儿在等待。如果是发生站台的情况下，我们后面还有8个手术间呢。我们急诊有一个，急诊有一个。对，但我们每年都做的，说实话量非常大。
1: 是的。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是救死扶伤，或者是以急诊的患者为主第一位。
2: 是
1: 的。不管什么样的患者来了情况之后，我们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及时的得以救助。
2: 对，一定是。
1: 患者
2: 救人，
1: 救
2: 命是第一位的，
1: 对的，对
2: 急诊患者为主。
1: 是的，是的。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哈，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宋主任，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7399。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除颤仪，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心梗患者救治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就是心肺复苏，是不是？
2: 对，
1: 就是心肺复苏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的一些志愿团队，他们在给大家做这方面的科普哈。其实作为一个听众，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觉得我们也周围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例子，飞机上、火车上啊、公共场所，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在整个心肺复苏的过程当中，这几个步骤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
2: 其实这个吧，现在不仅是说在社会上有一些培训团队公益的哈，都是来进行一个培训。其实我们
1: 医院
2: 应该是每一个 每一个人吧，
1: 嗯，
2: 就是
1: 都应
2: 该
1: 学习，
2: 都应该会，都应该会啊。
1: 嗯、
2: 其实，首先如果发现有人突然间昏倒了，
1: 嗯，
2: 猝然倒地啊、
1: 嗯，
2: 我们第一你得判断他是不是心脏停了
1: 啊。
2: 如果不是心脏停了，我们心肺复苏不对啊，
1: 嗯，
2: 是吧？如果是说，哎，判断心脏停怎么样？
1: 摸他的这个大脖子。
2: 大动脉、
1: 啊、大动脉
2: 颈动脉
1: 对颈动脉对、
2: 首先是在这个下颌这个怎么描述呢，这个在我们说叫胸锁乳突肌之外 一两厘米这里可以触及到、
1: 嗯、
2: 也就是说从耳朵往下去摸再往前摸一点、
1: 嗯、
2: 有凹陷处、
1: 嗯、
2: 能摸到自己的颈动脉的波动
1: 波动嗯
2: 对，如果是说哎有个人在面前突然间倒地了
1: 嗯
2: 首先用右手的这个中指和食指，
1: 嗯，
2: 哎，马上去摸对方的这个颈动脉，
1: 嗯，
2: 如果没有的话，摸几秒钟就可以了，
1: 对
2: 啊，十秒钟之内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确保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
1: 嗯，
2: 如果在火场里去救人，赶紧去摸，摸完了开始心肺复苏，你把自己搭理了
1: 是
2: 啊，对，一定是要在身边，还有就是在马路上啊、
1: 嗯，
2: 一定要处理。
1: 交通、
2: 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
1: 嗯、
2: 在马路上倒了马上把人给移到这个旁边不会过车的地方啊、
1: 嗯、
2: 判断完之后要呼叫
1: 嗯
2: 呼叫别人来帮忙
1: 对
2: 如果方便的话马上掏出手机打120打完120、
1: 嗯、
2: 判断患者还是一个心脏骤停的状态、
1: 嗯、
2: 心脏呼吸骤停的状态马上开始我们称为心肺复苏叫 CPR
1: 嗯
2: 啊 CPR
1: 嗯
2: 这种开始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患者的这个胸骨就两乳头连线中间、
1: 嗯、
2: 中下方两个手往往是以左手在下面右手在上面几个手指头啊因为是八个手指头交叉 这样以掌根放在患者的胸骨的中下部
1: 下、嗯、
2: 哎开始按压
1: 嗯
2: 啊按压的幅度现成为5到6厘米
1: 嗯
2: 啊按压的幅度其实呢就是我们要这个上臂啊前臂和上臂是直的
1: 嗯
2: 胳膊肘不能弯、
1: 嗯、
2: 用从肩膀往下发力
1: 嗯
2: 啊往下发力
1: 力量直达
2: 对一般达到这个5厘米以上能够通过这个按压胸廓能压到心脏
1: 嗯
2: 帮助心脏挤血的这种一个功能啊、
1: 嗯、
2: 心脏血挤出去了主要保护什么保护的我们的靶器官大脑
1: 嗯嗯
2: 大脑供血
1: 嗯
2: 大脑供血4分钟大脑没有供血的话救活也是能死亡了
1: 是的
2: 啊
1: 是
2: 很重要
1: 的嗯嗯
2: 嗯那么如果120来了我们就可以转接给120的医生专业医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去需要的话30:2可能要按压30下
1: 嗯
2: 按压30下进行2次人工呼吸
1: 人工呼吸
2: 对如果这个时候附近比如在机场、
1: 嗯、
2: 在大的商场、嗯高铁站等等有 AED 的情况下
1: 除颤仪
2: 需要马上呼叫人去把这个自动除颤仪拿过来
1: 嗯
2: 接上之后根据他的语音提示进行操作、
1: 嗯、
2: 这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真的
1: 是
2: 可以
1: 救人
2: 对我们也知道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是真的挽救生命了
1: 嗯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啊那一定是
1: 遇到过
2: 一定是遇到过嗯
1: 几年前最近吗
2: 就是在外面
1: 公共场所啊
2: 公共场所那我们是患者是到我们这儿我们知道人家是进行了抢救
1: 啊
2: 我们在大街上在什么地方医生能够碰到这种情况这么极端情况下还是很少
1: 、嗯、对
2: 啊那么10多年前可能是在火车上碰到过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叫守护心脏的危机时刻特别邀请到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宋涛和大家在线交流有关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继续留言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的，各位传恒继续帮大家看名医啊，有关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和我们来互动。其实说到心脏的时候啊，叫心源性胸痛，我们觉得这个是危险性还是非常大的，而且也有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非常知道的一个事件，是不是？所以说，怎么来进行一个心源性胸痛的一个鉴别诊断？这个教给我们一些方法呗，让我们最起码的有这个思想意识。
1: 嗯，这个话题现在有些难哈、为什么
0: 涉及到的专业性太强
1: 对
0: 是吗？
1: 是的，是的啊、因为心源性胸痛呢，就是由于心脏疾病原因导致的胸痛。其实我们发生胸痛只是一个症状而已。发生胸疼了，但我们需要知道这几种比较重的心脏病的胸痛啊是什么样、什么性质的
0: 啊？有很多类吗？
1: 对，比如你看，如果是说某一个固定位置。滋儿滋儿的疼，老百姓讲滋儿滋儿疼，或者很固定，我们用手指来按它，按局部它会疼，它有可能是肌肉啊、软骨啊，或者神经啊这种疼啊，肋间神经痛，软骨炎都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是胸骨后，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心绞痛、心梗，它不是心前区，不是左，因为心脏都在胸腔左侧嘛，而是发生在胸骨后。也是正就是胸骨的正后方发生疼痛，巴掌压大小这么样，因为它是有神经反射的这个位置，痛觉反射是反射的这个位置，也是胸骨后的疼痛。这种疼呢，往往是相对来说比较剧烈，不是针刺样，而像刀割样压榨性，像什么东西大石头压在这儿，哎呦又闷又疼，上不来气儿。还有一个很特异的情况，就是嗓子辣齁齁。有很多患者说，就像吃了一把辣椒面一样，嗓子辣齁齁的。有的还牙疼。其实所以我们所谓的胸痛，不仅仅是在心前区，不仅仅是在胸骨后，而是我们曾说过，从肚脐眼往上到牙齿往下这一部分疼。都可以归我们管，
0: 它是不是叫放射性的疼痛啊？
1: 对，放射性疼痛也是它一个特点。有的是前胸疼之后伴随着嗓子疼、牙疼，双侧或者单侧的这个肩部、后背，有一些很明确的课本上写的是在左侧的尺侧，离尺外桡嘛，尺侧这个发生疼痛，放射性疼痛，往往是有一个关联性。
0: 它这个都是心源性的疼痛
1: 这种心源性疼痛是因为冠状动脉缺血导致的心脏疼痛。当然还有一些，主动脉夹层也是一个不亚于心肌梗死的非常致死性的严重的胸痛。主动脉夹层虽然发生率不是那么高，但是其实我们一年也是大几百例。这样的患者，
0: 他这个有什么特点呢？
1: 那疼痛更剧烈了，
0: 更剧烈。
1: 你想是一个撕裂一样疼痛，
0: 它
1: 不是一个这个压榨呀，它可能是撕裂，因为主动脉由于血压高啊，它的内膜和中膜分离了，像撕开了一样是一个非常剧烈的撕裂一样疼痛，疼痛
0: 也很难，这
1: 个就
0: 是中间那个夹层疼，
1: 没错，那种情况下是一个持续的疼痛，很难缓解。
0: 是吗？
1: 很难缓解，对，致死率也非常非常高的。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刚才是冠脉缺血，现在是主动脉夹层。
1: 主动脉夹层对，还有刚才当然说冠脉缺血有心梗有心绞痛这些都是因为，冠状动脉的供需，这个血液的供需失衡导致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非心源性胸痛。那我们不仅是从痛觉上来分。还有一些辅助检查呀，辅助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是医生最好的帮手，否则再好的医生，单凭这个描述也是很难
0: 不全面的，
1: 对，
0: 是
1: 不全面的。
0: 你说的辅助检查，可能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些心电的、
1: 超
0: 声啊、CT 啊什么之类的，
1: 是，然后包括造影。
0: 造影，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冠脉造影好像是一个金标准，是不是？
1: 哎，没错，冠脉造影是冠心病诊断的一个。对，叫金标准。我们以前20年前课本上就这么讲的当然，他这个，不仅是说，哎呀，造影就一定按这样吗？就怎么怎么样吗？其实造影是一个鉴别诊断一个最有用的方法，
0: 是不是？
1: 对。
0: 除了冠脉造影之外我们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大家又对那个冠脉 CTA 比较也感兴趣，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随着这个 CT 的这个成像技术的进展，再加上现在3维重建的软件也会很这个越来越精细啊，然后它的准确率要比以前有大幅的提升。那以前我们都认为 CT 毕竟是一个非侵入性的啊，不用在身上这个动脉穿刺扎针，不用到心，
0: 不像冠脉造影，
1: 造影你是需要从穿动脉，然后从这个导管到心脏的冠状动脉口打点造影剂去透视。
0: 嗯。

0: 而 CT 呢，就通过螺旋层 CT，它可能就需要扎一个针，扎个针是给你打点造影剂，来通过 CT 的这个螺旋成像来看你冠脉到底有没有事儿。随着它的准确率的逐渐增高，啊，其实它在一部分是能够鉴别诊断方面是能够替代冠脉造影的啊，但是准确率它没有金标准
1: 是
0: 要
1: 不是
0: 更
1: 啊？
0: 准，对。
1: 对，但是它相对来说，临床上就是这个经济付出要下来很
0: 那一
1: 多。
0: 定啊，现在
1: 对，
0: 便宜了，
1: 1000多块钱吧，
0: 不，已经是七八百了，
1: 七八百了，
0: 哎，
1: 又降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啊，
0: 还
1: 这个
0: 是很好的，
1: 是不是啊？这个一般的来说适合什么样的呢？去检查，
0: 比如是体检的，
1: 体检
0: 啊，
1: 的。
0: 对，其实我们还是建议，60岁以上的，啊，因为年轻毕竟发病率还是相对低嘛，但6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有一些相对危险因素的，啊，或者是想体检来查的，其实冠脉 CTA，还是有必要的。
1: 是
0: 还是有
1: 吧？
0: 必要的，然后有一些，比如我就不想做有创伤的啊，我就想看看我冠脉怎么样，也是可以做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我
1: 啊。
0: 出门诊的时候，也有一些患者我也是这么筛查，不是上来都去做，有创伤呢，需要住院呢，几千块钱呢，这
1: 对，
0: 个造影毕竟是劳民伤财的事儿
1: 对，
0: 啊，
1: 我们需要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来
0: 没
1: 进行一
0: 错，
1: 个综合的判断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有关这个守护心脏的危急时刻的这种，还有没有补充的，宋主任？基本上就这些。
0: 对对，反正就是主要强调是发生了这个急性胸痛啊，不要慌啊，因为严重不严重，你自己是有一个初步判断的啊。我觉得，觉得还是有一段时间几分钟不缓解，就一定要打120了啊。就是疼痛的非常剧烈，都出汗了，不能动了，哎，马上家人赶紧打120，这样120来之后，它是有一些保护手段的，然后
1: 是，
0: 马上诊断之后。能到就近到能够救治的医院，这是首要任务，
1: 但我
0: 最
1: 觉得
0: 好。
1: 今天这一个字儿让我记住了，说痛，
0: 痛，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然后让大家也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好好的平时的时候多注意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些变化。毕竟啊，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说是哎呀省点钱呐，或者什么样的，不要，你要把因素排除在外，这才是正。这核心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医疗主任宋涛和我们一起分享的这个守护心脏的危急时刻，跟大家讲了好多我们的心脏的一些临床发生的一些问题，也告诉大家如何来更好的去保护和鉴别判断。希望对于大家来说有所收获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宋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
0: 谢谢。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朱元璋和刘伯温彻夜长谈，只谈到天亮啊，才舍得回家。回到家里边，他朝郭丽儿的房间看了看，最后还是走进了马秀英的卧房。这是他的习惯，无论是太疲倦了还是太高兴了，他都要到马秀英那儿去。疲倦了，他渴望在马秀英那儿休息，高兴了呢，他首先是想让马秀英知道。这回马秀英没料想到他会来，朱元璋笑了：“夫人，这回你……”

不知道我要到你这儿来吧？马修英只是微微一笑，并不作声，替他把床被整好。看你这么疲倦，先到床上去躺一躺吧。好，那你陪着我，等我睡醒了之后再离开。睡醒了你也不会离开的。马修英说着，就给朱元璋宽衣解带。朱元璋躺下之后啊，啪，他一睁眼，不知道常遇春和徐达怎么样了。马修英正想回答，朱元璋。哼哈哼哈，已经打上呼噜了。马秀英是深情地看着他呀，心里边充满了柔情。失败与智者往往是成功的转机，是为胜利做的准备。对愚者呢，是失去了翻身的本钱，输光为止。胜利。与智者是迎接更大的胜利，直到全面的胜利；与愚者却是失败的开始，转身走向失败呀。朱元璋离开歙县之后，常遇春与胡大海率军往东北翻过了玉岭关，常遇春在关下安寨，令胡大海为先锋，率3万人马直逼临安城。胡大海身材魁梧，一身力，一身胆，每一次攻城冲锋在前，从百户晋升到总兵，全是那手足胸腹间的刀伤换来的呀。临安城的守将叫汪平，是张士诚手下的得力战将。早在朱元璋攻打歙县的时候啊，张士诚便令汪平死守临安。以了却杭州城的后顾之忧，汪平接令，便认真地安排守城事宜。他备足了弓弩，安装石滚，整日里是巡视城上，激励将士守城的信心。这胡大海一到临安城，便派右先锋张龙正门进攻，自个儿呢率大军压住阵脚接应。张龙。勇猛非常啊！他袒胸提刀，率3000勇士直冲正门。刚到城下，唰，城上是流矢如雨，3000勇士死伤过半呐、啊。张龙也是身中2箭，差点跌下马来。胡大海一见，非常的气愤呐、啊，啪，他长枪一挥，哇，跃马冲出。但是道窄泥滑，行动缓慢。到了城前，唰，一阵流矢过后，噼里咕噜噜噜噜噜噜，滚木乱石砸了下来。胡大海见将士死伤无数，这才清醒了过来。他赶紧喝令撤兵，自己呢，横枪勒马，缓缓断后，回到了营地。正赶上常遇春来了。胡大海扑通倒身便拜呀、啊！哎呀，元帅，出战失利，还请您治罪。哎，将军快快请起，攻城夺地哪有不失利之理呀、啊？只是经此一拜，你可有什么好的想法能速破这临安城？启禀元帅，如果是要速破。便只有强攻了。这临安城四周泥多道不平，可多备竹排木板，准备好软梯绳索，猛冲猛攻，有3、5个回合，临安城定破，只是伤亡会大一些。如果可以缓一些攻破，还不能缓。常遇春打断了胡大海的话。你可还记得国公临行前的话？速战速决，直逼杭州，配合徐达攻下杭州，以解东线之忧。这个，既如此，我马上传命下去，准备竹排、木板、木梯，明天一早强行攻城。常遇春点了点头，并告诉胡大海。刚刚接到报告，
徐达已取徐州、湖州，正在攻占余杭，进逼杭州城。胡大海听了不再言语了，去准备攻城的事儿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常遇春与胡大海带了全军人马进攻临安城。战士们分成了两队，一队啊扛竹抬板沿途铺垫，一队呢挺枪跃马拼命冲杀。王平在城上见了，暗自长叹呐、临安城难保了。果然，常遇春的部队冲到了城下，唰，咕噜噜噜噜噜噜，流矢木滚是扑面而来呀！第一队人刚刚倒下，第二队人哗又冲了上来，这回流矢滚木弱了许多。接连着又来了第三队，王平一看，他长叹一声，拔剑自刎了。守城军队见主将自刎了，便纷纷举手投降啊。常遇春攻占了临安城，他收拾整顿，速向杭州城进逼。徐达与常遇春一路从西南，一路从东北，直逼杭州城。张士诚闻报，心中恐惧啊，赶紧召集群臣商议破敌之事。如今大敌当前，众位爱卿有何良策退敌呀？腾，猛将吕真站起来了，啪，胸脯一挺：“大王，自古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填，有何虑哉？末将愿意带领三万人马出城迎敌。”先斩西南的徐达，再去收拾东北的常遇春。吕真话音刚落，重臣于春木站起来了：“哎呀，万万不可！微臣以为，吕将军虽说勇猛无比，徐达、常遇春也非泛泛之辈呀。如今一路而来，势如破竹，士气旺盛，我们只能避其锐气。”闭门坚守啊，他们倾巢远道而来，境内空虚，西面陈友谅不会坐视不理的，待到陈友谅从后袭之，敌军不战自退，到时候再趁机掩杀，方是上策呀。什么？吕真一听当时就不乐意了，话是这么说，但敌军城下，我们闭门不出，岂不成了缩头乌龟吗？倘若敌军久困，城中粮草不济，如之奈何？张士诚啊，他是个贪图享受的懦弱的人，但是他老娘有一个本事，什么本事啊？会算卦。昨天晚上啊，他专门到了老娘那儿，请他为该闭城门死守还是开城迎敌算上一卦，结果是闭门不出为妙。所以呀、在没上朝之前，张士诚早已是胸中有数。这时候见爱将吕真闭门坚守，以杭州城之坚实，吕将军之勇猛，敌人一定难以攻破。稍过时日，西面陈友谅发难朱元璋之时，杭州之围不解自解。既然张士诚都这么说了，吕真就不再言语了，赶紧组织官兵加固城池，边班轮流日夜把守。徐达不愧是个军事天才呀，他不仅勇气过人，其战略眼光在当时的将帅中也是无人能比的。徐达在杭州西面20里处安营扎寨已经3天了。他之所以一直按兵不动，一是为了等待常遇春的到来，二呢，是为了等待南京城的消息。他这一路上进展得很顺利，兵不血刃的就来到了杭州城下。徐达看得非常清楚啊，张士诚的地盘虽然丢了不少，但他的军事实力
却捡的不多。

现如今又投降了元朝，反倒更加强盛了。特别令徐达顾虑的是，还有西边的陈友谅呢，那可是豺狼之师啊，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吃掉的。他这么想着，就走出了帅帐，叫来了郭英、赵德胜两个人，让他们跟着自个儿啊，一同去查看地形。刚走出没几步呢。由探马来报，启禀徐元帅，常元帅已在南门发起进攻，请我们前去北面接应。什么？徐达一听，皱起了眉头，心想：现在就发起进攻，未免太心急了些吧。于是命令探子速去探明情况，随时回报。怎么回事啊？原来常遇春知道徐达已经进逼北面之后，他就认为杭州城是唾手可得，因此他一到杭州城，就立即组织大军攻城，十几辆旅公车隆隆作响，一路滚滚尘烟，甚是威猛啊！大队的步兵蜂拥在旅公车的后边，拼命的呐喊，喊声震天。城头上的吕珍见了，并不惊慌，他命令弓箭手做好充分的准备。等吕公车接近城墙的时候，吕珍是一声令下，放手。弓箭手纷纷放箭呐。吕公车的前隔板宽大坚硬，常遇春的士兵到了城下，就躲在吕公车的后边。城上虽然是飞矢如雨，却不能伤士兵丝毫。躲在车后的士兵们也朝城上射箭，嗖嗖，噗噗啊！城上的弓箭手倒了几个，城头上就开始乱喽。吕公车逼近城下，城上的弓箭手无法射中。这个时候啊，一队队的勇士从吕公车的后边出来了，朝城上嗖。抛出了铁笼爪，等这铁笼爪勾住城垛之后，几十名士兵齐声呐喊：“哎！”拼命的拉住铁链子，哗只听得轰然一声响，城垛坍塌，攻城士兵顿时兴起，手握长枪，呐喊着往里冲去。吕珍不愧是一员有名的大将啊！他这临危并不惊慌，他一面命令机动部队前来增援，一面指挥士兵点燃火球向冲上来的敌人扔去，嗖嗖，噗！一时数百火球围着吕公车，这吕公车很快就燃烧坍塌了，车后的士兵暴露无遗了。这时候增援部队到了，吕珍命令他们一起放箭，唰！一时间呐，如雨飞矢，城下士兵死伤过半，攻进城里的为数不多呀，也被增援的守城部队给团团围住。不一会儿，全部都杀死了。这胡大海在旁边一看，急得呀，嘎吱吱直咬牙齿，挥刀还要再冲杀。被常遇春给叫住了，常遇春止住了胡大海，然后命令退兵。吕珍呢，在城上见了也不去追击，只命令士兵在城上大声的呐喊，振作士气，庆祝胜利。一战退敌得胜，守城的部队士气啊大涨。张士诚闻报，非常的高兴啊，他走进母亲的居室。哎呀，母亲大人，孩儿托您的洪福，一战而败敌军，现如今危机已经过去了，还请母亲放心。张士诚的老娘听了，连连的念佛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多谢菩萨保佑，多谢菩萨保佑。”张士诚见母。

母亲高兴，就陪着他说了会儿话，告辞离开了。他来到了咏梅的居室。这咏梅是谁呀？咏梅是他到杭州不久寻到的佳丽。张士诚去的时候啊，他半卷云髀，倦态浓浓，正等着他呢。看张士诚来了，赶忙施礼。哎呀，小女不及梳妆，还请大人稍待再来，不然真污了大人眼目。张士诚并不说话，啪，一伸手揽住了咏梅。不要梳妆，本色最妙，我就喜欢你这个模样。说着呀，握住咏梅的玉手，这手是美玉雕成，冰肌润泽。张士诚抚弄了一会儿，又看着咏梅的脸，一抬头便看到那万千情意的一双眼睛，抱着咏梅进了卧室了。徐达得知常遇春攻城失利的消息，便派人与常遇春商议，暂作围困，等国公令。这个杭州城乃是鱼米之乡啊，城市繁华，人口众多，存粮却不多。在平时，每天都要从外边运粮进来，这次一围就十多天呢，城里的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张士诚为了保军队用粮，到处是高价收购粮食，城里老百姓早已粮尽，处在饥饿之中了。昔日繁华的杭州城，到处可见行乞的人。有人呢，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士诚，张士诚还不信呢，就换了衣衫，亲自走上街上去看。他走过两条街，张士诚就见一对行乞的妇女，只见那个女子的姿色似乎更甚于咏梅，哎呀，不免是心头一动啊，走向前去，和颜悦色。老人家，何以沦落至此啊？张士诚此时虽着便装，但那说话的口气和神态，让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人。那个老头打量着他，我是东街开绸布店的老板，只因有钱无处购粮，就只好行乞街头了。张士诚一听颇为吃惊啊，怎么，像你这样的殷实之家，难道也没有粮食吃了吗？为什么平日里就不多购一些存放在那儿呢？这个老头一听，也有些吃惊地看着他。哎呀，平日里粮食随处可购，谁还能想到要存放一些呀？人说有粮常想无粮食，看来这话还真有些道理呀。在老人家说这番话的时候啊，张士诚干嘛呢？他那个目光啊，一直停在那个女子身上，只看的那个女子啊，都不好意思了，啪，把头偏向了一边。等那个老头的话说完，张士诚表现得非常的同情。哎，看来你们妇女也算是好人落难，这是我最不高兴的事了。你二人随我来，我送些白面给你们。这个老头一听，欢喜不尽呐，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他已经看不见张士诚那双眼睛一直在自己女儿的身上打转了。张士诚带着妇女二人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

0: 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欢迎您的拨打。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迎接我们打进电话的朋友，一线的余山六，余大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您的到来。
1: 今天运气，今天的运气还好。
0: 今天第一个打进电话。
1: 对。今天我来唱一首《我像雪花天上来》。
0: 哦，你像雪花天上来。
1: 这首歌是一个经典的经典的。
0: 非常经典这首歌。这个可以说好像我们好多我们北方的朋友都听过或者是唱过这首歌。很亲切。
1: 有很多人都唱过。
0: 但是这首歌很难。
1: 唱家都唱过。
0: 是的。加油。
1: 我开始啊。
0: 好，谢谢。

0: 谢谢。
1: 哇，于大哥太厉害了，这首歌的难度那是相当大了。
0: 没有唱好，
1: 也很好了。
0: 王的，
1: 哎呦，怎么是
0: 唱好？
1: 嗯，
0: 今天这个嗓音呢、啊？
1: 嗯，
0: 那慢有点不好，嗓音呢、啊？
1: 哎呦，
0: 唱不出来。
1: 可以说于大哥是很有功力呀、
0: 啊。我平时唱这首歌唱的。比今天要唱的好些，
1: 是吗？今天已经让我们很大开眼界了，因为咱们说哈，为什么提到很多歌唱家唱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很难啊。我们于大哥今天唱已经很好了，期待着您下次把更好的状态带出来，给我们唱更好听的歌曲，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哈，谢谢于大哥，我们再见。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很难，不仅调高，而且要情感丰沛。哎呦，太棒了，呵呵，大开眼界啊！好，我们继续请进二线的建波，您好，
2: 零分零零秒。哎，建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1: 哎，
2: 这会儿呢，我把那个伴奏声音，我把那个什么，我换了一个伴奏设备，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就是伴奏没有调整好啊，现在我。现在咋样啊？现在
1: 我听您的声音很清楚。
2: 挺清楚是吧？
1: 对。
2: 好，那我再重新把这个雄心壮志冲云天再唱一遍啊。
1: 好，我们再试试。
2: 嗯，好的。我这一次呢，我把我用另一台手机连接这个天猫。
1: 嗯。
2: 然后呢？
3: 点名工具三录音机。
2: 然后就是录下来了，然后就是。用这个天猫连接这个蓝牙，
1: 嗯，
2: 后来我又找那个就是那个小凳子，然后把它把这个天猫放在把这个凳子放在床上，
1: 嗯，
2: 把天猫放在凳子上。
1: 哦，想了很多方法哈。那行，咱们再试试好不好？
2: 好的，
1: 嗯。
3: 录音播放界面，零分零零秒，零分零零秒，零分零零秒。暂停，继续，暂停，零分零一秒，三分零六点，录音文件操作，录音播放界面，零分零零秒。
1: 嗯，
2: 这会儿能听清楚吗？
1: 可以的。

Thank you.

别离思故，我双脚合双手，哦，说不休。

长亭把刀扔。

世上望远镜，他和我半天联系，一世上呼唤他乱摇乱。

水秀山，有你天任你走，任你闯，你就是上天入地走茶边，也到不了你手无边，多明者皆

0: 好的，谢谢建波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红灯记》的选段哈，今天比那天的效果整体要好一些啊。果然调整之后，都会有看到变化的，非常不错啊。好的，也给我们建波点个赞哈，我们下面有听众等着，我先跟您交流到这儿了，谢谢您，下次见，
1: 好的好的，
0: 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三号的杰之海，您还在吗？哎，杰大哥，杰之海，您还在吗？好的，这可能等时间太长了哈，我再叫最后一遍啊，杰之海大哥，您在吗？好，那我把电话挂断了，我们来接近一线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我看看是谁啊，一线的赵守信大哥，你好。
2: 哎，吉祥，中午好。
0: 中午好，守信大哥。
2: 我今天唱一首豆腐歌。
0: 嗯。
2: 卖给你点豆腐吃啊。
0: 好的，我尝尝您的豆腐。好嘞。
2: 好。

豆腐，豆腐，俺的豆腐质量好哎，本是卤水点的，炒着吃，炖着吃，炸吃都不上火。

常才，人人人都喜爱哟，又养颜又长寿，保您乐呵呵。

0: 普通菜，人人都喜爱哟。英雄厨师离不开，快乐地过生活。豆腐，豆腐，豆腐。哦，谢谢季瑶。
1: 好的，谢谢你，谢谢守信大哥哈。咱说呢，南方人都叫豆腐。那我们东北人可能就会说豆腐呵呵呵，是吧？而且您唱歌过程当中对豆腐的叫卖声哈，我跟您说，我们的导播老师和我们的朋友都会说，喊得很标准。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听外面就有人推着车，推着个自行车或者个平板车卖豆腐的时候，叫的声音，叫卖的声音就是刚刚您喊的那个声音。哎呦，听着好亲切呀。啊，特别有意思啊。好的，谢谢赵守信大哥请我们吃的豆腐啊，谢谢赵大哥，下次见，拜拜。真的很有意思哈。我跟您说啊，就是赵大哥刚才说的那个就叫豆腐，就是我们东北人对豆腐的最正宗的说法啊。然后呢，对他的刚才喊的那几声叫卖声音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很有生活。这首歌整体来说都很有生活。哎，忘了问一下赵大哥以前是不是卖过豆腐啊，所以说对于就这歌的把握和那个贴近度那么高。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高金燕姐姐好。
2: 金瑶，中午好。
1: 中午好。
2: 我唱往日时光。
1: 往日时光。好的，时间交给你。我们一起来听。
2: 好。

0: 好，唱完了，谢谢。
1: 好的，谢谢高金燕姐姐。这首歌练了多长时间了？
0: 原先就会，伴奏是新练的。
1: 哦，伴奏是新练的，呵呵，以前好像是没有怎么太合伴奏，然后呢，咱们最近就是经常跟伴奏来合一下。其实这是对的，渐渐的练习嘛。我们说，就是唱歌最终我们都是要合伴奏的，因为有一天如果你要上台表演，可能也不能清唱，对吧？
0: 比较正规一点，比较正规一点。
1: 没错，没错。好的，也谢谢高金姐姐了，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我们来看张立光大哥，您好。
2: 哎，金桥老师好。
1: 哎，您好。
2: 我搬家了，搬家了，跟那个座机在那边，这是今天用手机。
1: 哦。
2: 不高伴奏了。
1: 嗯，好。
2: 不高伴奏，唱一个毛主席诗词。
1: 好。
2: 蝶恋花打理书衣是那个我年轻的时候跟那个唱片学的。
1: 哦。
2: 哎，这那个别有风味。
1: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开始了啊。
1: 嗯，好。
2: 哇。

信仰之上，从小就闻讯武刚和所有武刚捧出桂花酒，桂

0: 好的，谢谢了，谢谢张立光大哥了啊！我们说这是一首很经典的主题诗词，可能是我们最开始来接触一些诗词啊，包括中国经典的一些古代的诗词的时候，用唱歌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又很好记，同时呢也很好听，把这个歌的意思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啊！虽然年头很长了，
1: 原先那个硬唱片。
0: 哦，
1: 硬唱片跟那个硬唱片学的，就是转的那个手摇的。
0: 哎呀，太好了、啊！
1: 手摇的唱片，所以说那个没整下伴奏来。
0: 哎呀，不错。
1: 和那个赵开生那个作曲的那个曲子，那个弹指开天那个味儿差不多。
0: 还是老式唱片机里当时所散发出来的声音，所以说我们记忆到了现在，给我们大家来展示。虽然时光已经匆匆流逝了很多年，但是经典的歌声、经典的旋律永远在我们的耳边。
1: 今年我就现在啊，我都81.7周岁了，81.7周岁。
0: 计算的真到位啊！
1: 3月份的生日，马上就快要到82周岁了。
0: 您老高寿啊！你看啊，多唱唱歌，多练，多锻炼一下。所以说我们心情好，我们也健康长寿。而且我觉得您不仅是您的整个这个状态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您心态也很好，每天笑口常开的。其实这就是保持健康长寿的秘诀啊！
1: 谢谢鼓励，谢谢。
0: 好，也谢谢立光大哥啦，咱下次见，拜拜。
1: 再见。
0: 拜拜。好，我们继续来请进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哈，一线的王连刚大哥，您好。
2: 金晓，中午好。
0: 中午好，中午好。您今天给大家唱点啥？
2: 我今天吹个口琴啊。
0: 好。
2: 我添置一个扩音器设备。
0: 好。
2: 我试验啊。
0: 试验。
2: 刚才在那个酒店那整挺好，我到你这儿再试验啊。
0: 好嘞。
2: 我今天吹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啊。
0: 经典歌曲，好的。

0: 好的，
1: 感觉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很好啊，实话实说，就听得很清晰，效果很好，而且就是那个回响声也没有很大，很不错。今天是
1: 用那个扩音器带音箱，然后手机放在音箱附近，这种方法。我感觉声音应该比我单吹要效果要好，
0: 挺好的，很清晰，听得很清楚，就是整个的那个过程，表演的过程也很流畅，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啊。好，今天王令刚大哥也实现了一个突破哈，用了新的技术手段，但是整体来说效果有了一个提升，我就更期待
1: 以后就可以上室外，就是玩。
0: 对对对对对，我也看到过很多乐器哈，比方说用二胡的、用琵琶的，还有竹笛的，包括就是说有很多乐器它没有很大的一个扩声器，它就是加了一个小的话筒，就是小的扩声器在这个里面夹在里面，然后整个在户外听效果就很好。
1: 我这个就可以的，夹二胡夹笛了，这个可以。
0: 哦，我知道您。
1: 我买这个，我就为了。以后有机会。
0: 哎，您一说我就知道您加的是什么了。挺好啊，不错，给您点个赞，也很聪明。好，谢谢喽，谢谢王立刚大哥了，下次见，拜拜，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9973999，接近何红霞姐姐的电话，您好。
2: 哎，金阳老师，中午好。
0: 红霞姐姐。
2: 给前面的都点赞。
0: 嗯，
2: 我来唱一首。我梦中的小河。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我接着播放班子。
0: 嗯，好，
2: 接着播放。

0: 我唱完了。
1: 嗯，好的，谢谢啦，谢谢姐姐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啊。家乡的小河，我们也会想到我的家乡原来有一条河，好像叫永翠河吧。然后呢，是我们童年最大的乐趣之一，当然爸爸妈妈都不让我们自己去啊。也是唤醒了我们很多童年的记忆。好的，谢谢啦，谢谢红霞姐姐的参与了，下次见，拜拜。
0: 好，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来迎接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看看谁呢？三线的平凡姐姐，您好。
2: 秦翔老师，您好，您好。
1: 好久不见了，最近身体好一些了吗？
2: 好多了，
1: 好
2: 多了，谢谢
1: 您。好，祝您永远身体能够永远的健康哈，健康长寿，嗯，永远快乐。
2: 真的感谢。
1: 好。
2: 特别想你们
1: 我们也特别想你，也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真的心情很好啊。
2: 好，
1: 平凡姐姐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呢？
2: 啊，我想试一下唱一下评剧《花为媒》
1: 哦，
2: 报花名儿
1: 哦，报花名儿，春季里开花儿是那个吗？
2: 对对。
1: 哎呦，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为当年熟悉他，就是因为当年赵丽蓉老师在春晚上演了一个小品，所以我们对这段呢，就很多人都知道，都熟悉了，但是不会唱，那就听平凡姐姐唱一段吧。
2: 好，试一下。
1: 好，时间交给您，有请。
2: 好。

0: 这完了，
1: 哎呀，啊、这个平凡姐姐评剧唱的也这么好啊！
0: 好久不唱歌了，气儿都不够用。
1: 哎呦，您除了歌唱的好之外，哈，就这个一通百通，这个评剧唱的也很好。
0: 谢谢鼓励。
1: 我觉得您跟那个当年我们听赵丽蓉老师唱的、辛凤霞老师唱的也不差啥嘛。
0: 不好意思，
1: 生错年代了啊！如果您再早往前多少年啊，从事这一项，我觉得哇，那现在跟您通话就不方便了。哎呀，真好啊，给我们平凡姐姐点个大大的赞啊，太棒了。
0: 谢谢
1: 这个是久未开嗓，一开嗓就惊艳全城。

0: 好，
1: 对，好，开始。这是火车。

0: 谢，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啦，哈哈，谢谢我们的宝山大哥的这首歌了。其实你刚刚说这个曲子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太熟悉，但是您知道吗，就是前奏一响，您唱第一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首歌我小的时候老熟了。
0: 对
1: 那个时候，
0: 这是一首老歌，谁唱的
1: 啊？是的，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好像是那个磁带里啊，还是这个收音机里，我不知道我从哪儿听的，我总能听到这首歌啊。虽然有点暴露年纪，但真的哈、啊，真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很亲切，然后很多年没有听到的声音，今天又听到了，感觉特别好啊。好的，那也谢谢宝山大哥了。好，谢谢宝山大哥，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啊，再见了。哎，
1: 拜拜。真的是哈、啊，熟悉的音乐响起会这个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想着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儿，很小很小啊。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能听到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每次听到老歌的时候，是不是都会陷入到一段回忆当中哈、啊？总之我是这样的。好，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

0: 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3: 最好的出路。
4: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5: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

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啊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啊，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

0: 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 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他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 哎，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

0: 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 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她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

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你愿意走出第一步，创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他仅用三招就将行业巨头宝洁公司打得节节败退，一度退出了中国三四线市场，以一己之力打破了外企垄断市场现状。如今年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五，成功赢得国外巨头企业尊重，带领中国民族企业走向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不断前行？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纳艾斯创始人庄启传的故事里。

庄启传在1952年出生在浙江丽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对各种学习很感兴趣。16岁的他想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便加入了知青下乡队伍，来到了丽水的一个农村。在下乡的前3年，他一直在一个老干部的肥皂厂工作。在这里他做事认真，为人有原则，受到了厂长的赏识。3年后介绍庄传启前往了丽水57化工厂参加工作。来到化工厂的他从一名普通工人开始做起，副组长、组长、副科长、科长，最后呢成为57化工厂的副厂长。这其中的艰辛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庄启传将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厂子里，也想着做到自己干不动，然后退休回家养老。想象是美好的，但现实很残酷，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1984年武器化工厂进入到了低谷，成为了全国肥皂行业的末尾企业，工厂总资产仅剩6万元，产库里还有一大批积压的肥皂。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不得不带领员工上街售卖肥皂。一时间厂里风云涌动，很多高管都选择另谋高就。1954年厂里引来了大动荡，厂长放弃了武器化工厂，经过工人选举，庄启传当选了厂长。刚当上厂长，他就立下了让企业创第一流水平的目标，要将厂长从末尾带到巅峰，甚至走向世界。有人觉得他是异想天开，毕竟几乎每任厂长都会这么说，做到的却没有一人。庄启传决定用行动来证明，他走访了近100家工厂，想寻求合作，但别人一听啊是武器化工厂，都摇头走开了。和一个快要倒闭的工厂合作，那不是没结果吗？那他能让武器化工厂起死回生吗？能否成功找到合作伙伴呢？被拒绝百次后，庄启传也心灰意冷，怀着被拒绝的心情走进了上海肥皂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对方说看中了他的能力，愿意给他一个代工的机会。他随后将好消息带回了武器化工厂后，工人们振臂高呼，有了单子工作也就保住了。但庄启传明白，做代工不是长久之计，工厂必须研发出自己的核心技术，然后做自己的品牌。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大批外企涌入了中国，日化产品更是首当其冲，宝洁、汉高等四大行业巨头直接将中国市场一分为五，他们占其四，中国民族企业占其一。这让庄老犯起了难，再这么下去倒闭都是有可能的。1991年庄启传决定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加上公司自己的研发成果，合二为一，推出了一款名为纳艾斯的香皂。在市场上引起了很不错的反响后，又推出了一款名为雕牌的香皂。雕牌外形和传统香皂大有不同，透明形状加上独特的香味，很快就受到了大众的追捧。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庄老的营销策略。前期呢，以活动形式赠送香皂，以此打开市场，吸引数十万回头客。当然，敢用这种营销策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这两款香皂的自信。1994年出乎庄老意料的是，纳艾斯香皂居然能连续3年霸占全国香皂销量第一宝座，与宝洁大有一副分庭抗争之势。要知道，3年前的纳艾斯在宝洁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仅用3年时间就能与他抗争，宝洁中国市场负责人也真正将纳艾斯当成了对手。庄老的野心远不止于香皂市场，他想一举打破整个日用行业的现状，让中国市场成为中国人的市场，让每个民族企业都能生存下去。香皂市场的成功，庄启传决定下一个就进军洗衣粉市场，立志4个巨头企业的包围下杀出一条血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庄启传仅用3招就将4个外企打得落花流水，一举拿下了洗衣粉市场，更是让宝洁被迫展开著名的射雕行动。那这3招是哪3招？为何会取得如此奇效呢？这第一招就是低价的营销策略。庄老侵入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商场里定价昂贵的洗衣粉无人问津，几块钱一袋反而销售一空，而洗衣粉成本其实并不高，庄老决定降价销售，降价同时不降低质量。据资料显示，雕牌洗衣粉价格一度低至2元一袋，他们是代加工模式，如此低的价格已经不足成本，也正是如此，第一招打得他们无可奈何。第二招，情怀。作为国有企业，国有两个字肯定得力起来，自己国家的钱还是自己赚得好。很多人在外企和国企之间做抉择的时候，都会潜意识支持国货。第三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庄启传也深有体会，在开拓市场同时，他还在研发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方式。终于某一天，

研发出来一种全自动喷粉塔生产洗衣粉，基本满足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新技术的运用再为进军市场添了把火。此时的宝洁呀，也感到大事不妙，他想要与纳爱斯进行合作，但是被庄老婉拒了。庄老觉得，我自己能行，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呢？遭到拒绝的宝洁决定开始反击，也就是著名的射雕行动。先是推出了一款名叫汰渍的洗衣粉，售价从3块降为1块多点，想用汰渍包围雕牌的路子来给庄老施压。那段时间，凡是有雕牌的地方就有汰渍，这样激起了庄老的斗志。当众放话，你降我也降，看谁先坚持不下来，一场持久战就此拉开。可是代加工模式怎么和本土自营自销相比？仅半年，汰渍就亏损3000万，而雕牌只亏损3个点，汰渍背后的宝洁就此败下阵来。庄启传还借此一举拿下了洗发水、沐浴露等个人护理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日化行业的民族企业。2003年，纳爱斯以近70%的肥皂市场占有率，成功跻身于洗涤用品世界8强。2008年的时候，据知名的财经报道，纳爱斯年销售额达到91.7亿人民币，月销售突破1000万。2015年，纳爱斯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5。庄老成功了，他成功的带着纳爱斯走到了世界舞台上，他成功的赢得了外国巨头企业的尊重，他成功的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民族企业也能站在行业顶端。当然，相信自己，我们不比任何人差。如今呢，虽然庄老已经逝世，但是他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也激励着中国的日化企业，我们也因此而自豪。

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坚持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与您的每一次分享中，都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年轻人的理性体验主义进阶了，他们不只是重视节流，该省省该花花，而且呢重视开源，把小赚一笔的搞钱哲学放在了首位。今天的财富智慧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啊，在闲鱼有一大批的女孩成了万元户。在社交媒体里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分享搞钱的小妙招，寻找赚钱的这个路子。有人在闲鱼呢靠出股回血日进斗金，也有女大学生啊倒过闲鱼23天卖出了358单闲置，用聪明才智来换收入，也成为现在的年轻人实打实的快乐源泉了。事实上啊，在年轻人的聚集地闲鱼 APP 已经涌现出首批女性的万元户啊。万元户指的就是在闲鱼平台年交易额过万的人群。根据闲鱼披露的数据，女性万元户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00万。在过去的一年呢，女性用户在闲鱼人均发布了16件商品，在动漫、魔玩、租房、AI、家装维修等领域都很活跃。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哈，这群交易额过万的闲鱼妇女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又是怎样在闲鱼致富的呢？啊，收音机前的一些女性朋友，你们想不想和他们一样在闲鱼也销售过万呢？我们也结合了平台和个人的故事啊，从中探究一二。都说原子化的时代，年轻人是越来越依靠兴趣圈层、人宠交流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新的亲密单元。这样的趋势呢，在闲鱼 APP 也有所体现。一些年轻的女性率先在闲鱼建立起了同好相连的这个部落啊，靠兴趣来致富。首先就是股圈玩家大毛，是闲鱼九年龄的这个资深玩家，他常常在闲鱼转让闲置的股子啊，蹲有缘之人，也跟着海鲜市场的热点发帖，分享买股经历，顺道呢给新人科普圈内的知识。对大毛来说，闲鱼的物品流转的本质是能量交换，能把好物转给懂他的人，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那与之相应的是，一笔闲置的交易也像是一种情感的媒介，能串联起天南海北的有缘人啊，因为兴趣回血还小赚了一笔，给我带来了

了双倍的快乐。90后的娃娃装师汤圆儿曾经是一名全职的宝妈，因为一次偶然的冲浪机会，她被长相精致的小布娃娃所吸引，继而入坑，迎来了自己的职业转向。通过给不同的娃娃魔改化妆再出售，她在闲鱼的每月平均收入已然过万。对汤圆来说呢，与娃娃相处的每个时刻都是愉悦自我、安定心绪的过程，由此带来的收益是成就感的来源，更是自己掌握了生活主动权的标志。致富动力之下，当代女性的经济实力也在悄然的跃升。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就是2024年女性用户在闲鱼最爱发布的品类 TOP5 中，租房位列第三，仅次于女装。这意味着更多女性拥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强大的经济自主能力是闲鱼妇女们的立身资本，也是发声的底气。在新兴的热门赛道，当代妇女也撑起了一片天。在闲鱼 AI 定制服务和家装维修服务的板块，女性发布的服务数量接近总量的一半，占据了半壁江山。换言之，喜欢动手自由的女生们开始在生活实用技能的硬核领域开辟了新的主场。那么闲鱼妇女如何富养自己呢？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靠智慧脑赚钱了。95后的闲鱼冲浪选手美美告诉记者说，大家都说呀，赚钱的本质是信息差，上了闲鱼就会知道赚钱不只是技巧和结果，还要打开想象和思路。生逢 AI 寒武纪大爆发的时代，在担忧人工智能抢走人类饭碗之前，当代妇女抢先一步找到了压榨 AI 的致富经，在闲鱼发布 AI 定制服务，通过定制化的 AI 指令赚笔小钱。和 AI 交往就像是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进行心灵交流。

靠热点工具变现之外呢，大家还试图开发花样的副业，寻找这个热点线性工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出生在热门城市的拥有十多年摄影爱好的 Pingo 说了，他决心成为编外导游的契机呢，就是因为闲鱼上出现了导游服务。不过呢，尽管有本地土著的优势哈，编外导游也并非简单的工种。比如说在如何做好导游的探索里呢， Pingo 一方面扮演着地接的角色，比如说提前踩点啊，细心的制定旅游攻略和路线规划，那另一方面呢，自学摄影和 P 图的技能，提供跟拍服务，为客户留下纪念性的时刻。开启副业的过程呢，是 Pingo 识别自己优势，结识到回头客和好友的过程。事实上呢，不少女生把闲鱼当做了创业演习的秘密基地，她们在闲鱼当卖方找买方，迈开了轻量化创业的步伐。与压住下一个创富浪潮的做法不同啊，年轻女性在闲鱼的创业更多是通过女性的视角，顺藤摸瓜的找准空白的市场机会。而女性的同理心、亲和力这样的特质，让交易本身变得更有温度啊，一种新型职业的出现也变得水到渠成。比如说 MBTI 啊，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什么呢？叫做职业性格测试师。

就是一个 MBTI 判刑师。他说了，没有技巧，全是感情，来形容自己在闲鱼创业成功的关键。每一个来做职业性格测试咨询的年轻人，都代表着他有独特的潜力，等待被挖掘。因为我自己有诊断 MBTI 消除职业迷茫的经历，所以更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人格优势运用在合适的领域，才能成为闪光的金子。神奇的咸鱼被年轻人开发成了矿藏宝地，年轻人的赚钱热情和对自我价值的探索，触发了咸鱼的隐藏款功能和使用方式。在回应年轻人奇思妙想的过程中，咸鱼也解锁了更多的神奇身份。当年轻人有电影票折扣代买的需要，他能成为电影界的鱼票票，遇上古物好物拼团，便成为二次元的咸兮兮。年轻人主动透过技能副业变现之时，他便化身成派发机会的咸鱼直聘。某种程度上，咸鱼正在成为社会的观察窗和热点的反应器。当成熟的互联网玩家在构建规则、梳理赛道、教用户在框定的范围内玩耍之时，咸鱼的无拘无束和野生自由接住了年轻人的奇趣脑洞。轻松的平台氛围和自由生长的环境，也带动了一条条高增长赛道的出现。从交易规则上看，卖家有自主定价权，买家有自由议价权，以至于年轻人在咸鱼拥有闯一闯的空间，发展出独特的砍价文化。你有青龙偃月刀大砍特砍，我有指甲刀能招价一二。年轻人的买卖双方在闲鱼用表情包和段子过招，在轻松的交流中，人和人的关系更顺畅地走向了交情。在闲鱼，大家没有低消，不用委屈自己和钱包，只是去赛博夜市逛一逛，就可能遇到点喜欢的东西带回来，遇到了有意思的人一起聊一聊。这种松弛感和自己和自在，会让你对闲鱼的期待变得非常具体。从这个视角来看，在购买行为被浓缩成一二三上链接的当下，闲鱼仍旧有那种慢下来逛一逛的古典感。无论是遇见神奇的宝贝，还是结识奇妙的人，于人于物皆有所得。在今年的三八妇女节，闲鱼举办了一场妇女节啊，就是富有的富，在3月8号啊到10号。那么闲鱼呢，有一个这个搜索妇女节，就可能领取3880元的红包。换句话说呢，他用实际的支持鼓励了广大女性清醒赚钱，谋得富裕。从我们能买什么到我们能做什么啊，这个妇女节呢，表明了助力女性独立、庆祝女性成就的初衷和诚意。那他也鼓励年轻一代发挥才华和天赋，勇敢地做副业，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找到用武之地。可以说，继承借助人们的致富念想，也开辟了多赚一笔的平台通道。在这种双向奔赴的过程里，年轻的 APP 正与用户一起游入更广阔的海域。所以说，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真知灼见和努力坚持。所以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是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我们先来关注财富现象。白象推出了香菜折耳根的方便面，卫龙呢也推出了榴莲的辣条。小众口味呢已经成为食品品牌的新宠，如今呢瓜子品牌也瞄上了小众口味的赛道。在最近啊，恰恰食品官宣了推出螺蛳粉、榴莲、辣根风味的瓜子产品。据了解呢，上述新品已经上线恰恰的天猫旗舰店，产品规格呢是每袋88克，三种口味参考价格均为每袋7.9元。根据官方旗舰店的信息，新品的瓜子原料均来自恰恰葵园。榴莲瓜子加入了100%的猫山王榴莲粉，螺蛳粉味的瓜子加入了螺蛳粉的汤汁，辣根瓜子加入了辣根块。在业内看来，在已经相对饱和的瓜子市场中，小众口味创新更多起到的是提高品牌关注度、吸引年轻消费者的作用。恰恰食品发布的2024年半年度的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为28.98亿元，同比增长了7.92%，实现归母净利润3.37亿元，同比增长了25.9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半年恰恰食品实现了业绩增长，但距离之前提出的100亿营收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2020年，恰恰食品的创始人陈先宝曾提出了未来2到3年营收破100亿元的业绩目标。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恰恰食品实现营业收入68.06亿元。分产品来看呢，葵花籽产品实现了个位数的增长，坚果类的产品呢，则实现了超过20%的增长。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葵花籽占整体收入比例的63.98%，收入是18.54亿元，同比增长3.01%。坚果类的产品呢，收入占比是22.79%，收入6.6亿元，同比增长了23.9%。其他产品收入3.53亿元，同比增长10.43%，占比12.17%。那么从半年报的数据来看，瓜子产品依然是恰恰食品的主要营收来源。为了更好地把瓜子卖出去，恰恰食品在宣传上可投入了不少的精力。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的营业成本是20.75亿元，同比增长2.36%。其中呢，一部分原因是受到葵花籽原料成本上涨的影响，另一方面，恰恰食品上半年销售费用同比增长了29.33%到3.33亿元，广告促销费用同比增长了59.26%到了2.15亿元。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零食市场竞争激烈，瓜子产品面临着其他品牌、其他零食品类的竞争压力，恰恰食品的市场份额受到了一定的挤压。之外呢，葵花籽等原料的采购成本增加，使得瓜子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进一步压缩了恰恰食品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对零食的需求趋向于健康、营养、多样化，传统的瓜子产品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加上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快速发展，传统零售的渠道受到冲击，瓜子产品的销售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业界认为，市场竞争之下，零食品牌推出小众口味新品，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品质量。江汉认为，虽然小众口味可能面临市场接受度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尝试本身也是对市场趋势和对年轻消费者口味变化的一种探索和适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当恰恰食品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的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恰恰这个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已悄然成为中国炒货行业的霸主。不仅好奇的是，恰恰创始人陈先宝如何能靠着小小的瓜子赫然起家，建立起一个129亿市值的炒货帝国呢？自主创业的创业者最需要的是乘风破浪的勇气，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中坚定自己的选择，坚持做下去。在创业浪潮中，大多数不懂得坚持的人都沦为炮灰了，只有极少数的佼佼者才能脱颖而出。创业本身就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有人呢怕承担风险，选择安逸平庸，有人却逆风而行，冲破循规蹈矩生活的桎梏。恰恰瓜子的创始人陈先宝就是后者，他的创业故事更是一部传奇。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恰恰瓜子创始人陈先宝。恰恰创始人陈先宝是典型的徽商，热衷各种冒险。1982年，时年23岁的陈先宝从江南大学毕业。由于在校期间他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毕业后呢就进入安徽省商业厅管辖的唐业烟酒公司，成为了一名公务人员，稳定，社会地位高，闲暇有保障。他在仕途上十分顺利。13年后，此时正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做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科长职位。但是不甘于国企工作平淡的他，毅然辞去了正科级，转身下海，成立了合肥华泰，这也是恰恰瓜子的前身。改革开放已1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文化水平不高但又胆大的小老板纷纷下海，全国掀起了创业浪潮。就在这个时候，陈先宝也按捺不住对自由和财富的渴望，成为了下海一员。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极其不被看好的，但陈先宝还是选择顺应时代的浪潮，弃政从商。他这样冒险的决定，周围的人都表示很不理解，尤其是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从此，反对声中的一意孤行成了陈先宝生活中的一部分。此时，陈先宝已经36岁，身处中年却雄心不灭。在经过各种市场调研后，他决定先从小成本生意做起。创业开始非常的不容易，由于资金有限，陈先宝将目光看向了投入和门槛不高的冷饮厂，做起了冷饮和雪糕等产品。那个时候，冰棒火遍全国，这种小小的甜品很能赚钱。陈先宝就先建立了一个冰棒加工厂，因为资金有限，他不得不带着几个工人缩在合肥近郊的平房内，人工脚踩封口机，用着最原始、效率最慢的机器，几个人没日没夜的工作，生存都成了问题。尽管条件简陋，但陈先宝对市场的把握独具慧眼。他将消费主体面向青少年，因为当时冰棍还只是糖水冰冻而成，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分一杯羹，陈先宝大胆创新，将果汁冷饮做成了冰棍，几经改良后取名为棒棒冰，

制作出了包装新颖、造型独特的棒棒冰，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那一年，陈仙宝一共卖了100万根的棒棒冰。毫不夸张地说，下午3点的时候，走在合肥的任何一所小学，你都可以看见小朋友人手一根棒棒冰。于是没过多久，工厂就走上了正轨，他也赚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水果味的冰棍儿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而且采取的是低价营销策略，很快就打开了市场，把销路拓展到了好几个省市。可是树大招风，它的成功引来许多同行的模仿和打压，整个安徽市场已经不再具备赚钱的条件了。就在这时，陈仙宝大胆提出将冰棒卖到东北，这一提议可谓是真的是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一时间呢，又引来了管理层的强烈质疑。所有人都知道，东北气候寒冷，冰天雪地的，在极寒之地怎么会有人消费冰制品呢？这不等于把梳子卖给秃子？但陈仙宝到东北后才发现，这里面家家户户都有暖气，人人都吃雪糕，不过市面上只有奶糕这种单一的产品。陈仙宝大喜，立马从安徽运来一批棒棒冰，凭借新奇的口味和实惠的价格，让棒棒冰这种对于东北消费者来说的新奇事物一炮打响，公司年销售额近千万，陈仙宝力排众议的决策得到了大家的佩服。靠着棒棒冰这个金点子，陈仙宝初涉商海就站稳了脚跟。而棒棒冰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安于现状，因为几年的经营，他发现市场也开始逐渐出现棒棒冰的模仿者，他知道这个市场必定会饱满，而自己的产品也不能维持竞争力，必须要拓展新产品。瓜子呢，是老百姓十分喜爱的干果炒货，也是逢年过节的必备佳品。做棒棒冰做得正稳的陈仙宝又决定转行生产瓜子，这是陈仙宝的第三次不被理解了。起因很简单，1998年安徽省政府组织一批本土的有为企业家去外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呢，陈仙宝发现大家喜食瓜子，可是市面上的瓜子呢都是个人手工生产的，味道欠佳，质量也不怎么好，抓一把总有几个坏的，还有就是吃多了容易上火。炒瓜子本身呢没有太多的水分，时间一久就没有了刚开始的口感了。那么一想到整个中国市场还没有一家撑得起台面的瓜子炒货企业，陈仙宝突然脑中灵光一闪，决定进军这片荒芜之地。这个街头巷尾随便架个锅就能做的小本生意，遭到了公司一众管理的强烈反对，认为做冷饮已经很赚钱了，没必要将眼光投向这个不赚钱的炒瓜子。而陈仙宝却不这样想，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之后陈仙宝展开了各种瓜子的品尝，最终发现如果将瓜子和各种香料一起蒸煮后，上火和口感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陈仙宝将煮瓜子作为特色大肆宣广，在包装袋上标明白煮入味香，另外他觉得这么好的香瓜子一定要取个响亮的名字才行。他冥思苦想没头去，有一天啊，偶然路过了广场，却意外被一群跳恰恰舞的人吸引，他灵机一动，确定了恰恰这个动感奔放的名字。之所以选择三点水的这个恰呢，为的是符合煮瓜子的定位，这个名字朗朗上口，而且呢和嗑瓜子的声音很相近。1999年9月，陈仙宝正式将自己经过反复改良的香瓜子产品推向市场，并在2年后成立了安徽恰恰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样，恰恰瓜子开始在全国风靡起来，独特的口味和不上火的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陈仙宝在创立恰恰时，全国成规模的炒货企业有500多家，品牌50多个，傻子、真心、正林、小刘、辉记等区域大品牌

0: 恰恰瓜子推出第一年就大赚了300万，但陈仙宝却要砸400万在央视打广告。虽然公司管理层也极力反对，但陈仙宝也还是投下了这笔天价广告费。第三招，送礼金搞促销。为了让恰恰扩大销量，陈仙宝搞起了开箱有礼，每箱恰恰放上1到50块钱不等的礼金，开箱可见。很快，超市的理货员、食杂店的小老板都抢着拆恰恰的货。就这样，恰恰不仅占领了大部分的炒货市场，还顺势建立起了全国的销售网络，一时间供不应求。第四招，做卡片创文化。陈仙宝卖的是瓜子，却希望消费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他以唐诗宋词、金陵十二钗等为主题，接连不断推出恰恰文化卡，深受消费者喜爱。其中金陵十二钗在当时更被炒上了2000元一套的价格。以上这四个操作不仅成了恰恰与众不同的特色，还将品牌竞争力提升了几个档次。经过央视广告的宣传，在消费者心中，恰恰等于瓜子这一认知深入人心。然而恰恰的竞争对手也没有闲着，就比如和恰恰同行的行业豪强真心瓜子，针对恰恰的策略可谓是步步紧追啊。恰恰搞煮瓜子，真心就推出不上火系列，恰恰呢搞文化卡，真心就放刮奖卡，恰恰打广告，真心呢就请明星代言。但一味的模仿没有创新，反而让真心瓜子陷入了泥潭。不仅瓜子的口味跟不上恰恰，营销能力也跟不上。曾经与恰恰同台竞争的真心瓜子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被恰恰远远地甩在身后。与此同时，恰恰转型之前的棒棒冰产业也在大量企业的模仿下成为了门槛极低的产业。如果当时陈仙宝没有居安思危的想法，失去竞争力的恰恰可能已经在舒适的生意圈里消亡了。在成立10年后，恰恰食品上市，占据炒货第一股的地位，再次占据了行业龙头的位置。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呢让恰恰食品躲避危机进入安全岛。在陈仙宝眼中，他更看重的是产品品质的一致性，品牌的多元化。他强调瓜子口味上不能靠老师傅的经验，我们学习麦当劳，所有产品都标准化，口味、制度、流程、文件规范化。陈仙宝率先在行业里引用了 ISO 9000质量保证体系，确保产品的质量。恰恰瓜子在配方、工艺、产品、外包装、营销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首创将传统炒瓜子改为煮瓜子，把吃炒瓜子上火的成分给去掉了，中草药的香味更能进入到瓜子仁里面，吃起来味道独特。外包装上首先采用了环保的纸质包装，这些动作由内而外提升了炒货行业的传统形象。口味稳定、产品多元的情况下，陈仙宝将注意力对准了原料，并且计划在调味品市场上大展拳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呈现最佳的口感，陈仙宝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公司，研制葵花籽品种，并推出了。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并会有更多的健康收入。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什么呢？腿凉、腿疼、腿肿，别忽视，介入医生细说下肢血管堵塞。那介入医生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这个科都会涉及到哪些疾病？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介入治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科普科普，重点的就来说说我们的这个下肢血管堵塞的一个事儿哈。有问题随时沟通交流，两种方式：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介入科的副主任严衍。严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严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严主任叫严衍，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介入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医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介入分会委员会的副主委、中西医结合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的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介入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出血专委会的委员、中国肿瘤内照射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糖尿病族学组的常务委员等等等等啊。我来介绍一下严主任，他临床的专业擅长就是血管疾病方面、肿瘤性的疾病方面，还有非血管疾病的方面啊，这个介入治疗。那给大家举例，比如说血管的疾病方面呢，包括经皮腔内血管成型、血管支架、溶栓治疗、非血栓性的缺血，还有抑制出血、血管畸形以及动静脉瘘与血管瘤栓塞治疗、下腔静脉滤器，还有血管再建、各种血管造影诊断、静脉取血栓诊断等等啊。肿瘤性的疾病方面呢，包括肝癌、肺癌的灌注以及栓塞、肾癌的介入治疗、妇科肿瘤的介入栓塞以及其他肿瘤的介入治疗。那非血管疾病方面，各种经皮的活检术、各种非血管性腔道的成型术、实体瘤的局部灭能术、引流术、造瘘术、瘘栓塞术，还有输卵管粘堵和再通术，还有椎间盘突出介入治疗等等啊。鲸鱼下肢动脉成型术、鲸鱼肿瘤的介入治疗、鲸鱼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介入治疗、鲸鱼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介入治疗、鲸鱼前列腺动脉栓塞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尤其是高龄患者啊等等。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对于介入科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在介绍这个严主任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介入科涉入的范围很广啊，好像无所不能啊。先跟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吧，这个介入科到底是干嘛的，能治什么病啊？
1: 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啊。我简单说一下介入科是干什么的。介入吧，是介于内科和外科之间的一个第三大类学科。那么介入主要是干什么呢？其实介入主要就干两件事。第一个吧就是通。第二个就是堵。
0: 通和堵。
1: 那么什么是通呢？
0: 啊，
1: 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心梗啊、脑梗啊，那个包括今天主要讲的腿梗啊，就是这个血管堵上了。血管堵上了，那就是远端就缺血啊，引起一系列缺血改变呢、这个引起这个坏死啊等等。那么我就把这个缺血的血管给它通开，让这血流再次通畅。远端恢复血供了，这样式的话我们这个缺血的症状就会有所改善。这是所谓我们介入的通。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堵血管。什么叫堵血管呢？因为你像子宫肌瘤啊、肝血管瘤啊、肝癌等等这些疾病，主要是因为它有异常的血管，因为有异常的血管导致这个血供特别丰富，血供丰富之后吧，它长得就快，我们就把这个异常的血管给这个供血的血管给它堵上。堵上之后吧，我们就是切断它的血流了，就给它的给氧给它切断，这样是它长得会越来越慢。
0: 原来这个通过您这么一描述啊，怎么介入科这么简单啊？就是我们从更高的高度去理解它，它是介于内科和外科之间的。内科可能是需要内服药物啊，或者是其他物理疗法来进行治疗。
1: 对对，主要是药物。
0: 外科就是手术，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介入的话呢，它对于外科来说呢，哎， 它又是一个穿刺啊，或者什么这个血管的经皮穿刺下边了之后，也是一个小的窗口的一个小手术。那对于内科来说呢，它可能又有外科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哦，
1: 跟外科相比吧，我们选择性的更高一些，我们没有大刀阔斧的干。

0: 我们秉持的理念就是与瘤共存。那个这个疾病站在那儿，我们相对来说，给他这个症状给他减轻，症状处理好了，然后不像外科那种，外科是属于你死我活的
1: 啊、
0: 哦、啊，有我没你，有你没我那种
1: 啊、
0: 哦、啊，就是这样。相对外科来说，我们更温和一些，
1: 哦、
0: 相对内科吧，我们就更激进一些。内科主要靠一些药物治疗啊，和一些支持疗法、心理疗法等等，我们是能够实打实的能把这个病灶给他处理掉。
1: 哦，
0: 嗯，
1: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我想把它。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这是很多患者说到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他就犹豫了，那我是内科治疗好，我还是外科治疗好，我还是介入治疗好、啊、
0: 那这个
1: 时候就可以选介入了，那这个该怎么选择呢？
0: 这个还得是
1: 具体情况
0: 具体
1: 分析，
0: 具体的疾病具体分析，
1: 每个病种不一样，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有些疾病就适合于外科，有些疾病就适合内科，有些疾病就都可以选择
1: 哦、
0: 嗯，这每个疾病是不一样的。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大家对于这个疾病方面想要请教我们医大四介入科的副主任严严，可以随时拨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哈，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父亲72岁，昨天呢社区查的颈动脉超声，老师给指导一下呗。目前呢他是口服阿托伐他汀20毫克的，糖尿病，没有其他的脊柱病。啊、哦，这个情况您看到了吗？
0: 我看您这个超声那个报告了，这个报告显示双侧颈动脉内膜改变及双侧颈动脉斑块形成。
1: 嗯，
0: 这个斑块的长度和厚度吧，按照这个患者的年纪，这个患者是72岁的一个老人。
1: 嗯，
0: 因为这个随着这个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的血管条件肯定会越来越不好。这个斑块我觉得还可以，就可以这定期的观察，定期去复查就行。
1: 嗯，
0: 这个根据你父亲的这个年纪，我给你几点建议啊、哦。第一个啊、哦，要控制饮食。
1: 嗯，
0: 不要吸烟，然后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多活动。然后第二个，如果你父亲没有什么出血的征象，可以吃一些阿司匹林。叫拜阿司匹林，然后或者是口服一些拜利发沙班，利发沙班这也可以买一些进口的，这个就是，但是这俩药吃的时候吧，一定要观察有没有出血。如果没有出血的时候，可以就是正常吃；如果有出血的话，一定要及时住院或者跟大夫先沟通。
1: 嗯嗯嗯，他现在口服阿托伐他汀20毫克的。
0: 阿托伐他汀是降血脂的。
1: 哦，
0: 嗯，
1: 还有糖尿病，没有其他的基础病，
0: 对对对对，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把血糖控制好了。
0: 对，因为
1: 然后
0: 因为咱今天这个节目还是面向于百姓啊，就说一些通俗一些话。糖尿病这个是特别烦人的，也是誉为不死的癌症。因为啥呢？咱最好理解的是啥叫糖尿病？就血里的糖高了。
1: 嗯，
0: 你说咱正常喝的是白开水的时候，白开水的流速它是非常非常快的。但是如果你血里的糖高了，就证明你的血流的速度特别慢，血粘呢？
1: 对，
0: 因为你糖高了，它就粘呢。
1: 嗯，
0: 血流速度慢的时候，它就容易跟血管壁接触的时间长。
1: 嗯，
0: 当你接触的时间越长，你就越容易形成血栓的可能。
1: 刺激血管，
0: 比如说你看一个白开水刷一下就流过去了，
1: 嗯，
0: 你这含糖量比较高，它这慢慢一点点向前雇佣的话，跟壁接触时间长，接触时间长的话就容易形成血栓。
1: 嗯
0: 嗯，所以糖尿病人的患者一般血管都不太好。
1: 哦、
0: 嗯、
1: 好，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啊、然后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刚才通过这个严主任这么一介绍，我觉得他涉及到的病种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只要涉及到血管的就会涉及到介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有血管方面的问题，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些疾病大家都可以来请教严主任啊，包括什么呢？控制出血啊、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血管性的问题都可以来聊。今天我们主要还是跟那个下肢血管堵塞有关、
0: 嗯、
1: 好不
0: 好？
1: 一说到下肢血管就是膝盖以下呗，这个是临床上是不是患者跟这个比较发生多的一些患者呀？
0: 对，
1: 嗯，
0: 其实下肢血管不是膝盖以下，就是足胯一下，
1: 从胯一下呀，
0: 胯一下就是下肢的血管。下肢血管，人体的血管一般的分成两套，一个是动脉系统，
1: 嗯、
0: 一个是
1: 静
0: 脉系统。
1: 对，
0: 然后动脉系统吧，这个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是从心脏泵血往下走，泵到脚丫。脚丫之后给一个脚丫供血用，这么用，然后用完之后再通过这个脚通过静脉回来，就是动脉是往下走的，静脉是回心的，这是两个供血的系统。
1: 对，
0: 嗯
1: 嗯，那这个既涉及到静脉又涉及到动脉，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和下肢静脉血栓，这个是
0: 两个疾病，
1: 两个疾病，但是我们经常听说，
0: 对，
1: 它是血管堵了，对吧？
0: 对 对， 对。
1: 那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还是因为一个动脉一个静脉吗？
0: 它这个本质的区别吧，还是从生理上来讲，动脉血吧是给人体营养的，它里头有氧气啊，有各种各样的养料。
1: 嗯，
0: 动脉血一旦就堵的话，它前就是它的末梢就没有血了，比如说它足背动脉就摸不着了，或足部就没有血。
1: 嗯，
0: 它没有血就意味着没有氧，就发生啥，它凉。 这明显症状，首先就是皮肤凉，因为它血供不好的温度皮肤凉，然后紧接着它因为它比如说你活动时间长了它就疼，这个东西吧就间歇性跛行，因为你的血管就是半闭没闭的，没完全闭上，一部分狭窄，你气那个不动它的时候它这个血流是够的，一旦你活动量剧烈的话，它就血流就不够了，就导致你这个缺血，它就疼。
1: 嗯，
0: 你走走道，比如说你走100米就疼了，你歇一会儿再缓一缓，还能走100米，然后再走又疼了，这个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这叫间歇性跛行。
1: 嗯，
0: 然后正因为它这个缺血之后，如果你再不管它的时候再慢慢加重的话，就导致这个肢体坏死。
1: 哦，
0: 比如说脚发黑了，发生溃烂了，慢慢这个因为它没有血啊，溃烂之后它长不上啊。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这个有个小外伤，这地方破了个皮儿，破了皮儿你一处理不好的话，它长不上，这就可能是缺血的表现。
1: 嗯，
0: 这是动脉的事儿。动脉给你总结一下几个字啊，这一个是凉，皮温凉，一个是皮肤苍白，
1: 啊，
0: 还有一个间歇性跛行，
1: 嗯，
0: 就是疼痛，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就五P这个症状嘛。
1: 五批、
0: 对，那个你像疼痛的英文单词是 pain
1: 啊，
0: 然后苍白
1: 我知道了，
0: 苍白的英文单词是 pain、
1: 啊、
0: 对，
1: 嗯嗯嗯，
0: 这是五批的一个症
1: 状，凉苍白跛行、疼，
0: 对，
1: 还有啥来着？
0: 还有一个就是
1: 四个，这是凉苍白跛行疼，
0: 就一个局部的一个坏死
1: 、局部的坏死，
0: 对
1: 啊，那要是这是动脉，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静脉呢？
0: 静脉一旦发生阻塞的时候，就是静脉它是回心嘛，静脉的回心血流它回不上去，
1: 嗯，
0: 就导致这个腿会越来越肿。
1: 哦，
0: 静脉主要以腿肿为主。
1: 腿肿，
0: 对，
1: 嗯，
0: 因为静脉吧还分两大块，一个叫深静脉，一个叫浅静脉。
1: 嗯，
0: 咱平常能看到那个浅静脉，就是所谓的大隐静脉曲张，是蚯蚓腿呀、
1: 嗯，
0: 啊，那个东西就是个浅静脉。
1: 嗯，
0: 静脉上去的时候有两条道，一个叫深静脉，一个是浅静脉，然后深静脉吧叫股静脉。正因为如果说深静脉堵上之后啊，它这个腿肿的会特别厉害
1: 啊、
0: 嗯，因为深静脉的，因为浅静脉和深静脉会到这儿会肿，会肿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地方堵了，整条腿就肿的跟大象似的
1: 啊。
0: 但是这个静脉这个它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个事儿，是因为静脉回心，一旦这个血栓要掉下来，通过这个心脏到肺这里头，就会引起肺栓塞
1: 啊。
0: 因为我头两天有个患者，二城的一个老大哥回家打麻将、
1: 嗯、
0: 打了三天，
1: 哎呦，
0: 他那个同事的时候就比较乐意抽烟，
1: 嗯，
0: 这个第五满乌烟缭绕的，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咣当就倒那儿了、
1: 哎，
0: 以为最开始是一个突发心梗啊心脏病的，结果来医院一查，大面积一个肺栓塞，然后急诊做的手术给救过来了，
1: 哎呦，
0: 这次救过来了，但是有好多发生肺栓塞的患者，比如说走走道咣当一下就倒那儿了，就再也起不来，有可能就肺栓塞。还有在医院最常见的，比如说一个外科手术，这个患者需要卧床，卧床可能腿肿了，张血栓他没再注意，然后出去办结算的时候，办出院的时候，一下楼一走，这血栓一碎到肺这里，咣当给电梯就没了。因为这个我都遇着过
1: 哦，
0: 所以说下肢静脉血栓最危险的就是容易引起肺栓塞，发生死亡，而且这个死亡率极高，
1: 是不是？就是它回血回到了这个肺部了，是不是意思导致了栓塞？
0: 因为心脏是有四个腔的，
1: 嗯，
0: 它通过这个血，通过心到心脏，通过心脏然后到肺动脉，
1: 嗯，
0: 肺动脉是给肺子供血，咱因为咱能喘气，肺子一呼扇，就是因为有肺动脉的作用，一旦你肺动脉堵上了，就相当于把人摁水里头，
1: 哎呦。
0: 它会发生急促的一个呼吸困难。
1: 嗯嗯嗯，明白了。好，各位，还有什么下肢血管堵塞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涉及到介入科的问题哈，只要血管有问题的，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介入科的副主任严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腿凉、腿疼、腿肿，别忽视，介入医生细说下肢血管堵塞的一些事儿哈。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这位微友说十分感谢老师，也指导的很详细了，谢谢啊。别客气，有什么问题继续留言。其他的听众朋友，涉及到血管介入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冰锤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其实严主任，您刚才就是思路非常清晰的，已经把这个整个下肢血管堵塞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一个就是动脉，一个就是静脉。
0: 对，
1: 动脉就是心脏往下走的。
0: 对，
1: 那从下边往回来的就是静脉，是不是啊？那就是发生任何一个堵都是很危险的，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发生在下肢，很多人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就像您所说到的，下肢静脉血栓，这个容易引起这个肺栓塞，它是要命的，这个风险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平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有的时候说硬化动脉的话，它的那个病症就是梁苍白跛行或者是疼坏死哈。如果静脉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腿肿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
0: 对对对对，
1: 大家自己在家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区分。
0: 对，
1: 比如说你腿要是肿得很厉害的话，你就怀疑我是不是静脉堵了。
0: 对对 对， 对。
1: 哦，如果你有梁有苍白有跛行有疼有坏死，你就怀疑一下动脉堵了。但是我总感觉啊，动脉似乎比静脉要更重要。
0: 对。
1: 一个是多，一个是重，或重要一些。临床上患者就是什么样的疾病比较多一些？
0: 还是动脉的多？
1: 动脉的多。
0: 嗯。
1: 哦，那这个动脉引起的这些情况，它是就是因为颈动脉有斑块，可以预测全身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斑块，然后就会堵塞到下肢吗？
0: 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就是这老多年临床我总结来说啊，因为现在第一个，现在大家生活越来越好，吃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好，就导致吧，大家或多或少有一些血脂高，
1: 血脂高，
0: 然后血粘稠，就是所谓的三高里的血脂高，
1: 嗯，
0: 然后在家吧，现在大家应酬也多，
1: 嗯，
0: 酒我觉得还少量饮酒还可以，不要去酗酒，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一个烟，
1: 嗯，
0: 烟里头有一些
1: 尼古丁、
0: 一烟肼，这些东西已经经过科学证实，它会导致血流速度变慢，
1: 嗯
0: 嗯，大家还记得我跟你说糖尿病的那个事儿吧？因为血糖高，血流速度慢，
1: 嗯，
0: 再加上你抽烟，更导致血流速度慢，
1: 嗯，
0: 会更加剧你这个形成血栓的这个问题，
1: 就别雪上加霜了。
0: 对，
1: 有糖尿病患者就戒烟吧。
0: 你看，如果比如说你血脂还高，血流速度还慢，就是这个东西，哎，比如说我这管道里流的是正常的血，就像白开水一样，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这里头血脂又高，就证明里头成分粘了，
1: 嗯，
0: 你再加血糖还高，它更粘了，
1: 嗯，
0: 然后再加血流速度慢，那就像你喝水和那松树油这是一样的，那松树油呢特别容易堵啊，
1: 嗯，
0: 你这奔行是一样，这样时候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
1: 好，
0: 嗯，
1: 我们来接个电话，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这个心脏用药的事儿哈，张女士你好。
3: 啊，谢谢，
1: 别客气，
3: 我想问问大夫啊。
0: 你好，
3: 那个大夫你好，我那个，
0: 嗯，
3: 我是2000年的12月27号得脑梗，
0: 嗯。
3: 等脑梗吧，完了那个在医大住了7天就回来了，没啥事儿，
0: 嗯，
3: 没啥事儿，完了那个回来以后就是又上不来气儿啥嘛，上医院看，
0: 嗯，
3: 是心脏病，我20多岁得的风心病，
0: 哦，
3: 风心病完了大夫给我开的那个药，
0: 嗯，
3: 完这么多年我也没换，我就吃，
0: 嗯，
3: 我就问问大夫我吃还吃不吃，还吃不吃，怎么回事啊？
0: 大娘，因为你这个有风心病啊，我给你几点建议。
3: 啊，对，风心病药啊，
0: 第一个
3: 医院都没放。
0: 第一个，大娘，你先上医院去做个心脏的超声检查，因为风心病吧会导致二尖瓣一个变化。你看看咱二尖瓣，
3: 他就说门关不上。
0: 对，因为会有二尖瓣的反流，你先做个超声，看看咱二尖瓣有没有反流，再看看 EF 值，看看咱有没有心衰。然后吧，咱
3: 没
0: 有。我知道，你先做个超声看一下，大娘，做个超声看一下，评估一下心功。评估一下心功的话，如果心功没问题的话，咱就接着吃这个药，不用调药。如果心功有问题的话，咱再继续再说一下的。
1: 嗯，
0: 一定要做个超声，哦，做个心脏的超声。
3: 啊，心脏的超声。
0: 对，心脏的 B 超。
3: 啊，超
0: 对，心脏的 B 超。
3: 啊，就做心脏的 B 超啊。
0: 对，做一个心脏的 B 超。
3: 啊，那我做完了，我5月份那是做的，没事儿，
0: 啊。那 B 超上咋说的？
3: 就是
0: 有没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或主动脉反流、主动脉瓣反流？
3: 那都没有，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啊，哦。没说那个左实大、左房大。
3: 那个我有高血压，就左心室有点肥大。
0: 左心室肥大。
3: 啊，
0: 哦，那你还可以接着吃这药，还可以。
3: 那我就不用换哈。
0: 嗯，但是这个心脏病、风心病一定要定期复查哦，三个月、4个月做个超声，因为这个东西现在也没多钱，
3: 哎，5-60年了，
0: 200-300块钱一定要查一下的，它会导致这个气质，这个，
3: 啊，
0: 就是形态这个变化的。 哦，一定要定期查收缩。
3: 我问你一个大夫，
0: 嗯，
3: 我那个完了一旦那个住了，好像第二天是第三天，他说的要晚上你睡觉之前吃阿法他林钙片
0: 啊，可以，可以
3: 配着那个啊，配着那个阿司匹林吃，
0: 可以，
3: 一天晚上他俩吃，
0: 可以。
3: 你我这么多五年了，我还这么吃，我血脂是还连一没到呢，零点九几。一点什么半块啥都没有，血脂还不高。
0: 饮食咋样啊？
3: 啊？
0: 饮食怎么样啊？乐意吃肥肉啥的不？
3: 我不吃肉，就代谢不好。
0: 那你阿托伐沙病可以适当的减减量，或者是停一停也行。但我建议啊，您这个，我建议您这个岁数啊，就是尽量的还是吃一吃。
3: 啊，吃啊。
0: 对，因为岁数大的人血脂代谢肯定都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异常。
3: 啊，
0: 嗯，
3: 我就寻思，我想我都吃这么多年了，完我血脂还不高，我还没有斑块。
0: 大娘，你得这么想，有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咱吃这个药才导致你的血管不高，没有斑块的？
1: 嗯、
3: 啊，
0: 一旦你停药了之后，你这个岁数，你这个代谢率能行吗？而且这俩药目前也不贵。
1: 嗯
3: 啊，我吃的是那个阿法他汀进口的，
0: 对，进口那个现在也不贵。因为现在这个药
3: 贵呢，五十多一盒。
0: 那最开始那时候这个药120多块钱呢，最开始127呢。
1: 嗯，
0: 这个药确实不贵了。
3: 那我就听大夫的了，我还得继续吃。
0: 接着吃啊，
1: 好
3: 啊，他俩配合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
3: 啊，
1: 哎，再见。
3: 哎，
1: 没问题了哈，好嘞，嗯，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介入科的副主任严严，关注的主题就是腿凉、腿疼、腿肿别忽视，介入医生细说下肢血管堵塞。有问题随时沟通交流啊，87997399 87997399。刚才我们把这个如果说开了之后，很多人就说，在生活当中走路腿疼腿麻走不远，休息会儿就好，它应该是下肢血管动脉的事儿，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这是一个信号吗？
0: 对，
1: 这是一个唯一的信号。
0: 这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治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这个100%它不会没有完全堵死。
1: 嗯，
0: 这个时候只是提示你，哎，你这个血管有缺血了，哪个地方有狭窄了？
1: 嗯，
0: 这个比如说这个这是正常的一个血管，它比较，
1: 嗯，
0: 血管内壁是比较干净的。你可能这地方形成一个斑块，这斑块的时候它这么快，你这个斑块就导致这个血管窄了。
1: 嗯，
0: 因为血管窄的是血供没有原来的100%，可能是20%-30%。正因为它的血供少了，才导致你这个间歇性跛行。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时候啊，可能把这个斑块给它处理掉了，就好，这个血管就又再通畅了。
1: 嗯
0: 嗯，这个时候因为你症状也少，花钱也小，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在介入科的时候要给他解决的，是吗？
0: 对对 对, 对，因为这个疾病吧，越早治疗花的钱越少。
1: 嗯, 嗯，那我们在介入科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来解决呢？
0: 这个，
1: 是通过一个针呢，还是一个管啊，在血管里给它直接清理干净吗？
0: 这个现在有好多好多新的工具，
1: 啊，
0: 你像在最热的，我还是从最基本的说吧。
1: 好啊，
0: 你像最热的有那个血管盾构机，这个咱放在后面慢慢跟您说
1: 啊。
0: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就是用球囊扩张。
1: 嗯，
0: 什么叫球囊扩张呢？比如这个血管窄了，它这个地方窄了，
1: 嗯，
0: 我们通过大腿根的根部进去一个导管，进去个导丝，
1: 嗯，
0: 然后捋进去一个像气球的东西，这个气球吧，它是高压的，它压力会很高，然后这个气球的东西把这些窄的血管给它撑开，
1: 撑开，
0: 撑开之后，因为你撑开之后，血管的本质，大家都吃过那个心管吧？
1: 嗯，
0: 那心管会很韧，它很有韧性的，
1: 对，
0: 它用高压这个力量把这血管撑开。撑开完事儿之后的很长时间，这血管是不会往回缩的
1: 啊。
0: 但是不是说它100%就不会再形成斑块？它的原理就是用高压这个物理因素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但是里头的斑块和血栓都没有解决。
1: 哦，
0: 能明白我这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如果撑开了，这血流速度哎很好，非常好，血管壁也没有回弹，那这个手术咱就成功了。
1: 嗯，
0: 这样是最省钱的一个道理。
1: 嗯，
0: 但如果撑开来的时候，哎，你这个地方仍有斑块。或者这地方还是窄，这血管撑开的时候它钙化比较重没撑开，
1: 嗯，
0: 或者这地方有血栓了，可能就下一步在这个地方放一个支架。
1: 哦，
0: 什么叫支架呢？就是说换了一身钢铁的盔甲，
1: 嗯，
0: 这个支架给它放里头，就是把所有的内皮给它覆盖上，无论你有什么支架，有内膜破损呢，有斑块啊或者啥，我用这层钢铁给它覆盖上， 您能想象吧，这是个内径的事儿，用这个钢铁的东西给它覆盖上。
1: 嗯，
0: 它这个因为你是带了一层钢铁啊，你那个什么斑块或这些东西都已经都无所谓了。
1: 对，
0: 就是最早的治疗的一个理念，
1: 球囊加上
0: 支架。
1: 嗯，
0: 但是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大家发现的时候，支架里头还能再狭窄。因为好多研究是研究啥呢，这个支架，这不支架下来了吗，但是血管是有内膜中膜和外膜。
1: 嗯，
0: 血管的内膜它是非常活跃的，你放了一个支架，这个血管里头有好多就是巨噬细胞啊，还有吞噬细胞，它觉得支架它是个异物，它就想去咬它。
1: 啊、
0: 哦、它咬它的时候，这个就是内膜增生。
1: 哦，
0: 慢慢吧，这层内膜就把这个支架给它包上了。就像钢铁侠穿了一层肉色的外衣。
1: 嗯，
0: 这个给它包上了之后，它就有可能再形成的，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有斑块，本身就有破损了，你给它包上内膜之后，再加这个地方有支架，这个、地方就更容易再堵上。
1: 嗯，
0: 这个吧就叫支架内的再栓塞，支架内的或者再闭塞。
1: 嗯 嗯
0: 不是说这个支架放完之后你不用维持它自己就好了，这个支架有可能再闭塞。
1: 嗯，
0: 那就是这个支架在闭塞的时候，就是再次做手术肯定不像第一次做手术那么好。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就研究啊，那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无支架的东西啊？
1: 嗯，
0: 就是不放支架，我们就生生的把这个东西给撑开。大家就研究有好多一些新的东西。你像最开始研究的载药微球，载药球囊，啥叫
1: 载药球囊？这个球囊里边带药了。
0: 对，啥叫载药球囊呢？它表面上就是一层化疗药
1: 啊。
0: 它用这层化疗药把那层内膜的那个吞噬细胞和巨噬细胞给它干死它，就用化疗药嘛。就给它杀死的，让它变硬。
1: 嗯，
0: 能明白这意思？变硬就相当于支架的，变成支架的一个作用嘛。因为这内膜细胞都已经坏死了。
1: 嗯，
0: 但是变硬之后，这个段血管壁它就没有柔韧性了。能明白我这个？因为它变硬了之后，这个血管壁就没有柔韧性，也容易再形成一部分的狭窄和闭塞。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球囊，像巧克力球囊、乳突球囊，还有束腰球囊。什么叫乳突球囊呢？就是说它好多有好多一个小锚定的一个点，就是就凸起来一块，凸起来一块，凸起来一块。为啥要有这个东西呢？它有锚定的点，它这个爪就更有力，能深入这个血管内部去。
1: 嗯，
0: 你要正常球囊它是光滑的，一撑开它就一挤就挤跑了。但是你有好多这个爪给它固定那个位置的话，它都能深入进去，它的扩张力、它的支撑力会更好。
1: 嗯，
0: 这叫乳突球囊。啥叫束腰球囊呢？束腰球囊就是在球囊里头，就是在球囊的外面放几个钢丝儿。你的球囊一扩开的时候，这个钢丝它就撑起了一个像笼子一样的东西，这样能把这个血管撑起来。还有巧克力球囊，巧克力球囊是一种另外一种特殊的球囊，它需要高压把这个东西给它打，就是把那个束缚这个内膜给它扩破它。无论是球囊也好，还是支架也好，它的本质上就是让这个窄的内膜再扩宽，让这个血流下来。
1: 哎呀，这么多球囊啊！
0: 球囊会有各种各样的。
1: 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做球囊加支架，然后内膜又增生了，又容易堵了，支架内再闭塞了，我们就可以有再要球囊了。
0: 对，
1: 再要球囊还有特殊的这个球囊，真是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快哈。
0: 嗯
1: 啊，好，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马女士，你好。
4: 啊，我问那老师讲的那个。菊花蜂蜜，治啥病的来的？我没听清呢。
1: 我们也没讲啊，我们也没讲蜂蜜啊，你是不是打错了？啊，你是有疾病问吗？我们现在是冰城医生。
4: 刚讲的呀。
1: 那你打错了。
4: 就是、蜂蜜。
1: 那你打错了，阿姨，你打错了。
4: 吃水喝。
1: 你再好好听一下，你再。
4: 一碗了。
1: 啊，你再重新听一下。
0: 那可能是中药的调理。我们这讲的是下肢血管，阿姨。
1: 对，今天讲的是下肢血管啊。我们是冰城医生，好吧？嗯，谢谢您参与啊。接下来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介入科的副主任严野。我们今天聊的一个主题就叫做腿凉、腿疼、腿肿别忽视，介入医生细说下肢血管堵塞的事儿。那涉及到血管介入的，包括通、包括堵的，都可以来问我们的严野医生啊。严主任刚才也说的非常简单，就是介入医生是干嘛的，是吧？
0: 是。
1: 在解决方案上，介入是介入于内科和外科中间的这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继续探讨交流，欢迎继续走进节目。冰城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5: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其实刚才严主任您说到了这些球囊也好，支架也好，然后又再要球囊、特殊球囊也好，都是目前在我们介入这个科室的时候，它采用的一些治疗方案和手段，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哦，那这个手段现在最先进的就是这个特殊球囊了吗？
0: 最先进的不是，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
1: 还有哈，
0: 还有。

0: 像我刚才说的血管盾构机，
1: 血管盾构机，
0: 对，那个盾构机大家都知道，被那个德国飞利浦、
1: 在工地上用的吗？
0: 对，飞利浦就是转动的。转动的那个飞利浦的机器被卡了好多年脖子，但我们介入也有血管盾构机，这个包括好多。我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血栓啊，血栓有一个两种格式，一个叫新鲜形成的血栓，一个叫陈旧性的血栓。新鲜形成的血栓吧比较软，它像豆腐脑一样，这个时候吧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抽栓的设备把这血栓抽出来，这样对血管壁是没有损伤的。能明白吧？这个抽栓的设备就像吃水枪一样，因为这新鲜形成的血栓它比较软，它先用一个高压的喷射的东西把它打碎，前面打碎它，它后尾还有一个回吸的口，前面打碎后尾回吸，这样这个血栓就从血管里完全取出来了。
1: 前面打孔后边回吸，就是等于把里边的那个新鲜的
0: 比较软的
1: 容
0: 易打碎的血
1: 栓
0: 取出
1: 拿出来。
0: 对，对对对。还有第二种血栓吧，就是它时间比较长，像斑块一样，就是就长在这个血管壁上了。这样时候这个抽栓这个东西就打不碎它了，我们又引入这个血管盾构机。血管盾构机是啥东西？它是原理吧，跟那个是一样的，且前面是一个保护的一个圆形的金属头，然后圆形的金属头旁边有两个侧孔，它侧孔里头是有一个旋切刀，它说白了就是一个特别薄的一个弹簧，它通过这个高速的旋转形成这个吸力，然后前面是保护这个血管壁，然后侧方的旋切刀呢把这个斑块给它切下来。因为前面你有保护一个装置，它保护血管壁不碰到血管壁，它这个就这样式的把这个血管壁的斑块就同时给它切下来了。这个适用于陈旧性血栓，它大的斑块。
1: 它其实就是盾构嘛，一点一点的前进。
0: 对。
1: 但是呢它又不损伤血管壁，它又能把这个问题还解决了。
0: 对。
1: 这个是关键啊。
0: 对。
1: 这个叫血管盾构机是最先进的了，
0: 叫旋切刀。其实最先进的是我们哈尔滨，我们黑龙江的骄傲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的叫毒液血管机器人，就是我们漫威那个电影里的毒液，它能改变各种各样的形态。现在这个工大正在研究这个第二代的机器人，像将来也有可能有望进入临床。它是啥呢？通过这个机器人包裹着血栓，直接就把血栓拽出来了
1: 啊！
0: 毒液机器人。但是目前这个临床上没有。
1: 毒液是哪两个字？就是
0: 毒液，就是毒液，
1: 有毒的毒，液体的液吗？
0: 就是漫威里头有个比较出名的那个角色，就叫毒液。
1: 毒液
0: 啊，对，和蜘蛛侠共生的那个毒液，
1: 叫毒液机器人。
0: 这是我们得寄托于哈工大的
1: 啊、这个还没有应用的。现在
0: 对目前比较先进的就是这个旋切刀，能把这个血管里的血栓完全取出来。但是这个它的缺陷在于啥？它破坏了血管内膜的结构。因为它本来就长血栓，你给它切掉之后，就相当于这嘎漏了一个疤楞。这个我个人一点就是
1: 在补上呢。
0: 对，我个人的一点就是就使用过程中的经历吧，就是旋切之后用那个高压的球囊再贴个3分钟5分钟，这样的一个效果会非常好。就相当于把那个有那个伤疤那地方再给用烙铁给它烙一下。
1: 对呀、你这样的话不就是未来好像踏实一点了吗？
0: 对
1: 挺有意思啊。其实你会发现，我感觉就是那个严主任在跟大家说到了介入的这些治疗方法的时候，眼睛都发亮了，思想就特别活跃了，就好像一下就回到你手术室了。
0: 我爱这个活，
1: 你特别喜欢
0: 这个
1: 活，
0: 特别爱这个，
1: 就好像仿佛一下就回到你手术室了，
0: 是
1: 不是、
0: 在手术室里头特别比较嗨，比较兴奋那种。
1: 干活起来的时候就很兴奋。
0: 对，
1: 真好。就是我们觉得做什么职业都好，首先是一份热爱。其次是一份，尤其是医疗行业。
0: 一份责任。
1: 我觉得这个责任和这个自己的这个敬业啊，还有你的爱心，这都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方法，临床的方法，我也都是希望通过我们冰城医生的老师进入直播间，给他们做他们专业科普的时候，把临床最新的技术也告诉大家，最起码我知道我现在这种疾病，我可以采用内科治疗，我可以采用外科治疗，我可以采用介入治疗。很多人一开始可能对介入不太明白呢，
0: 是
1: 就是这介入是干嘛的呀？介入，那我肯定要到里面去，对不对？那我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我比外科手术要有什么优势？可能创口更小啊，
0: 对，
1: 但是我还解决问题。
0: 是，
1: 这都对于内科来说呢，可能是你内科光服药的时候，它可能没有效果。那我一个介入给你堵了或通了，这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各有优势吧，根据疾病具体情况，如果涉及到有血管的、有非血管的、还有肿瘤的，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医大四院介入科的副主任严严啊。今天主题是介入医生细说下肢血管堵塞、腿凉、腿疼、腿肿，您别忽视了啊！8799-7399，8799-7399。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腿发凉，然后皮肤还发黑，还溃烂不愈合。

0: 这个是静脉曲张啊，还是动脉硬化、闭塞、硬脱出来的严重后果呢？怎么来辨别呢？
1: 这个要是发凉吧，一般都是动脉的事儿，因为静脉不凉，静脉会导致腿肿和色素沉积。这个色素沉积是咋回事？因为静脉曲张的时候吧，那个血也上不去，好多血红蛋白堆在那儿了，一分解的时候容易变黑。然后还有一说，所谓的老烂腿啊，有可能是这个静脉曲张引起的一个溃疡破的。但是如果啊是那种特别明显的那种，就是哎，这地方烂了之后烂了好大一个洞，都没有血，那这个还是像动脉堵的。因为你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肌肉里是有血管的，你肯定会有出血。如果有出血，那就证明你的动脉问题不大，你这伤口就有可能在愈合。但是这个啊，不能是糖尿病啊，糖尿病的一个愈合特别特别慢。一般说，你正常人有个伤口嘎口的话，如果有血，这个伤口肯定会愈合，这是正常的一个道理。但是如果要是你要是嘎开之后啊，这都没血，就是肉都是白色的，那就是动脉的问题，肯定是有血管壁了，缺血了
0: 啊。其实要是这么记的话，一个巧妙的窍门记，只要腿肿就是静脉，其他不可以都忽略成这个动脉了吗？都从这个角度来说吗？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单纯的腿肿吧，不一定是静脉血栓的事儿，有好多，比如说你肝病导致低蛋白血肿
0: 啊，
1: 心脏引起这个心衰引起的水肿
0: 啊，
1: 肾病引起的肾排不出来尿这种水肿 啊，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孕期妇女导致这个静脉回流这个水肿，就是怀孕引起那个妊娠这种水肿
0: 啊，
1: 还有一些人就啥原因没有引起的特发性水肿
0: 啊，
1: 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我明白，
1: 不是说一肿了这个腿肿，哎，我这静脉长血栓。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说是腿肿还有好多疾病。也不能导致水肿、
1: 这个、
0: 腿肿，但是我说的是血管的这块
1: 从血管
0: 堵塞了，
1: 对，
0: 就如果是那个静脉的话，它就全都是腿肿了，其他就是血管堵塞，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动脉了，是不是？
1: 对，从单纯下肢血管，
0: 对，就是从血管方面啊。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请教哈医大四院介入科的副主任严严啊，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一位朋友说，主持人好，专家好，请问口服麦汁灵对下肢血管有作用吗？谢谢。
1: 麦汁灵吧是一个小药，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叫小药呢，就是它有一定作用，但是你甭指望它作用有多大。这个下肢血管吧有几个保养的药，第一个吧就是让血不凝。让血不凝的时候有几个，你看比较安全的有利伐沙班。咱这不是打广告哦。从这个临床角度来讲，这个进口的利法沙班确实比咱国产的要好一些。再一个就是阿司匹林，这是抗板的。因为好多心脏的患者可能是抗凝和抗板一起吃，但是我们下肢的一般都是说那个白瑞腿就那个利法沙班就够了。然后那个麦汁灵吧是一个小药，它是改善一个微循环的。你像不光有麦汁灵呢，还有起很多一些就改善微循环的药都可以服用一些。但是吧，这个药我觉得就是一个解决一个心理安慰。你说你想指这个药，我把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治好了，那不可能。因为动脉硬化闭塞它就是个物理因素，它就是堵了，就和咱下水道一样，你通开了就是它血就过去，你通不开它血就是过不去。而且这个病是立竿见影的事，没法去骗你，因为你通开了，你的脚就热乎，你就不疼了。因为你通不开，你脚仍然疼，脚还依然凉。你不用听你大夫，我这手术做的多么多么漂亮，结果脚丫子一摸还拔凉，那就是这手术那就是失败了。因为你做好了之后，你脚丫子肯定会热乎，走道肯定会不疼的。
0: 他每次在采用这种手术方法治疗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指标啊？
1: 是啊，我们这个术前都有一个照影，评估你这个血管，这个叫 CTA。这是无创的，做一个 CT， 从胳膊通过这个照影剂检查，通过照影剂看你的血管初步判断一下子，因为 CT 是个平面的一个图，你的血管是个三维，是个管状的一个形构，我们才通过这个 CT 判断，你是否有血管狭窄，是不是有血管狭窄，血管狭窄到什么程度，是用球囊扩张啊，还是放支架啊，是否有新鲜的血栓，是否需要把这血栓取出来，我们术前都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不是说你来了我就给你做手术，那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
0: 好，我们继续来接个电话，刘女士你好。
2: 嗨，你好，川好。
0: 哎，你好。
2: 那个啊，严主任你好。
1: 你好。
2: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用那个介入方法能不能做那个肾囊肿？
1: 可以。因为今天我刚跟主持人在楼道里，还有一个我们同事的是父亲，一个肾囊肿。
0: 对，
1: 这个肾囊肿吧，说白了就是肾里头包了一个水儿。我的原则是说，如果他没有症状，没有压迫症状，没有尿痛啊，没有尿急啊，没有腰痛，就不用去管他。我们定期去复查超声就行。 如果超声要是比如说今年是5厘米，明年是6厘米或者8厘米，这个时候咱就给它做了。如果说今年是5.1厘米，明年5.1、5.17，后年5.18，大后年5.2，这都无所谓，那就不用管它。囊肿它就是水，无论是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卵巢囊肿，它就是水。水对咱身体没有害的，但是水太大了，它容易有压迫症状。这能明白吧？
0: 压迫症状是什么呀？
1: 就是这么压着你，
0: 我知道他会感觉呢。
1: 你就比如说腰疼啊、腰部不适啊，或者是尿频，就是比如说像我这岁数尿频或者尿就是排尿系统这个一个异常的时候，就可能是有压迫症状
0: 啊。
1: 嗯，因为压迫症状都特别大，它压迫肾了吧，肾容易压小了、压萎缩了。
0: 嗯，
1: 压迫的症状都比较大嘛。
0: 哦，明白了。
1: 嗯，
0: 您还有什么问题，刘女士？
2: 我前两天那个做的那个超声，是5.1那个大的。
1: 嗯，好几个呀。
2: 啊，挺多的呢，左右边这个是5.1，左边那是2.6，
1: 那就
2: 先观察。还有那个多发的。
1: 那你这是多囊肾呢？有没有多囊肝啊？
2: 那我不知道，我没检查，我就是腰疼，完腿疼，完了我就去做的。
1: 那你要是腰疼的话，你可以观察观察，这5点多吧，还不是那么特别大。你就是如果它特别大的话，到8-9个厘米的时候，你想做再做。它是个良性病变，你不用太担心。只要是囊肿，它就不会癌变呢。这个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它因为囊肿它就是水儿。你不用太在意它，对。
2: 我再问一下主任，你什么时间出诊呢？
1: 我周一、周四、周五出门诊。整个医大四院会有一个大夫，那个名你不认识，就是我。
2: 对，
0: 因为他叫眼眼，他那个眼吧是上下结构，上面是龙，下面是天。
1: 对，你就找到那
0: 个
1: 字不认识
0: 的，一般都不认识。
2: 啊行，那好了，谢谢，
1: 有事随时
0: 客气啊，再见。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比较害怕，特别是有一囊肿之后就怕癌变。您刚才这个疑惑问题全都给大家解除了。
1: 对对对，囊肿本质上就是水，它不会癌变。
0: 那多大可以管它呢？比如说有
1: 一般有压迫症状的囊肿至少都6-7厘米了
0: 啊。
1: 你像那个肝囊肿又是6-7厘米的时候，它又容易压迫胆囊，它有消化道症状，它吃不进去饭，它胆囊炎呢，或者一吃点啥东西它就恶心，这个东西那你就得处理了。处理也简单，就进去个管，把那水放出来。
0: 嗯，
1: 因为囊壁一般表面都有一层颗粒细胞。
0: 嗯，
1: 它就像那个珍珠里那就含棒的珍珠往出吐水那种像的。
0: 嗯，
1: 我们用那无水酒精或者是聚硅醇给它把这层颗粒细胞给它杀掉，就是用老百姓话给它拿一下子。
0: 嗯，
1: 给它拿一下子，说它没有再不吐水了就完事儿。
0: 那你问题是它这个会不会再重新的复发呀？这个是很多人
1: 一般这个不会再重新复发，但是会有小的长大。有些人就有那种多囊肝和多囊肾的体质。
0: 那还有你比如说你说到这个囊肿这块，有很多女同志可能会有卵巢囊肿，比如说她卵巢囊肿都达到8了9了，
1: 那得需要做。
0: 那为什么要做呢？
1: 因为你看你这个东西有没有，
0: 她没有症状呢，
1: 看你有没有生育要求
0: 啊。没有生育要求，
1: 没有生育要求你就可以观察。
0: 哦，那她如果出现了疼痛，她要采用这种方法的时候，她本身就是一个复发的，会不会再复发呢？
1: 那一般不会，一般卵巢囊肿都跟卵泡有关系，你卵泡一个个憋大了就是囊肿
0: 啊。
1: 这个给她处理到了，可能别的还来，它不是复发了。
0: 嗯，
1: 就是说从一个小的再长了一个，就像长蘑菇似的。
0: 明白了，
1: 你把大蘑菇采掉了，小蘑菇慢慢就长大了。
0: 明白了明白了。那要是这样卵巢囊肿的话，是不是绝经之后就可以没有了呢？因为它卵泡就少了。
1: 好多人就是这样，
0: 就是少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继续抓紧时间来了解介入方面的一些，挺有意思哈。
1: 那
0: 这个介入
1: 提到这儿了，就是因为咱说科普嘛，就是这个我就是衷心说了一句话啊，像一些广大女性朋友啊，有一些子宫肌瘤啊、子宫腺肌症啊，包括这个宫血、月经比较多、出血量比较大的时候，不只有外科手术，也可以选择有介入。尤其你像40岁、50岁这个女性，因为做手术好多都是把子宫切除一部分，无论你做机器人啊还是宫腔镜啊或者啥，子宫肯定会切除一部分。但我们做介入是啥，就是把这个多余的血管给它栓掉，会保留你的子宫。因为现在好多研究都是有关系吧，这个子宫跟内分泌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嗯，
1: 保留子宫至少对于这个40岁50岁这个女性朋友，能让你 青春永驻啊，延缓衰老啊，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意义的。不光有外科手那个手外科的手术切除，还可以做一介入。
0: 对，就是大家现在在了解更多的一些专科特色的时候哈，或者是了解一些科室它的一个治疗范围的时候，也慢慢的给大家拓宽了一个思路。
1: 对，
0: 我可以采用手术，我也可以采用介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介入科的副主任严严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腿凉腿疼腿肿别忽视，介入医生细说下肢血管堵塞。但是我觉得今天跟这个严主任一聊的时候哈，什么血管的非血管的肿瘤的，我们都可以用介入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今天的名医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介入科的副主任严严啊。其实严主任在我们临床上，你看涉及到下肢血管堵塞的时候，是不是大部分还是动脉或者是静脉，就这两种堵塞，是不
1: 是？
0: 嗯，在临床这样的患者，他们一般的来说，是不是都是在疼等，或者是有的时候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呢？就是这种介入治疗方法，它有没有一个最佳介入时间点？
1: 就是间歇性跛行是最好的治疗方，就是最好的介入的时间点
0: 啊。
1: 因为我有好多患者都是农村的朋友，因为我本身也是农村的，就是农民嘛，就是春天和夏天的时候都没有钱，都得等着秋收的时候把这个苞米把这粮食卖了，手里才能有一些钱。
0: 嗯，
1: 而且现在农民好到就是本身就有个特性，就是特别能忍，特别能挺。
0: 嗯，
1: 等你来的时候吧，那都已经挺不住了，那脚丫子烂的都出味儿了都。
0: 哎呦，
1: 那脚的都是已经黑，都看不出来肉的模样了。那你这个时候，
0: 嗯，
1: 那你就治疗效果肯定不是特别好，而且特别容易截肢。
0: 嗯，
1: 那你说好好一个脚截没了，昏半辈子脚昏没了。
0: 是，
1: 嗯，这个最佳治疗方案就是你一但凡觉得这个腿有点哎走路疼啊，或者说这个我走不动道啊，腿这个就没劲儿啊，这个时候你来做个超声或者是做个照影，你可能一个丘囊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嗯，
1: 也不需要那些那个高端的什么对动沟机啊或者什么那些东西。
0: 对，
1: 你这样是最省钱的一个方法，而且你也不遭罪。
0: 你刚才不还说了新鲜和陈旧吗？
1: 是啊，
0: 那你趁着新鲜刚有的时候，赶紧就解决掉了呗。
1: 这个动脉这个一旦形成新鲜的血栓，它这个症状特别特别快，这个腿瞬间就变直了，然后特别疼，这个它是忍不了的。我说这些都是比较慢的这个事儿。比如说有一个房颤的一个患者，就心脏里有血栓掉到这个腿上了，整个下肢没有腿了，你就是类似于啥哦，你用一个尼龙绳把你这腿绑上了。然后出现的症状和缺血的症状就是一样，腿先紫，然后变凉，后来就变黑。
0: 哎呦，所以说我们
1: 这个症状它是忍受不了的，它是立刻就来了。
0: 嗯，
1: 一般都是慢性的。哎呀，今天这破个口没啥事儿，慢慢这口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就烂了，脚都烂掉一个了才来。
0: 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经常说这三早。
1: 嗯，是啊，
0: 还得重复一遍。
1: 嗯，
0: 再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喂。
0: 哎，王先生吗？
1: 你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继续跟大家来聊我们关于这个下肢血管堵塞的这个问题。记住了热线8799-7399 8799-7399。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哈，也其实方法也说了，然后症状也说了，动脉静脉我们怎么来区分下肢血管堵塞。就是在这种疾病得病的人跟这个动脉硬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呢，还是跟职业有关，还是跟站立久了有关，还是跟什么样的一些其他情况有关？
1: 动脉的事儿一般都跟生活习惯有关。
0: 动脉
1: 的生活习惯，你要是静脉的事儿，比如说老师啊，老师特别容易得静脉曲张。
0: 嗯嗯，
1: 因为他长时间站着。
0: 嗯，
1: 因为长时间站着吧，就导致这个静脉这个就腿上的血上不来。
0: 嗯，
1: 就导致憋这个血管越来越粗，这就是静脉。
0: 嗯，
1: 静脉跟职业有关，动脉一般都是生活习惯所致。
0: 所以生活习惯多重要啊！
1: 是啊，尤其抽烟、糖尿病，
0: 是不
1: 是，
0: 啊，
1: 雪上加霜的活儿
0: 啊！我们再来接王先生的电话啊！你好，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喂。
5: 喂。
0: 你好，请讲。
5: 你好。
0: 啊，请说。
5: 我说的就是这个， 靠那个柠檬根儿和那个苹果醋、姜根儿，加上这个大蒜根儿。
0: 你是干嘛呀？你是
5: 治疗
0: 治疗什么呀？
5: 啊？
0: 这个我觉得他好像问的不是我们这个血管，这个下肢血管的事儿哈、啊，又串了。
1: 保健的
0: 对，这个大家。

0: 我们现在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介入科的副主任严严啊，我们今天关注的是下肢血管堵塞的事儿哈。记好了热线87997399 87997399。刚才我们说到了，只要是动脉的，它都是跟生活习惯有关。
1: 对，
0: 所以说平时我们每位专家老师给大家科普的一些这个戒烟限酒啊，或者戒烟戒酒啊，或者是有一些运动啊、饮食的一些平衡啊，什么地中海式饮食还是什么，这都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哈。所以说，喊你来减肥呀，这些都跟我们各种病有关，跟我们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太过了，不要太照顾自己，因为这个人体的修复能力很强大的，就是什么事儿都有度。
0: 对，
1: 过犹不及。我觉得这个老祖宗给咱留下的智慧非常非常一个那什么，过犹不及。
0: 是，那最后还有几分钟，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哈。然后给大家提个醒吧，就是下肢血管保护的这块，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来跟大家这个进行特别的关注一下呢？比如说是
1: 需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0: 生活习惯
1: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戒烟，谁抽烟离谁远远的。
0: 好，
1: 第二个
0: 别抽二手烟。
1: 对，第二个要控制你的血糖，这是改变两个血流速度慢的一个事儿，控制血糖。第三个要控制你血脂，因为血脂越高，血粘稠就越多。然后第四个可以适当的多运动运动，控制体重。然后再就没有然后了。
0: 我觉得控制体重，经常会听说三高，三高啊，就是有的时候会说四高了。现在
1: 对，
0: 还
1: 有尿酸高。
0: 对，你要是只称四高还挺厉害的哈，但是你要是这个四高高了，特别是年轻人就没啥必要了。
1: 是是是，
0: 平时的时候多多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别给自己造化的够呛，到最后的时候你解决方案是越来越麻烦，是吧？我们再来接一下金女士的电话。你好，金女士。
2: 主持人好，
0: 哎，请讲。
2: 医生也下午好。
1: 你好，
2: 我那个医生，我刚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头前，我一听管血管的病，我这个下肢动脉多发性的斑块。
1: 有堵塞的地方。
2: 在你范围内吗？
1: 在我范围内，专业病。
2: 啊，那行，那我就问对了。我没就听着前点
0: 你说。
2: 我这个下肢动脉斑块吧，我就是一个左腿严重，左腿吧不是右腿呀、啊，右腿就是腿肚子这个肉疼，然后呢脚麻，就是右腿右
1: 走路能走多远？
2: 脚麻木疼，晚上疼的睡不着觉，白天还差劲儿。
1: 我说走路能走多远？
2: 走路我也不咋出屋，我就在屋里待着。
1: 你那个脚右腿脚凉吗？
2: 凉。右腿脚凉，有的时候腿都是就从膝盖往下都是凉的。完了左腿呢，左腿有静脉曲张，但是左腿呢不像这个这么疼。
1: 你现在用
2: 腿疼，
1: 你现在用手摸摸你的脚背儿，你摸摸你哪个右腿的脚背儿，你摸摸能不能有蹦的一个血管，能摸着那血管吗？
2: 啊，那我摸一下子，那我摸一下子。但是我这个右脚的脚面子一直到脚
1: 您快点摸，可能时间又不够。
0: 对，
2: 摸不着，
1: 摸不着是吧？
2: 嗯
1: 啊、那你就什么前有空你就过来，因为我周一、周四、周五出门诊，你可以这个时间来海医大四院看看。你这个确实是血管有问题。
2: 那个主任呢？我跟你说，我行动不方便，我是盲人。
1: 哦。
2: 我在我们这块吧，确诊吧，他就高手也是高手摸的我的腿，他说的堵了。他说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斑块吧多发性的做那个彩超。我行动不方便，我寻思咨询你一下子吧，我还没听着头前，现在也赶趟，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
1: 那你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你血脂高或者是血流速度慢导致这个血管闭塞。你要是行动不方便的话，可以让你家里人给你买点拜瑞妥，100块钱五片，先吃这个看看能不能缓解。
2: 拜瑞妥是半瑞妥呀。
1: 拜年的拜，瑞雪兆丰年的瑞、
2: 啊、
1: 妥协的妥。
2: 拜瑞妥。
1: 对。
2: 啊，那这个怎么吃呢？
1: 早起饭后一片，10毫克。
2: 我现在吃的他丁呢，不受影响吧？
1: 他丁是降血脂的，这是让血管不
2: 宁的。啊，对，我血脂高，因为我盲人，我不下楼运动。他说就这么回事。
1: 这是抗凝的，你可以先试试。如果要是
2: 半瑞妥哈，
1: 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是你咋不方便，你都得来医院了，因为得治病。
2: 啊，
0: 对。
2: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现在实在是动不了啊，没人领着我。
0: 但是你别耽误事儿就行。
1: 对，你先吃这个药试试，一旦发生脚凉、脚变黑了，就得及时来了。
2: 哎呀，脚凉，连腿都是凉的，脚全就是右脚全是木的，麻木。
1: 是，我觉得你这有问题。如果、就是、
0: 你还是应该看一看，如果家人方便的话，要不你越拖时间越长。是通过电波给你告诉你吃什么药了，但是如果说你有一定的界限呢？
1: 对，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个还挺有问题的，
0: 嗯。好吧，供您参考。
2: 半瑞妥。
0: 好吧，哎，再见。
2: 哎，那谢。
0: 别客气，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健康节目啊！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的老朋友苏明浩苏医生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我们愿意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同时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包括自己，包括身边的人都能够获得健康。那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大家的老朋友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专项的话题。昨天给大家已经做了一个提示，就是对于眼病的患者啊，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将所有眼病的患者啊面临着一个困惑和问题，就是什么呢？视力提升的问题。有很多保守医疗的说这个视力可以提升，患者前仆后继往上冲，

0: 说患者呢视力没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手术，说手完术之后肯定好，到最后的情况下，手完术一年半年或一年半左右开始视力哗哗下降，这患者就是进入到另一个流程。第三个呢，就是有些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记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眼病，只要是哪种眼病，都不可以达到正常的一个恢复水平，不可能。有的呢，特殊人群的过程中就是视力逐缓的下降，只能做到这里，这是最次的一环。所以呢，我们说人食五谷杂粮，饮酒泉水生百病。然而百病当中，眼病为百疾之首。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将从明天开始就开始进入到整个眼病验证光明的一个活动中。这次活动的过程中啊，首先第一个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套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它是把我们的眼睛形成一个药物雾化。这个药物雾化的过程中，是把药点那个雾化器里，让我们眼睛进行吸收，初步吸收。第二部分就是它有一个两组按摩器，按摩器是打通眼睛周围的这种穴位，也叫通窍，就眼窍不通，百药不灵。因为我们后期要面对着视力直接提升的问题，就是你这个眼窍不通，那么百药不灵。第三个就是要修复眼底，修复眼底的过程中，就是眼底不修难见光明。那么我们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那么就是化眼浊，这眼浊不化，事物也不清楚。所以呢，几个苗头指向都是不清楚。那么在整个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它的第二步呢？就是要求就特别高了，这个要求高的是什么状态呢？首先，就是因为这个里边有个穴位渗透的一个按摩，就打通眼睛周围的一个穴窍，这个穴窍这个过程哪一部分人不能做，必须清楚。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半年内眼睛做过任何手术的都不可以用，你只可以药物雾化，因为第二步非常关键。半年之内眼睛做过手术之内的，半年不是5个月，在临床医学上是6个月，
1: 而且是
0: 所以
1: 满打
0: 半
1: 满算的啊。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球后注射打针的，比如说这个单抗、那个单抗，还有这个小牛眼什么的，球后注射的人不能做。第三个就是眼底出血的。正在出血或出血恢复期3个月之内不能用。第四个，孕妇和10岁以下的孩子不能用。第五个，戴隐形眼镜的不能做，因为他这个东西特别的专业，把我们整个眼部周围的穴位经络全部打通。打通的时候呢，是往眼睛上运营养运药。所以说，这整个过程的过程中，这5点就是半年内眼睛做过手术的，不管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病变，还有那网脱，那么还有球后注射的、眼底出血的、孕妇、10岁以下儿童还戴隐形眼镜的，是绝对不可以的。今天把事情说清楚，因为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们是通过宣教的模式。当你听到这一课的时候，你报名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1: 苏医生，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半年之内戴过隐形眼镜的都是不可以的，是吗？
0: 就是我们戴过隐形眼镜，把隐形眼镜摘下来就可以做。
1: 啊，摘下来就行，就是你，而
0: 对，
1: 且你保
0: 但
1: 证多
0: 是
1: 长时
0: 其
1: 间
0: 他
1: 之
0: 那
1: 内，
0: 几个就
1: 保
0: 没
1: 证
0: 多
1: 多
0: 少
1: 长
0: 呀。
1: 时间之内就不能再戴了，是不是？
0: 我们做完之后你戴也可
1: 也
0: 以，
1: 可以
0: 就是
1: 啊，就
0: 做
1: 这个
0: 这
1: 期
0: 个
1: 间
0: 东
1: 是
0: 西的
1: 这个期间是不能戴的。
0: 绝对紧致的啊，这是一个问
1: 大家
0: 题。
1: 一定要明了这个要求啊。
0: 好，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环，第二环的过程中，心脏支架不能动。第二，心脏搭桥不能做。第三个，带有起搏器的不能使用。我们在别的城市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很多人说，把要求太多了，这要求。

0: 多，你要是看到人家视力在30分钟之内当场在幻灯片上，就是我们的视力表上提升一格到两格的时候，你哭你都找不着调，因为没有在30分钟之内让你迅速提升它。这个技术就是，这是我们进入到第二环。第三环的过程中，在整个做的过程中，就是有一个眼药。这个眼药的过程中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粉末。这个小粉末的过程中，我们会点到眼里，这是个国药准做的，是国家非物化物质遗产，是一个明清时期的工程的一个药方。这个眼药特别小，我说呢，这个眼药有多少呢？告诉大家，大米饭粒那么大，它是一个非常超细的一个粉末。之后我们在整个做的过程中，就是能做第二步，说我也没有支架，我也没有搭桥，这些东西做的过程中，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求。第三个要求，颈椎支架的、颈动脉支架的不可以做。所以颈动脉斑块那没问题，这个一定要记住。那么这里边还要加一个，就是网托做完了之后半年之内的不可以做。所有的这些信息你一定得匹配。那么这个匹配的信息的过程中，你就得跟医生事先交代，我心脏有支架，我颈动脉上有支架，我颈椎上有支架，我心脏搭桥了，还有呢，我有起搏器。我们把整个第二个环节就给你省略掉了，那么你的效果就是可能说我们就能看见一格，因为别的人能提升两格三格，你就能提升一格。第二个环节一定要省略掉，如果出现你未说之后，我们这档节目是有备份录音的，当把这份备份录音拿出原始数据拿出来，你没说造成一切后果损伤，你可以自己担着。所以你一定得说，因为我们这个呢是整个心身不良，是不是？
1: 孙医生，你的这个声音有点信号不是特别好，哎，调整一下。
0: 好的，
1: 好的，
0: 它是一种试制，所以说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合同，所以你有这些，你必须跟医生说。你如果爆蒙，我就想赌幸运，出现后果你自己担着。如果真走到这种医疗官司的时候，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冰冷冷的，是特别的公平的。到那个时候你说哎呀我老了什么，这些跟你老不老没有关系。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心脏支架、心脏搭桥、心脏起搏器、颈动脉支架、颈椎支架，这五种人不能用，这是一。不能用不是不能治，是我们把整个按摩是两个，是一个穴位震动，一个是经络疏通仪，一个是个穴位震动仪，这两个我们把这个环节取消掉，一定得跟眼底说，跟个什么说。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眼病，比如说黄斑部病变，我们打那个针一个月打一次的那个。第二个，半年之内眼睛做过任何手术的。第三，就是眼底出血半年之内。第四个，孕妇。第五个，10岁以下的孩童。第六个，戴隐形眼镜的，括弧隐形眼镜摘下来可以用。那么这些你必须得知道，必须得懂。那么我们现在讲第三个，第三个的过程中就是一站一抹当场见效。而且这个药品还有一个好效果，什么呢？睡眠，睡得特别的安稳。而且我们就是做这个水的过程中，把这个东西做完了之后，鱼肉眼上面那个不用做手术，点几回鱼肉眼就没了，就可以下去了。这个东西在全国现在在做的过程中，它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试制你也不用买，你给拔完脏他也不卖给你，为啥？就是让你看效果。这个看效果的过程中，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大家知道呢，就是这个效果，白内障还有鱼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病变这一块的过程中，我们上药的方法

法是不一样的。上上药之后，上面有个眼贴，二十分钟休息，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就开始验测视力。这个视力之后呢，千万记住，不要听医生瞎摆浪。我把这个事情咱们做的就公公正正、平平整整、四平八稳的。因为眼病这个地方呢，首先为什么不敢使这些保健的东西？那绝对不行，眼睛特别致密。之后呢，必须用国药准备好治疗型的东西，因为它是个治疗单位，它不是说的一个乱码七糟的。我们把这个东西呢，首先第一个，你干啥？进去之后，没操作任何东西之前，你测视力。你说没有用，咱自己看。完了之后，他会记到本子上。之后，咱们就开始操作整个过程。过程完毕之后，咱再测视力。你谁说都没有用，用事实说话。这就是很多人说，那我不用不行，我就直接把它都买回去，不行。这个为什么买回去不行？首先，这个药方它是个粉，你调不好。你要知道说，这我验证完了之后确实好用，我拿回去必须医生给你调，而且医生调的过程中不是把整瓶粉都对上，他那个是什么呢？一瓶能调一个月，但是这个里边还剩一点点粉，这一瓶多少？0.4克粉末。那么把这个调完之后呢，后期安排怎么做，你必须得听医生的。那么我们比如说白内障，视神经萎缩、黄斑病病变、眼底病变，那么它的整个治疗过程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就往上点，往上点的过程中，轻者2-3个月，重者3-6个月。现在呢是没多少钱，但是现在你们临近的省，这个东西就开始翻倍了，一个月的过程中他们是1600。在黑龙江市治这个单位的是半价，是一个月是800。一会儿我再说这个价格的问题。首先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就是你必须得清楚，适合咱自己的。说我试治的我不用或者我不买，没那个关系，谁也不能胁迫你，这个东西完全自愿，因为能让你看见视力提升的东西，在30-40分钟迅速提升的东西你基本看不着。第二个呢，这个东西就是说啊，那我试制的过程中效果确实好了，完了之后我配回去，你们是半价现在。但是那个药有个特点，什么特点？那个药是一个铁盒里边是2瓶药，所以当你配完药的过程中说我就要一个月的，你配完这个的过程中，那么这个铁盒因为里边两个，这个铁盒只能第二个人拿走，你拿不走，这个也事先说清楚啊，就是你拿走了第二个人不行，因为必须得让第二个人看到这个东西是国药准做的。所以呢，在整个过程中，就是这些不是强制你的，我们这个药物洗眼的过程中，这个里边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告诉大家，就是它能把我们像眼睛使这么多年，上边有层膜，这个膜是有混沌，老百姓说污浊，像窗户上霜，这个药整完了之后，能把那层膜摘下来，就是特别透亮。就说我们这个玻璃有点污了，有点点儿，我把它擦擦，那个擦下那个小点儿，我们擦擦纸张。不有那个痕迹，说你要不是灰的，要不是黑的，我们这个呢，整上去之后一定要听医生指挥。药上去之后，你就来回转眼睛，就把眼睛里边眼睛一转动的时候，就能把那个东西冲到哪去？就像水一样冲到我们的下眼睑上，老百姓说下眼皮上。那冲到下眼皮上的过程中，跟棉签一拿，你能看见。那么大家好奇的情况下呢？就是上网上去搜一搜什么样的视频，说这个老牛上面有点膜，这老牛看不着了，完了一个医生拿一个针把那一条，哎呀，钻一张膜，这老牛就能走了，能看清东西了，原理基本差不多，但是我们不能拿针去挑，因为他这个东西把这溶解的污浊物啊，这个破东西旧东西
挡着眼睛的，完了影响我们这个这种眼睛通透性的东西，它不是不伤眼膜。

它呢就像流眼泪一样，里边有水一转动动动，它就流到我们下眼皮上。那么搁下眼皮上的情况下，我们用棉签把它取出来，之后跟盐水一冲，这个事儿就结束，就彻彻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我要这个东西配，我就是一个月，我就因为它一盒是俩月的嘛，你现在是1600，你过了实质期它就是3200，咱先别考虑1600还是3200多省1600块钱的事，别考虑那些，试制就看效果，谁说说什么都没有用，就看视力提升，视力如果不提升，那只有一种人不能提升，哪一种？就是我有支架，我把你第二个过程我给你省了。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普通常规下就能配出这水，就能那个瓶也是特别特殊的，就是你想挤一下挤5-6滴，你挤不出来，挤一下只能滴一滴，就滴一滴。之后呢，说我要上次数多了，剩点药粉拿回来，我们接着再给你调。那么这种配置瓶，包括粉，你可不能，包括那个水，你可不能在家自己捂着啊，那可不行。那个绝对不行啊，你配不明白，因为这个东西有个配比度。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咱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也不拿针挑，也不拿刀挖，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是跟他们眼科整个在全国操作过程中咱们扯进来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让大家，但是呢现在有的患者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我这样，这是外用的这么牛，如果我在口服点，我们今天患者问我，我说在你们临近的省在做的过程中，我发了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哈尔滨的患者就说，他说怎么好技术都搁那边出，那边也确实不一样。我告诉大家，那种骨小梁照射，就只要照骨头里边你到底松不松，皮测血的都精准，各种疼痛的免费试治，包括这个眼病的免费试治，包括那个枪击地的免费测试，也活动紧锣密鼓，一批接一批那么往上上，包括检查整个机体那个免疫功能下降那块，人都一批接一批的。所以这个什么怎么都在那边，他们怎么那么幸运，这个项目是咱村扯出来的，扯过来的。所以呢扯过给的时间，他的试制时间一过，还有一个就是你必须报名，你报名就证明你听到这档节目了，因为我们在线下什么都没说，也没说这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说这随便找人没有，所以当你报名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得保证在那待40分钟左右，还有不是到那就测，因为到那就开始做，你必须得排着。那么要是40分钟，大家想想8个小时能做几个人，现在的过程中做不了几个，一天8个，满打满算做10个，中间不停手做10个人。那么他现在是这3-5天，前期定论就3天，但是我现在还没把这个时间卡死，因为现在整个报名的70-80人，所以你必须得等候，什么时候安排到你，什么时候往上上，那个一天的时间段上就基本上是你的了。你不来，我排到你了，把那个位置给你空下来了，别人上不来，因为他们眼科协会还盯着这件事，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你下次就永远也上不来了。啊，不要考虑说妈那个都失智我就得买，不，把这个顾虑把心放到肚里完全打消，我就想看看他这神奇，可以没有问题，我试制完我不想买没有问题，不是强买强卖的问题。第三个，这个东西按照我们成分成套往下配备，在试制的过程中都是自愿的啊，没有不能强迫。那么第四个的过程中，就是没有这个病的病往上凑合。还有一个，如果3天到5天的顶天做40人，

那剩下那部分人怎么办？现在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继原计划到突破全程一周，我现在原计划就给他2、3天儿，我给他3、4天儿，是这么一个做法。所以说呢，这个你必须要报名，你报名就证明你听到这个节目了。如果你有支架，或者是手术刚手术几个月，最后你什么都不说，那么对不起，出车的过程中谁也不给你兜。啊，一定是这样的，千万要记住，这个疗法的过程中，整个疗法已经申请专利了。第二个，整个操作都是科学安全的，因为不捅刀，不打针，也不拿针条，也不拿刀挖，什么都没有，非常安全。那么整个说白了说，那这不就相当于上一个眼药水吗？对，就相当于上了一个眼药水。所以在别的省说，那我如果这么干，我得口服点呢。我说你是聪明人，我说现来这么多人，3、5人在问，那我搁里边再调一下，完我再这么调一下，那我比别人不亮堂多了？对，那就会亮堂很多。你要想说到这个，我到这个告诉我9点来了。我现在正好9点，你前面人整了半拉科技，我现在就得做。很多人说还有这样的人，有。我上一轮次主诊的时候就告诉他，那家巴拉巴拉的，啊，告诉我9点来，那我就9点来了。我到了为什么不给我看？我前边还有人，你前面还排3个，那你告诉我9点来。就，到时候你一看他疾病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哇呀，他有病，但他不是精神有问题。那种情况下，你想一想，你已经影响到他的诊疗秩序，你说什么医生都能听见，不说你，医生心里边已经起波澜了。还有，你整个医院你说了算了，那怎么可能？给你留个位置的情况下，完你不来，来了之后呢，前面有的不管老少，年纪大年小的，你就必须哔啦吧啦哔啦吧啦的，你应该想象得到。之所以你前面有人，后边也有人，就证明这个技术不错。你之所以能来，就证明别人没治好你。如果我为什么前段时间给大家讲，我说别跟医生苟活，你赢不着。有的医生心术偏的情况下，我让你好，我让你比别人那看得好，但是我让你好不利索。知不知道这个过程是需要花钱的，时间是验长的，你叫啥板？你能赢了吗？但是我是不吃这种亏儿，我一般我就问他怎么的，后边那么一大堆人，完现在这块有2、3个候着的情况下，正好到9点了，我就得坐等你啊，你要不来我还得等你到晚上啊，我就这么问。但是咱看病的时候该咋看咋看。你得，首先你得是个人，受委屈你得说，你说的过程中你不能那种蛮不讲理呀，那能行吗？你放横推车谁在乎你呀？你搁家爹妈的过程中，孩子们说你有病，我让着你点，外边谁让着你？没有人，你搁你家是飞扬跋扈的，说一不二的，沾火就着，你到外边你试试，谁惯你？啥玩意？你老少的，你又不是人爹妈，那么。这种状况吃亏的是谁？大家想，一定是你。所以呢，这个不要空档，因为这个你空一个就有一个会花一份冤枉钱。啥？试治完了之后，它价格恢复正常，正好是一半。你现在800，到时候它就1600，一个月现在是800，一瓶药，到时候配完了是一瓶药，但是会剩下点粉。你要是说我点2次，1天4滴，正好是一个月。但是我如果说，我点3次，6滴的情况下，我差个5、7、8天的，正好剩那点粉配上，正好。而且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里保存，啊。那么说，我2瓶，我先配出1瓶，完那个我用差不多时候，我都过来配，医生会免费给你配的。那么中间它有一个治疗，这个治疗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是往返做的。往返做的过程中，不用你搁家说，我把药背来，我又把水也背来，你不用，因为有一种水你是没有的，药水，那种雾化洗眼药水，你没。

我们配药的时候有沈段人配，那个东西不可能给你。之后呢，来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东西用我们的做，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安排你哪天回来做，这个做是不收费的，啊，在其他的城市最开始的时候，因为第一轮次会能捡到便宜，也就是第一波人会捡便宜。现在在别的省实施的过程中，已经就到第二轮、第三轮了。平常做的过程中是做一次100到130，心情好的会说话的，100，不查的就130。那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弹性。我说你们这个东西整的都不科学，100都100，130都130都不一样。因为电影要洗眼的过程中，我可能放3滴水，我可能放4滴水，我可能放2滴水，我也可能放1滴。哦，我说还有这个说法。那我说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正常的原则放2滴，我给你放4滴，我收100块钱呢？他有啊。我说什么样的人能这么样呢？他跟我讲，他说不嚼筋的呗。哦，我说那要是嚼筋的，就是2滴水收130呗。他就笑。我说你这个不科学，但是咱这个呢，我说头一轮次进来的人都不能收啊。那么有特殊情况呢，那是必须要收你费用的。但是所以我把这段事情讲完，这个事情必须报名，当你报名就证明你听到这个节目了，因为在线下我们没做。第三个就是安排你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你不能往前抢。第四个就现在报名的，我们尽量给你安排时间，你不用担心，你报上了我们给你安排时间啊。安排时间一定要等候这种通令，因为你整得匆匆忙忙，到最后你也不好他也不好，整得乱七八糟的就犯不上了。所以你一定得卡好你的时间，你哪天到底有没有事儿，那个时间给你留出来之后，你必须确定你到不到啊。所以呢，这就是整个这个眼病失智将全部过程。你别管这个东西哪天说3天之后再播这部分内容的情况下，你就按这个时间计算就行了啊。我这第二次听见，那么我就以为今天是第一次。这个我不解释为什么，不能解释，大家自己悟。我是希望你们都好，这个东西不是治，千万不要买，听话哦，千万听话。是好了，没钱也不用买啊。第三个就是，我就想你现在不是800吗？我就想买1600的，将来那你就买1600的，我无所谓，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那么后期有的就是特殊情况呢，收钱的我会给你们安排。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

0: 是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花面鬼通报由打地上窜起来，这大棍当枪使，直奔石落又顶过来了。就见石落一看棍来了，一伸手，砰砰就把这大棍呢给攥住了。你给我，花面鬼通报攥着棍这一头，你给我。石落一看差不多了，就见石落喊了一声，我给你就给你。石落撒了手了，这一撒手，你再看花面鬼通报摔到了地上，把花面鬼通报摔得咯喽一声，心说啊，倒霉，真倒霉，这小子是谁呀，还真挺坏。花面鬼通报叶咕噜事儿由打地上窜起来，抄起手中的大棍，那三次来一回通报。老少群雄在这看着，心说话，通报，今儿个你吃点亏，也杀杀你的锐气，你看你平时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没把我们放在眼上。如果江湖上你真碰到了死对头，就得把你给收拾了。今天让你长点记性也是好事。就见同胞手托着大棍又来到了石落的近前。小子，今天我和你拼了。
4: 哎呀，你要和我拼了，这好办。你说你怎么打？
3: 我怎么打你管不着，你杀无棍呀。这大棍又砸过来，就我见石路一看这棍过来了，连忙右手一推着这棍尾，左手一推腕子，左手早把大棍接住了，嘴里喊了一声，
4: 瞎子，你把棍给我吧，
3: 你拿棍打我，今儿个我岂能饶了你。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天一粒混元气往怀里这一带。这回呀，花面鬼同胞可攥不住，叶松手大棍就归了石路，石路往前一窜，这大棍也扔地去了，上手一扒花面鬼的肩头，说了一声，
4: 瞎子，你给我趴下。
3: 同胞立脚不稳，就趴在了地上，石落一片腿骑到了花豹的身上，
4: 瞎子，我让你不老实，拿棍还打我，今儿个我非把脑袋给拧下来不可。
3: 说着话，双手抱住了花面鬼同胞的脑袋，那同胞忙用双手抱住石路的胳膊。大家一看，耶，要出事儿！花面鬼同胞可真急了，用手抱住石路的胳膊，也得叫动元气。就见花面鬼同胞的脸全成了紫茄子色了，他心里明白，只要自己一松劲儿，这小子把脑袋扳住了，嘎巴一下子给我拧下来，我吃什么也不香了。石路还喊呢，
4: 哎呀，把脑瓜给你拧下来。 大伙儿

一看不行，赶紧看卢青。罗庆就喊上了：“玉兰，这可使不得。”罗庆连忙过来：“石路，你慢着，这个花的脑袋就和朵儿长一样，你赶紧起来吧。”当时石路这才松了手，站起身来：“便宜了你这花的脑袋。大清刚才说了，不让我呀把你脑袋给拧下来，那你脑袋就多长两天。”大伙再看花面鬼通报，这脸上这好看就别提了，本来他叫花面鬼，这脸上就青一道绿一道花一道紫一道，刚才呀还摔倒了，脸抢破了，血也下来了，再一生气这脸呢全都发紫了。罗青看了看同大哥：“你在我面前说过狼言大话，说没有人能把你踢个跟头，没有一人能把你治一个手按地。要说鲁青啊，一个相信百个相信，你看今天这是怎么了，把这花面给同胞问哑口无言。”马德元上前说道：“同贤弟，全因为你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跟咱们说这话的主那全是咱们至今的朋友，如果不是至今的朋友，人家还不劝咱们。你呀，这心里边不要多想，想你我兄弟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这年纪一年比一年大，在江湖上小有威名，名姓全立得住了，是咱们兼左兼右的弟兄，现在全都有了晚生一辈，年纪小的多是晚辈，真要是让人家打咱们一拳或者踢咱们一腿，脸上无光，要是被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踢了咱们一个跟头，到那时你我的名姓付之东流，几之间的努力那可就完了。兄弟，你们爷儿两个不认得。”同胞看了看石路：“我不认得这小辈。”马德元瞧了瞧同胞：“我说你呀，不要小辈长小辈短，你也不认识他，你可知道我的至亲？”同胞一听：“我当然知道。”徐国珍在旁边说话呢：“这就是石锦龙的二儿子，乳名叫玉兰，大号叫石路，绰号叫穿山熊。”马德元看了看石路：“玉兰呐，上前给你同的中前去磕头。”石路翻眼看了看花面鬼同胞：“给花的脑袋磕头啊，我不磕，谁跟我好我给谁磕头，刚才他那大棍打我来着，跟我不好我不给他磕头。”马德元一看：“我说石路啊，谁跟你好啊，谁跟我好，大清跟我好，他叫我毁谁我就毁谁，叫我给谁磕头我就给谁磕头。”马道元瞧了瞧卢青：“卢爷，你让他过去给童爷赔礼。”罗青此时说话了：“童大哥，你从此记恨石路吗？既然跟圣手飞行石锦龙有交情，与马德元也是过命的朋友，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千千万万不能记恨石路。凡是你我神前结拜的兄弟，一来拳脚灵便，二来腰腿灵活，再者说同大哥，天下武术是一家，为人千万可不能太狂，休要艺高人胆大。今天我鲁青再劝劝您，从今改了吧，
有您老人家好大的便宜，老是瞧不起这个，看不惯那个，三山五岳练武术的，比您能耐大的，比您本事高的，有的是。您问一问列位老哥哥，我跟他们说的是什么言语？您要是不看在我兄长的面上，我鲁青早就死在您的棍下了。不过您打的全是那些无名鼠辈，真是遇见有名的高人，那您得甘拜下风。大伙劝您全是为您的好，因为您公正无私，也有好的地方。为人要思前想后，要是瞧着您对我那个意思，今天多少也得让您挂点伤。我念起您与我兄长神前结拜，就差一个娘生子，有能为的主，也武力降人，欺压于人。要像我们这样的本事，难道说就该死在您的手里吗？我鲁青也不是得理不让人，像你们义勇之夫，中国大用，我鲁青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马德元看了看花面鬼通报，总言地，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我殿中一叙。当时众人一起回到殿里边，有人接过马去，刷洗印六位，咱不提。马俊上前把棍接了过去，众人到屋里边，一看何斌穿白挂孝，花面鬼同胞刚要说话，罗庆给拦住了。何斌，你暂且别多言，现下我鲁青，一看这个光景，我童大哥这口气儿还没出来。罗青就说，那位老哥哥，必须看在我哥哥的面上，给我童大哥赔一赔礼。您与我兄长神前结拜，您就同我亲哥哥一样，您平素暴躁我几句，我并不怀恨。您和我众位哥哥情同手足，全有来往，我鲁青在众位之中，您打听打听是谁的小菜一碟，而您栽在石路的手里边也不算栽，您先受我一拜。说着上前跪倒行礼。花面鬼同胞心说，万鲁青啊，罗青，你可真够坏的，你也斗不了我，结果把石路整出来把我教训一番，也真怪我同胞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同胞双手相搀，二弟请起。罗青说，求您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宽恕于我，我有事托付于您。同胞哈哈一笑，咱们都是爽快人，今天的事儿那就算过去了。罗青啊，你有什么事儿？罗青就问，我兄长与您神前结拜，是一盟的把兄弟，您到我家与我老娘拜寿，我兄长送您一走啊，至今未回，您可知道我哥哥到哪儿去了？现在是是活是死？同胞一听，把脑瓜和那个拨浪鼓似的，说句实话，我呀还真不清楚。罗青又把何斌叫过来，你赶紧上前与你同叔父磕头，此时要跟你爹何玉报仇雪恨，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钻峰，正在用人之际，求他拔刀相助。何斌赶紧来到同胞近前，双膝跪倒。同胞就问何斌呐，你给谁穿孝啊？何斌就把他们大家赶奔京都交凯，逃走了二峰，勾来了银花太岁普陀，一镖三刀致死何玉的事儿，
一五一十讲出了一遍。同胞闻听此言呐、何斌呐、何斌，你也快商量商量哪一天起身行，杀奔西川银河沟，给我那老哥哥报我仇雪恨。以后不准他们莲花党人有一个贼人在山东捣乱，你我众人还没齐吗？还缺谁？还少谁？现在我可忍不了了，老哥哥死得太惨了，我要给我老哥哥报仇雪恨，把普陀、黄云峰、黄段峰抓住以后，我生吃活嚼，才解我心头之恨，扎扎扎哇！同胞是哇哇怪叫。何斌说，现在见请帖的人也来了，没见请帖的也到了。罗青就问，你们小哥几个把主意拿好了吗？马俊、石俊章看了看卢青，罗叔父，我们已然商议好了，我们还是杀奔西川银花沟去找银花太岁普多还有二峰兄弟。罗青一看就是杜林，一声不言语，连忙问杜林，杜林呐、你还有什么好的主意？有什么花花的眼子？杜林一笑，哈哈哈哈，我看他们全是义勇之夫，就知道杀呀打呀，他们的主意可不怎么样，心太粗。罗庆和杜林说，杜林呐、要依你之见又当如何？杜林一笑，罗叔父，我说出个主意来，你们大家想想看看我的主意高还是不高。罗庆看着杜林，杜林呐、你也说一说我听听。杜林晃着脑瓜开始说了，这个火龙观是在咱们山东省还是在西川呢？离哪里最近呢？闪电腿刘荣说话了，离咱们何家口不远。杜林一听，离这儿有多远呢？大约有30里地。刘荣说完了，杜林一笑，既然不远，那就好办了。我看咱们这么办，先扫灭这火龙怪，一来给我石大哥那报报仇，二一来呀也把众贼聚会之所给他平了，三一来可以使何家口高枕无忧。罗庆看着杜林，杜林，到了西川不知道三寇藏于何处，咱们到西川空山一座，岂不是大家白去了一回？火龙观的群贼他们知道咱们上西川了，那时来到何家口烧杀抢掠，人家把仇报了远走他乡，咱们从西川回来再拿群贼谈何容易？杜林呐、你既然提出了火龙观，我给你指出一条道路，你也敢走吗？杜林把小脑瓜一晃，罗大说，你只要画出道来，我杜林我就敢走，指到哪儿我杜林坐在哪儿，如果杜林不敢去，我这贪生怕死，挥刀必剑，枉为是个爷们儿。我生人门前的弟子，没有软弱之人，生来一个人，那死了又能如何呀？再过这么多年又是一条英雄好汉，再者一说，生而何欢，死又何惧呢？我替我爹爹尽着交友之道，我与何大哥说起来那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我要是死在了火龙观，那西川路上我就去不了了。再说我这些叔父伯父能够叫我杜林就这样
白白的死了吗？我死在九泉之下，就是我爹没人照管。杜凤和杜锦一听，你别看杜莲这孩子小，他在人前真敢说这么一番话。杜莲接着说，鲁叔父，您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吧。罗青看了看刘荣，刘大哥，那火龙怪是哪一路的贼空？闪电腿刘荣瞧了瞧众人，火龙怪的贼寇是边北的贼寇，左右手能打火箭，两只胳膊能打盘肘环弩，还会打低头锦背花装弩。凡是打出的暗器俱都挂火，这种暗器是厉害无比。石洛说完了以后，罗青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既然来到河街口，全都是河鱼的朋友，咱们心往一块想，力往一块使。我罗青要派到哪位，哪位有没有推脱不去的？大家一听，罗爷你就分派吧，绝对没有。罗青说了一声好，谢春呐，谢春过来，您哪旁使用？你拿钱呐，到对过买一身蓝布的衣服，白袜青鞋，就照着杜林的身令，要蓝串头的。谢春答应，拿银钱到了外面，时间不大，买了回来，交与了鲁青。罗青接过衣服，叫杜林到了洗礼间。杜林呐，你二叔与你兄弟不来，我是束手无策。你先把那身衣服给我脱下来，把这件衣服换好了，你要到火龙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可以大获成功。杜林连忙点头，把衣服换好了，走出了明间。杜姐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换这身衣服，你鲁叔派你去呀。杜林呵呵一下，哈哈，我鲁叔让我上火龙怪，前去盗取那盗人的暗器。杜锦一闻此言，不由得长叹了一声。杜林一听，他爹叹气，爹，这个地方您别着急，孩儿说一句大话，要是小瞧咱爷们儿，这个地方咱不敢去，咱们跟莲花党人那可是冰火不同炉，如今我前去火龙怪盗取贼人的暗器，八成准死，两成活路。我鲁叔父说出话来，真要是我杜林不敢去，咱们爷们儿在江湖上可也是有名的人物，到那时就摔了牌子。爹爹您尽管放心，我杜林若命丧火龙怪，任我投胎，再过一至六年我还这么大，我这一辈子给您当儿子，下辈子还给您当儿子，您只管放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

0: 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上个周末趁天气还不错，我就带孩子去了趟阿城金源文化博物馆，寻思带孩子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嘛。逛完了一圈出来没多远，哎，就看见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啊，宣传语对面是大汉。我寻思不对呀，看这金源文化对面怎么能是大汉呢？对面不应该是大宋吗？啊，这么不严谨吗？然后我又往前走，看到了条幅的另一半啊，美女裸聊别被骗。原来是这么个对面是大汉呢。哎呀，条幅那么大个字，那还可能看走眼呢。那手机上的图啊，有的时候那么一嘎达啊，这里边的说道就更多了。据北京晚报报道，9月12号，支付宝假 APP 话题冲上热搜。这款线上售卖的模拟支付软件，价格从 1.8 元到 6.8 元不等，不仅能随意编辑账户余额、伪造转账动画和聊天记录，甚至暗藏木马病毒盗刷资金。表面上看是用来满足虚荣心的晒图神器，实则是潜伏在网络空间里的一颗毒瘤，极易成为实施网络诈骗的利器。那一张几块钱就能生成的虚假转账截图，背后暗藏的是极高的社会危害和治理成本。网传视频中呢，这类仿冒界面高度还原正规支付软件的样式，不仅余额数字是可以改的，连转账记录也能随意篡改。有人买来用于社交炫耀，更多不法分子则利用它实施诈骗。在生意往来或者是二手交易中出示假截图，谎称钱款已经转出，诱骗对方先行发货或者支付财物，直到受害者迟迟收不到款项，才发现所谓的凭证只是一张伪造的图片。可见这绝非简单的恶作剧，而是暗藏财产风险的违法工具。更令人不解的是，这类造假软件不仅没有被拦截，反而能在电商平台公开售卖，平台的审核机制难道就失灵了？细究其原因，是违法商家用微商工具、晒图模拟器等隐晦词语包装产品，规避平台的关键词筛查，致使数千份安装包得以售出。平台呢，本该承担内容审核的主体责任，但被模棱两可的商品描述绕过了监管，从守门员变成了中转站，其审核漏洞暴露无遗。数字界面可以伪造财富幻象，但违法的代价无法规避。有律师明确指出，这类模拟 APP 属于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工具，其开发者、运营者与售卖者均需承担刑事责任。若买家使用假截图实施诈骗，同样触犯法律。可不少买家对这份法律后果浑然不觉，认为我就是买个软件做张图，我玩一下能怎么着啊？殊不知，看似简单的晒图工具是牵动网络灰产的引信。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工具，我们对此类啊暴富软件必须要保持审慎。那要斩断造假黑产源头，需要多方发力。首先，监管部门你应当持续加大对网络黑灰产的排查打击力度，深挖造假软件开发及售卖的完整链条，依法惩处相关从业者。其次，电商平台要升级商品识别机制，完善关键词与商品内容审核，及时下架违法工具。最后，广大网民也要建立风险意识，不主动下载和宣传此类工具，更需要在交易往来时保持审慎，切勿仅凭截图就判断自己的资金状态。技术可以模拟出上亿的余额，却无法模糊法律的红线。几元造假工具的背后是平台治理的短板，更是网络法治的考题。唯有监管持续发力，法律及时亮剑，才能让虚假截图无处横行，守住线上往来的信任底线。
我们有时候还要这个再往深想一步，如果对方真的就是不是单纯的想晒个图炫耀一下，而是有一些更不可告人的目的呢？啊，而且他们还有帮手呢，就配合上那饱受人诟病的肆意跳转连接。哎，你想一想，哎，这防不胜防啊！甚至有人啊做的更过分。近日，一段网络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据大江新闻报道，江西一位视障老人在街边使用手机时，刚打开界面就连续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由于无法看见屏幕，老人只能依靠肌肉记忆反复摸索关闭按键，不料操作越多跳转越频繁，最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对于健全网民而言，弹窗广告关闭繁琐，这都极易误触跳转，已然拉低了日常的上网体验。而对视障群体来说，这一普遍的使用痛点就被进一步放大了，成为阻碍他们畅游数字世界的壁垒。视障用户操作手机，那主要依赖读屏工具获取信息，完成触控点击，屏幕上的每一次变化都会被读屏软件及时转化为语音播报。此前呢，据媒体报道，弹窗广告弹出后，读屏软件会播报广告文案内容，但当焦点转移到关闭的这个叉形按钮时，由于啊该按钮缺少关闭等明确的文字标签，读屏软件只能读出图片或按钮，视障用户因此无法判断该控件的功能，也就无法关闭弹窗。无奈之下，不少视障用户啊只能退出软件再重新打开，寄希望于下次打开时弹窗不会出现。那从商业角度看，弹窗广告作为互联网服务常见的盈利方式之一，合理的广告展示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当下多数弹窗广告的关闭设计往往默认用户能够看见，能够点击啊，没有给读屏操作留有余地，形成了看似合规实则存在盲区的设计漏洞，原本有待弥合的数字鸿沟反而进一步加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类困扰视障用户的使用盲区也并非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要让读屏软件准确识别弹窗关闭按钮，只需为控件添加可读标签，合理设置焦点顺序，保留足够的触控区域，便可实现基础适配。说到底，真正的问题在于产品设计者是否愿意把视障用户的需求纳入考量，是否愿意在商业利益与人文关怀之间做出更合理的取舍。数字时代的普惠不应只有大多数人能用，而应该走向每一个人能用。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从细节入手。例如，平台应该主动优化弹窗推送规则，为各类弹窗广告设置真实有效便于操作的关闭入口，确保读屏软件能够准确识别，保障视障群体的顺畅使用。同时，平台还应将无障碍适配纳入广告合规审核，把方便各类群体使用作为设计底线，从源头防范无障碍漏洞。相关监管部门也应加大违规惩戒力度，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数字普惠是否真正落地，要最终交由每一位使用者来评判。普通用户的使用感受、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共同衡量着数字服务的人文成色。弹窗广告虽小，却照见了数字服务是否真正做到了一个都不能少。再来说一个饱受诟病且老生常谈的问题。近日，据媒体报道，名校硕士毕业的小妙通过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五轮线上面试，却在入职前啊，资料审核环节因为自己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被企业拒绝录用。对此，小妙感到十分不平，他坦言双非像污点，二本像是有案底。这样的事件还并非个例，比如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陈女士也有同样的遭遇。
陈女士呢于2013年考入了成都理工大学，后来呢又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她拿到了一家私立学校的 offer， 年薪40万元。可随后对方却因为她的第一学历，要求对其进行重新面试，并将年薪降至了35万。诸如此类的事件层出不穷。在当今社会，因为学历贬值，不少第一学历并不出众的人经历千辛万苦才拿到名校硕士的文凭，却在求职时因为第一学历惨遭拒绝。不少受访者表示，他们并非否认高考的价值，只是想求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事件一经发酵，便在网上掀起了讨论的热潮。不少人质疑企业卡第一学历属于学历歧视，这样的做法很有可能错失优秀的人才。也有人认为高考才是最公平的，企业看第一学历也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做法并无不妥。这一事件反映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第一学历该不该被歧视？高考真的决定了人的一生吗？普通人通过专升本、考研实现学历突破，体现了最朴素的奋斗故事。而企业在选拔人才时，招聘规则不透明与双标，让公平显得更加难求。对于第一学历的歧视，更直接否定了奋斗的价值，这无疑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求职焦虑与求职公平诉求。企业仅靠第一学历筛选人才，本质是用刻板的学历标签降低招聘成本，以概率替代精准考核，这是懒政式选人。这样的行为不仅仅打击了求职者的信心，同时也使企业失去了自己想要的人才。除此之外，还与国家就业公平、终身教育等理念相悖。企业在选拔人才时，应该摒弃标签化的选人思维，建立能力优先、学历参考的人才评价机制，以面试实操、岗位适配度为核心考核标准，真正做到选拔有用的人才，实现就业公平。同时，相关社会部门也应该加大对企业的管理力度，为广大劳动者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提供坚实的保障。起点不决定终点，学历标签不该成为奋斗者的职场案底。真正的人才选拔，选的是能力与潜力，不是过往的出身与底色。再来说说网红铁头。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打假网红铁头敲诈勒索案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2023年3月，铁头开始发布打假视频，涉及三亚海鲜市场乱象、金镶玉抽奖骗局、老年保健品骗局等，积累起数百万粉丝。2024年2月，其账号被封禁。3个月后，2024年5月，其伙同他人以爆黑料相威胁，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2024年8月，铁头，也就是董某。

欧等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杭州市滨江区公安部门立案侦查。从惩恶扬善的打假人到敲诈勒索的阶下囚，铁头的坠落轨迹令人唏嘘，却并不令人意外。铁头利用平台赋予的个人影响力啊，公器谋取私利，那被绳之以法，这几乎是必然的。平台个人影响力啊，它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影响力不像公权力那样来自制度赋予，而是来自公众的关注和信任。铁头每一次所动员的都是公众赋予他的信任资本，个人在平台的影响力那本质上就是公器，这个公器应该是中性的，它并不天然具备向善的属性，它既可以用于监督市场乱象，揭露消费陷阱，也可以被挪作私用，变成威胁、要挟、勒索的筹码。平台的个人影响力能成为某些人的作恶利器，其背后的土壤值得关注。平台的个人影响力并没有被当作公器约束，公职权力有明确的约束机制，与权谋私是禁区，而影响力公器那没有对应的约束，它既可以用来明修打假的栈道，也可以用来暗度勒索的陈仓。目前这套机制啊，那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关注。其实啊，善恶啊，流量是没有善恶的，那往往容易滑向不问青红皂白。当商家被打假者要挟时啊，如果不从，就会被选择性的曝光。由于粉丝群啊，这个数目比较庞大，一件小事往往因为关注而产生舆情，商家的口碑和生意就会受到影响。为了息事宁人，商家一般会默默忍受要挟，花钱消灾。需要分清的是，粉丝的关注是一回事，敲诈者利用这种关注那是另一回事。前者呢是正常的舆论监督土壤，后者却是这片土壤被恶意耕种的结果。公众对商家经营规范的广泛期待成了打假勒索的底气，故意的缺斤少两、假冒伪劣应该被曝光。但如果商家的无心之失啊，或轻微的经营瑕疵，一旦被镜头对准，被粉丝围观，也可能让商家深陷舆情漩涡。这就说明社会对经营者的容错空间已经过窄。那流量变现的焦虑催生了影响力公器被恶意私用，打假视频的传播力越强，商业价值就越大，流量变现的冲动就越强烈。一个打假博主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影响力后，他面临的选择很现实，做更有影响力的公益监督，那需要团队，需要投入，钱从哪儿来？做大影响力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当发现私下和解是一条流量变现的捷径后，打假自然就从揭露真实问题滑向了刻意寻找问题，再滑向制造问题，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逐利面前，缺少约束的个体打假账号，那始终难以始终坚持公益的属性。真正的监督是面向公众的，那通过发声揭示问题，推动规则推进，从而扩大公共利益。而敲诈勒索是面向私人的，他以账号的沉默换取钱财，攫取的是不当利益。前者在规则之内博弈，后者在规则之外收租。铁头的坠落，那本质上不是从善滑向恶，而是从用问题换规则滑向用问题换金钱。古人说呀，明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公器私用者被反噬是必然结果，因为公器一旦私用，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信任基础。那些曾经托举他的粉丝被辜负时，就会变成把他拽下水的力量。铁头获刑8年是他咎由自取，但个人影响力的公器如何约束，如何不被私用，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法律该划出怎样的边界，仍然是留给社会的未答之题。那呢，再来说说在年轻人中啊流行开的杀高局。据报道啊，伴随近年来啊轻社交需求的兴起，网红甜品消费升温，
一种以陌生人线上组队拼单，线下共同分切品鉴多款甜品为载体的

沙糕局正流行起来。这个糕啊是蛋糕的糕。组织者呢在线上可以邀约陌生的网友，十几个人 AA 拼单买下多款网红蛋糕，线下约定在某个咖啡店，大家围坐一桌共同切分品鉴。有人戏称它是甜品界的拼多多啊，一份钱啊可以尝遍多种口味，还能顺带完成一次轻社交。热闹之外啊，也有人担忧这场陌生人的聚会究竟是沙糕局还是陷阱局。这样的局火起来并非没有道理，当下年轻人啊社交需求旺盛，社交疲劳也同样严重，饭局太重，局太累，承诺太多，而沙糕局那恰好是一个轻巧的位置啊， AA 制无负担，随时可以退出，想社交的人呢可以围绕这甜品的口味啊破冰，不想说话的人呢也能全程安静吃蛋糕。它既解决了一个人吃不完一个蛋糕的痛点，也回应了一座城市里年轻人的孤独与好奇。这样一种由年轻人自己发明的社交方式，不该被简单的一棍子打死。但正是因为啊，这种方式是自己发明的，它最大的问题也藏在这儿。啊，热热闹闹是真的，但对于它限制的规则是空的。首先，它的责任主体是空的，谁来组织，谁来负责，出了事找谁，全凭人情与默契，没有一处明确的。拼单拼的是信任，可这份信任哎，没有任何东西来担保。同时资金与食品安全是空的，预付款交给组织者，对方如果临时毁约甚至失联，参与者往往投诉无门。那蛋糕从哪儿来，如何运输，冷藏条件如何，由谁分切哎，也少有交代。而分而食之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所有人共享同一份食物的风险。最重要的是人身安全也是空的，陌生人线下一对多见面，个人信息、见面地点、现场秩序，这都缺乏基础的约束，风险一旦发生，后果难以承担。所以啊，对于这样的沙糕局，答案不应该是简单的一禁了之，而是应该让规则跟上。对组织者来说啊，把费用说明细啊，蛋糕的来源、风险的处置规则得讲在前面，才是对参与者最基本的尊重。对于监管而言，不必对新生事物一刀切，但必要的划清社交邀约与经营行为的边界是必要的，让越线者要受到约束。对于参与者而言，选择信息透明、责任清晰的组局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把安全和责任的底线守住，那这份甜品的甜才能长久，规则才是让陌生人愿意坐在一起的底气。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呢？是关于有关我们的婚礼请柬应当怎么设计。这个可是婚礼当中啊，我们前期进行准备的时候的一件大事儿哈。哎，说到婚礼请柬的一个设计的时候，有插图的婚礼请柬可以装饰你的绘画肖像啊，婚礼地点呢、主题设计等等，应该说拥有一种完全独特的方式来展示你的婚礼了。可能有的时候你会想到，哎，我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体现我和我的伴侣特定风格的一个设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的家有喜事传和大家和聊一聊啊。如果跳出这个思维的话，你就会发现使用了一点艺术天赋，便会拥有一种完全独特的方式展示你的个人风格。有插图的婚礼请柬装饰着你和你伴侣的绘画肖像，你的婚礼地点、主题设计等等，都是你一直在寻找个性化的一个触摸了啊。婚礼请柬有很多种美丽的设计可供选择，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有插图的一些婚礼请柬，让你的婚礼从头到尾应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啊。整个的婚礼请柬当中一定要说明细节，向你的客人展示你的邀请会带来什么。邀请可以描述所有的细节，为你的重大活动提供有趣的个性化的一些插图，给你的客人呢一个你婚礼现场的一个轮廓和漂亮的地图。

然后呢帮助他们轻松地找到你婚礼仪式的地点啊，这个也得需要绘画功底吧。还有你可以发布一幅肖像画，没有人会问这针请柬是为谁的婚礼准备的，然后呢你也可以把你的整个的婚礼当中你们两个人的这个肖像画上，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张请柬。还有一个，你可以创建一个徽章，你不需要是这个皇室成员才能拥有自己的家族的徽章，从你的婚礼或生活当中啊，你选取一些关键的主题，为你的新家庭打造一个独特的徽章啊。还有在请柬当中你可以加入你的婚纱照了，你的订婚照是不是太惊艳了，把你的婚纱照融入到你的婚邀请函当中哈、啊，然后你做成一个插图，看起来就十分的甜蜜了。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也是目前我们在婚礼请柬设计当中经常运用的，会有新人的一些婚纱照，会有我们整个的婚礼酒店的一个地图导航，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诚挚邀请的一些温馨的话语。另外呢，我们在婚礼请柬当中你也可以设计一个自定义的绘图，我们喜欢把这些定制的情侣的照片，浪漫而有趣的感觉，也包括你新郎和新娘的一些婚礼地点，在我们的请柬上都要来体现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婚礼请柬可以用水彩画，如果你坚持一个更传统的主题，那我们就推荐这些令人惊叹的水彩插图，以艺术来表现你的场地和优雅的风格。另外也可以来分享你们关系的时间表，通过这些浪漫的描述和你的客人分享你们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里程碑的时刻，从你们相遇的那一天，然后到你们结婚期间的点点滴滴，让大家成为你们爱的见证人啊。这个就是很浪漫了，也是很有心的。我们在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从相识相恋，然后到热恋，到我们步入婚姻的殿堂，每一个节点都会有触动你心怀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和时间节点，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去体会，用心的来梳理，一定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请柬啊。还有一个，你可以放一些有趣的主题，想让你的宾客为聚会兴奋嘛，用一个有趣的主题插图来作为你邀请的一个背景，这会增加客人的兴趣感的。还有就是要展示你的地点了，有一个特别惊人的婚礼场地嘛，给你的客人一个可以窥见婚礼场地的插图婚礼请柬，特色就是你的地点的绘画形象啊。尤其是我们在草坪婚礼设计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样的请柬可以给大家来有一些创作的灵感，让我们在体现自己用心用情的来设计你自己的一个婚礼请柬，很有意义的啊。好了，我们刚刚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一些婚礼请柬应当怎么来设计，希望给大家特别是新人宝贝哈，在我们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迸发一些灵感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哈，各位好，我是事事都关心的传口。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寻找众多的一些我们加油喜事的联盟商家能够帮得到你备婚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欢迎大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啊。另外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接下来要说的一个内容也是跟我们的备婚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要从个人管理的相关方面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我们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你在结婚之前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皮肤状态，提前半年到一年戒烟戒酒。然后提示大家，如果是要身材管理的话，不要突击的健身减肥，容易疲劳影响状态，也可能会损害你的身体。另外呢，脱毛的时候别忘了嘴唇周边像小胡子一样的小唇毛，否则上粉底就显得脸比较脏了。另外美甲的时候您别忘了没脚趾甲，七七的时候新郎给新娘穿鞋会拍到你的脚哦。如果平时不戴隐形眼镜，一定要提前几天开始佩戴来进行适应，否则婚礼当天就很容易流眼泪和戴不上的。还有婚礼前一天洗头，不要当天洗，因为你湿头发不好做造型的啊。还有如果备婚当中啊，我们建议这个关于新郎新娘的父母，哎，我们要给大家在备婚之前做好一些准备的提示了。首先就是婚前一周剪发，不要婚前一天剪发，因为这个水平不好预测啊，理发师的水平真的不好预测。还有一定要提前让老公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否则你婚礼当天的时候全程这个脸就非常的僵硬，感觉像被逼婚了。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对着镜子来练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婚礼前的时候一定要让老公学会系领带，要不然你婚礼当天系不出来真的是很慌张的啊。还有

婚礼别忘了给妈妈们请专门的化妆师，因为婚礼当天的时候，妈妈们也是仅次于新郎新娘非常出彩的一个角色哈。还有爸爸们的西装最好也买定制的，穿起来比较合身嘛。还有一个就是迎亲的准备环节，要给大家一些提示了，务必取下挂着的衣服甚至是内衣，把家里收拾干净，否则你拍照真的很难看的啊。现在一般接亲不上家里接了，都在酒店接，所以说会更好一些。另外呢，提示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吃早饭，化妆师来之前自己先敷一片面膜，否则你皮肤干不好上妆。另外你如果不算白的话，一定要提醒化妆师别忘了给脖子和肩膀打上粉底，否则就像安了一个假脑袋。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戒指一定要交给专人单独的保管，现场临时找不到戒指的事儿可不是个个例啊。还有出门之前一定要跟父母多拍几张合影，你结婚婚之后你会想到，哎，这个提示真的是很周到，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重要的日子，家人的合影朋友的合影真的很重要啊。另外再来提示大家，就是迎亲环节当中的这个摄影摄像，婚礼当天所有的动作都要比正常的频率要慢半拍的，这样不仅看上去更优雅也方便抓拍镜头。记住了啊，婚礼当天所有的动作都要比正常的频率慢半拍，这样看上去更优雅方便抓拍镜头。我又说了一遍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一闪而过，这个镜头没有抓拍到的话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另外呢，一定要嘱咐亲友和伴郎伴娘，无论是在接亲还是仪式，任何时候都要给摄像摄影留出最佳的拍摄位置，也就是说面对新人最正最靠前的位置，不要跟摄影摄像抢位置，容易把亲友拍进去，角度不正也不好看，你拍了之后有的时候会后悔的，翻看照片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遗憾啊。另外呢，一定要提醒喷礼花的朋友，哎，等新人走过一米之后再喷，而且不要对着新人的脸喷，要向新人后上方的天空来喷，否则不仅危险，拍照也不好看，都挡上脸了，而且效果特别的不好，还容易出现这个整个的一些礼花沾满了头发或者是礼服上的一种尴尬的情况啊。再来提示大家，迎亲的环节有一些细节的注意，给父母敬茶的水一定要提前晾温了，直接倒开水敬茶容易烫到父母的，这个要做心细一点。如果新娘不算很瘦的话，就别要求新娘公主抱自己，穿着婚纱难度很高，真的是很容易摔倒的。我觉得挽着这个新郎的臂弯走出门真的是很优雅的一件事儿哈。另外呢，一定要记得我们在仪式准备的环节也要给大家有一个专门的提示，比如说你仪式前三分钟要找专人守住宴会厅的大门，让迟到的宾客稍等一等再进去，否则你们上台的时候还有宾客在 T 台上走，就会影响氛围和拍摄了。很多人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有的时候你开门的瞬间本来是要新娘的，结果一个宾客进来进入镜头，真的很不好，很影响我们的氛围感的。还有就是在仪式期间的时候要提示大家，走路的时候你这个婚纱别提得太高了，稍微提到脚面就可以了，千万提防踩到婚纱。另外爸爸把你交给新郎的时候一定要不要急着跟这个新郎走，别忘了拥抱一下爸爸，否则他会很失落的。还有提醒伴郎伴娘随时和新人保持半米的距离，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站在新人之间，否则拍照真的很尴尬。还有仪式期间要把手机关掉或者是交给伴郎伴娘保管，否则中途来电很影响你的心情和流程的。另外也要提示大家，新人入场或者是退场的时候最好一定不要有人在撒花瓣或者是喷花，影响摄影摄像的拍照，而且红纸落在白纱上真的是不好看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婚礼当中的一些细节提示，希望各位能够用心倾听。另外呢，再提示大家一下，仪式结束的时候穿主纱的时候一定别忘了跟父母老公伴郎伴娘拍几张合影，否则

一张穿主纱的合影照片都没有拍，一定会很遗憾的。你可以在仪式前或者是敬酒前来进行一个拍摄啊，因为我现在很多新人都是整个的婚礼当中是最少三套服装的。敬酒之前强迫新郎吃一点东西，否则你空腹喝酒真的很容易醉，也很伤胃的啊。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最清醒最完美的状态，完成婚礼当天的所有流程。这就是给大家在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也是我们很多的新人在备婚期间啊，他们的一些亲身感受之后总结出来归纳出来，很干货，很有实用性。所以说无论在备婚的每个环节当中，都希望大家能够经常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一档专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们都会随时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同时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愿意为我们的新人提供服务，包括我们的一站式的婚礼酒店呢，包括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呢，包括我们的摄影摄像婚纱照，包括婚纱礼服的租赁，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伴手礼呀、婚车呀、鲜花啊等等等等，都会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各位能够备婚愉快。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谢谢各位的倾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0: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0: 耶，下班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在星期二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一周呢过得很快，今天是9月15号，一周的中间了，一个月的中间了。
1: 是
0: 的啊，那我们马上要迎来了美好的中秋假期和超长的11长假了。
1: 对，而且他们两个呢都快连在一起了，
0: 就差 3 day 哈。
1: 对，就看你自己本事了哈，看能不能给他们连上。
0: 听说池大婶下周二就开始请年假了。
1: 23号，据说，大家就听不到他的。
0: 要不然咱们这一周给他摁这儿吧。啊。就是我们池老师一天
1: 玩心挺大呀，
0: 心眼可多了。这家伙，赶上这时候要放个半个月的假期，行，挺好啊。咱看看天气吧，这两天天气稍微有点回升了。
1: 对，今天挺舒服的啊。目前室外气温是19度，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2度，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哇，周四26度，周五29度，这是干嘛？
0: 天哪！但是晚上很凉，温差10度左右吧。
1: 对，然后
0: 早晚出门还得多穿衣服。
1: 是，但其实你知道，就是再热一点，就是难得这个天气，我还是挺怀念的。
0: 怀念的，
1: 因为这两天晚上睡觉
0: 有点凉，
1: 有点冷了。
0: 对，但其实我们那个稍微再热一下之后，再来一场雨，就一下子就咔嚓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了。对，也听大家注意早晚天气变化。都说这个季节要春捂秋冻。是不是啊？
1: 对，
0: 秋天到了，你可以动一动，为啥呢？就是让我们迎来寒冷冬天。都说今年是厄尔尼诺现象嘛，是不是？厄尔尼诺啊，这个极端天气频发的一个年份，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哦，还是要注意哦。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
0: 职场。哎呀，
1: 不愿意说
0: 这个职场，反正我跟百合是很靠谱的人，我们俩几乎是不迟到的。
1: 对对
0: 对，
1: 今天我迟到了。
0: 今天你迟到了？
1: 上课迟到了。
0: 上哪课啊？
1: 培训
0: 啊。啊，对啊。今天我们来说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爱迟到的人哈？反正我呢，比如说，你看我，
1: 但有正事儿，有大事儿，我从来不迟到。
0: 对对对，我觉得我俩都是挺靠谱的，而且都会很早到。尤其有什么活动的话，要主持一个大活的话，我俩可能提前2小时就到了。
1: 对对对，
0: 就那种啊。说如果有一个员工经常迟到，但是个人业绩占了你公司的60%，你是领导，你会怎么办？今天这个职场，你是站在上帝视角的，来统筹你们下面这些小伙伴们。哎呀，这个挺难哈，都说哎呀，我这什么考编的考公，我自己创业去。创业的时候，你一下带工作室团队10多个人，你发现这10多个人的心眼，你都够呛能搞定。
1: 对，
0: 是不是？如果有人经常迟到，但是他的业绩非常好，覆盖了60%，我的天哪！
1: 我今天跟汪洋说啊，我说这话题有什么值得可讨论的吗？不是业绩都占60%的迟到呗，迟到能咋？又不是不来。
0: 是啊，然后我说那行，他迟到，大伙儿都迟到，公司一上午没人。
1: 其他人迟到，我肯定把他开了呀。
0: 其他人迟到，你要给人开了？
1: 对呀、
0: 你有钱赔吗 ？N 加几呀、啊？几 N 呢？
1: 不
0: 因为
1: 那老迟到，我们公司有规定啊。
0: 那就会说了。那你看那谁谁谁还天天迟到呢，你咋不说他呢？
1: 那我这样，我就设计一个规章制度啊，就是奖惩制度。你像咱们频率不也有吗？
0: 说
1: 就开会迟到就买
0: 冰棍儿。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很多人都不敢迟到
0: 啊。也行，你这个奖惩制度很好的。
1: 对啊，我就定一个制度，对吧？对，你不管你业绩你是占100%，你还是占0%，啊，咱们一视同仁，对不对？你业绩归业绩，你业绩好，你挣的不也多吗？你提成你拿的不也多吗？
0: 对，
1: 对吧？那
0: 就请大家吃点好吃的吧。
1: 对，这一码归一码啊。以后咱们公司就是第一次迟到罚什么，第二次迟到什么，第三次迟到直接开除你。
0: 开除
1: 就完了呗。
0: 现在公司很少敢开除人。
1: 哎，那不行，对对对，那就
0: 赔偿太多了。
1: 对，不行，我这个业绩王他经常迟到，那就反正他是业绩王，对吧？那就罚他呗。
0: 罚他吧。罚他提成。
1: 对，然后如果他有意见，然后偷摸的我再把钱我给他返回去。但是我要是其他人看到我是公平的。
0: 伙计说供着，供着啊，供着可不行，我跟你说，供着。这10多个人的团队吧，比如说个小团队，10多个人团队，那也得叽叽喳喳的哈。运营构建说，走形式的该说，不能让别人看着他不管，大家都会向他学习就不好了。该罚款罚款，可以以其他的业绩第一奖励为由，为 给他补上。毕竟业绩在那摆着呢，业绩不好的都能忍，业绩好的还有啥说的，毕竟都是为了赚钱。跟他说成铁哥们儿，没事找他喝酒，喝酒的时候告诉他，没事你就给我上眼药吧啊，别人都不知道，就你，谁让你是我兄弟呢，别人有意见也得挺着，是不是兄弟？哎，你该咋地咋地，我们能顶住，但是该罚款必须罚啊，不然大家都迟到了我该咋管了，毕竟没规矩不成方圆啊。来兄弟，咱继续、努力迟到啊，干杯。
1: 跟我说的差不多哈。
0: 括号点点他，阴阳他，让他主动点，如果还是厚脸皮迟到，那也真是挺无奈的，毕竟不能开除，这就是典型的看不惯又干不掉。
1: 哦，你看，我觉得我们俩想法还挺像的，
0: 挺像的，还得罚。对，
1: 面上给大家都得过得去，私底下我们再跟他说说呗。
0: 补给你是不是？
1: 对，
0: 也行，这个其实啊，刘震说啥？
1: 公司制度直接改一下，业绩分三个档啊，下档八点上班，中档九点上班，上档十点上班。
0: 上档，
1: 对，你像业绩好的就是上档的啊、哦。
0: 上档，
1: 公司例会定在十点半。
0: 嗯哼，
1: 对，或者公司例会呢定在销冠几点能起来，我们就几点开。
0: 我有个朋友原来在那个美容院的，就是电销公司，这个公司呢应该是第三方，这个美容院在北上广深。
1: 嗯，
0: 然后他的公司在群力。
1: 嗯，
0: 他主要就是做电商的。就是通过看抖音九块九纹眉引流到他这儿，他今天如果能引店成功几个到店那个去纹眉了，消费九块九了，不管后面有没有十万八万等着的，他今天就可以早下班。
1: 哦，
0: 如果不行的话，他就一直磨蹭到十一二点。
1: 你只要打电话，
0: 要十一二点，对，加微信，加微信。
1: 十一二点谁还给接你电话？
0: 十一二点的时候，正好你们在刷抖音的时候啊。
1: 啊、哦，然后就可以
0: 就姐王姐，那个九块九那个明天你去不去？啊，你去，我跟你说，在北京那个天安门旁边那个什么左拐右拐，对，
1: 化疗，
0: 对，给他聊明白了。然后你看，你先把钱转给我，我给你留位置，因为九块九嘛，不会上当。然后他就天天就疯了。一开始我说不行，那个我找我们同事纹一个，他说搁北京呢，我们这个是电销公司。我的天，我想想真的是做销售太难了啊。他几乎每天平均九点下班，晚上。
1: 我也觉得就做销售，就是每天说那么多话，我就受不了。
0: 他打字噼里啪啦打，
1: 哦，
0: 噼里啪啦打。
1: 我每天只想说我想说的话，就是在节目里面说的话。但你要让我做销售，说那些违心的话，是吧？这真的很难啊。
0: 对，他那个有北京有上海，尤其上海的那个姐姐们。哎呦，不是看你这个便宜的九块九了啦啊，那在我家旁边的啦，所以九块九了哈。我这个啊，十万八万的美容都做的了啦啊，你这个要给我做坏可怎么办了啦？
1: 啊，全国它都可以销售，
0: 北京、上海，
1: 不是只有咱们这儿，
0: 厦门，好像这三个城市。
1: 哦，
0: 楚楚说让他每天早上抓迟到，那妥了，公司乱套了。
1: 就是他都起不来，他抓谁去、啊？
0: 就是他都来不了呢。
1: 炮哥说。销冠呢，那给销冠家里得装打卡机，在家打卡就行，不用来。
0: 妈呀，这挺好啊。行，大家来说说吧哈，就是你们公司你们单位肯定有一个业绩特别好那人，领导有没有对他有点不一样？
1: 有
0: 吗？
1: 以前你记得吗？你的搭档会也可以不来开，节目也可以不来上，
0: 可别瞎说，
1: 后来人都不来。
0: 那个别瞎说。哪搭档啊？池蕊啊。
1: 那你搭档多，大家猜去吧。
0: 搭档没几个，但是每个单位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业绩特别好的人，但是就看他怎么做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业绩特别好的人。
1: 对，其实我觉得越好，越站在高处，你越要面面俱到。
0: 对，
1: 不要让别人挑出来
0: 毛病，
1: 因为人的这个嫉妒心呢、啊，真的是你本身你就招人恨。
0: 对。本身
1: 你
0: 还
1: 迟到啊，你天天十点十一点、啊，你拿一个那个大牌包啊，一身奢侈品就来了。哎呀，好困死了、啊！昨天晚上又跟王总喝二半夜啊！哎呀，你们都这么早来了？啊，是我刚来，你整的死出，谁不想揍你啊？
0: 几个亿的项目呀？那谁？
1: 哎呀，不，没有几个亿，我就小

0: 至于。
1: 然后一会儿蹭蹭蹭蹭到那个领导办公室了，出份合同。
0: 来不来气？你让我们这个销
1: 出份合同，
0: 销售业绩是零的，来不来气
1: 啊？这个出份合同，然后一看，哇，好几千万。
0: 对，所以我觉得你越是销冠，越要低调，
1: 低调一
0: 点，越要勤奋，
1: 越要勤奋，是的哈。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同时我们要做一个节目预告了，明天和后天节目我们会发送哈，九月份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九月份的电影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九月份呢、啊，好看的影片真的很多。今天还跟百合在办公室聊天说，他今天中午又做了
0: 徐福会饭，
1: 是的。
0: 这个电影，
1: 影
0: 响挺大的，对我，对，
1: 我是上周跟好朋友吃了一次饭，
0: 然
1: 后那个他们看完之后都告诉我，你别减肥了，好好吃饭吧，
0: 对，
1: 吃饭，
0: 然后我真的最近就是很少浪费食物。
1: 是吗？
0: 对啊，就是想到有很多人
1: 吃不着
0: 饭还吃不到，
1: 对，吃不饱，穿不暖呢，
0: 对，
1: 是不是？好好吃饭啊。好，那下面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咱明天发票，我们会在群里告诉大家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来听周杰伦断了的弦。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啦。
1: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职场话题。
0: 为啥是这个声音呢？
1: 不愿意说
0: 说那个，
1: 说销冠的事儿，我不愿意提销冠。
0: 咋跟说？
1: 你想
0: 井柏然和亲嘴的事儿，你就
1: 说可以来吧，说精神了。
0: 跟井柏然亲嘴的事儿，
1: 哎，真的，这个剧真的太可怕了，尤其他对于女人的影响力太大了。
0: 今天在办公室里，同事们聊了这个事儿啊，那时候你没在屋
1: 啊。
0: 我们一个同事的，他说：“哎呀妈呀，你们都是你们看呢？”我说：“我可不愿意看。”然后那个、
1: 不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
0: 对，然后结果
1: 说为了看井柏然。
0: 呀，那我得回去我问我老公咋回事啊？昨天晚上看的津津有味的，一宿一宿看。
1: 对，就是我今天也听到我们有个女同事，然后她说她老公也在看。
0: 天天看
1: 我就说男的爱看，女的爱看也就忍了。
0: 我说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的老大，他不像我一整，我那时候刚有上大学的时候，《士兵突击》寝室看，然后我看那个港台的那种惊悚片，
1: 对，
0: 我会租那个碟。然后一到他租碟的时候，什么焦糖玛奇朵、恋爱泡泡糖，
1: 真的有爱看这种恋爱剧的。
0: 他就说里面的小姑娘都漂亮，他说
1: 天哪。但是这个
0: 男生愿意看，
1: 说实话啊，早春晴朗真的就是看，主要看井柏然他们两个那个聊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太，哎呀，受不了了。我都不敢看，
0: 哎，如果井柏然
1: 我只是在网上看了点画面。
0: 如果你是 leader， 然后井柏然今天又迟到了，
1: 哦，
0: 怎么办呢？
1: 那我就上他家，上他被窝里薅他去。
0: 薅他去啥意思？
1: 就上被窝里，我说你怎么还不起来呢？我给他被窝掀开。
0: 天哪！
1: 我看看他。
0: 看他的腹肌，
1: 看看他怎么这么懒呢？怎么回事儿呢？
0: 然后呢？公司开例会的时候，你准备怎么说他呀？好，现在开会了，我们请王总来，分享一下上周景老师迟到这个事情。
1: 迟到这个事儿，就还别说了吧，我怕这个太你们受不了。
0: 因为你迟到的吗？然后呢？有同事就说了。到底咋回事啊，王总，赶紧说呀，他为啥迟到啊？迟到你怎么罚他呀？上回我上去罚
1: 他，我惩罚他了，我都已经拿小鞭子抽他了，我都去他家抽的他。
0: 上回我迟到你咋没抽我呢？
1: 你就别抽了吧，你的皮糙肉厚的，抽你也没有用。
0: 那我也不服啊，
1: 人细皮嫩肉的，抽一次人就有记性了。
0: 上次那我迟到你扣了我半个月的绩效呢，是不是？
1: 那我也扣他一个月的，行不行？
0: 行，
1: 服不服？
0: 行，我就怕你不做，我得看这事儿。
1: 我肯定，
0: 这事交给我做，行不行？
1: 现在就交罚款，来，
0: 这事交给我。那上个月挣多少钱？
1: 我回头
0: 个十百千万。
1: 我回头，我偷摸我再给他呗，我再给他送家钱。
0: 真吓人，真吓人，真吓人呢。

0: 真的就是，看这个电视剧突然勾起了我们这些老女人们的
1: 恻隐之心，
0: 不是都不是恻隐之心呢，是那种虎狼之心呢，太吓人了，真太吓人。从来没想过自己能这么塞。
1: 是，
0: 今天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啥了？
1: 说啥了？啊，对，那个她强吻她老公啊，
0: 这你也说？
1: 是哪个事儿？
0: 是这个事儿。
1: 现在百合把她老公给强吻了，这是合法的，没事啊。
0: 但是就是我都没寻思我能干这事儿，我的意思是。
1: 你家老公看着也挺顺眼啊，是不是？
0: 但这个剧真的很可怕，就是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乱看。
1: 咱们听众朋友有看的吗？早春
0: 晴了，感觉都容易出事儿。
1: 来，丁某他说呢，业绩达标就让他放回家放假，照样该发工资发工资，该发奖金发奖金。如果他愿意再多干一点，那就按比例分成，该按比例分成就分成，甚至我可能会给他提高分成的比例。啊。就是，那你给人放假了，他上哪儿去那个完成业绩去？是不是？
0: 完成业绩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天天
1: 上班是吧？
0: 对，天天去烦人家，
1: 烦人家。臭宝妈说：“我觉得你要管的不是这员工，你要管的是其他员工。你设一个考核制度，如果完成了，这个员工完成60%，他完成他业绩了，那他自由了。如果其他员工也完成自己业绩，那也可以这样。”因为开公司不是说你要去限制别人，而是要完成业绩目标，给公司带来利益才是王道。
0: 对对对，就像你那个同事，他因为电销他销不到人，所以他才要熬到晚上的10点，
1: 销完才可
0: 以走。销到了，他可能上午他销到了，
1: 就下班了
0: 就可以走了。
1: 下班了，他接孩子去了，找我了，喝酒。我说行。
0: 所以跟这个今天咱们的话题是一样的，我都已经完成了60%的业绩了，我还上什么班？我为什么要坐班？我为什么要早到？我早去干嘛？
1: 是的啊。天黑他说呢，先研究他迟到原因，通勤问题让他买车买房，态度问题让他当小组长。真的，
0: 就是
1: 就以前班级里最调皮捣蛋的，老师给安排个活叫纪律班长。
0: 对，
1: 是不是啊？最能白活的
0: 他会好一点。其实老师想管的并不是让他管同学，是让他先把
1: 自己
0: 管好。
1: 你就是迟到班长，你是迟到总。
0: 对他最起码他不好意思迟到了吧？
1: 对，这管人啊，真的是和你完成业绩真的是两种方向了。
0: 对，
1: 因为你管人，你要动心思，而且你还有讲谋略，对不对？下套，
0: 对对对对对，
1: 画饼，
0: 这都是领导就是技巧。对，像迟到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应该问一下迟老师，我们要不要连线一下迟答应？
1: 迟答应他那个时候就是百合还做早新闻，我们那时候叫 Morning Call 那档节目的时候，百合天天啊，心脏啊，比如到7:28的时候。
0: 就非常的忐忑，我的天啊，下一档节目主持人怎么还没有来，还有2分钟就开播了，这怎么回事？不会又让我踢吧？然后有的时候他就让我踢前面半个小时，哦，就好痛苦啊，
1: 是不是？
0: 对，因为不知道说什么。
1: 因为我们做早新闻那时候，我和百合，我是轮百合的周末嘛，就是到了7:30的那一瞬间
0: 你就特轻松，
1: 你马上就要去吃早饭，
0: 对
1: 去食堂，然后回家睡觉。
0: 而且真的那个时候特别饿，
1: 巨饿无比。
0: 对，7:30的时候要就是马上要替出水节目，是特别饿。
1: 对，
0: 然后我每一次就是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还要憧憬，我一般要去外面吃那个那个馅饼啊
1: 、
0: 吃小馄饨
1: 啊，
0: 对呀、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来不了了，
1: 然后肚子里跟你打鼓似的，
0: 对，我就含着眼泪。
1: 现在没有人替他了，
0: 对
1: 吧？说迟老师啊，
0: 据说他现在还惦记我呢，
1: 对，惦记
0: 还想着我呢，
1: 是挺坑人的同事。应该给他当个什么纪律也不行哈，他得把自己那个考勤写得满满当当的。
0: 但他现在也在管节目呀，
1: 反正他是、
0: 我觉得管了节目之后他好像
1: 好
0: 很多，
1: 好一点，真的是像上学一样，就爱说话那个当纪律班长一样。
0: 对，
1: 好了，17:27，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听友群。上周末呢，百合呢听了陈小春的演唱会，
0: 是的呢，
1: 还觉得
0: 现在还有那个戒断反应，就是我每天还要看一下我的那个录的视频
1: 啊。
0: 然后你像我昨天晚上还又情不自禁的发了一个他的抖音
1: 啊，
0: 就又发了一个片段，但是就是第一天是挺有流量的，但是第二天就不行了。
1: 过劲儿了、
0: 对对对，
1: 过劲儿了。
0: 然后还会觉得，因为他已经就将近60了嘛，
1: 对，
0: 我还会觉得他很帅，
1: 帅，
0: 对。然后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就是很多人会吐槽啊，说什么。

0: 啊，都可以领老年卡，怎么怎么，这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挺缺德的。这么说
1: 哦，
0: 因为每个人都会老，
1: 对，
0: 每个人都年轻过，
1: 嗯，
0: 不要说别人家年龄，你首先你看人家的业务能力、业务水平，能唱能跳会演，
1: 但你很奇怪，为什么最后退场的时候把它放在笼子里啊？
0: 啊，你也看了那个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好像是为了保护艺人
1: 哦，好吧，
0: 就怕大家又激动又跑过来，因为当时大家、
1: 啊、
0: 对，因为他走的时候大家内心还是很激动，不想让他离开，
1: 很有安可哈。
0: 对
1: 啊，好看胖子说咱们国家大部分老板都是地主思维，不是资本家思维，就想我花钱了就得管你家，人家这个销冠完成业绩钱给你赚来了，你管人家进来的那不行，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不对？你都乱套了吗公司？对啊，好了，你一会儿继续来说一说啊。这胖子，我相信你们公司那个揽储最多那人，放贷最多的那人，是不是也得按时打卡上下班啊？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歌，叫《街角的晚风》，是不是、啊、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0: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17:36了哈，此时此刻的这个晚高峰怎么样呢？亲爱的朋友们啊，现在路途怎么样？堵不堵啊？因为开学之后啊，感觉大家好像这个还是没人抱怨哈，说这个。
1: 我觉得交通没有太大的压力，
0: 是没有太大压力。
1: 而且周二、周三的晚上应该还好，因为有一部分学校半天班
0: 啊、对，今天是周二啊，
1: 对，然后明天也会有一部分
0: 半
1: 天
0: 班，对啊、好吧，好好享受这个美好的半天吧啊，这半天估计孩子们都得各种学习啊，
1: 东北的孩子确实也不太容易。
0: 哎呀，咱们职场中人还是好好的这个来聊聊咱们的管理问题吧，是不是啊？陶陶说遇到门口。学校门口肯定堵，当然了，我们单位旁边有一个南支杠中学，我记得有一次我做节目到9点钟才结束。
1: 哦，对，他那个晚课，
0: 高三的学生
1: 刚放学，
0: 还是高一高二的吧？高一高二的应该9点，
1: 高三的也10点了
0: ，对，那水泄不通。高一高二
1: 十点吗？
0: 高三10点，高一高二8、9点钟差不多啊，水泄不通，水泄不通。陶陶说，帅是骨子里带的，不分年龄。
1: 这个是真的，对，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因为真的，那天我看陈小春，我依然觉得他还帅，而且他完全，你看那个脸上没有整的痕迹，他是有岁月痕迹的，他是有皱纹的
0: 啊，
1: 但你依然觉得帅。
0: 帅。
1: 然后我回家马上看起了《鹿鼎记》
0: 啊，《鹿鼎记》
1: 对
0: 啊，对他
1: 《鹿鼎记》里真的很帅，然后很
0: 《鹿鼎记》
1: 很痞，对，然后包括那个
0: 几个老婆来着，
1: 那个七个
0: 啊，七个，
1: 好爽，然后包括他的那个《古惑仔》系列，
0: 对，
1: 我记得当时我发了个抖音，然后还有人给我留言。

0: 说春山鸡哥年轻的时候叫我们砍人
1: 啊，对，
0: 老了之后叫我们爱人，
1: 爱人，对，
0: 说的一点没毛病。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时候小时候古惑仔真的是我的妈呀，太火了，
0: 对，多少人的青春啊，
1: 青春回忆，
0: 对啊，那时候你看的你不觉得他们很帅吗？
1: 那个时候我可能
0: 你觉得他们是坏孩子，
1: 男生猜智比较晚。古惑仔打仗我就觉得这事儿怎么这么奇怪呢，然后以至于我们那个时候会组织看电影，有一次看了古惑仔最后一部，
0: 组是学校组织，
1: 对，
0: 怎么可能组织看这个啊，
1: 看的是古惑仔，然后我都没有看懂，小学五年级吧，我那时候
0: 你们学校乱来，
1: 真的乱来，
0: 这怎么能看古惑仔？
1: 对，
0: 那里面还有激情戏呢，
1: 是吗？我们去的是那个，
0: 我好像都没看懂，
1: 没和平电影院，就是亚夏电影院
0: 啊、哦，嗯，
1: 因为我们小我铁岭小学嘛，南岗这边、嗯，然后我们就走着去的，我记得，
0: 嗯，
1: 然后说什么电影什么电影，然后那些就是很。就是
0: 暴力啊，
1: 很愿意听这个流行歌曲的，就是有一部分同学已经开始听流行歌曲了，
0: 哦，
1: 然后开始追星了。
0: 嗯，
1: 我那时候还可能是《春天在哪里》，
0: 好吧，
1: 我还是那个范儿呢。
0: 哦，
1: 因为不接触这个网络，那个时候，
0: 嗯，
1: 也不知道什么流行。
0: 谁接触网络呀？谁
1: 也
0: 不接触，
1: 也不看电视，因为家里不让看。
0: 哦，
1: 也那个时候
0: 买磁带都是。
1: 对啊，我连流行歌一首都不会呢啊！
0: 哦，
1: 这什么在房盖顶上，他俩干啥呢？对吧？拿枪指着对方。对吧，
0: 那是无间道
1: 啊，对，我们看的无间道，对对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对，我们看的无间道，
0: 从哪儿可能，那无间道还好，他没有那么暴力，
1: 没那么暴力哈，
0: 对，古惑仔不可能学校组织看
1: 啊，对对对对，那个是香港街头黑社会的故事，
0: 对、那个、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都是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落幕了、
0: 嗯、对，真的好像有很多的那个时候少男少女看完了之后，
1: 嗯
0: 就是还有样学样的，还去学一下
1: 啊、
0: 嗯，就会真的会影响一代人。
1: 陶乐说：“陈小春不就是我上回说的吗？我喜欢那种单眼皮男生，我最喜欢看他有一次演唱会开始可严肃了，然后看他老婆一眼，一下就笑了
0: 啊、哦！真的，他其实是很沉闷的一个人。
1: 哦、
0: 我看过他的采访，对、
1: 哦，
0: 就很闷
1: 哦，
0: 然后很酷，然后很爱生气、很暴躁的那种人。
1: 嗯、
0: 但是、
1: 哦、
0: 应采儿真的。”改变了他，
1: 改变他很
0: 多，
1: 对、
0: 嗯，
1: 真不容易啊。
0: 对，他俩年龄也是差比较多嘛，然后可能给他带的也是、嗯、现在他开演唱会的时候还是就是感觉
1: 老夫少妻的哈、嗯，
0: 对，就是很可爱的那种感觉，
1: 是吧？
0: 对，就他还会搞怪
1: 啊，行啊，好吧，你说他都是销冠了，你说他演唱会他要迟到可坏菜了。我跟你说，就是越有能力的人他越靠谱，
0: 对，就是他很抠，
1: 对对，很抠啊，
0: 对。
1: 嗯嗯，好吧，今天我们的话题继续来聊一聊，如果你有一个员工，你是老板啊，他还经常迟到，但是业绩占了个人60%，你是领导，
0: 怎
1: 么办？
0: 对，
1: 如果你是这个演出的这个举办方，
0: 嗯，
1: 然后像这种明星来的话，他如果迟到的话，你该怎么催他？嗯、我以前在电影路演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哦，明星也会迟到，
1: 特别可怕。
0: 但是路演时间都是定好的呀。
1: 对呀、啊，这场比如在这个影城就20分钟，
0: 嗯，
1: 他可能前10分钟还没到呢。有一次是跟吴镇宇，
0: 嗯
1: 嗯，还有吴镇宇，还有乔杉，
0: 哦，
1: 吴镇宇儿子，吴镇宇的儿子要 B-box，
0: 哦，明白了，肚子痛。
1: 然后他陪他儿子去厕所，
0: 哦，
1: 然后我跟乔杉在台上尴尬了，说了好半天话，
0: 哦，那其实也没办法，
1: 没办法。然后他后来赶紧跑回来了。嗯，说5分钟拍个大合影结束了这场、啊、
0: 好吧。因为他们确实他们的时间太紧张了，
1: 对，
0: 然后会对，
1: 那
0: 如果遇到一个突发情况没办法呀、
1: 嗯、
0: 你也不能让孩子
1: 嗯
0: 拉兜里啊。
1: 那倒是啊，就陈小春你说他自己演唱会他要迟到可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可能呢？就我觉得他这种严肃的人、嗯、严谨的人，他一定是会
1: 提前到的，
0: 对
1: 对，
0: 然后他会要求所有人也是会很
1: 早到，
0: 对，很认真的那种、
1: 嗯、我们再听一首他的歌吧。
0: 好啊。
1: 哪首啊？
0: 都很好听，我看一下啊。
1: 嗯，什么我不是伟人，谁要救救我吧，战无不胜，
0: 战无不胜其实也可以，
1: 战无不胜是古惑仔三只、
0: 嗯、只手
1: 遮天的一首，
0: 那部也很经典，
1: 是吗？
0: 嗯，
1: 没看过。嗯，来吧，走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迟到的这个问题啊，说的是你呢是公司老板，你有员工业绩呢
1: 迟到
0: 非常牛，但总迟到，你该怎么领导他一下呢？
1: 其实今天话题说下来，我发现迟到真的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很不礼貌。然后就总迟到，大家真的会很烦你。
0: 前两天跟好朋友我们同学吧，我们是初中同学一起吃饭，他还说了，当时我们班的钥匙就是这个女生在他手里。他说他那个时候
1: 他是每天负责开门，
0: 因为他是跟爷爷生活，老年人这个。你有一天不是那个做那个节目没来，上周五说老年人的习惯吗？老年人那个特殊习惯嘛，
1: 对
0: 不对？爸爸妈妈的习惯嘛。他说跟我
1: 说他们天真的想法，
0: 天真想法就是，这当时我还想说一个，就是比如说下午一点飞机，上午七八点
1: 就
0: 出门，
1: 我们家就是
0: 就到机场集合。
1: 对，就比如说下午三点的火车，然后呢我就跟爸妈讲，我说咱们下午一点就出发。我在想，
0: 天
1: 哪，提前这么早了，你们说不出来什么了吧？我爸一定会说再早一点儿，永远要再早。
0: 他说他跟爷爷一起生活，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总是很早就起来，四五点开始做饭，五点钟饭好了，他起来吃完饭，没事干，上学去吧。所以他就是每次
1: 来最早，
0: 最早，然后老师把钥匙给他了。
1: 真的，我就想咱们不用吐槽爷爷奶奶们，有一天咱们到了那个年龄，可能也会变成他们。
0: 特别因为焦虑，万一堵车呢？万一那航班
1: 提前，我爸就说，咱不是在家也没啥事儿吗？上那儿待着去，上那儿待着心里踏实呀。我说他是干嘛？
0: 是全是人，风口上的猪，他说直接改福利制度，全单位业绩第一的奖励每周可以上四休三啊。然后可以每天早来晚走一小时，啊，就是让你错开了，每天还得八小时工作。比如说，但是你要来晚了，你就晚走一会儿呗。
1: 哦，
0: 这样公平吗？
1: 就是你自己上满你自己的时间就行。
0: 对，反正就是你真的是不是给他看的，是给别人看的。你这个迟到这个事儿，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我觉得私底下也可以跟他聊一聊，是吧？你是销冠，大家都很敬佩你。
0: 对啊，我昨天晚上跟王总、王大姐喝二半夜。
1: 对，但是不能不要老迟到，因为其他同事。
0: 哎呀，我也不是总想迟到了。是不是王总多点理解了啦？为你卖命，你管他们说什么了？
1: 好了，我知道了。我来说。
0: 你这个月的那个奖金什么时候给我呀？我已经预付了一点那个回扣。
1: 马上给，
0: 回头给迟总了。
1: 这就给你提前去啊，高高的上车腰。
0: 马上过节了，还得给买礼物呢。
1: 我觉得咖啡奶糖说的挺好的，他说预设500的全勤奖，谁爱迟到迟到去。那如果销冠，他工资本身也很高，提成也很高，他不在乎这500块钱，
0: 不 care 了。
1: 对，他就迟到
0: 全勤奖。对
1: 对，那其他的人员工他可能还要指着500块钱发家致富，大家就好好来上班
0: 交油钱的哈。
1: 对，
0: 多余解释在群里说，都别说60%了，就占到30%业绩的员工老板都会开绿灯，超额完成业绩上班时间随便，其他人不服气的可以碾压他，可以享受一样待遇，不服就干。但其实这样的氛围不是特别好。你想，这个销冠他完成了业绩，谁来执行？还得是大家团队一起来执行，对不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他因为有特例得罪了整个部门的所有人，他再能谈业绩，谈事情，把项目拉回来，完成不好，下回也没你的事儿了。
1: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我觉得如果你是销冠，那全单位你赚的最多，那可能老板也跟你关系最好，但是不等于说你就可以迟到，你就可以早退，你就可以很多事情开绿灯。
0: 对，
1: 只是你都已经赚最多了，你还要怎么样？
0: 对
1: 不对？如果你想你的工作顺利一点，不让别人给你穿小鞋呀，怎么样，那你就还是要所有事情都要做好，面面俱到。
0: 是，
1: 对，只要是你想赚最多。
0: BG 他说，那就给他升职到无需打卡的级别就好了。哎呀，我跟百合，咱那同事姜老师是不是啊？他已经升到了无需打卡的级别，结果他要天天坐班，因为天天得签字，领导得签字，你知道吗？后来他在办公室什么要练书法，什么看书，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当有一天你当领导了，你更要坐班了。
0: 对，你根本离开那个
1: 地儿，你要来签字呀。
0: 对，还得开会。
1: 然后员工是无时无刻不找你签字的，
0: 对，找你研究事儿，对不对？他后来怎么办了？买书法了。
1: 对啊，他什么开
0: 笔墨纸砚，
1: 这可以说吗？在单位练书法这事儿可以说吗？
0: 确实是有一点点的闲了啊。 小晴说，提职或者是改成外聘，不受公司制度约束。啊，外聘啊，基本工资最低，然后提成找补，直接拿提成，让全公司都知道有业绩也可以转外聘啊，这公司制度问题。
1: 对，其实我是觉得公司呢制度一定要就是在表面上让每一个人都遵守，所以比如开大会的时候我必须得骂你。
0: 嗯，
1: 汪洋一会儿开会啊，那个假装咱俩就演个戏，我就给别人看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得我得说说你啊，但是没事没事，你以后你该迟到迟到啊，我就是说给那个池蕊听的，他们几个，那我必须得管他呀，对不对？
0: 池蕊上周迟到四天，你罚他领导。
1: 对呀，那你没事你随便啊，公司就以后你都说了算了，然后我就在会上骂你，我提前给你打招呼呗，
0: 嗯，
1: 对不对？
0: 行，多余解
1: 释，因为公司不只是咱俩的嘛，对不对？
0: 多余解释说，干销售的老板为了业绩都制造矛盾，还怕工作氛围不好。
1: 哦，这样哦，
0: 会业绩啊，
1: 哦，会让两个人那种竞争的感觉。
0: 有销冠就有第二名，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一和第二啊。
1: 那有第二名，他就想当第一名。
0: 对，
1: 嗯，
0: 就会
1: 像我们这种垫底的呢，就是I don't care。

0: 儿了。我只要这个月、是最后一个吗？不是，还好，
1: 还好，吃到是垫底，
0: 我觉得很开心了。对，但是第一和第二真的会有那种荣誉感。尤其有的公司
1: 会
0: 贴照片，
1: 对，会有，
0: 然后会开会，
1: 会，
0: 然后会发奖金，会发奖励，这个
1: 很爽、
0: 感觉真的不一样。
1: 是啊，我们都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吧。我觉得就是经常说，哎呀，我们这儿不好，环境不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建设者吧，对不对啊？
0: 对，
1: 我们在各自岗位当中，哪怕你是一个企业，
0: 每个行业都不好干吧。
1: 对，在你的企业上，在你的岗位上好好的发光发热。
0: 嗯，
1: 我记得那个在口罩的时候，我经常被封住在家里嘛，因为口罩的时候我经常有活动主持什么的。
0: 对，
1: 有一次就是封了14+7，好像是。
0: 哇，
1: 我出来第一天的时候看到了车水马龙的街道。
0: 你说的好像怎么感觉像进去了似的呢？
1: 就跟进去一样了，然后车水马龙街道，然后发了一个那个抖音和朋友圈，后来咱们台长都给我点赞了。
0: 哦，
1: 我说真的觉得这14+7是一个废人一样，
0: 比我被抓起来时间都长。
1: 对，什么都没干。然后现在我放出来了，就是同志们朋友们，咱们好好的努力去
0: 享受自由的空气，
1: 去建设我们的家乡，去在你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也是建设我们城市，对不对啊？经常有很多人抱怨嘛，哎呀，现在那个什么经济条环境不好，
0: 对，
1: 这个大环境不好，那你就从你做起啊。
0: 对，你不是，你去努力干点什么。
1: 你努力，我努力，
0: 最没用的事情，
1: 对吧？你看我们这么多听众，明天咱就一起好好努力工作，咱们明天就继续为你们公司谈上百个亿的那个项目。哎呀，那你们去政府得乐死了，你交税交不少呢。
0: 真的，就大家如果真的，
1: 是是，
0: 对，心态改变一下的话，数字也会很不一样。
1: 对啊，整个城市都因为我们运转起来，
0: 对，
1: 运转的越来越好，
0: 焕发生机。
1: 对啊，好了，那以上就是咱们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

0: 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八八九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年三大股指是集体收跌，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跌幅超过了 1%， 科创50指数表现较强，涨幅超过了 1.55%。 那么截至 A 股收盘啊，沪深京三市全天成交额为16253亿元，较昨天再度缩量了177亿元。来看一下板块方面，风电设备板块强势，吉星科技、大金重工涨停，半导体设备板块集体走强，珍宝科技涨幅超过了 10%， 华海青科、拓金科技、奇唐股份等多只个股跟涨， MLCC 概念股呢是反复的活跃，双星新材、华慈股份涨停， PCB 概念股多数上涨，像是奥宏电子涨停。而在下跌方面，旅游及酒店板块持续走低，华天酒店、张家界、桂林旅游等多只个股跌停。农业股再度调整，新农开发、敦煌种业双双二连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呢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4300家。来看一眼收盘，沪指报收3864.28点，下跌0.54%。深成指报收于13289.97点，下跌0.72%。创业板报收于3247.92点，下跌1.15%。在今天盘面上，风电设备、电子化学品、PET、铝箔板块等方向呢是在涨幅榜的前列，而旅游及酒店、种植业与林业、粮食概念股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哈届时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国新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表示，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一到七月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再加快，表明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各地在加快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细分行业来看，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应用需求快速增长，驱动企业加大对相关产业链的投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8.5%和12%。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叠加市场的储能需求旺盛，带动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0.6%。与此同时呢，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企业推动设备更新、加快改造升级的意愿得到提升。前八个月设备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七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19.5%。王冠华还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包括六张网在内的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截止到六月末，我国已经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
2: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包括六张网在内的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跨区域交通干线、能源水利重大工程、新型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等项目有序推进，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有望进一步凸显。前八个月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了42%，航空运输业、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了16.7%和14.7%，电力供应业投资增长了12.7%。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我国已经围绕着算力枢纽建成了70余条算力大通道。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综合来看，尽管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是我国经济克服困难，保持平稳运行，新动能继续壮大，显示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稳定源。下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转型调整的压力，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逆周期调节，扩内需，优供给，深化改革开放，增动力，激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9.9%，调整态势仍在延续，但是销售市场暖意显现，一到八月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3%，较一到七月份降幅小幅收窄，楼市成交底部企稳特征明显。
3: 销售金额下跌的幅度在进一步的收窄，啊，也就是说各个地方在因城施策的背景下面，市场的这个成交量也稳住了，包括成交价格也是稳住了。部分的三线城市，它的新房的价格出现环比比较明显的上涨，而且涨幅在全国来看是比较前面的。
4: 楼市市场企稳回暖的同时，行业监管规则持续升级。近期多地落地现房销售试点，强化预售资金监管，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塑，告别以往规模扩张模式后，房企转向稳健经营，提速回款，优化融资，严控成本，成为现阶段核心经营策略。
3: 抓紧这个项目的这种加快建设，尽可能的缩短开发周期，尽可能的实现资金的快速的回笼。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资金的这种融资端啊，我相信房企会进一步的发挥它的一些各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拓宽资金的来路啊。另一方面呢，就尽可能的去压缩资金上的一些财务成本，进而对于整体的这个成本推动这块有比较好的控制。
1: 据财政部今天消息，财政部拟第一次续发行2026年记账式付息17期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本次续发行国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300亿元，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招标时间为9月21日上午10:35至11:35。招标结束至9月22日进行分销，9月24日起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合并上市交易。车百会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今天在车百年会暨智能电动汽车发展高层论坛2027媒体沟通会上表示，维持汽车市场稳定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15、17需要维持汽车市场年销整体规模3500万至4000万辆，其中呢，国内市场2500万辆是稳定国内循环的重要任务，出口加海外生产由速度转向质量，合理目标为每年1000万至1500万辆。车百会预测，2026年整体汽车销量将小幅下滑3%至约3340万辆，但是仍然高于2024年销量。新能源汽车销量全年预计1840万辆，同比增长12%，全口径渗透率约55%。车百会同时表示，2027年中国汽车市场将进入修复期。2026年都灵车展11号至13号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吸引超过54万到场参观。那本届车展呢，汇聚了全球47家汽车制造商的200多款车型，多家中国车企也亮相参展。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和企业代表认为，中国车企正通过先进技术赋能汽车设计，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意两国在汽车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4: 今年都灵车展上，共有47个汽车品牌及设计机构参评都灵汽车设计奖，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斩获不同奖项。该奖项于2025年设立，旨在推动中欧汽车产业合作。都灵车展主席安德烈亚·莱维说：“中国汽车品牌不断将新技术带到意大利等。”

0: 欧洲国家越来越受到当地消费者关注，一中两国在汽车设计、技术创新和产业合作方面各具优势，双方加强交流、相互学习，有助于共同打造更好的汽车产品。汽车设计企业意大利宾尼法利纳公司首席创意官阿曼泰亚表示，中国汽车的设计语言很有力量，这得益于中国在技术层面拥有更多工具，能够在设计中创造新的生态和环境。著名汽车设计师法布里奇奥·乔治亚罗认为，中国汽车设计尤其注重创新，这离不开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及探索新理念的广阔空间。对中国汽车品牌的认可也体现在意大利汽车市场数据上。意大利全国外国汽车制造商代表联盟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注册量排名前十的品牌中有四个来自中国，其中比亚迪位居首位。在都灵车展主席安德烈亚·莱维看来，未来中国品牌在意大利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中国汽车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日益重视自主创新、产品品质和用户体验。意大利在工业设计、品牌文化和工程研发等领域具有深厚积累，双方各具优势，也拥有许多值得共同探索的方向。谈到中欧合作时，莱维说，斯特兰蒂斯、雷诺、大众等众多欧洲汽车企业都在寻求与中国品牌合作，双方可合作造出更好的汽车。瑞凯威汽车配件公司首席财务官卡尔米内·德桑蒂斯称，公司已开始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开展合作，他期待通过合作加强经验交流，将意大利的制造能力和专业经验与中国的技术优势结合起来。
1: 今天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承揽合同额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卡塔尔博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在山东开工建造。该项目坐落于卡塔尔海岸线以东约100公里的海域，作业海域呢最大水深约40米，项目合同总金额达到40亿美元。项目成功实施，将对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油气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近日，新越能、新聚能协同自主开发制造的第二代车规级碳化硅主驱芯片与模块组合已经实现上车，并联合开发第三代全系列芯片，在乘用车领域已经获得多家车企主驱项目意向定点。资料显示，此次量产的第二代1400伏碳化硅芯片，针对车载高压、高频极限工况，完成全方位性能优化。此前呢，两家公司已经于2025年年中实现第一代碳化硅芯片批量上车。博谦新材在今天举行的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从行业趋势来看，光伏降银需求明确，铜粉及银包铜粉的产业化进程正在加速。公司铜粉产品已经通过国内头部光伏企业的多批次送样验证，完成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转化。2026年上半年，该产品出货规模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2%，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从环比看，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0.54%，一到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数据还显示，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 另外数据显示，八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9.6%、9.0%、4.8%。一到八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八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5%。其中，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一到七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7%。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八月七实城房价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环比由平转涨0.1%，上海、深圳、广州新房上涨，北京微降0.2%。二线新房环比下跌0.1%，三线下跌0.2%，降幅较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各线城市房价同比降幅持续收窄，楼市筑底信号显现。
3: 一线城市已经环比开始不断走正，整体筑底的信号更加稳健了。这里面北上广深啊，我们看到无论是新房和二房环比还是同比，都有亮眼的一个表现。二三线城市降幅其实也在收窄，尤其是三线城市啊，我们看到其实降幅收窄的这个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总体来看，市场还是不断的在向更健康、更稳健的方向去发展。
0: 近期房地产制度新政密集落地，多地试点现房销售，预售资金监管同步收紧，政策重心不再依靠短期刺激需求，而是搭建长效制度框架。楼市底层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产品力的重要性持续提升。
3: 我们认为这一轮的政策调整是从制度供给层面替代需求的刺激，市场啊正从以往的政策式不断走向消费品的逻辑，那么更好的产品，更加适配需求的产品在市场上受到的关注度或者是成交量也会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1: 一场国际赛事能为城市留下什么？日前，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顺利收官，三天累计吸引观众5.6万人次。市集、演出和夜间活动丰富了观赛之外的消费场景，进一步推动上海赛事经济向前发展。
0: 本届赛事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3支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除了赛事本身之外，潮玩集和夜间演出丰富观赛体验，触达更多人群，也为城市消费创造了机会。延续赛事热度，还需要培养更多参与者。目前已有机车企业资助少儿车手赴欧洲训练，为中国选手走上国际赛场提供支持。
4: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资助一些少儿车手在到欧洲去训练，然后我们也给到了资助，然后在明年呢，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资助的这个比重，送更多的人，为他们承担更多的费用。然后我们的期待是5到10年培养一个中国自己的冠军。
0: 培养一名车手需要以年为单位持续投入，一座城市培育赛事经济同样需要耐心。对上海而言，办好国际比赛之外，如何完善日常体验与训练服务，让观众有机会成为参与者，让赛事周末的热度有更多日常消费承接，将影响赛事经济能够走多远。
5: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经营室栏目， 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在本周呢，我们重点的投保投教宣传内容还是要防范 AI 犯罪。

0: 即面临的 AI 犯罪的多重挑战啊。这个我们先从技术层面来讲，现在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技术对抗的动态是加剧的。犯罪分子呢，他是利用 AI 攻击技术，特别是深度伪造与生成式伪造技术，它迭代的速度要快于安全检测技术的更新。防御方啊，也就是经常处于出现新的攻击，那么会研究新特征，然后再升级检测规则。这种被动应对循环，缺乏主动性和前瞻性的免疫能力，攻防的成本严重不对称，而且，犯罪分子的攻击工具呢日益平民化。那么，尤其是借用了这个跨境的资金链路的隐蔽性，那么非法金融 APP 经常是采用的是去中心化的网络架构。利用境外服务器跳转、虚拟货币交易等手段，资金呢是通过多层的嵌套的复杂的通道进行跨境的流动。跨境流动以后呢，就使得最终的受益主体涉嫌冻结涉案资金的额度，包括固定的电子证据，寻找这些那个司法证据的难度和成本比较高，司法协作呢是面临着重重的考验。另外，在 AI 决策过程当中呢，它相对的不透明。当算法自主执行市场操纵，或者是生成用于诈骗的虚假信息时，很难追溯具体的责任方是 AI 的开发者、是 AI 的使用者，还是 AI 算法本身。同时，利用 AI 生成虚假信息，污染大模型，进而间接的影响市场的行为，操纵股价等。那么，其法律的定性和取证存在难点，在行为界定、因果关系认定、主观过错判断方面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法律的框架。另外呢，就是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还有公众认知存在的鸿沟。普通金融消费者对 AI 技术的原理和潜在的风险了解有限，容易被这种高度逼真的伪造内容形成的高科技、高收益的话术所蒙蔽，缺乏辨别能力，容易成为违法犯罪活动容易得手的一个突破口。另外呢，我们还是要以教、以宣传投教为主，要提升全民的防骗意识啊，提升这个居民的金融素养，要持续的开展风险警示教育，在金融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以及消费者保护组织，利用各类媒体以生动的案例，持续向公众揭露我们以前提示过的 AI 换脸诈骗、AI 荐股、AI 包装贷款等等新型骗局的手法与危害，强调公正，强调公众，增信不可修复，高收益必藏高风险等等，维持提升公众数字金融素养，可将基础的数字安全与金融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和引导投资者、公众保护个人生物信息，验证信息的真伪，识别可疑的金融产品，推广四看三思等业等理性投资理念，推广官方维权举报渠道，宣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热线，还有证券期货服务热线，还有违法不良信息举报征询等官方渠道，鼓励公众积极举报可疑线索，通过正规途径解决金融纠纷，避免 AI 诈骗的新手段侵害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今天市场呢是一个低开之后的一个弱势震荡的行情，盘中一度其实是有向下去进行发散和进行风险释放的这种情况的，但是呢，截止到收盘的话，整体市场还是维持着一个偏弱势震荡的这个节奏，市场的整体回落的幅度啊，以及相关个股的这个整体回落的话，相对偏克制。但是呢，我们从盘面来看的话，那么多数的品种，大概70%以上的这个品种的话，是处于一个回落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是已经连续2到3天时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这就说明从8月份以来累积的一些市场的个股意义上的这种反弹，它的节奏得到了这个转变，就是很多的个股呢，它转变成以释放风险为主，或者是以规避风险为主的这样的节奏。那么这种节奏成为市场主流之后的话，就会使得整个市场的成交量以及整个市场的活跃度 会呈现。

0: 数逐渐向下回落的这个过程，那么主板指数也好还是双创指数也好，在当前这个位置的支撑力度可能就会显得相对比较薄弱。那么很多的品种啊，特别是一些高位的科技的这个品种的话，在震荡的过程之中，它会更倾向于向下去进行回落和向下去进行发散。那么当今天的话，科技类的品种的话，本身它也是一个内部分化的这个格局，在有一些板块在利好的支撑之下的话，有过盘中的反弹，但是呢，整体来看它的持续性以及强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那么还有一些板块的话，特别是一些高位的 AI 产业链上的这些板块的话，是呈现出了一个向下回落的这个过程，而且这个回落的话是有向这个幅度加大的风险的。所以呢，当前这个位置的话，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相对偏谨慎的这个格局。那么部分的风险，部分品种的这个风险的话是有向下发散的和进一步加大的这个风险，我们在操作上的话需要去进行区别。那么对于这种风险相对比较大的品种呢，我们应该主动的去进行规避。那么同时呢，在市场波动的过程之中，有些投资者可能愿意去逢低去进行布局，但是呢，当前这个位置对于大多数的品种而言，逢低布局的价值并不是特别大。我们还是需要耐心的去等整个市场意义上和等整个整体投资情绪意义上有企稳迹象之后，才能够去策动下一轮的这个反弹。所以呢，整个九月份的行情呢，可能更多还是会以偏弱势震荡为主。那么投资者呢，应该耐心的去等待这一轮的震荡结束，等到指数层面和大多数的个股层面具备了反弹条件之后，我们再去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操作和去进行这个做多的这种相关的操作。
1: 股市查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啊。进入到我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稍后呢，我们将会对刘老师进行连线啊，有关于相关个股方面的问题，还有行业板块的轮动，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在这个评论区留言哈，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下面时间就请进我们的老朋友刘老师，晚上好。
2: 啊，晚上好，大家好。
1: 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交易日哈，也是九月份的一半已经走完了，9月15号了哈。那今天的市场呢，还是以调整为主啊，以调整为主。我看到这个科创综指是上涨啊，微涨哈，涨得还可以啊。那对于这样的表现情况，我们盘面的轮动情况，先来听听老师的分析和点评。
2: 好，今天市场呢，延续了昨天的这种调整的一个态势。整体上来看呢，是涨多涨少跌多啊。那么昨天是这个三千只个股是上涨的，昨天是普涨，但今天的话呢是普跌。整体表现来看呢，四千多只个股是调整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整体上也是缩量啊，继续缩。那么目前的话，两市加在一起也就是16000亿左右这么样一个成交的这个情况。但是从盘中的热点上来看呢，昨天比较活跃的像这个储能啊，昨天比较活跃的电池啊、新能车，包括生物医药、创新药，那么今天都出现了一个调整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主要是这个科创50啊异军突起，特别是关于这个小金属啊，小金属，那么光芯片、硅片、长芯这些半导体设备、电子部都是比较偏强啊。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这种创业板今天是宁德出现了一个这个跌幅比较大，那么崩盘了，那么跌了6%。那么同时呢，这个从宽基指数上来看，微盘股指数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一个调整啊，就是现在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随着市场的这个量能的萎缩之后呢，整个量能16000亿不支持所有的个股，那么出现了这种集中式的一个反弹啊。这个小市值的个股的话，现在明显受到这种虹吸效应影响啊，跌幅比较偏大。然后大票呢，相对来讲比较抗跌，像科创50上涨，然后微盘股啊、北证啊，这些小票呢也出现了一个调整。所以说目前的话，今天整体指数走势比较一般啊。我们也看到了美债，10年期美债、30年期美债又是达到。

0: 破了一个高位啊，美元指数呢出现了四根阳线啊，外盘市场也是啊，关于这个大模型会不会对于人类安全构成这个安全这个威胁，也是在探索，也是在探讨啊，很多大佬也发声，那么外围市场走势也比较一般吧啊，整体上来看呢，市场盘面啊，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主线在啊，就是昨天涨得好的，今天都调整啊。那么这个今天的芯片半导体能不能够持续，这个是我们后续要重点去观察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从总体上来看呢，今天依然是这个防御性质的，然后这个白线和黄线分叉也比较明显，分化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这个今天这个指数就是整体上还是偏弱的吧。
1: 还是偏弱一点哈，延续了这两天的一个行情走势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在板块的方面哈，今天也看到了这之前比较昨天有表现的 MLCC 板块是反复的活跃哈。这个板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领域我们跟听众朋友再简单介绍一下吧，刘老师。
0: 陶瓷电容呢，最近整个这个逻辑催化比较多，像海外的这些大厂也在调整产能，因为服务器 AI 服务器对于需求的拉动非常明显，然后 MLCC 呢在服务器里面的用量呢整个价值量的一个提升，就以前可能是几十颗，现在几百颗上千颗，这样存量的这种增量呢也是比较明确。那么同时呢，这个很多这种像日本的台剧啊，那么也开始了，这个台湾的台剧也开始了提价啊，就是明显感觉产能是不够的啊，产能不够的，那么需求呢整体上比较旺盛，然后再叠加目前扩产的这个周期呢往后推迟，那么也就造成了现货价格的一个上涨啊。那么实际上在MLCC 陶瓷电容里面，主要还是日韩包括台湾的这个供应链是比较强的，就是一直在美国的那个圈子里面。我们这边呢这个整体的也是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不是特别多，但是确实是走的比较强。所以现在的话，市场在这个科技的反弹里面还是缩圈的，就是你看芯片半导体呢并没有完全企稳，但是呢这个细分板块还确实不一样，那么陶瓷电容啦，包括这个今天涨得比较好的电子部，哎，然后那个上游的这个光模块的一些材料 AI 材料小金属钨啊锗这些东西，那么确实是走的偏强的啊，六氟化钨走的偏强的。那么这个板块的活跃其实和电子部的活跃有这个类似的一个相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有这个提价的预期，同时呢产能确实不够啊，产能不够，海外的这个这种大厂呢都陆陆续续的开始提价，那么我们这边也是受益的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对于 AI 的这个线索呢，我们还是要从海外的一些同行的这些厂商的一些动态上来去挖掘啊，也不说 AI 芯片这个整体走弱之后整体板块没有机会，但现在市场是缩圈的，需要找一些更加确定性的啊，产业逻辑比较清晰的，未来呢能这个辨识度比较强的啊，这些方向市场也展开了一定的这种连续性会比较好一些吧啊，连续性比较好。
1: 今天已经刚才我们提到了九月中旬了哈，这九月份的行情还有两周一周多的点时间就要结束了哈，九月份难道就这样了吗？不知道刘老师怎么看啊。
0: 现在吧，市场一直在寻找着变盘的一个契机。
1: 是
0: 啊，究竟什么事情出来之后我们能变？变盘的话呢，无非是两点，一个是呢，这个成交量啊需要放大啊，就是你这个每天15000-16000亿这个量能，如果九月份每天都这个程度，那基本就凉了。基本就凉了。那这个普跌，就是一个这个成交上市公司很多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你后面还有 DeepSeek 要上，还有很多这种科技企业，明显就是开始，新旧动能的、新人生产力的科技的方向，哎，这个是这个未来要上的这个主力啊，很多公司都要往科创板去上。但是呢，你这个5500家上市公司还有不断的 IPO， 还有减持，包括这种解禁啊，九月份的解禁的压力也比较大的。但是你看明显就感觉到这个市场那个量能已经跟不上了，啊，跟不上了。那如果说一直是在15000-16000 这么一个量能情况。

0: 之下，那你就只能保一头，就是你看今天科技一涨，哎，这个银行就跌，包括微盘股也跌，就是你能保一头，然后其他的板块赔，就是这个不能说陪葬嘛，反正就是跟着这个受影响啊。就是现在的话，这个量能比较关键，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打破这个比较低的那个平衡啊？啊，是市场咱们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我觉得呢，你像后面这个下半月啊，下半月包括下周这个美联储这不要加息嘛，基本上板上钉钉啊。加息之后呢，我们要看看美元是怎么一个反应。就是美元走强的时候呢，这个整体上资本市场都是偏弱的啊。美元四根阳线啊，对于今年加息基本上预测到了两次啊，来年会不会普加？就现在市场的一个分歧就是，加息呢可能鸽派加息，就加一次两次就结束了啊，因为美债的受不了啊，继续加美债的利息越来越高，那美财政部它需要每年的这个利息支出就越来越庞大啊，那已经干到10000亿美元之上了，那后期越抛美债利息越高，那这个窟窿会越来越大啊，财政收支就不平衡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们觉得可能对于美联储的这个连续加息可能会受一定的影响啊。再一个就是这个九月中下旬，那么可能会两国首脑安排互访啊，都有见面的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说这个现在整体上这个宏观的这个这种不确定因素吧，还是不像我们八月份那么强烈，就是加关税呀、啊，然后这种限制贸易啊这种，所以说后面的话，你像最近在谈3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要降低关税啊，主要是来自于一些轻工纺织一些这种科技含量不是特别高的这些商品，然后我们这边也在开始买美国的大豆啊，其实有一定的互动，这个氛围是比较好的啊。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目前来看，那么八月份今天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啊也是比较弱的，那么除了工业增加值八月份增长了 5.2， 那么消费数据啊 0.7 的一个增长，基本上零增长啊，固定资产投资也基本上是这个往下看的，然后信贷贷款全国八月份信用贷款只有600亿啊，就是这个数据呢比较弱，然后目前机构一个预判三季度啊，我们今年三季度的 GDP 也就是 4.0 4.1 这么一个水平啊，然后一季度干的还挺好，二季度4.2 4.3，三季度再往下掉，再不出政策时间就不够了，所以说这个政策的窗口可能是在三月，就是九月底，然后这个在黄金周啊两节之前可能要出，然后再提振一下，要不然今年的 4.5 的这个任务可能就完成不了啊，所以说后面还会有些政策压力出来，所以说你看这几个因素呢，我们觉得陆陆续续都要出，资本呢也是在等啊，国外的就是国内的这些机构的话迟迟不进场，可能也在等一些不确定的消息在陆陆续续落地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了最近呢，这个像科创50啊、中证500包括沪深300宽基也是在放量，就是上周也是在放量啊，今天呢也是这个量能也是挺好的，只不过下午呢上午放量，哎下午又调了，就上午是资金流入的，下午又流出，就是虎头蛇尾这样一种感觉啊，但是呢如果后面机构的资金包括这个布局一些科技的资金持续进场的话呢，可能就会遏制住当前市场的这种弱势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这个契机是加息啊落地，还是这个首脑互访啊，还是后面的一个政策加力，那么还需要继续的观察，但是我们觉得啊九月份不会一直这样的啊，就是也是在酝酿的一个机会，那么很多公司其实现在的这个你像芯片半导体基本上，我今天在我自己的直播间里面我跟这个粉丝互动，我说你看这个芯片一月份去年年底啊，也就是大概就这个位置呗，那基本上就回去了，就今年行情你买了芯片买了科技上半年赚钱了，你要没走回去了又回到了这个一月初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向下的空间其实也不大，因为不赚钱了嘛啊，不赚钱了，但是行业这个增速呢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从中报的情况来看，哎确实是这个跟海外产业链相关的，什么电力设备啊，包括 这个半导体的材料啊，光，还有这个光模块，上游、中游、下游 PCB 电子部，这些存储什么，确实是增速非常快。而且呢，中国目前没有人在讨论这个AI 的这种威胁论啊，就海外的话可能比较恐慌。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主要还是对于一些最前沿的模型啊，超级计算的这些算力非常大的这些最前沿的，这个可能会受一定的影响吧啊。但是对于一些应用级的，什么软件啦、agent 啦这些这个日常的这些办公的，其实应用还不是特别大的。同时呢，我们上周也开了这个算力大会，那么国家也在反复的去讲啊，同时国内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同时后面的话，这个应用端这个如何落地是后面要这个思考的产业重点去培育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国内的这个国产算力，哎，其实今天上午像韩网它最高涨了6个多点，但是呢后面也是无奈这个获利回吐啊，都不格局嘛，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阳线，直接有调整，要调整的回去啊。所以说目前的话9月份需要破局，
1: 确实，
0: 对，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新能资金什么时候进场，哎，消息面落地，我相信这个9月份是一个先抑后扬这么一个情况吧，哎。
1: 对，我之前还比较关注哈，9月份可能因为金九银十消费领域会比较好，包括呢我们之前和刘老师还聊过呢，哎呀，我说我要换手机看看 iPhone 怎么样，结果今天看 iPhone 手机这个都破发了，跌于那个发行价了，这个今天又看了，
0: 电子最近也不好，
1: 也不好，旅游酒店今天也在走低哈，那这个消费板块我们9月份还能碰吗？
0: 消费的话，具体现在就博弈政策了
1: 啊，政策
0: 博弈政策，对，因为你消费这个事情已经提了很久了，经济评价来讲啊，各种大家都很清楚国内的这个情况，但是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呢，就是你简单的消费券啊这个事情，其实提振消费主要还是在于收入，对，收入预期啊，收入预期啊和信心嘛，对不对？你如果这是收入降低，或者是这个或者比较卷，大家都在降工资，然后各种成本还比较高，哎，那你就还是不敢消费，就防御型的，就防御型的。
1: 对。
0: 那后面的话呢，这个组合拳怎么打出来？就不光是这个你是消费券啊，这个消费场景啊，可消费啊，可选消费，然后要增加场景，同时呢，这个你像有些省份我在关注，也在调高最低工资啊，指导性意见也陆陆续出来，因为只有老百姓他。这个有钱了，他自然就敢消费，他不用刺激，大家都很正常。所以这个方向呢，主要还是这个政策究竟能不能落在实处，就是解决痛点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目前的话啊，消费，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正好在营业部，这个啊还旁边还是放在这个行情都在比较方便能打出消费板块，啊，1、2、3、4、5、7根阴线，7根阴线，上周呢。9月4号啊，9月4号上周五，哎，还出现了一个这个上这个阳线还比较大啊，3%，现在啪跌回去了，还破位了啊。所以市场的话，对于这种政策的话，也是在观望，也是在观察啊。这个是这个明明就是说11嘛，黄金周了嘛啊，但是你看旅游酒店
1: 啊，对啊，旅游啊，酒店呐、
0: 啊，
1: 对，但没有表现，
0: 确实不是特别强。不是特别强。那上周，前天晚上我上中央大街，跟亲戚去逛一圈儿啊，都在溜达的多啊，溜达的多，买一些系统，对，买冰棍的多，就你要买黄金的，这个就少，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消费的话是这个买一些这种比较便宜的啊这种情况啊，但是就是这种涉及到比较。比如说那个汽车消费啊，房地产消费了啊，大件消费就比较慎重啊。所以现在话，这个分化的比较明显啊。旅游的人数也多，但是人均消费还是比较弱啊。所以现在的话呢，市场既然走出这个情况的话，就尊重市场的趋势。不是特别强的情况下，还是慎重一点，
1: 慎重一点，对，嗯，加上现在的热点还比较涣散啊，这个投资过程当中都应该慎重一点，是吧？啊，
0: 对，
1: 包括我之前我们聊到的那个农业板块，今天还是在调整的啊，像敦煌种业啊都在跌停啊，对， 就之前
0: 这个农业吧，其实它也是不格局，就是是通胀预期确实油价也比较高，然后但是海外呢，就国内的农业和国外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主粮比较充分，就是中储粮，我们都有这个储备粮，就即使出我们还有13亿亩的红线，我感觉我们这个达到水稻厉害啊，就产能它就基本上就是每年都丰产啊，每年都丰产。然后呢，现在就海外的一些什么糖啊、橡胶啊，这个涨得比较好。但是呢，国内目前来看呢，就是这个并不是主要的一个炒作的一个因素啊，它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事情确实是厄尔尼诺的概率也比较高，90%以上，尤其是今年冬天会达到一个极值，全球的海洋气温升高2.5到3.1度以上啊，30度啊，确实是。但是呢，这个炒作呢，它还是要看它落地，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究竟能不能提价，价格能不能上来啊 ？CPI 还是一个微弱的一个这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国内的这个 CPI 并没有带动特别明显啊，所以说现在对于农业只能说是偏防御，只能说偏防御。后面的话，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外围的催化，可能会有一个反弹，但不是主线，不是主要的一个线索啊。资金在这里面炒两天，哎，又回去了啊，炒两天又回去了，并不是这个主流线索吧？
1: 好，那我们来做一下明后天的操作建议吧。本周的操作建议，
0: 明天呢是周三啊，月这个周中，那么其实还是要看一下啊，因为今天热点并不明确啊，昨天涨得好的，今天也都回调啊，热点不明确的一个条件之下，我们觉得市场要破圈还是要看科技的，比较吸引人气，因为你像微盘股、小票也开始破，同时呢，银行呢这边也这个也开始震啊，但是呢，市场想吸引人气，想整个需要量，那么一定是科创50稍微一涨，市场就有量啊，科创50一跌，市场就没量，这个东西确实是对影响人气比较大，所以说破圈还得要看它啊，明天能不能这个出现这个比较像样的反弹，还是一是要看机构的一个坚不坚决啊，因为确实很便宜了啊，上午确实一顿拉，像这个国产算力啊确实一顿拉，但是下午就开始弱了，就是不是特别丢大虎头蛇尾啊，草草收场这样一个感觉啊，我觉得明天还是要看芯片嘛，因为现在这个纳指期货现在是往上反的啊，我这看到纳指期货现在就微跌了0.2，美元的嘛往下再掉，所以说如果今天晚上外围走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不排除明天科技还会活跃啊，还活跃，这个活跃度呢这个能不能继续这个高举高打，还是要看量啊，对，明天只是看这一个方向啊，能不能高举高打还要看量能上午能不能继续放，然后决定下午能不能维持，如果上午和今天是一样的，那上午量出来了，然后下午一下缩了啊，或者是上午就是没啥量，那么这个大概率还是冲高回落的啊，所以说明天我们的一个策略的话呢，就现在还是一个高抛低吸啊，不要格局，还是高抛低吸，短线的就是有高你就谨慎一些啊，长线的话呢破圈还是在科技，还是要重点去看这个板块，对。
1: 好，最后时间我们请刘老师留下我们营业部的地址供我们线下和您交流吧。
0: 好，营业部地址在群力第4大道399号汇智广场16楼群力第4大道和金江路交口，就是汇智广场写字楼，大家也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在1号口上来，来到这个汇智广场，然后我们是16楼办公对于您手里面的个股，包括这几年如果是这个行情来了，但是赚了指数不赚钱，然后这个可能需要改变一下咱们的操作思路，我们这现场有很多投顾老师可以给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欢迎大家来金江路营业部，然后咱们来做线下交流。
1: 好，那也看特别感谢刘老师做客到今晚节目当中，咱们明晚见。
0: 好，明晚见。
1: 好，再见。好，我们也期待着哈，这个市场能够有不错的表现。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稍后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89频率来收听参与咱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时有？
1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17: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

0: 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纽约几十年，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11: 营救渡鸦巴塔基，渡鸦巴塔基是大雁阿卡的好朋友，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古老的矿都法隆市。每逢春天雪消冰融的时候，他总要飞到那里去住上几个星期。那里山清水秀，碧绿低翠，城市里林立着教堂、市政厅、省长官邸、矿业公司的办公楼、银行、旅馆、许多学校、医院以及漂亮的别墅和住宅。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就是矿区了。渡鸦巴塔基喜欢一切充满奥秘的事物，喜欢一切发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探索矿区自然成了莫大的乐趣。离矿山不远处，有一幢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大家都把这幢房子叫做鳌硫磺屋，因为每隔一年，人们就要在这栋房子里熬一两个月的硫磺。有一天，风刮得很大，那栋破房子的鳌硫磺屋通气孔上的一扇盖板被风吹开了。好奇的巴塔基为了到屋里看看，便趁机从这个方孔进了去。但是他刚飞进去，方孔上的小盖板就吧嗒一声盖上了，这样巴塔基就被关在里面了。一缕缕光线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巴塔基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满足。他看见了屋子里的一切，那里面除了一个砌着两口大锅的炉灶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于是巴塔基亮起大嗓门开始呼救，叫了整整一天。附近一带的动物都知道渡鸦巴塔基深陷困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隆市所有的寒鸦、鸽子、乌鸦和麻雀通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飞到鳌硫磺屋来，虽然对渡鸦巴塔基的境况表示同情，但都束手无策。巴塔基突然用他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3: 外面的各位请静一静，听我说，你们说你们想要救我出去，那么赶快去把大雪山来的阿卡和他的雁群找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我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到这里来救我的。
11: 信鸽阿卡尔是全国最快捷的送信者，他迅速飞走，终于在达尔河的河岸上找到了雁群。黄昏

0: 时分，他们飞过来，降落在敖流皇屋前面。涅尔斯骑在阿卡背上，飞上房顶。阿卡同巴塔基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驮着涅尔斯向离敖流皇屋不远的一个农庄飞去。他们慢慢地在那片果园和桦树林的上空盘旋，努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一把凿子和一团细绳。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回到敖流皇屋。尼尔斯先把绳子的一头在烟囱上系紧，随后把绳子放进了烟囱的深洞里，他自己抓着绳子滑了下去。杜亚巴塔基一见到尼尔斯来了，高兴极了。尼尔斯也向巴塔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动手在墙上凿起洞来。敖流皇屋的墙壁并不厚实，可是尼尔斯如今人小力气小，每凿一下只能凿下薄薄的一片木头。起初尼尔斯劲头十足，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杜亚巴塔基发现他每凿一下的间隔越来越长，到了后来干脆就停下了。尼尔斯实在太累了，竟然睡着了。杜亚巴塔基不得不把尼尔斯叫醒，不过他心里明白，倘若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让涅尔斯不要睡着的话，不要说当天夜里，就是第二天一整天，他也休想从这间屋子里逃脱。
1: 要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干起活来会更有劲儿。
0: 杜亚巴塔基问道。
1: 行呀，那这是个好主意。
0: 涅尔斯一边说，一边连连打着哈欠。他困得几乎连凿子都拿不住了，可是杜亚巴塔基给他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尼尔斯也把墙上的窟窿凿通了，杜亚巴塔基终于顺利地钻了出去，尼尔斯跟在他身后也钻了出去，阿卡背着他一起飞走了。

0: 被风刮走的手稿。一天傍晚，涅尔斯正悠闲地躺在一丛金盏莲上仰望天空，突然杜鸦巴塔基远远地飞了过来，神秘地对涅尔斯说：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上次你救了我，现在我要报答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有人对你说愿意穿上你的衣服跟随大雁飞行，并且你也同意，你就会变成人了。
0: 巴塔基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尼尔斯还是隐约感觉到巴塔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反应冷淡，因为他知道只要精心照料好白鹅，让白鹅顺利回到家乡，他就可以再变成人。但是尼尔斯还是自言自语道：
1: 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换呢？
0: 巴塔基趁势说道：会有人愿意的，但是你等到时机恰当才行。
1: 骑到我的背上来，跟着我一去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尽管尼尔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骑到杜鸦巴塔基的背上，随他去到了乌普萨兰。乌普萨兰是个有名的大学城，巴塔基把尼尔斯放在一所著名大学的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儿。这里有许多端坐在房间里潜心看书写文章的优秀学者，还有许多手捧厚书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杜鸦巴塔基最后落在一个阁楼外面的屋顶上。
1: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知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
0: 他说道。房间里亮着灯，窗户半开半掩，尼尔斯在那里站了很久，心想，那个躺在屋里睡觉的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
1: 等他醒了，你可以跟他说说你的故事，他一定会愿意穿上你的衣服的。
0: 杜鸦说完就飞到别处去了。尼尔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钻了进去。那间房间很小，桌子离床不远，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笔，还有几张照片。尼尔斯惬意地坐在一大张纸上，津津有味地嚼着那个学生吃剩的晚餐，干面包皮和剩奶酪渣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美味佳肴。那个大学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床头柜上的灯还亮着，便想把灯关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看到书桌上有个小人儿在品尝食物。小人坐在那里，双眼半睁半闭，舌头吧嗒吧嗒地舔着嘴巴，吃得非常香。大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等到小人儿打着饱嗝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大学生便开口同他攀谈起来。
2: 喂，你是什么人？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不由得拔腿就朝窗口跑去。但是他看见那个大学生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来追他，他又站住了。
1: 我叫尼尔斯，原来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后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个小精灵，从此以后我就跟着一群大雁到处旅行。
0: 你倒真是不错，大学生羡慕地说，
2: 谁要能够穿上你的衣服到处去旅游，那岂不是可以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吗？
0: 杜鸦巴塔基这时正好来到窗台上，当大学生信口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就赶紧捉窗玻璃。尼尔斯明白，杜鸦巴塔基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忽略大学生说出的那几个字，免得错失天赐的良机。
1: 你能有什么烦恼呢？
0: 尼尔斯问道。
2: 哎，今天早晨我刚醒来的时候

0: 候也是这么想来着。但是你知道今天我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算是完蛋了，倘若我能够跟着大雁一走了之，那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而心头松快了一些，便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我今天倒霉透顶了，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刚刚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一张都没留下，那可是我辛苦了好久的成果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明天我该怎么跟老师交代呀？倘若我穿上你的衣服跟着大雁一起去飞行，那么对我会更好一些。尼尔斯又听见巴塔基在啄打玻璃，他的心在砰砰跳个不停，因为大学生说出那句话来了。
1: 请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给你回话。
0: 尼尔斯压低了声音对大学生说，然后他从窗户里跨了出去。
2: 你怎么回事啊？
3: 杜鸦埋怨地说，
2: 你白白的把重新变成人的机会给错过了。
1: 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个大学生当我的替身，
3: 尼尔斯理直气壮地说道，
1: 论文手稿丢失太可惜了。
2: 你用不着为这件事犯愁，
3: 杜鸦巴塔基说，
2: 我有办法把那些手稿弄回来。
0: 说完就张开翅膀飞入云霄，不久就衔回来三两张纸稿。它飞来又飞去，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燕子衔泥筑窝那样勤奋，把一张张手稿交到尼尔斯手里。
2: 行了，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手稿都找回来了。
0: 杜鸦巴塔基最后站在窗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
1: 嘿，多谢你了，
0: 尼尔斯说。这时候杜鸦巴塔基朝屋里瞅了一眼，见那个大学生正在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展平叠齐，便惋惜地摇摇头对尼尔斯说，
1: 哎，你真是我碰到了天下第一大傻瓜。
0: 尼尔斯站在那里凝视着小房间里那个穿上只穿了一件衬衫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大学生，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巴塔基说，
1: 巴塔基，我完全明白你的一番好心，你是想让我经受一下考验，你大概在想要是我果然苦尽甘来的话，就会离开熊鹅猫的，让他孤零零的去应付这段艰难旅程当中的一切风险。我知道这是背弃朋友的表现，所以我不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0: 杜鸦巴塔基用一只爪子搔着后脑勺，显得非常尴尬，他一句话都没有多说，驮起尼尔斯就朝着大雁们栖息的地方飞去了。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小灰雁灯粉。小灰雁灯粉是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鸟，所有的大雁都非常喜爱它，雄鹅猫等甚至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灯粉提出的要求，领头雁阿卡都不会拒绝。一天，雁群飞过了海岸，灯粉发现了附近有一大群岩石礁，他的父母和姐姐就住在这里一个岩石的小岛上，于是他央求大雁们想回家去看看。可这回阿卡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在灯粉的一再恳求下，大雁们最后还是照顾了他，答应到小岛上看看他的全家。那天天刚亮，大雁们便饱餐了一顿，陪着灯粉一起回家了。他们飞过湖面，湖上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频繁，湖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别墅，那些别墅风格各异，造型奇特，水面上翻滚着迷茫的薄雾烟波，岸上的建筑时隐时现，仿佛被薄雾轻烟东追西逐，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小灰雁灯粉突然大声尖叫起来，
1: 我认出来了，一点都没错，那边就是那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0: 飞过了城市，他们降落在一个岩石岛上。小灰雁灯粉有两个姐姐，一个叫文珍妮，一个叫古安娜。这会儿他们正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草地上觅食，他们看见了灯粉，惊得目瞪口呆。
2: 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呢？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又飞回来了？
0: 古安娜惊呼，
3: 那个被溺爱的叫人讨厌的小东西回来了，我们受苦受气的日子就少不了了。
0: 温珍妮恨恨地说。古安娜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4: 哼，我觉得刚一见面我们要显得格外亲热，欢迎他回到家来，这是最聪明的法子，想收拾他，哈哈，有的是机会。
0: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灯粉的父母喜出望外，潸然泪下。当初丢下灯粉是迫于无奈，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而留在厄兰岛，于是大雁们、雄鹅猫等和灯粉自己七嘴八舌地讲起灯粉获救的经过。这时文珍妮和古安娜也匆匆跑过来，他们俩从老远就呼喊着妹妹，对灯粉平安归来显得那么欣喜雀跃，灯粉非常感动。灯粉的两个姐姐问他打算住在哪里。
1: 我吗？我没有打算留在这个岛上，我要跟随大雁们一起去拉普兰。那么你就快点离开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道。
3: 是呀，我本来也想和你们在和爸爸妈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大白鹅。
2: 什么？你要嫁给那只雄鹅？
1: 那么
0: 刚说到这里，古安娜用力捅了捅他，于是他连忙住了口。那两个用心险恶的姐姐无法接受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俊伟岸的雄鹅猫的，但仍旧强颜欢笑，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到了下午，古安娜带灯粉去参观自己的巢穴。古安娜借机说道，
4: 妹妹，说实话，我和文珍妮都有点替你担心，那只大白鹅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白鹅跟大雁混在一起的，它会不会被施了魔法变的？
3: 你们真傻，它不过是一只家鹅。
0: 灯粉不以为然地说道。
4: 再说那只熊鹅身边还带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人儿，
0: 古安娜说，
4: 说不定他自己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你难道不害怕吗？万一他的原型是一只乌鸦呢？
0: 他说得振振有词，把可怜的灯粉吓着了。
1: 你大概是随便说说的吧，你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吧。
4: 我都是为了你好，灯粉，
0: 古安娜装作关心地说，
4: 我再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你跟一只乌鸦飞走更让我伤心的事儿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法子，我在这里采来了一些草根，你想办法让它吃下去几块，倘若它是乌鸦变的，吃了之后就一定会现出原形的，倘若它不是乌鸦，那么它仍旧是现在这副模样。
0: 尼尔斯正坐在大雁中间，听着阿卡和两只老灰雁互相交谈。小灰雁灯粉匆匆地飞了过来，
3: 尼尔斯，尼尔斯，熊鹅猫的要死了，我把它害得快丢掉性命了。
1: 让我骑在你的背上，灯粉，把我带到他那儿去，
0: 尼尔斯吩咐道。阿卡和别的大雁也跟了在后面。他们来到那里，只见熊鹅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5: 捋一捋他的喉咙，再捶一捶他的背，
0: 阿卡说道。尼尔斯照做了，大白鹅立刻咳出了一大段卡在喉咙里的草根。
4: 天哪，你吞下这种草根了？
0: 阿卡指指还放在地上的几段草根。
4: 这种草根是有毒的，幸亏你没有咽下去，要是咽下去几段，那你就送掉性命了。
5: 啊，是灯粉求我一定要我吃下去的，
0: 熊鹅说道。
1: 那是我姐姐给我的，
0: 灯粉说道。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4: 你要对你两个姐姐多加提防啊，
0: 阿卡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4: 他们肯定对你不怀好意。
0: 灯粉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大雁们打算清早就起身，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花一点时间觅食，吃饱肚子。这时一只前鸭找到了灰雁。
1: 我是来替你的姐姐们捎口信儿的，他们都不敢在大雁面前露面，所以托我提醒你，在你离开这个岛之前，应该去探望一下那个收留我们在这儿住的老渔夫。
0: 说得真对，灯粉回答道，可是如今他被吓得胆子很小，不敢单独出去，于是就求熊鹅和尼尔斯陪他一起到渔夫的棚屋去。到了棚屋，灯粉独自走了进去，熊鹅和尼尔斯两个待在外面。过了不久，阿卡呼唤大家启程，他俩便催促灯粉赶快出来。这时一只灰雁仓皇走出了棚屋，他们紧随大雁们离开了那个岩石岛。他们朝着靠近陆地的岩石岛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尼尔斯发觉跟在后面的那只灰雁有点奇怪，仔细一看，惊声呼道，
1: 我们搞错了，跟着我们的不是灯粉。
0: 原来那是灯粉的姐姐文珍妮，她恼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阿卡和其他大雁马上转过身来，朝她围了上去。那只灰雁并没有立即夺路而逃，它冲到大白鹅身边，叼起了尼尔斯。文珍妮在前面拼命逃跑，大雁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她了。突然，文珍妮张开了嘴巴，尼尔斯掉了下去，栽进了大海。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2: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的跳跃，也可以放声的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3: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1: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成。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2: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1: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3: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1: 蒯通说：
3: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1: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3: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1: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3: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1: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

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7: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
6: 你我共筑。
3: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8: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 爱上生活。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

0: 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哈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 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FM889 财富 Radio。 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 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 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脱逃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

0: 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哪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9: 各位乘客请注意，
1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

0: 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你愿意走出第一步，创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他仅用三招就将行业巨头宝洁公司打得节节败退，一度退出了中国三四线市场，以一己之力打破了外企垄断市场现状。如今年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五，成功赢得国外巨头企业尊重，带领中国民族企业走向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不断前行？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纳爱思创始人庄启传的故事里。

庄启传在1952年出生在浙江丽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对各种学习很感兴趣。16岁的他想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便加入了知青下乡队伍，来到了丽水的一个农村。在下乡的前三年，他一直在一个老干部的肥皂厂工作。在这里，他做事认真，为人有原则，受到了厂长的赏识。三年后，介绍庄传启前往了丽水五七化工厂参加工作。来到化工厂的他，从一名普通工人开始做起，副组长、组长、副科长、科长，最后呢，成为五七化工厂的副厂长。这其中的艰辛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庄启传将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厂子里，也想着做到自己干不动，然后退休回家养老。想象是美好的，但现实很残酷，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1984年，五七化工厂进入到了低谷，成为了全国肥皂行业的末尾企业，工厂总资产仅剩6万元。产库里还有一大批积压的肥皂，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不得不带领员工上街售卖肥皂。一时间厂里风云涌动，很多高管都选择另谋高就。1954年，厂里引来了大动荡，厂长放弃了五七化工厂，经过工人选举，庄启传当选了厂长。刚当上厂长，他就立下了让企业创第一流水平的目标，要将厂长从末尾带到巅峰，甚至走向世界。有人觉得他是异想天开，毕竟几乎每任厂长都会这么说，做到的却没有一人。庄启传决定用行动来证明，他走访了近100家工厂，想寻求合作。但别人一听啊，是五七化工厂，

都摇头走开了，和一个快要倒闭的工厂合作，那不是没结果吗？那他能让武器化工厂起死回生吗？能否成功找到合作伙伴呢？被拒绝百次后，庄启传也心灰意冷，怀着被拒绝的心情走进了上海肥皂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对方说看中了他的能力，愿意给他一个代工的机会。他随后将好消息带回了武器化工厂后，工人们振臂高呼，有了单子工作也就保住了。但庄启传明白，做代工不是长久之计，工厂必须研发出自己的核心技术，然后做自己的品牌。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大批外企涌入了中国，日化产品更是首当其冲，宝洁、汉高等四大行业巨头直接将中国市场一分为五，他们占其四，中国民族企业占其一，这让庄老犯起了难，再这么下去倒闭都是有可能的。1991年，庄启传决定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加上公司自己的研发成果，合二为一，推出了一款名为纳艾斯的香皂。在市场上引起了很不错的反响后，又推出了一款名为雕牌的香皂。雕牌外形和传统香皂大有不同，透明形状加上独特的香味，很快就受到了大众的追捧。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庄老的营销策略。前期呢，以活动形式赠送香皂，以此打开市场，吸引数十万回头客。当然，敢用这种营销策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这两款香皂的自信。1994年，出乎庄老意料的是，纳艾斯香皂居然能连续三年霸占全国香皂销量第一宝座，与宝洁大有一副分庭抗争之势。要知道，三年前的纳艾斯在宝洁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仅用三年时间就能与他抗争，宝洁中国市场负责人也真正将纳艾斯当成了对手。庄老的野心远不止于香皂市场，他想一举打破整个日用行业的现状，让中国市场成为中国人的市场，让每个民族企业都能生存下去。香皂市场的成功，庄启传决定下一个就进军洗衣粉市场，立志四个巨头企业的包围下杀出一条血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庄启传仅用三招就将四个外企打得落花流水，一举拿下了洗衣粉市场，更是让宝洁被迫展开著名的射雕行动。那这三招是哪三招？为何会取得如此奇效呢？这第一招就是低价的营销策略。庄老侵入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商场里定价昂贵的洗衣粉无人问津，几块钱一袋反而销售一空，而洗衣粉成本其实并不高，庄老决定降价销售，降价同时不降低质量。据资料显示，雕牌洗衣粉价格一度低至2元一袋，他们是代加工模式，如此低的价格已经不足成本，也正是如此，第一招打得他们无可奈何。第二招，情怀。作为国有企业，国有两个字肯定得力起来，自己国家的钱还是自己赚的好，很多人在外企和国企之间做抉择的时候，都会潜意识支持国货。第三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庄启传也深有体会，在开拓市场同时，他还在研发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方式。终于某一天，他研发出来一种全自动喷粉塔生产洗衣粉，基本满足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新技术的运用再为进军市场添了把火。此时的宝洁呀，也感到大事不妙，他想要与纳艾斯进行合作，但是被庄老婉拒了。庄老觉得我自己能行，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呢？遭到拒绝的宝洁决定开始反击，也就是著名的射雕行动。先是推出了一款名叫汰渍的洗衣粉，售价从3块降为1块多点，想用汰渍包围雕牌的路子来给庄老施压。那段时间，凡是有雕牌的地方就有汰渍，这样激起了庄老的斗志。当众放话，你降我也降，看谁先坚持不下来，一场持久战就此拉开。可是代加工模式怎么和

本土自营自销相比，仅半年太子就亏损3000万，而雕牌只亏损3个点，太子背后的宝洁就此败下阵来。庄启传还借此一举拿下了洗发水、沐浴露等个人护理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日化行业的民族企业。2003年，纳爱斯以近70%的肥皂市场占有率成功跻身于洗涤用品世界8强。2008年的时候，据知名的财经报道，纳爱斯年销售额达到91.7亿人民币，月销售突破1000万。2015年，纳爱斯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5。庄老成功了，他成功的带着纳爱斯走到了世界舞台上，他成功的赢得了外国巨头企业的尊重，他成功的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民族企业也能站在行业顶端。当然相信自己，我们不比任何人差。如今呢，虽然庄老已经逝世，但是他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也激励着中国的日化企业，我们也因此而自豪。

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坚持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与您的每一次分享中，都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年轻人的理性体验主义进阶了，他们不只是重视节流，该省省该花花，而且呢重视开源，把小赚一笔的搞钱哲学放在了首位。今天的财富智慧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啊，在闲鱼有一大批的女孩成了万元户。在社交媒体里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分享搞钱的小妙招，寻找赚钱的这个路子。有人在闲鱼呢靠出股回血日进斗金，也有女大学生啊倒过闲鱼23天卖出了358单闲置，用聪明才智来换收入，也成为现在的年轻人实打实的快乐源泉了。事实上啊，在年轻人的聚集地闲鱼 APP 已经涌现出首批女性的万元户啊，万元户指的就是在闲鱼平台年交易额过万的人群。根据闲鱼披露的数据，女性万元户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00万。在过去的一年呢，女性用户在闲鱼人均发布了16件商品，在动漫、魔玩、租房、AI、家装维修等领域都很活跃。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哈，这群交易额过万的闲鱼妇女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又是怎样在闲鱼致富的呢？啊，收音机前的一些女性朋友，你们想不想和他们一样在闲鱼也销售过万呢？我们也结合了平台和个人的故事啊，从中探究一二。都说原子化的时代，年轻人是越来越依靠兴趣圈层、人宠交流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新的亲密单元。这样的趋势呢，在闲鱼 APP 也有所体现。一些年轻的女性率先在闲鱼建立起了同号相连的这个部落啊，靠兴趣来致富。首先就是股圈玩家大毛，是闲鱼9年龄的这个资深玩家，他常常在闲鱼转让闲置的谷子啊，蹲有缘之人，也跟着海鲜市场的热点发帖，分享买股经历，顺道呢给新人科普圈内的知识。对大毛来说，闲鱼的物品流转的本质是能量交换，能把好物转给懂他的人，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那与之相应的是，一笔闲置的交易也像是一种情感的媒介，能串联起天南海北的有缘人啊，因为兴趣回血还小赚了一笔，给我带来了双倍的快乐。90后的娃娃装师汤圆儿曾经是一名全职的宝妈，因为一次偶然的冲浪机会，她被长相精致的小布娃娃所吸引，继而入坑，迎来了自己的职业转向。通过给不同的娃娃魔改化妆再出售，她在闲鱼的每月平均收入已然过万。对汤圆儿来说呢，与娃娃相处的每个时刻都是愉悦自我、安定心绪的过程，由此带来的收益是成就感的来源，更是自己掌握了生活主动权的标志。致富动力之下，当代女性的经济实力也在悄然的跃升。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就是2024年女性用户在闲鱼最爱发布的品类 TOP 5中，租房位列第3，仅次于女装。这意味着更多女性拥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强大的经济自主能力是闲鱼妇女们的立身资本，也是发声的底气。在新兴的热门赛道，当代妇女也撑起了一片天。在闲鱼 AI 定制服务和家装维修服务的板块，女性发布的服务数量接近总量的一半，占据了半壁江山。换言之，喜欢动手自由的女生们开始在生活实用技能的硬核领域开辟了新的主场。那么闲鱼妇女如何富养自己呢？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靠智慧脑赚钱了。95后的闲鱼冲浪选手美美告诉记者说，大家都说呀，赚钱的本质是信息差，上了闲鱼就会知道，赚钱不只是技巧和结果，还要打开想象和思路。
生逢 AI 寒武纪大爆发的时代，在担忧人工智能抢走人类饭碗之前，当代妇女抢先一步找到了压榨 AI 的致富经，在闲鱼发布 AI 定制服务，通过定制化的 AI 指令赚笔小钱。和 AI 交往就像是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进行心灵交流。

靠热点工具变现之外呢，大家还试图开发花样的副业，寻找这个热点线性工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出生在热门城市的拥有十多年摄影爱好的 Pingo 说了，他决心成为编外导游的契机呢，就是因为闲鱼上出现了导游服务。不过呢，尽管有本地土著的优势哈，编外导游也并非简单的工种。比如说在如何做好导游的探索里呢， Pingo 一方面扮演着地接的角色，比如说提前踩点啊，细心的制定旅游攻略和路线规划，那另一方面呢，自学摄影和 P 图的技能，提供跟拍服务，为客户留下纪念性的时刻。开启副业的过程呢，是 Pingo 识别自己优势，结识到回头客和好友的过程。事实上呢，不少女生把闲鱼当做了创业演习的秘密基地，她们在闲鱼当卖方找买方，迈开了轻量化创业的步伐。与压住下一个创富浪潮的做法不同啊，年轻女性在闲鱼的创业更多是通过女性的视角，顺藤摸瓜的找准空白的市场机会。而女性的同理心、亲和力这样的特质，让交易本身变得更有温度啊！一种新型职业的出现也变得水到渠成。比如说 MBTI 啊，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什么呢？叫做职业性格测试师。

Harry 就是一个 MBTI 判刑师。他说了，没有技巧，全是感情，来形容自己在闲鱼创业成功的关键。每一个来做职业性格测试咨询的年轻人，都代表着他有独特的潜力，等待被挖掘。因为我自己有诊断 MBTI 消除职业迷茫的经历，所以更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人格优势运用在合适的领域，才能成为闪光的金子。神奇的闲鱼被年轻人开发成了矿藏宝地，年轻人的赚钱热情和对自我价值的探索，触发了闲鱼的隐藏款功能和使用方式。在回应年轻人奇思妙想的过程中，闲鱼也解锁了更多的神奇身份。当年轻人有电影票折扣代买的需要，他能成为电影界的鱼票票，遇上古物好物拼团，便成为二次元的闲兮兮。年轻人主动透过技能副业变现之时，他便化身成派发机会的闲鱼直聘。某种程度上，闲鱼正在成为社会的观察窗和热点的反应器。当成熟的互联网玩家在构建规则、梳理赛道，教用户在框定的范围内玩耍之时，闲鱼的无拘无束和野生自由接住了年轻人的奇趣脑洞。轻松的平台氛围和自由生长的环境，也带动了一条条高增长赛道的出现。从交易规则上看，卖家有自主定价权，买家有自由议价权，以至于年轻人在闲鱼

拥有闯一闯的空间，发展出独特的砍价文化。你有青龙偃月刀大砍特砍，我有指甲刀能招价一二。年轻人的买卖双方在闲鱼用表情包和段子过招，在轻松的交流中，人和人的关系更顺畅地走向了交情。在闲鱼，大家没有低消，不用委屈自己和钱包，只是去赛博夜市逛一逛，就可能遇到点喜欢的东西带回来，遇到了有意思的人一起聊一聊。这种松弛感和自己和自在，会让你对闲鱼的期待变得非常具体。从这个视角来看，在购买行为被浓缩成一二三上链接的当下，闲鱼仍旧有那种慢下来逛一逛的古典感。无论是遇见神奇的宝贝，还是结识奇妙的人，于人于物皆有所得。在今年的三八妇女节，闲鱼举办了一场妇女节啊，就是富有的富，在3月8号啊到10号。那么闲鱼呢，有一个这个搜索妇女节，就可能领取3880元的红包。换句话说呢，他用实际的支持鼓励了广大女性清醒赚钱，谋得富裕。从我们能买什么到我们能做什么啊，这个妇女节呢，表明了助力女性独立、庆祝女性成就的初衷和诚意。那他也鼓励年轻一代发挥才华和天赋，勇敢地做副业，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找到用武之地。可以说，继承借助人们的致富念想，也开辟了多赚一笔的平台通道。在这种双向奔赴的过程里，年轻的 APP 正与用户一起游入更广阔的海域。所以说，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真知灼见和努力坚持。所以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是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我们先来关注财富现象。白象推出了香菜折耳根的方便面，卫龙呢也推出了榴莲的辣条，小众口味呢已经成为食品品牌的新宠。如今呢，瓜子品牌也瞄上了小众口味的赛道。在最近啊，恰恰食品官宣了推出螺蛳粉、榴莲、辣根风味的瓜子产品。据了解呢，上述

部新品已经上线恰恰的天猫旗舰店，产品规格呢是每袋88克，三种口味参考价格均为每袋7.9元。根据官方旗舰店的信息，新品的瓜子原料均来自恰恰葵园，榴莲瓜子加入了100%的猫山王榴莲粉，螺蛳粉味儿的瓜子加入了螺蛳粉的汤汁，辣根瓜子加入了辣根块儿。在业内看来，在已经相对饱和的瓜子市场中，小众口味创新更多起到的是提高品牌关注度、吸引年轻消费者的作用。恰恰食品发布的2024年半年度的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为28.98亿元，同比增长了7.92%，实现归母净利润3.37亿元，同比增长了25.9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半年恰恰食品实现了业绩增长，但距离之前提出的100亿营收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2020年，恰恰食品的创始人陈先宝曾提出了未来2到3年营收破100亿元的业绩目标。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恰恰食品实现营业收入68.06亿元。分产品来看呢，葵花籽产品实现了个位数的增长，坚果类的产品呢，则实现了超过20%的增长。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葵花籽占整体收入比例的63.98%，收入是18.54亿元，同比增长3.01%。坚果类的产品呢，收入占比是22.79%，收入6.6亿元。同比增长了23.9%，其他产品收入3.53亿元，同比增长10.43%，占比12.17%。那么从半年报的数据来看，瓜子产品依然是恰恰食品的主要营收来源。为了更好地把瓜子卖出去，恰恰食品在宣传上可投入了不少的精力。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的营业成本是20.75亿元，同比增长2.36%。其中呢，一部分原因是受到葵花籽原料成本上涨的影响，另一方面，恰恰食品上半年销售费用同比增长了29.33%到3.33亿元，广告促销费用同比增长了59.26%到了2.15亿元。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零食市场竞争激烈，瓜子产品面临着其他品牌、其他零食品类的竞争压力，恰恰食品的市场份额受到了一定的挤压。之外呢，葵花籽等原料的采购成本增加，使得瓜子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进一步压缩了恰恰食品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对零食的需求趋向于健康、营养、多样化，传统的瓜子产品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加上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快速发展，传统零售的渠道受到冲击，瓜子产品的销售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业界认为，市场竞争之下，零食品牌推出小众口味新品，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品质量。江汉认为，虽然小众口味可能面临市场接受度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尝试本身也是对市场趋势和对年轻消费者口味变化的一种探索和适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当恰恰食品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的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恰恰

这个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已悄然成为中国炒货行业的霸主。不仅好奇的是，恰恰创始人陈先宝如何能靠着小小的瓜子赫然起家，建立起一个129亿市值的炒货帝国呢？自主创业的创业者最需要的是乘风破浪的勇气，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中坚定自己的选择，坚持做下去。在创业浪潮中，大多数不懂得坚持的人都沦为炮灰了，只有极少数的佼佼者才能脱颖而出。创业本身就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有人呢怕承担风险，选择安逸平庸，有人却逆风而行，冲破循规蹈矩生活的桎梏。恰恰瓜子的创始人陈先宝就是后者，他的创业故事更是一部传奇。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恰恰瓜子创始人陈先宝。恰恰创始人陈先宝是典型的徽商，热衷各种冒险。1982年，时年23岁的陈先宝从江南大学毕业。由于在校期间他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毕业后呢就进入安徽省商业厅管辖的糖业烟酒公司，成为了一名公务人员，稳定，社会地位高，闲暇有保障。他在仕途上十分顺利。13年后，此时正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年纪轻，但是不甘于国企工作平淡的他，毅然辞去了正科级，转身下海，成立了合肥华泰，这也是恰恰瓜子的前身。浪潮，就在这个时候，陈先宝也按捺不住对自由和财富的渴望，成为了下海一员。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极其不被看好的，但陈先宝还是选择顺应时代的浪潮，弃政从商。他这样冒险的决定，周围的人都表示很不理解，连夜的工作生存都成了问题。尽管条件简陋，但陈先宝对市场的把握独具慧眼。他将消费主体面向青少年，因为当时冰棍还只是糖水冰冻而成，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分一杯羹，陈先宝大胆创新，将果汁冷饮做成了冰棍儿，几经改良后取名为棒棒冰，制作出了包装新颖、造型独特的棒棒冰，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那一年，陈先宝一共卖了100万根的棒棒冰，毫不夸张地说，下午3点的时候，走在合肥的任何一所小学，你都可以看见小朋友人手一根棒棒冰。于是没过多久，工厂就走上了正轨，他也赚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水果味儿的冰棍儿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而且采取的是低价营销策略，很快就打开了市场，把销路拓展到了好几个省市。可是树大招风，他的成功引来许多同行的模仿和打压，整个安徽市场已经不再具备赚钱的条件了。就在这时，陈先宝大胆提出将冰棒卖到东北，这一提议可谓是真的是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一时间呢又引来了管理层的强烈质疑。所有人都知道东北气候寒冷，冰天雪地的，在极寒之地怎么会有人消费冰制品呢？这不等于把梳子卖给秃子？但陈先宝到东北后才发现，这里面家家户户都有暖气，人人都吃雪糕，不过市面上只有奶糕这种单一的产品。陈先宝大喜，立马从安徽运来一批棒棒冰，凭借新奇的口味和实惠的价格，让棒棒冰这种对于东北消费者来说的新奇事物一炮打响，公司年销售额近1000万，陈先宝力排众议的决策得到了大家的佩服。靠着棒棒冰这个金点子，陈先宝初涉商海就站稳了脚跟。而棒棒冰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安于现状，因为几年的经营，他发现市场也开始逐渐出现

验棒棒冰的模仿者，他知道这个市场必定会饱满，而自己的产品也不能维持竞争力，必须要拓展新产品。瓜子呢，是老百姓十分喜爱的干果炒货，也是逢年过节的必备佳品。做棒棒冰做得正稳的陈先宝又决定转行生产瓜子，这是陈先宝的第三次不被理解了。起因很简单，1998年安徽省政府组织一批本土的有为企业家去外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呢，陈先宝发现大家喜食瓜子，可是市面上的瓜子呢都是个人手工生产的，味道欠佳，质量也不怎么好，抓一把总有几个坏的，还有就是吃多了容易上火。炒瓜子本身呢没有太多的水分，时间一久就没有了刚开始的口感了。那么一想到整个中国市场还没有一家撑得起台面的瓜子炒货企业，陈先宝突然脑中灵光一闪，决定进军这片荒芜之地。这个街头巷尾随便架个锅就能做的小本生意，遭到了公司一众管理的强烈反对，认为做冷饮已经很赚钱了，没必要将眼光投向这个不赚钱的炒瓜子。而陈先宝却不这样想，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之后陈先宝展开了各种瓜子的品尝，最终发现如果将瓜子和各种香料一起蒸煮后，上火和口感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陈先宝将煮瓜子作为特色大肆宣广，在包装袋上标明白煮入味香，另外他觉得这么好的香瓜子一定要取个响亮的名字才行。他冥思苦想没头绪，有一天啊，偶然路过了广场，却意外被一群跳恰恰舞的人吸引。他灵机一动，确定了恰恰这个动感奔放的名字。之所以选择三点水的这个恰呢，为的是符合煮瓜子的定位，这个名字朗朗上口，而且呢和嗑瓜子的声音很相近。1999年9月，陈先宝正式将自己经过反复改良的香瓜子产品推向市场，并在两年后成立了安徽恰恰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样，恰恰瓜子开始在全国风靡起来，独特的口味和不上火的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陈先宝在创立恰恰时，全国成规模的炒货企业有500多家，品牌50多个，傻子、真心、正林、小刘、辉记等区域大品牌风头正劲，前店后厂的小作坊不计其数。而煮瓜子只能一时领先，等竞争对手缓过来的时候，煮瓜子也会被大肆模仿。如何把竞争力一直保持下去，成了恰恰最大的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陈先宝接连想出了一连串的妙招。第一，搞设计做包装。传统炒货摊儿拿张报纸就给包了，但恰恰却精心设计出了牛皮纸包的装袋儿，瞬间就让恰恰的形象提升了几个档次。而且呢，恰恰十几种包装的外观设计都出自陈先宝一人之手。这第二招呢，就是上央视打广告。恰恰瓜子推出第一年就大赚了300万，但陈先宝却要砸400万在央视打广告。虽然公司管理层也极力反对，但陈先宝也还是投下了这笔天价广告费。第三招，送礼金搞促销。为了让恰恰扩大销量，陈先宝搞起了开箱有礼，每箱恰恰放上1到50块钱不等的礼金，开箱可见。很快，超市的理货员、食杂店的小老板都抢着拆恰恰的货。就这样，恰恰不仅占领了大部分的炒货市场，还顺势建立起了全国的销售网络，一时间供不应求。第四招，做卡片创文化。陈先宝卖的是瓜子，却希望消费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他以唐诗宋词、金陵十二钗等为主题，接连不断推出恰恰文化卡，深受消费者喜爱。其中金陵十二钗在当时更被炒上了2000元一套的价格。以上这四个操作不仅成了恰恰与众不同的特色，还将品牌竞争力提升了几个档次，

0: 经过央视广告的宣传，在消费者心中恰恰等于瓜子这一认知深入人心。然而恰恰的竞争对手也没有闲着，就比如和恰恰同行的行业豪强真心瓜子，针对恰恰的策略可谓是步步紧追啊。恰恰搞煮瓜子，真心就推出不上火系列，恰恰呢搞文化卡，真心就放刮奖卡，恰恰打广告，真心呢就请明星代言。但一味的模仿没有创新，反而让真心瓜子陷入了泥潭，不仅瓜子的口味跟不上恰恰，营销能力也跟不上。曾经与恰恰同台竞争的真心瓜子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被恰恰远远地甩在身后。与此同时，恰恰转型之前的棒棒冰产业也在大量企业的模仿下成为了门槛极低的产业。如果当时陈仙宝没有居安思危的想法，失去竞争力的恰恰可能已经在舒适的生意圈里消亡了。在成立十年后，恰恰食品上市，占据炒货第一股的地位，再次占据了行业龙头的位置。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那让恰恰食品躲避危机进入安全岛。在陈仙宝眼中，他更看重的是产品品质的一致性，品牌的多元化。他强调瓜子口味上不能靠老师傅的经验，我们学习麦当劳，所有产品都标准化，口味、制度、流程、文件规范化。陈仙宝率先在行业里引用了 ISO 9000质量保证体系，确保产品的质量。恰恰瓜子在配方、工艺、产品、外包装、营销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首创将传统炒瓜子改为煮瓜子，把吃炒瓜子上火的成分给去掉了，中草药的香味更能进入到瓜子仁里面，吃起来味道独特。外包装上首先采用了环保的纸质包装。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信公众平台。只要你愿意走出第一步，创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他仅用三招就将行业巨头宝洁公司打得节节败退，一度退出了中国三四线市场，以一己之力打破了外企垄断市场现状。如今年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五，成功赢得国外巨头企业尊重，带领中国民族企业走向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不断前行？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纳爱思创始人庄启传的故事里。

张启传在1952年出生在浙江丽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对各种学习很感兴趣。16岁的他想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便加入了知青下乡队伍，来到了丽水的一个农村。在下乡的前三年，他一直在一个老干部的肥皂厂工作。在这里，他做事认真，为人有原则，受到了厂长的赏识。三年后，介绍庄传启前往了丽水五七化工厂参加工作。来到化工厂的他，从一名普通工人开始做起，副组长、组长、副科长、科长，最后呢，成为五七化工厂的副厂长。这其中的艰辛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庄启传将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厂子里，也想着做到自己干不动，然后退休回家养老。想象是美好的，但现实很残酷，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1984年，五七化工厂进入到了低谷，成为了全国肥皂行业的末尾企业，工厂总资产仅剩6万元，厂库里还有一大批积压的肥皂。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不得不带领员工上街售卖肥皂。一时间厂里风云涌动，很多高管都选择另谋高就。1954年，厂里引来了大动荡，厂长放弃了五七化工厂。经过工人选举，庄启传当选了厂长。刚当上厂长，他就立下了让企业创第一流水平的目标，要将厂长从末尾带到巅峰，甚至走向世界。有人觉得他是异想天开，毕竟几乎每任厂长都会这么说，做到的却没有一人。庄启传决定用行动来证明，他走访了近100家工厂，想寻求合作，但别人一听啊是五七化工厂，都摇头走开了。和一个快要倒闭的工厂合作，那不是没结果吗？那他能让五七化工厂起死回生吗？能否成功找到合作伙伴呢？被拒绝百次后，庄启传也心灰意冷，怀着被拒绝的心情走进了上海肥皂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对方说看中了他的能力，愿意给他一个代工的机会。他随后将好消息带回了五七化工厂后，工人们振臂高呼，有了单子，工作也就保住了。但庄启传明白，做代工不是长久之计，工厂必须研发出自己的核心技术，然后做自己的品牌。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大批外企涌入了中国，日化产品更是首当其冲，宝洁、汉高等四大行业巨头直接将中国市场一分为五，他们占其四，中国民族企业占其一，这让庄老犯起了难，再这么下去倒闭都是有可能的。1991年，庄启传决定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加上公司自己的研发成果，合二为一，推出了一款名为纳艾斯的香皂。在市场上引起了很不错的反响后，又推出了一款名为雕牌的香皂。雕牌外形和传统香皂大有不同，透明形状加上独特的香味，很快就受到了大众的追捧。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庄老的营销策略。前期呢，以活动形式赠送香皂，以此打开市场，吸引数十万回头客。当然，敢用这种营销策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这两款香皂的自信。

1994年出乎庄老意料的是，纳爱斯香皂居然能连续三年霸占全国香皂销量第一宝座，与宝洁大有一副分庭抗争之势。要知道，三年前的纳爱斯在宝洁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仅用三年时间就能与他抗争，宝洁中国市场负责人也真正将纳爱斯当成了对手。庄老的野心远不止于香皂市场，他想一举打破整个日用行业的现状，让中国市场成为中国人的市场，让每个民族企业都能生存下去。香皂市场的成功，庄启传决定下一个就进军洗衣粉市场，立志四个巨头企业的包围下杀出一条血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庄启传仅用三招就将四个外企打得落花流水，一举拿下了洗衣粉市场，更是让宝洁被迫展开著名的射雕行动。那这三招是哪三招？为何会取得如此奇效呢？这第一招就是低价的营销策略。庄老侵入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商场里定价昂贵的洗衣粉无人问津，几块钱一袋反而销售一空，而洗衣粉成本其实并不高，庄老决定降价销售，降价同时不降低质量。据资料显示，雕牌洗衣粉价格一度低至2元一袋，他们是代加工模式，如此低的价格已经不足成本，也正是如此，第一招打得他们无可奈何。第二招，情怀。作为国有企业，国有两个字肯定得力起来，自己国家的钱还是自己赚得好。很多人在外企和国企之间做抉择的时候，都会潜意识支持国货。第三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庄启传也深有体会，在开拓市场同时，他还在研发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方式。终于某一天，他研发出来一种全自动喷粉塔生产洗衣粉，基本满足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新技术的运用再为进军市场添了把火。此时的宝洁呀，也感到大事不妙，他想要与纳爱斯进行合作，但是被庄老婉拒了。庄老觉得我自己能行，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呢？遭到拒绝的宝洁决定开始反击，也就是著名的射雕行动。先是推出了一款名叫汰渍的洗衣粉，售价从3块降为1块多点，想用汰渍包围雕牌的路子来给庄老施压。那段时间，凡是有雕牌的地方就有汰渍，这样激起了庄老的斗志。当众放话，你降我也降，看谁先坚持不下来，一场持久战就此拉开。可是代加工模式怎么和本土自营自销相比？仅半年，汰渍就亏损3000万，而雕牌只亏损3个点，汰渍背后的宝洁就此败下阵来。庄启传还借此一举拿下了洗发水、沐浴露等个人护理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日化行业的民族企业。2003年，纳爱斯以近70%的肥皂市场占有率，成功跻身于洗涤用品世界8强。2008年的时候，据知名的财经报道，纳爱斯年销售额达到91.7亿人民币，月销售突破1000万。2015年，纳爱斯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5。庄老成功了，他成功的带着纳爱斯走到了世界舞台上，他成功的赢得了外国巨头企业的尊重，他成功的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民族企业也能站在行业顶端。当然相信自己，我们不比任何人差。如今呢，虽然庄老已经逝世，但是他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也激励着中国的日化企业，我们也因此而自豪。

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坚持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与您的每一次分享中，都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年轻人的理性体验主义进阶了，他们不只是重视节流，该省省该花花，而且呢重视开源，把小赚一笔的搞钱哲学放在了首位。今天的财富智慧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啊，在闲鱼有一大批的女孩成了万元户。在社交媒体里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分享搞钱的小妙招，寻找赚钱的这个路子。有人在闲鱼呢靠出股回血日进斗金，也有

女大学生啊，捣过咸鱼23天，卖出了358单闲置。用聪明才智来换收入，也成为现在的年轻人实打实的快乐源泉了。事实上啊，在年轻人的聚集地闲鱼 APP 已经涌现出首批女性的万元户啊。万元户指的就是在闲鱼平台年交易额过万的人群。根据闲鱼披露的数据，女性万元户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00万。在过去的一年呢，女性用户在闲鱼人均发布了16件商品，在动漫、魔玩、租房、AI、家装维修等领域都很活跃。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哈，这群交易额过万的闲鱼妇女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又是怎样在闲鱼致富的呢？啊，收音机前的一些女性朋友，你们想不想和他们一样在闲鱼也销售过万呢？我们也结合了平台和个人的故事啊，从中探究一二。都说原子化的时代，年轻人是越来越依靠兴趣圈层、人宠交流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新的亲密单元。这样的趋势呢，在闲鱼 APP 也有所体现。一些年轻的女性率先在闲鱼建立起了同号相连的这个部落啊，靠兴趣来致富。首先就是股圈玩家大毛，是闲鱼9年龄的这个资深玩家，他常常在闲鱼转让闲置的谷子啊，蹲有缘之人，也跟着海鲜市场的热点发帖，分享买股经历，顺道呢给新人科普圈内的知识。对大毛来说，闲鱼的物品流转的本质是能量交换，能把好物转给懂他的人，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那与之相应的是，一笔闲置的交易也像是一种情感的媒介，能串联起天南海北的有缘人啊！因为兴趣回血，还小赚了一笔，给我带来了双倍的快乐。90后的娃娃装师汤圆儿曾经是一名全职的宝妈，因为一次偶然的冲浪机会，她被长相精致的小布娃娃所吸引，继而入坑，迎来了自己的职业转向。通过给不同的娃娃魔改化妆再出售，他在闲鱼的每月平均收入已然过万。对汤圆来说呢，与娃娃相处的每个时刻都是愉悦自我、安定心绪的过程，由此带来的收益是成就感的来源，更是自己掌握了生活主动权的标志。致富动力之下，当代女性的经济实力也在悄然的跃升。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就是2024年女性用户在闲鱼最爱发布的品类 TOP5 中，租房位列第三，仅次于女装。这意味着更多女性拥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强大的经济自主能力是闲鱼妇女们的立身资本，也是发声的底气。在新兴的热门赛道，当代妇女也撑起了一片天。在闲鱼 AI 定制服务和家装维修服务的板块，女性发布的服务数量接近总量的一半，占据了半壁江山。换言之，喜欢动手自由的女生们开始在生活实用技能的硬核领域开辟了新的主场。那么闲鱼妇女如何富养自己呢？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靠智慧脑赚钱了。95后的闲鱼冲浪选手美美告诉记者说，大家都说呀，赚钱的本质是信息差，上了闲鱼就会知道，赚钱不只是技巧和结果，还要打开想象和思路。生逢 AI 寒武纪大爆发的时代，在担忧人工智能抢走人类饭碗之前，当代妇女抢先一步找到了压榨 AI 的致富经，在闲鱼发布 AI 定制服务，通过定制化的 AI 指令赚笔小钱。和 AI 交往就像是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进行心灵交流。

靠热点工具变现之外呢，大家还试图开发花样的副业，寻找这个热点线性工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出生在热门城市的拥有十多年摄影爱好的 Pingo 说了，他决心成为编外导游的契机呢，就是因为闲鱼上出现了导游服务。不过呢，尽管有本地土著的优势哈，编外导游也并非简单的工种。比如说在如何做好导游的探索里呢， Pingo 一方面扮演着地接的角色，比如说提前踩点啊，细心的制定旅游攻略和路线规划，那另一方面呢，自学摄影和 P 图的技能，提供跟拍服务，为客户留下纪念性的时刻。开启副业的过程呢，是 Pingo 识别自己优势，结识到回头客和好友的过程。事实上呢，不少女生把闲鱼当做了创业演习的秘密基地，她们在闲鱼当卖方找买方，迈开了轻量化创业的步伐。与压住下一个创富浪潮的做法不同啊，年轻女性在闲鱼的创业更多是通过女性的视角，顺藤摸瓜的找准空白的市场机会。而女性的同理心、亲和力这样的特质，让交易本身变得更有温度啊，一种新型职业的出现也变得水到渠成。比如说 MBTI 啊，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什么呢？叫做职业性格测试师。

Carey 就是一个 MBTI 判刑师。他说了，没有技巧，全是感情，来形容自己在闲鱼创业成功的关键。每一个来做职业性格测试咨询的年轻人，都代表着他有独特的潜力，等待被挖掘。因为我自己有诊断 MBTI 消除职业迷茫的经历，所以更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人格优势运用在合适的领域，才能成为闪光的金子。神奇的咸鱼被年轻人开发成了矿藏宝地，年轻人的赚钱热情和对自我价值的探索，触发了咸鱼的隐藏款功能和使用方式。在回应年轻人奇思妙想的过程中，咸鱼也解锁了更多的神奇身份。当年轻人有电影票折扣代买的需要，他能成为电影界的鱼票票，遇上古物好物拼团，便成为二次元的咸兮兮。年轻人主动透过技能副业变现之时，他便化身成派发机会的咸鱼直聘。某种程度上，咸鱼正在成为社会的观察窗和热点的反应器。当成熟的互联网玩家在构建规则、梳理赛道、教用户在框定的范围内玩耍之时，咸鱼的无拘无束和野生自由接住了年轻人的奇趣脑洞。轻松的平台氛围和自由生长的环境也带动了一条条高增长赛道的出现。从交易规则上看，卖家有自主定价权，买家有自由议价权，以至于年轻人在咸鱼拥有闯一闯的空间，发展出独特的砍价文化。你有青龙偃月刀大砍特砍，我有指甲刀能招架一二。年轻人的买卖双方在闲鱼用表情包和段子过招，在轻松的交流中，人和人的关系更顺畅地走向了交情。在闲鱼，大家没有低消，不用委屈自己和钱包，只是去赛博夜市逛一逛，就可能遇到点喜欢的东西带回来，遇到了有意思的人一起聊一聊。这种松弛感和自己和自在，会让你对闲鱼的期待变得非常具体。从这个视角来看，在购买行为被浓缩成一二三上链接的当下，闲鱼仍旧有那种慢下来逛一逛的古典感。无论是遇见神奇的宝贝，还是结识奇妙的人，于人于物皆有所得。在今年的三八妇女节，闲鱼举办了一场妇女节啊，就是富有的富，在3月8号啊到10号。那么闲鱼呢，有一个这个搜索妇女节，就可能领取3880元的红包。换句话说呢，他用实际的支持鼓励了广大女性清醒赚钱，谋得富裕。从我们能买什么到我们能做什么啊，这个妇女节呢，表明了助力女性独立、庆祝女性成就的初衷和诚意。那他也鼓励年轻一代发挥才华和天赋，勇敢地做副业，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找到用武之地。

可以说，继承借助人们的致富念想，也开辟了多赚一笔的平台通道。在这种双向奔赴的过程里，年轻的 APP 正与用户一起游入更广阔的海域。所以说，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真知灼见和努力坚持。所以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白雾》。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矮罗汉斗觉来救五夫人，哪知道那个五夫人是假的。这个恶妇突然拔出匕首，照着矮罗汉的后背唰就是一刀。矮罗汉没有准备啊，这一刀正扎进后心。窦大侠惨叫一声，一句话没说出来，当场倒在地上。这位侠肝义胆老人竟惨死在恶妇人之手。这个女人扎死窦觉之后，同时唰扬手打出三支袖箭，这三支袖箭奔五凤楼、耿嗓、咽喉、前心、小腹、上中下三路。窦觉大叫一声，五凤楼知道中计，一看韩星奔自己打来，急忙宝刀挥动，腾腾打开了两支袖箭，左手一翻，捧接住一只，随后他往屋里仔细看，啊，矮罗汉已经趴在地上不动了。什么人？只见那个假装五夫人的女子慢慢的走了过来，一阵冷笑：“小崽子，还愣什么啊？见着老娘还不服绑？”啊！五凤楼一看，这个女人有41-2岁，长了一脸横肉，两道肉杠子眉毛，肿眼泡，金鱼眼睛，大鼻子，大嘴，大手，大脚，黄板牙，体格挺壮，像个母夜叉，背后背着一把铁扇。你是什么人？
3: 哎呦，小崽子，不认识老娘啊？我是侯国英的师母，外号河东狮子，严秀英。你就是五凤楼啊？你跟我徒弟为仇，我今天要你小命。我问你，方才死老东西那是窦大侠，我要替他报仇，你也配？小子，是你接兵刃。说着一挥大扇子直奔五凤楼。现在五凤楼肠都悔青了，悔不该不听李明之言。至于今日窦大侠死在这恶妇人之手，他一晃五凤朝阳刀，唰，红紫两道光华直奔那妇人逼去。就在同时，大牢内有人高喊：“有人扎奸反日喽！”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唰，大牢内霎时灯火爆亮。再看房上、地下、街角、旮旯，到处是官兵，一个个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五凤楼都傻了。就在这阵，狗屠户魏方唰一溜烟一样来到了屋外。凤楼，风紧扯呼，意思说大事不好，快跑。啊，老人家，我窦大伯估计了，啊，窦觉死了。哎呀，太可惜了，孩子顾不得了，人死不能复生，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咱们快跑。五凤楼不忍心把窦大侠的尸体留在这儿，他赶紧到近前把窦大侠的尸体夹起来，然后纵身窜到门外。他想奔当院杀条血路走身上房，哪知道河东狮子严秀英拦住去路：“小小子，有老娘在这儿，你还想走吗？看招！”刷，铁扇子一合，扇子当判官笔，唰的一声奔五凤楼的双目点来。五凤楼急忙摇头闪身躲开，哪知这母夜叉兵刃来得太快了，刷又进了第二招奔太阳穴。五凤楼再一闪身，他手里夹着窦大侠呢，不灵巧啊，忙活的手忙脚乱，刀没法还招。虽然躲过一招，很危险。这河东狮子戳拉一个横扫千军，奔五凤楼的双腿打来。魏方一看不好，一扒拉五凤楼：“孩子，

0: 随后蹭拔出了匕首。这把匕首一指八寸长，别看短，别看小，小的灵巧，刷刷刷连进三刀。
1: 要不着八爷，嘿嘿，高屠户你有这两下子。
0: 母夜叉往旁一闪身，五凤楼急忙苍苍来到天井当院，一挥五凤朝阳刀，刷刷杀两当兵的。他刚想走，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姓武的武公子，别来无恙乎。啊，五凤楼心中一惊，不由得止住脚步，抬头观看，灯光下站立一人，手拿折扇拦住去路。谁呀？这是冤家对头锦衣卫总督侯国英。侯国英一身素罗花袍，头戴金冠，前发齐眉，后发披肩，面如美玉，唇似丹珠。因为他登着厚底儿官靴，更显得身材修长，亭亭玉立，两只秀目神采飞扬，一把铁扇子呼哒呼哒地贴在胸前，不知底细的真以为他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实际是嗜血成性的女魔王。在他左边站着铁指烈石夏侯耀武，右边站着单掌开杯夏侯扬威，在一旁是他的师娘那个母夜叉，身后啊众星捧月相仿，占了不少武林高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一个个凝眉瞪目，恨不能把五凤楼吃了。五凤楼看着侯国英，恨得后槽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心乱如麻。我上当了，我娘现在在哪儿呢？窦大侠又死了，我又被他们逼住，魏方老人家还在那儿，这可如何是好？再看侯国英谈笑风生，哼，本来我想捉到一只凤，不料却误宰了一口猪。五公子，这么多人来请你，你好意思甩手一走吗？没别的，跟我去一趟北京，我念你年幼无知，绝不赶尽杀绝，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你也知道我手下这帮人和我这五万名锦衣卫士可不是吃闲饭的，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把你抓捕归案。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五公子你就认命吧。五凤楼一阵冷笑，哼，姓侯的，你想抓我那是白日做梦，我真替你可惜呀，你空有一身文武，想不到你认贼作父，帮助魏忠贤祸乱江山，祸国殃民，现在全国上下恨不能生吃而肉而后快，我全家被害，家破人亡，只要有三寸气在，誓报此仇。你用不着仗着人多势众，大爷我还不服，你只管一拥而上，我就凭掌中利刃和你以死相拼。说着左手抱着斗绝的遗体，右手横刀往这一站，大义凛然的。侯国英不由得佩服啊，嗯，行，你够条汉子，你抱的是不是窦老大？我念他是一条硬汉，你把他放下，我会厚葬的，免得害你的手脚。我不用一人相助，只要五公子能胜了我手中这把扇子，我就网开一面放你逃生。你要说了呢，我也不难为你，只要你乖乖的跟我走，这样你不算吃亏吧。五凤楼知道女魔王侯国英的厉害，他手中天罡扇变幻莫测，可现在自己有了五凤朝阳刀也不在乎，最着急的是狗屠户魏方也被现重围，怕他老人家有危险，他刚想打个呼哨将魏方叫过来，突然魏方自己冲过来了。他往周围看了看，只见官兵和锦衣卫把个五凤楼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又瞧了瞧面前的侯国英，又看了看窦大侠。魏方心里

你掂量掂量，知道今天自己活不了了，我死算个什么呢？五凤楼是人才呀，他肩负重任，今天喝出性命，我要保护五凤楼，冲出重围。那么现在凭武功，五凤楼和侯国英不相上下。侯国英手里的扇子，他有毒药弩，这个东西太可怕，怎么办？我不如以身试弩，诱他发出毒药弩，剩下空扇子就好办了。想这儿，低声地告诉五凤楼：“孩子，我先上，听着没有？你见机行事，心眼儿可别太死了。今天晚上咱们中计上当了，这件事儿啊，怪我也怪窦大侠。孩子，你可要小心保重。”言还未尽，噌！来到侯国英近前，姓侯的丫头，不认识我吧？在下姓魏啊，我叫魏芳，人送外号狗屠户。我虽然是市井小卒，在江湖中嘛也算有一号。九牧总督大名，今天好不容易有缘相见，要不见识见识你追魂绝命36弩，我魏方岂不是白活一世吗？哎，你要不把36弩打完，你可知我的臭嘴，我会骂你上下36辈不得安生，我会把你抓住扒了你狗皮，听着没有？话音未落，一尺八寸长的牛耳尖刀唰直奔侯国英的小腹刺去。和女人打仗啊，还真有忌讳，有好多地方不能下手，这叫君子。今天魏方啊要舍命保五凤楼，也甭管哪了。那侯国英出身宫门呢，在皇宫长大的，别看他母亲是皇上的奶娘，他也如同金枝玉叶，岂能容狗屠户这么冷嘲热讽啊。啪，天罡扇一合，一招下井投石，唰的一声奔狗屠户的牛耳尖刀削来。魏方知道那是宝扇，因为扇子两大股是红毛铁所造，能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急忙晃肩膀抽刀，还抽梁贯柱去削侯国英的右肩。侯国英一阵冷笑，哼，伸左手指，嗨，一点狗屠户的软肋。你说这丫头多厉害呀、啊？右手使扇子，左手点穴，逼得狗屠户斜身跨步，滴溜闪身躲过去了。侯国英恨死魏方了，你敢骂我？天罡扇唰打开了，唰啦三点寒星呈品字形向狗屠户的太阳穴射去。三只毒药弩，这丫头把躲刀点穴发暗器当个动作化成一体，一气哈成，又狠又准，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女中高手。魏方做梦也没想到侯国英的功夫能好到这个程度，要不是他身经百战，临敌经验丰富，就这一下子准得受重伤，甚至于送命。三只利弩到了，急忙一个大偏头一甩脸，三只利剑贴着他的鬓角擦了过去。五凤楼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魏方也倒退一步。五凤楼非常感激魏方，他的人家冒死用肉体和辱骂诓出侯国英最厉害的36只毒弩，好让自己凭手中宝刀战胜女魔王，至少也可以逼得放了自己。他正在合计着，侯国英下死手了，天罡扇唰来个连中三元，出了三只毒药弩，反手四季开花，一哈身五子夺魁，嗨，七女穿梭八方风雨，啪啪啪啪，一口气儿打出30只毒药弩，全被魏方给躲过去了。他也忙活的手忙脚乱，善分危险。五凤楼刚想过去增援，猛听侯国英一声尖笑，把天罡扇唰全部抖开，啪啪发出5只小弩，1只大弩同时发出，大弩在前，5只小弩在后，带着嘶嘶的破空之声，电光石火般向魏方射出去。再看魏方牛耳尖刀一
抢先去崩那只

弩，做梦都没想到那五只小弩却突然后发先到，五点寒星全部插入狗屠虎魏方的前胸。狗屠虎身子一颤，哎呀，他一晃的，那只大弩先发的后到，砰，也中在前胸。呦，再看魏方身子栽几栽，晃几晃，凤楼，快快快跑！可怜他为救忠良之后以身试弩，躲开了30只，终于被侯国英五云捧日的毒恶手法击中要害，尸体翻身栽倒。五凤楼一看，撕心裂胆呐、啊！魏大叔，魏大叔，现在哭都没有眼泪了。来的时候是3个人，现在剩自己了。古朴热肠的斗诀没了，魏方舍身救自己，与世长辞。眼前浮现出狗屠虎魏方的笑脸，还有窦大伯浓眉圆眼。我连累了你们老二位，你们为我母子搭上性命，我五凤楼只有3寸气在，也为你们报仇雪恨，不杀侯国英誓不为人。说到这儿，五凤楼眨了眨眼泪，站起身来，豪气冲天，一个夜战八方，手擎宝刀。侯国英，你拿命来！说着，唰啦一个力劈华山，奔着侯国英劈了过来。侯国英微微一闪身，刀一躲开，一挥手中宝扇，嗨，干什么？要用他大扇子骨去磕五凤朝阳刀。因为侯国英小看五凤楼，不知道他有宝刀。他的宝扇大骨是红毛铁所造，不怕刀砍斧剁，眼看两个宝刃就要碰上，就在他身旁有个护卫看清楚了，哎呀，这是五凤朝阳刀。你别看红毛铁打造的宝扇不怕一般的兵刃砍剁，五凤朝阳刀要是剁上，这把扇子非得毁坏不可。故此大喊一声，总督使不得。话到人道，这人身法太快，呼其一掌，唰去砍五凤楼的右肩。如果五凤楼的刀落下去，膀子也断了，没办法收刀护身，反手被来人戳来脚锁玉带，来了一刀，那个人吓得往旁一闪身，倒退数步，两下分开。侯国英这才看出来，刚才出手救自己的是贴身的护卫单掌开杯夏侯扬威。侯国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夏侯护卫，我和五凤楼交手，你为何也上去啊？骑兵总督，五凤楼手中拿的是宝刃，这口宝刃您不知道，那是武林中视为奇珍异宝的五凤朝阳刀，总督的兵器敌不了，卑职才冒险出手。哦，是吗？怎么五凤楼有五凤朝阳刀呢？据我知道，这口刀是灵隐寺镇庙之宝，怎么落在他手了呢？真奇怪。没什么奇怪的，灵隐寺和武伯恒等人串通一气，和我家9000岁为敌。嗯，我懂了，灵隐寺胆敢和我为仇作对，我要了那帮和尚的性命。好吧，夏侯护卫，多谢你了。他们两人说话被一个人听见了，谁呀？侯国英的师娘河东狮子严秀英。这个母夜叉最贪婪，一听说五凤楼拿的是五凤朝阳刀，哎呦，眉开眼笑，他走过来，哎，先我的小子，你拿的是五凤朝阳刀，不错，哎呀，你小子行啊，哎，咱俩商量商量，交换交换行不行？你是钦差要犯，理应拿你归案，只要你把这口五凤朝阳刀留给老娘，我今天放你一马，叫我徒弟网开一面，怎么样？

女魔王侯国英一听，暗暗埋怨：“师娘哎，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嘴里还说五凤楼是侵犯，还要他献刀保命，能行吗？那还不说呢，如果这话要叫魏延平听见，我可落个私纵侵犯罪名啊！别看魏延平是魏忠贤的侄女，我是魏忠贤的干女儿，别忘了，人家是亲的，我是干的。魏延平过继到魏忠贤膝下为女，人家继，加上他又自任两江水陆代理提督，现在跟我作对，如果这番话叫他手下人听着，岂不是成了把柄？他刚想制止师娘你别乱说，没想到五凤楼把话茬接过来，因为他听他师父说过，这个严秀英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泼妇河东狮，天不怕地不怕，一贯蛮不讲理，连她丈夫铁扇帮帮主阴阳扇子于和都惧她三分，所以想激怒她，叫她信口开河，自己好找个机会杀出监牢。想着说：“哎，严秀英，我手中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宝刃，现在呢，我又被陷重围，想要逃走不容易。”我想拿刀换命，我把刀给你，你能放我吗？我可是国家侵犯呐、啊！你就不怕魏忠贤要了你的老命？河东狮子把怪眼一翻，大嘴一撇：“呸！什么侵犯不侵犯的？老娘20年前就去过皇宫，盗过珠宝，万历28年，皇上老儿还悬赏拿过我呢。”管屁用啊！哼，老娘还不是大摇大摆的出入官府，住在官邸吗？侯国英一听可急坏了，知道自己的师娘泼辣任性，胸无城府，胆子又大得出奇，说什么都不要紧，但是这入皇宫盗宝不能说呀，被前朝皇帝悬赏捉拿的事情怎么能信口开河呢？前朝皇帝圣旨一出，只要钦差不曾归案，就是现在天启年间仍然有效。他刚想阻拦，还没张嘴呢，突然牢房的墙上有人说话，声音清脆洪亮：“嗨，房上的官兵听着，我是两江水陆代理提督魏延平，现在入皇宫盗国宝的女侵犯在此，尔等速速将他捉拿归案。”他胆敢拒捕，立即乱箭射死，若有差池，小心儿的狗头。人夜之间在墙上喊，声音传出多远呢、啊、回声荡荡。再看房上房下地下犄角旮旯所有的人，目光刷集中到西大墙上，连着河东狮子严秀英都吓一跳：“要我的妈耶，谁敢抓我？”侯国英、五凤楼顺声音抬头一看，在淡淡的月光下，西大墙上站着个戎装少女，正是魏延平。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五凤楼在监狱的院子里被官军围住，面前站的是女魔头侯国英，左右是武林一等高手夏侯双绝，还有河东师严秀英，这些人如狼似虎，五凤楼就是插翅也难逃啊。就在这阵，突然西大墙上出现了郡主魏延平，身旁带着四名贴身侍女和中军。那魏延平进装佩剑，四名侍女也是一身短靠，手压单刀，中军官怀抱令旗令箭，在场人一看全震住了。五凤楼见着魏延平说不清什么滋味，侯国英更是呆呆发愣，心里琢磨，这个丫头怎么知道我今晚上要抓五凤楼呢？她来这儿干什么呢？是帮我抓人，还是另有别的意思？我们是从小长大的姐妹，亲如手足，难道她还胳膊肘朝外滚？

0: 是李袍啊。
1: 那位说了，魏银平怎么来的？这些天魏银平的日子太难过了，他自幼在父亲叔叔浇灌之下，敢比金枝玉叶，那可真是啊，无忧无虑，像天上自由的小鸟一样。自从在嵩山下遇见五凤楼，一见钟情，以身相许，又赠罗帕，又赠金钗，又留五凤楼在府上任职，由父母做主，定下终身。突然五凤楼杀了他父亲，他母亲情急之下吞金而死，五凤楼远遁他乡，剩下孤零零女子处理丧事。这回啊也省事了，老两口子一块走了，一块发送，省着办两回了。后宅听着两口棺材，从青阳宫带来的护卫，明着不说，暗地还埋怨魏银平，父母仇不报，反而像找仇人，弄不清魏银平怎么想。衙门里公事也忙啊，他顶着热丧处理大堂公务，写书信报告他叔父魏忠贤，还不知道叔叔怎么处理这件事。更难过的是啊，夜露更深，孤灯干影，想念五凤楼，由思念到担心。五凤楼杀我父亲不怪他，是我父亲先害他爹，这叫冤冤相报。我母亲吞金是自己想不开，不能怪他。父亲和叔父要谋夺江山，五凤楼为保社稷，他有什么罪呀？现在五凤楼和我同命相连呐，他父死，母亲被压，无家可归，侯国英派人抓他，怕难逃魔掌，上哪儿找他呢？他一去就无踪影，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五凤楼的母亲身上，只要他在杭州，五凤楼早晚得回来，他想见他又怕他来。这些天他派提督府的差人明察暗访，观察武国英的行动，看他是否抓住五凤楼。今天定更过后，有人报告说侯国英派人在杭州大牢提出好几十名犯人，押到钱塘县牢内，另外又进去不少人，进去就没出来，而且大牢戒严，禁止出入，一点消息探听不出来。魏银平和侯国英从小一块长大，对他太了解了，准知今晚上有事，是否和五凤楼有关呢？他立即派出远探、近探、密探，在大牢附近打定消息，时时有密报报告魏银平。今天呢，魏芳和窦大侠在衙门附近探听消息，被侯国英手下爪牙发现了，他赶紧报告侯国英，就知道今天晚上要出事，当时当机立断做着准备，把犯人提走，叫官军进去埋伏在牢房内，叫他师娘装扮成五夫人，一旦五凤楼进去救母，要他性命。侯国英亲自在牢头的屋内坐着熄灯养神，窦大侠和魏芳、五凤楼他们一到就得到消息，立刻点燃灯光，伏兵四起。窦大侠被严秀英杀害，魏芳中毒药弩而亡。这边一伸手，魏银平得了消息啊，五凤楼来了，他人单势孤，我不救他谁救啊？就这么，他带了200多人，全是马队，很快来到大牢外，呼啦打了包围，亲自带女兵中军上西墙压顶，居高临下往院里观看。一看着五凤楼左胳膊夹着尸体，右手挥刀交战，魏银平又心疼又着急呀。他只身斗群魔，等于肉头撞金钟，怎么办？怎么救他？找什么借口呢？把人救走了，还得叫侯国英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你说巧不巧啊？就在这阵儿，严秀英大喊自己是夜入皇宫盗国宝的贼，魏银平有了借口，高叫军兵快抓大 盗宝女贼。这一传令，官兵都糊涂了。哎呦，什么时候魏提督来了？我们是侯大人带来的，是抓五凤楼的。魏提督叫我们抓盗宝女贼，我们听谁的呢？抓谁对呢？另一个说了，咱们领军饷俸禄可是在提督府啊，应该是吃着谁的向着谁，你不能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啊。啊，对呀，抓盗宝贼。呼啦，把严秀英围上。女魔王侯国英一看，气得颜色更变。哼，我这妹妹诚心跟我过不去呀，我抓五凤楼，她抓我师娘，这不是帮倒忙吗？我这师娘性如烈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官兵一冲，她要是拒捕欧差杀了人，可给我惹祸了，这可怎么办？我得解释解释。哎，银萍妹妹，你等等，你来得太好了，听我有话说。没等他说完呢，魏银萍冷冷说，我是代理提督，不是你什么姐姐妹妹，也没时间听你唠唠叨叨的，捉拿侵犯要紧。中军官哟，速派人包围五凤楼，防他逃窜，其他人快给我拿下这个女贼。说也奇怪，别看这些官军大部分是侯国英调来的，可是一旦魏银平露面，那些官兵不再听女魔王的了。侯国英心头一震呐，哎，这事闹得太糟了，也不能都怪我这妹妹师娘。哎，你怎么胡说八道啊，这可怎么办？再看严秀英怪言一番，哎，你们谁敢过来，谁敢过来抓我，老娘宰了他。侯国英心头一紧，可坏喽，你可别再给我惹祸了。他银牙一咬，突然噌窜到严秀英身旁，出其不意，手戟闪落，啪点中了严秀英的环跳穴，扑通，严秀英摔倒了。侯国英低声说，师娘别着急，你别动，孩儿自会放你。然后一挥手，来人，快把这个人绑起来。就在这阵儿，五凤楼看准了时机，心里感激魏银平，他来是救我来了，此时不走，等待何时？我走往哪儿走啊？我是来接我娘来了，可是我连娘的面都没见着呢，我娘能在哪个牢房呢？他环视一圈，发现屋里灯光明亮又挺大，能不能把我娘藏到那儿了？对，我看看。想到这儿，吴凤朝阳刀一挥，唰唰杀出条血路，噌挺身躯上墙，奔那个瞭望台去。夏侯耀武、夏侯杨威全看见了，心里奇怪，五凤楼已经冲散弓箭手，为什么不走上瞭望台干什么呢？他哪知道是为救母亲呢？这才是那句话呢，当局则迷呀。你想啊，五凤楼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死了两个，剩你孤身一人，在强敌的包围当中，你能救了母亲吗？你应该赶紧逃走啊。他就糊涂了，他到瞭望台这一看没人，这都不好，刚一转身，夏侯耀武到了，呼链子枪唰薄草寻蛇刺了过来。五凤楼手擎五凤朝阳刀，豪气冲天，用刀刃擦啷一爪链子枪，擦啷的一声把链子枪削掉三分之一。夏侯耀武当时一愣啊，打个愣神之际，再看五凤楼，五凤朝阳刀来个秋风扫落叶，嗨，看刀唰，夏侯耀武稍微躲得慢一点，就在肩膀上薄薄的给他撇起一块烧饼大的肉，疼着小子压力声噌掉到院内。夏侯杨威还想给哥哥报仇，他噌刚一上去，五凤朝阳刀唰唰两道寒光，吓他一闭眼睛一闪身，五凤楼闪到另座墙上。侯国英一看可了不得了，夏侯双杰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大豪，竟被五凤楼逼了下来，别人谁还敢冒死啊？来呀，给我放乱箭！就听叭叭梆梆梆梆，奔着五凤楼乱箭齐发。魏延平一看不好， 大伙射一个，非射成刺猬不可。哼，我帮忙。我说军兵有，刚我走，捉拿五凤楼。对，蹭蹭蹭，他带着四个女兵，还有中军，奔五凤楼冲过去。这五个人也在墙头房顶上跑啊，和五凤楼前脚后脚的功夫，所以下边军兵不敢放箭了，再放箭把郡主伤了，那罪就大了。魏银平心想，侯国英哎，哼，今天我非把你气死不可。五凤楼心里明白，魏银平对我一片真情，我别给他找麻烦，在这啰嗦了，快跑吧。急忙迎刀冲着魏银平冲了过去，刷刷刷连劈三刀，然后噌跳到大墙外边，隐蔽在夜幕之中。魏银平和四个女兵假装追赶不上，转身回来了。侯国英心里明白，可又说不出他的破绽，相反自己师娘倒被他抓住了把柄，实在忍无可忍，冷冷的一笑，哼，银平妹妹，你可真能身先士卒啊，可惜你慢了一步，要是抢先下手的话，那姓武的不会走得这么容易，至少也得叫他带几支箭去，意思说都怪你在五凤楼前前后后等于给他扛箭了。魏银平明知道侯国英话里有话，也一阵冷笑，那都怪你手下人无能啊，要不是我上去，五凤楼能带走吗？好，多亏你。行了，咱们姐俩甭说了，来闹，压着严秀英给我全城搜捕五凤楼。是。魏银平也喊，来人呐，给我备马回府休息。你说这姐俩多有意思啊。再说魏银平来到了牢房外，认灯上马，带着女兵回到自己的府外，甩灯下马，有人牵去缰绳，他一直回到后边的绣楼，脱去戎装，解下佩剑，打发四个女兵丫鬟退出去，自己净净面，喝口水，靠在床栏杆上闭目养神。可是他那颗惊魂未定的芳心平静不下来，暗暗替五凤楼着急呀。他知道侯国英绝对不会放过他，哎呀，他现在逃到哪儿去呢？能不能离开险地？想这儿顿时心急如焚，不由得穿鞋下床，顺手从衣架上取下一件斗篷披在身上，来到窗前，推开了窗户，塞耳细听，只听城中杀呀，别往五凤楼跑了，还在抓人呢。哎，凤楼啊，你为什么孤身涉险，冒死硬拼？为什么不暗中到我这打听消息呢？难道直到现在你还不相信我？刚才在监牢众目睽睽之下，我有话可怎么和你讲呢？想到这儿，不由得自言自语嘟囔起来，唉，银平啊，银平，你太痴情了，他人之心其似你心，我和他虽然订婚，但是魏家武家仇深似海，他丧义父，我失双亲，虽然我为报他救命之恩将他放了，可是他又怎么能对我相信呢？想到这儿芳心欲碎。五凤楼，你太不了解我的苦心了，难道说我放你逃走，护着你母亲今天拼命在乱箭中舍命救你，难道你竟一无所知？真那样的话，岂不白白的辜负了我？哎，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啾啊，几支火箭划破夜空，这是全城发出抓五凤楼的信号。危机还没过，五凤楼你在哪儿呢？他正在窗前呆呆发愣，突然门外有人轻轻地敲门，哒哒哒，哎，我可以进来吗？谁？是我，平妹。哦，他听出来了，谁呀？正是女魔王侯国英。半夜三更他来干什么来了？哦， 我明白了，方才我救五凤楼，他疑心怕五凤楼藏到我这儿，他来搜查。丫头喂，你心眼可真够歹毒的。想到这儿，冷冷地说，半夜三更的，你到这儿干什么？妹妹，我看看你，房门滋溜开了。再看侯国英潇洒小心地走了进来，好像忘了刚才两人不愉快的口角，也不用魏银平相让，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妹妹，你还生气呀？啊？魏银平没理他。银平啊，咱们俩可是青阳宫一块长大的，从小青梅竹马，耳鬓厮磨，胜似亲骨肉。这几年我们都长大了，特别是蒙我义父抬爱，我当上了锦衣卫总督，你又跟我大伯在陕西镇上住了两年，姐妹显得疏远些。这次奉我义父之命来到江南，还不是为了铲除他老人家的心腹隐患。你不是不知道，魏伯恒曾当过当今万岁和五皇子朱由检的老师，特别是五伯恒的老儿和五皇子两人师徒情深，靠五皇子之力，这老儿才从宫中调出来，一跃而为封疆大吏。如今万岁常年卧病，丹息不保，结位者必然是朱由检，他可是跟你们老魏家是死对头啊。他和我义父两人结怨太深，势不两立。朱由检曾经发过誓，他要早晨登基，绝不让我义父活到50。况且那武伯恒老谋深虑，多方面搜集了义父的十大罪状，以图上达圣听。所以第一步，我义父就叫你的父亲我的大爷来到江南任职，除掉武伯恒。第二步，让我来搜寻他的遗辙，以便销毁。第三步，妹妹呀，要阻止五皇子朱由检结位登基，想办法除掉这个眼中之钉。到那时，各省巡抚必会拥戴他的人家面南背北登上九五之尊。到那天，我的妹子，你可就成了金枝玉叶的公主千岁。可是你不光不跟我合作共谋大业，反而处处与我为难作对，使我施展不开手脚。我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了什么呢？侯国英说到这儿，见魏银平默默不语，急忙走上来轻抚魏银平的柔肩。平妹，别孩子气了，我们好好合作，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你们魏氏祖宗，听见没有？嗯。魏银平还是没说话，不过心里呀、啊，哎呀，上下翻腾，暗想：天哪，我叔父真要造反呐、啊！这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他离开京城的时候，知道他父亲是奉了魏忠贤之命来任两江水陆提督，并指明要除去武伯恒，那是因为他们说武伯恒犯上谋权。说武伯恒要造反，但是对魏忠贤要谋害五皇子，企图登基篡位这种大逆不道、祸及九族的事儿，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如今听侯国英这么一说，真相大明。前者五凤楼说了一回，他还不太相信，这回中间历变，当时犹如掉到冰窟窿一样，心都寒透了。但是他怕侯国英看出破绽，强稳心神，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哼，你也不要太高兴了，我听说五皇子聪慧过人，文武双全，生性刚毅，王公大臣多半归心，你们恐怕不能如愿吧。妹妹，我今天晚上到这儿，就是刚才接到义父800里加急密函，说五皇子下月上旬到凤阳皇陵祭祖，义父命你挑选5000轻骑，亲自领人到凤阳，帮助我完成刺杀朱由检的大 大忌。啊！魏银平一听，心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为了不露声色，强装笑脸儿。那也用不着半夜三更敲门打呼的。我看你上这儿来不是为了送信吧？这个侯国英没词儿了，心想这丫头太鬼了。不错，我到这儿，我倒想看看你魏银平和五凤楼是什么关系，是否有往来。侯国英的目的是搜查来了，结果白来了，也觉得对不起魏银平。魏银平说，行了，天不早了，我累死了，睡觉了。砰，把窗户一关，把斗篷啪往地下一扔，躺在床上不理侯国英。侯国英是有名的杀人魔王，换别人呢他早把他宰了，只是魏银平有特殊身份，他不敢翻脸。既然如此，约姐告退。说完把那封密信放在魏银平的枕边，转身走了。魏银平等他走远之后坐起来，心砰砰直跳，多亏五凤楼没来，要是他到我这儿，非被女魔王堵到屋里不可。真要被他堵上，我们两个人一个也活不了。就在这阵儿，窗外唰印出一个人影来。姑娘扭头一看，啊，这身影她那么熟悉，那么梦系魂牵。她急忙从床上跳起来，扑到窗前，推开窗户往外一看，窗外站的正是五凤楼。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

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

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

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话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买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步。

0: 道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军哥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新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

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会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
0: 弟
1: 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

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

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崔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崔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些人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逃逃不掉，想要得得不到，我不想再被感情喧闹，用真情去讨好，说的话被误导，最后真正变为毒药。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书，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
0: 舅
1: 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

愿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辣条产业的繁荣景象中，有一位非常低调的创始人，他来自中国南方。他创立的辣条品牌年销售额已突破惊人的10亿大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创始人的儿子啊，竟然对自己的富二代身份一无所知。如今辣条行业呈现双雄并立的格局，河南的卫龙和湖南的麻辣王子两大品牌竞相角逐。尽管麻辣王子在整体规模上和卫龙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麻辣王子2023年的年营收已经强势突破了10亿。这一里程碑式的成绩标志着南派辣条的发展势头正日益强劲，与卫龙共同书写着辣条产业的辉煌篇章。那么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是怎么样从家庭作坊做到行业巨头的呢？他的低调作风是麻辣王子的成功秘诀吗？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大家走进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和他的发展故事。张玉东1969年出生于湖南平江，这个地方或许鲜为人知，但它却承载着辣条诞生的历史。平江正是中国辣条的摇篮，即便是后来崛起于湖南的卫龙辣条，也曾特地前来平江取经，汲取辣条制作的精髓。然而在张玉东成长的年代，平江的辣条并没有展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地道的零食在当地流传。直到90年代，辣条凭借其独特的口味开始崭露头角，这种面筋食品啊，逐渐受到企业家们的青睐，成为了一个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在2000年之际，张玉东怀揣着创业的梦想，恰逢平江的辣条市场异常火爆，他目睹了外地甚至外省的卡车络绎不绝地前来平江购买辣条，这让他坚信辣条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呢，同年张玉东便创立了玉峰食品有限公司，正式进军辣条生产领域。然而与如今的辣条市场相比，当时的市场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众多辣条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而河南的卫龙则是个例外，其前瞻性的品牌策略使其在行业中脱颖而出。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并不复杂，在2000年，辣条产业还是新兴事物，全国范围内仅平江在大规模生产，因此呢，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本地辣条厂商只要保证产能就能确保营收，这使得他们缺乏打造品牌的动力。到了2002年，张玉东对平江繁荣的辣条市场深感震惊，他意识到辣条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既然能受到市场如此热烈的欢迎，那么全国各地势必会涌现出大量的辣条生产厂家，到那时平江将不再是唯一的辣条生产地，市场份额也将被更多的竞争者瓜分。因此张玉东必须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努力为自己的辣条打造品牌效应。然而正如他所考虑的，由于辣条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要想在其中创造出独特之处并不容易。直到200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行业危机为张玉东带来了转机。当时中国的辣条生产厂家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但各厂家的规模和实力却参差不齐。许多90后和00后的朋友们可能对那个时代的辣条市场有着深刻的印象，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杂牌的辣条，其中不少甚至是三无产品。在2010年之前，辣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负面消息层出不穷，部分不法的商家使用地沟油制作辣条，甚至呢往面粉中添加非法的食品添加剂，大量卫生环境恶劣的三无辣条充斥着市场，导致整个辣条行业乌烟瘴气。最终这些问题在2009年中旬达到了临界点，社会舆论对辣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辣条这一零食几乎被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
辣条厂商陷入了困境。在这场风波中呢，不少三无厂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像卫龙、裕丰这样正规生产辣条的品牌受到了无辜的牵连。张玉东对此深感郁闷，他多年来致力于塑造辣条的品牌形象，一直努力避免出现问题。在食品安全方面，他的公司始终保持着高标准，对消费者对于辣条的刻板印象太过于根深蒂固，凭借辣条厂商如何解释都难以改变。然而张玉东并未因此气馁，他迅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措施。首要任务就是深入探究消费者将辣条视为垃圾食品的根本原因，除了受舆论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因素。2010年之前的辣条在包装上具有明显的特征，通常采用的是简陋且散发着油光的透明塑料袋，即使是当时营收过亿的卫龙也未能免俗。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消费者审美的变化，这种包装已经显得过时，因此呢，张玉东果断决定对自家的辣条进行包装改革。他摒弃了原有的油汪汪的透明塑料包装，转而采用了新潮的休闲风格自封袋，并将辣条分成小包装，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休闲零食的包装风格。这个创意的来源无人知晓，但无疑为张玉东的辣条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张玉东的麻辣王子是中国最早采用这种新颖包装形式的零食企业之一。随着产品颜值的显著提升，麻辣王子的市场地位也随之改变。在一众油腻的塑料袋包装后，外观清新素雅的麻辣王子显得尤为突出。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张玉东还公开了麻辣王子工厂的全部生产过程，并邀请记者和志愿者前来参观。通过对比，张玉东成功地与同行业者

的飞跃。2016年，电商行业风头正劲，随着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传统的零食批发业务正逐渐转向线上市场。张玉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他意识到辣条作为运输成本低、保质期长且拥有广泛全国受众的产品，具有巨大的线上市场潜力。因此张玉东果断行动，在2016年将麻辣王子上架各大电商平台。一年后，他更是在京东、天猫等平台开设了线上专卖店。通过这次精准把握线上市场的机遇，麻辣王子成功占据了中国南派辣条市场的领先地位，和卫龙辣条共同成为行业的双雄。张玉东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习惯了低调，甚至在参加商业会议时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提及自己是辣条行业的从业者。然而正是这份低调，使得麻辣王子的发展更加平稳并且扎实，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这就是靠着麻辣王子撑起百亿产业张玉东的奋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财富风云，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历。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希望呢，每一次的财富风云节目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让我们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分享那些成功者的智慧和经验，探索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近日呢，国内一款家家户户都在用的清洁产品在海外爆火了，原因是一位90后的女孩杨淑娟返乡创业打开的销路。河南信阳的一位90后女孩杨淑娟用一根丝瓜络闯出了一条从田间地头到国际市场的新思路，让跨境人看到了特色农产品出海后的无限可能。原来呀，2016年杨淑娟大学毕业后，带着一群90后的小伙伴返乡创业卖农副产品。一番调研之后，发现农副产品同质化太高了，在产品上很难突出重围，因此呢，将目光转向制售模式上。恰逢国外消费者开始大规模的重视环保问题，对环保产品需求量高，尤其是天然的清洁用具。而国内家家户户自用的丝瓜络不仅天然环保，而且呢，用丝瓜络清洁厨房用具有很高的吸水性和清洁能力。寻觅着这一商机，他开始用60亩丝瓜地试水，收成不到一个星期，60亩丝瓜络被一抢而空。2023年，杨淑娟决定扩大规模，投资建设了近3000多平的丝瓜络产品加工厂，还专门成立自己的营销队团队和设计，并开发出了丝瓜络清洁用品、文创用品、宠物玩具等60多种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从最初的60亩试种，到如今全县种植面积突破1万亩。这根丝瓜络不仅是脱胎换骨，还成了走俏国际市场的绿色产品。杨淑娟2016年开始创业至今，一直专注于用丝瓜络做环保产品。丝瓜络具有多孔结构，吸水性好，遇水变软，去污能力强，很多买家使用之后都非常认可这一产品，纷纷复购。随着人们对环保问题愈加重视，天然产品更加走俏。因此呢，每款产品上架之前都会格外的强调实用性和环保性。

0: 受到海外大批消费者的追捧。随着需求量的增多，产品价格甚至翻十倍的增长。据了解，仅2024年斯瓜洛相关产品销售总额达到3700万元。像河南这位90后女孩在做斯瓜洛生意以外，国内其他的跨境卖家也在从事相关的生意，销量也非常的可观。江西省抚州市东乡镇啊，也利用丝瓜络生产加工出了布鞋、床垫、浴品等176种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年入上千万元人民币。河南南阳的一位宝妈也是在工作碰壁后从事电商工作，意外将丝瓜络产品上架到海外网站后便迅速走红，目前年销量超100万根。随着全球对健康和卫生的关注不断发展，全球清洁产品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美国和欧洲的家庭清洁市场需求量更大，天然产品引领潮流，海外各大电商平台也有相关产品展示和售卖。在亚马逊上搜索丝瓜络，在亚马逊平台上搜索丝瓜络，相关产品月销量超3000到6000单。产品种类呢，有丝瓜络澡巾、刷碗布、丝瓜络的工艺品、丝瓜香皂、丝瓜蒸布等。抖音的海外版上也有关于丝瓜络的相关产品，视频大都是展示其清洁功能，也受到海外用户的一致好评。更有达人啊，一位国外的达人，他的账号呢专门从这个丝瓜络的种植啊、使用方法、用途多方面展示，获得了15.05万的粉丝关注，扩大了产品在海外的知名度。目前啊，市场上由丝瓜络制成的产品特别的多，有方形的百洁布啊、蒸笼垫儿、壶垫儿、杯垫儿，还有搓澡巾、鞋垫儿、刷子、垫子、搓澡巾、精油皂啊等一系列的新品。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期望已经成为主流，他们不仅愿意为可持续产品平均多付27%的费用，而且还以忠诚度回报这些品牌。天然绿色已经成为大多数品牌的首要任务，相关的卖家和创业者们可以多多关注这部分需求，寻找更多的细分赛道。可以说这个财富风云啊，我们不仅仅是一档节目，它更是一个平台，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分享你的创业故事啊。当然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也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节目，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小火锅的赛道持续升温，竞争的愈发激烈。然而在这股

午热潮中，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着高质低价脱颖而出。他们的策略呢是牛肉滑产品的推出，更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小火锅品牌们纷纷压住牛肉滑，背后有何深意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小火锅赛道掀起牛肉滑风潮。2024年的时候，小火锅赛道迎来了爆发的元年啊！据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的12月，全国小火锅企业存量已经超过2.4万家，年增长率高达33.5%，远高于火锅大盘3.7%的增幅。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微辣小火锅自创立以来便致力于打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小火锅产品，目前呢其门店数已经突破了1300家，并获得了由沙利文认证的全国旋转小火锅门店数量第一的好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微辣对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升级。今年微辣小火锅更是走上了联合共创的道路，与多家优质供应商合作，共同研发新品。比如说与和一木啊，这个一木鲜合作推出的古寺肥牛卷，和逮虾记联名推出的闹海鱼子虾滑，以及和玩来玩去食品推出的双椒牛肉滑等，都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在小火锅赛道中，牛肉滑成为了众多品牌的新宠。为什么微辣、海底捞等火锅品牌都瞄上了牛肉滑？这背后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牛肉滑踩中了消费增量。随着牛肉消费的持续升温，牛肉本身具备的高价值感再叠加价格优势，恰好与当下餐饮业风行的质价比趋势非常契合。因此呢，牛肉滑作为上升期产品，在2025年乃至未来3年将有极高的市场空间。其次呢，牛肉滑顺应了健康消费趋势。近年来呢，餐饮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逐渐往健康转变，吃海鲜、吃鲜物、吃健康、低碳水、优蛋白就成为长远的消费趋势了。玩来玩去等供应商推出的牛肉滑产品，在原料和生产工艺上都严格把控，确保产品的健康和安全。之外呢，牛肉滑还具有出餐效率高、造型百变、易搭配等优点，这不仅能够提升顾客的用餐体验，还能够满足品牌对于效率和成本控制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品牌和供应链的强强联手，实现了三赢的局面。通过供应链优化降低成本，品牌在极卷的火锅赛道中仍能杀出重围。供应链端积累更多市场数据，更精准地提炼出品牌需求，消费者呢则能够在价格降级的同时享受到品质上的升级。以玩来玩去牛肉滑产品为例，其毛利率水平高达70%，充分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成功性。在当前的餐饮市场中，高质低价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趋势，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品质和价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呢，对于小火锅品牌而言，如何提供总成本领先的产品成为了竞争的关键。要实现总成本领先，品牌需要积极地拥抱供应链，寻求成本效率增长的最优化。这要求品牌和供应链端进行深度的协同，共同研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低成本的产品。同时呢，品牌还需要在营销策略、门店运营等方面进行创新和优化，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微辣小火锅等成功品牌已经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他们通过联合共创、供应链优化等方式不断地降低成本，提升品质，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出来。未来呢，随着小火锅赛道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保持领先地位。小火锅赛道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高质低价策略和牛肉滑等创新产品的推出，成功脱颖而出。这背后离不开品牌和供应链的深度协同和不断创新。未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
和市场竞争。

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像我们为您分享的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啊，分享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旨在为广大听众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风云人物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在时代的浪潮中啊，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马云的成功背后，离不开那些默默付出的女性力量。张英与她并肩作战的贤内助，彭磊在蚂蚁金服务了鞠躬尽瘁的奠基人，童文红从前台起步一路攀升至副总裁的励志典范，他们都是马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众多人中，有一个女性尤为引人注目，她来自麻省理工，智慧过人，智力非凡，曾在麦肯锡等巨头公司崭露头角，马云更是三赴美国诚邀他加入阿里巴巴，他就是那抹璀璨的星光。如今的他身家百亿，成为马云投资背后的得力助手，一本万利，堪称女中豪杰。他颜值出众，在阿里巴巴亦属翘楚，常与京东刘强东之妻张泽天相提并论，被誉为百亿女富豪。她是那位风华绝代的云峰基金董事总经理，正是李颖女士。她以独特的视角和卓越的领导力，引领着云峰基金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人物。作为云峰基金三名团队创始人之一，担任董事总经理，并负责基金在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李颖拥有

麻省理工学院三个学位，曾与麦肯锡、 ICAMS、 UT 和凯鹏华营等顶尖公司工作，并担任要职。看到这份辉煌的履历，如果你想象中的李颖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女子，那么很遗憾地告诉你，错了。她年轻漂亮，这所有的经历加起来才花了13年。她17岁进入大学，毕业时刚满20岁。也许正是这一切，再加上李颖本身的低调，让她变得更加神秘。但你不得不想，她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否则成功何以拥抱她而不是别人呢？天才出少年，李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客家妹子。虽然出生于广东梅州，却因为父母工作迁徙，早早的扎根深圳。自小学到初中，她都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孜孜求学，汲取知识的甘霖。朋友们总喜欢用才貌双全来夸赞李颖，她不仅天生丽质，温婉可人，更是学霸一枚。她那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与她的美貌一样令人瞩目，是校园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霸李颖在初中一开始便展现出了非凡的自学能力，悄悄地将初中课程一网打尽。她心怀远大，暗自谋划着跳级的壮举，怀揣着梦想勇往直前。然而命运总是充满变数，李颖的人生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她的生活轨迹突然发生了重大转折，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李颖的父母因为工作调动要前往美国，成功移民后呢，他们渴望让女儿也到美国接受教育。然而李颖已经深深爱上深圳这片热土，还有那些陪伴她成长的伙伴，她迟迟未能下定决心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直到初中二年级，李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在父母的精心安排下，她顺利完成了赴美读书的手续，终于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求学之路，开启了全新的人生篇章。身处异国，李颖初来乍到，尽管对当地的习俗、日常习惯和语言还略显生疏，但他对自己的学业满怀信心。刚到美国，他就满怀憧憬地向父母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提前跳级到高中部，迎接新的挑战。李颖真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只用了半年就顺利跳级到高中部，梦想成真。时光飞逝，高中生涯结束，面对大学选择，年仅17岁的他已经迈出了人生新的一步。深思熟虑后，李颖毅然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他有着自己的规划和梦想，计划在麻省理工深造理科，未来若对文科心动，则转向耶鲁等学府继续探索。他总是那么清醒且坚定。李颖聪明绝顶，轻轻松松便踏入了众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他的才华仿佛让他的人生之路变得特别顺畅，一切都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要攀上那常人仰望的高峰，单凭才智显然不够，后天的汗水更不可或缺。进入麻省理工后，李颖宛如化身勤劳的小蜜蜂，生活虽然单调却充实，除了短暂的休息，他整日埋头书海，图书馆成了他第二个家，日夜钻研，乐此不疲。凭借坚定的毅力，李颖在麻省理工崭露头角，仅用3年便荣获计算机与经济学学士、计算机硕士三项学位。常人需要7年才能完成的学业，他竟如此迅速完成，真乃学霸也。李颖可是个厉害的角色，他用短短3年就完成了别人7年都未必搞定的目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更牛的是，他20岁就大学毕业了，这速度简直让人望尘莫及呀。其实这些听起来似乎很轻松，当别人在玩的时候，他都在写作业。上网写作业成了我那时候的

生活常态，而上网只是为了去下载课程内容和作业要求。他称自己很少去课堂，几乎都是通过校园网的课程资源自学完成了许多学分，倒是参加很多学院开的辅导班，受益良多。他说呀，自己即使在美国生活多年，但其实大学状态还像一般的中国学生。李颖承认了这一点，我骨子里是很中国的。就这样，20岁离开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身上带着3个学位：计算机学科的学士、经济学的学士和电子工程及计算机科学学士。接着，他顺利进入了许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麦肯锡。当大多数人认为他会在这个公司待很久的时候，他又以惊人的速度转换着工作平台。10年里，先后在4家知名投资公司任职，每家公司只平均待了2年半的时间。在旁人看来，这似乎有点赶。李颖说，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那么赶，那么累，可能是太年轻吧，图新鲜吧，不喜欢安逸的生活，可是又很想把很多事情马上做完，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大学的时候想快点毕业，工作的时候想早点退休，现在想想有点遗憾的。他遗憾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错过了很多老师精彩的讲课，他们讲的可能和课程无关，但都是值得一听的。李颖也认为自己其实可以在每家公司都多待一段时间，多积累一些资源和经验。当然，现在他依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李颖怀揣着梦想，渴望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团队，共同追寻创业的脚步，将梦想化为现实。他坚信，只要齐心协力，梦想就不再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他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关于创业的梦想，我很想找到志同道合的几个人，组成 Dream Team， 自己创业。告别了象牙塔的庇护，李颖勇敢地迈向了广阔的社会，前方的道路充满未知，但他满怀期待，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去探寻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不安现状，后生可畏。年仅20岁，当同龄人还在大学校园里追逐梦想的时候，李颖已经迈出校园，手握麻省理工的荣誉毕业证书。他不负韶华，迅速融入了麦肯锡这一知名企业，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新篇章。在麦肯锡这尊商业巨擘中，李颖时常与那些沉稳老练、经验丰富的前辈共事，甚至直面客户。他虽年轻，但志气未脱的模样总让人觉得他难以镇得住这风起云涌的场子。李颖渴望展现成熟魅力，于是他学会了沉稳内敛，不再轻易展露笑颜。在服饰上，他偏爱深色系的职业装，以此与年长之人拉近距离，尽显成熟风范。所以他说，我买了很多的黑色、深蓝色的衣服，希望自己看起来越老越好，至少要30岁。他在麦肯锡公司的硅谷分公司担任管理咨询顾问。尽管李颖年纪轻轻，经验尚浅，但自从加入麦肯锡后，他的工作能力却让人刮目相看，众多前辈都对他赞不绝口。他迅速成为公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实力。倘若李颖坚守麦肯锡，假以时日，他肯定闪耀于投资界，甚至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这一切都是他才能与努力的必然结果，实在值得期待。但是他就不是那种满足于现状的人，他害怕安逸的生活让自己变得懒散，失去向前的冲劲儿。于是他勇敢地跳出舒适圈，一次又一次地迎接新的挑战，不断地超越自己。有一次，他的导师 Chris， 麦肯锡一位资深的合伙人问他说，颖，你真正想做什么？李颖回答说，找一个团队自己创业。 Chris 很支持李颖的想法，同时也分析了一下形势。以麦肯锡为例，
如果是要做到

合伙人级别的，很少是大学一毕业而且没有念过 MBA 就能胜任的，一般是在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才转型过来，不然你连跨国公司的高层对话都没有底气。还有一条路，就是在麦肯锡再多待几年，然后到其他地方工作几年，再回来当合伙人。 Chris 建议他早点出去，你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会舒服的不想离开，再加上以后有了家庭就更不想动了。在麦肯锡的两年磨砺后，李颖毅然选择踏入初创的通信公司 iCream。 他深信唯有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天地，才能尽显才华，提升自己在行业中的战斗值，实现自我价值的飞跃。李颖果然不负众望，自从加入 iCream 后迅速展现才华，他成功说服了中国三大电信设备商选购宽带产品，更与台湾 ODM 代工厂达成了独家合作。在他的引领下， iCream 公司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一路高歌猛进。李颖这位青春洋溢的二十几岁的姑娘，以她非凡的成就成为业界的璀璨星辰。在开拓中国业务的时候，李颖认识了当时 UT 斯达康的老板周尚宁，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类似于当年李颖与 Chris 或者是雷斯瓦尼之间的对话。最后呢，周尚宁认为他身上还缺乏创业者必备的管理经验，可想而知，周尚宁又是一个向李颖抛来橄榄枝的伯乐。李颖进入 UT 斯达康 IPTV 事业部任副总经理，他说，我来到杭州工作，那是我多年后再次在中国生活，一切都很陌生，我开始背着样板机到处见客户。对他来说，那是一段比较辛苦也最具挑战的经历，已经不记得被多少人拒之门外，连客户的面都见不上，反而是在国外一些行业内的展会上认识一些人更有效，通过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慢慢地打开市场。在 UT 斯达康磨练了一段时间，26岁的李颖怀揣着梦想，于2006年踏入了凯鹏华盈的殿堂。凭借他卓越的过往经历，李颖一入职便荣升为全球合伙人，展现了非凡的才华与实力。身为华夏儿女的李颖，成为凯鹏华盈在华市场业务拓展的核心力量，如定海神针般稳固。这一角色也让他得以与中国商界翘楚亲密接触，共同书写商业传奇。凯鹏华盈的响亮名号，加上李颖出类拔萃的工作实力，让他迅速在商界崭露头角，成为备受瞩目的女中豪杰。众多业界大佬纷纷抛出橄榄枝，渴望将他纳入麾下，毕竟这样的人才，其价值堪比千军万马。马云这位求贤若渴的领袖，得知李颖的卓越履历后，眼中闪过坚定之光。他深信，若能将这位才华横溢的人才招至麾下，阿里巴巴必将迎来新的辉煌，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幸事。千里马与伯乐共创辉煌，这一步步走来，李颖身上关于创业的激情始终没有磨灭，而每个公司的经历，他适当的为他补充了创业者该有的养分。所以当马云在硅谷找到李颖的时候，他觉得时机到了，而马云看中的正是他各方面的资源。事实证明，很多事情还是不能操之过急，积累沉淀，在合适的机会做合适的事情。那他有没有计划在这个岗位上如何发展呢？经过历练的李颖已经不那么看重时间了。他说，以前老是在乎几岁毕业，当最年轻的时候什么什么，现在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在硅谷看到所谓的最年轻的副总裁，二十几岁就做到副总裁，但是他就一直在那个位置上，没办法再往上升了。若将李颖誉为奔腾千里的骏马，那马云便是那位独具慧眼的伯乐。为求得这匹千里马，马云甚至亲自三度重洋赴美游说，只为将李颖招至麾下。马云为何如此执着地邀请李颖呢？原来背后隐藏着他即将成型的商业宏图。

他对李颖的渴求宛如航海家对指南针的向往，希望他能助力自己实现那个宏大的梦想。马云一直在寻找能驾驭云峰基金的得力干将，李颖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他认为李颖不仅能力出众，更有着与生俱来的领导力，正是云峰基金所需的完美人选。马云热切期盼李颖的加入，然而对李颖而言，这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抉择。一方面，他深知马云的期望与信任，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权衡自己的未来与梦想。在这场内心的较量中，李颖陷入了沉思。阿里巴巴未来之路何方？踏入陌生的中国市场，我会否感到不安？追随马云是否胜过留在凯鹏华营？李颖内心疑虑重重，充满了对未来的探索与期待。马云深知李颖的犹豫，于是他亲自赴美三次，只为邀他入伙。听闻他对豪车情有独钟，他慷慨解囊，赠予他心仪的座驾，只为他能够坚定信心，共同携手前行。马云深知李颖怀揣组建团队圆创业梦的壮志，因此他不仅赋予他职业经理的重任，更毅然决定让他成为云峰基金的创始人，共同开创辉煌的未来。受马云热忱所感染，怀揣着探索新领域的渴望，30岁的李颖于2010年毅然加入了云峰基金。他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专注于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与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勇攀事业新高峰。事实证明，马云独具慧眼，云峰基金的掌舵人李颖每次出手皆能大获全胜。据统计，第一期云峰基金投资 37.3 亿，却收获高达 160.8 亿的回报，利润惊人的达到了120亿，真可谓是一笔万利的好买卖。随后李颖将云峰基金的百亿规模像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最终成就了数百亿的辉煌。她本人也华丽转身，身家破百亿，一跃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首富，闪耀着令人瞩目的光芒。历经十余载，李颖与云峰基金并肩前行，圆通、华大基因、韩都衣舍、蚂蚁金服等知名企业背后都有云峰基金的身影。而今李颖更是敏锐洞察，果断布局教育、医疗健康等行业，展现她不凡的投资眼光。在每一次时代浪潮的翻涌中，李颖总能敏锐捕捉机会，并迅速崭露头角。如今云峰基金在李颖的带领下已经傲然挺立，成为国内投资基金领域的佼佼者。年过40的李颖被誉为马云背后的巾帼英雄，他无需再刻意展现深沉与成熟，岁月早已赋予他深厚的底蕴与稳重的气质。如今他已蜕变成为一位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女强人。稍显遗憾的是，李颖的情感世界至今仍然是待会的白纸。然而正如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他来说，这或许正是他所享受的自由与宁静，是最符合他心意的选择。简而言之，云峰基金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李颖的精湛操盘技艺，更得益于马云慧眼识珠、英明决策。这不仅仅是千里马与伯乐的珠联璧合，更是他们携手共创的璀璨篇章。尽管身价百亿，追求者众多，但在旁人眼中，这位女富豪似乎高不可攀。对此李颖淡然表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找一个不会干扰我工作的人。在她心中，爱情并非生活的唯一，事业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工作之余，李颖更热衷于禅修，他认为这能使自己沉静下来，深入思考。同时他也喜爱研究有机食品，这些活动让他得以放松身心。他说，我希望自己30-40年后还能像他们一样活跃在投资界，尽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急于得到，并常常在取舍间纠结，但李颖始终是一个好强上进的人，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问他是不是有父母的影响存在，他回答，完全是，我们家是很保守的，到国外去也是完全

0: 完全的中式教育方法，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子女的要求非常高。在交谈中得知李颖还有一个弟弟，去年刚刚在美国上了大学，随后移居美国多年的父母也回到国内，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李颖认为要想实现生活和工作同时平衡是很难的，所以呢，我会分阶段平衡，工作的时候全心投入，玩的时候就别想工作。对他而言，生活不仅局限于繁忙的事业，更在于内心的平和与满足。无论事业多繁忙，都无法替代心灵的那片宁静之地。这种超凡世俗的心态，使他在商界的波涛汹涌中始终保持一颗清晰而坚定的心。李颖的传奇就同一部激励人心的电影，既让人热血沸腾，又引人深思。其实无论是学业、事业还是生活，只要目标明确，勇于挑战自我极限，每个人。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

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G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100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
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

八，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411.6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56%，而剩余44%燃油车当中，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50%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4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

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

0: 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4: 路的长度永远有
5: 灯的光束，永远有近，
4: 心的距离永远
5: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4: 关掉远光灯，
5: 拉近
4: 新的距离。
6: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 ,2026 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 220.6 万辆，环比下降 8.6%, 同比下降 18.1%。 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2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

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06年

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智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佳能源，从去年呢，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15%。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40%到50%，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1.5到2.5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到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5%到8%的压缩风险。去年1到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0.6%，销售利润率是4.1%啊，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啊，是创下近5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7%到8%，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6%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5.7%。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7%，韩国是在5%到6%啊。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5.2%。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2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
值得关注的是

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嗯，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啊，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

0: 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10: 我啊，就是爱汽车。
11: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